0: 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穿过人潮汹涌的。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0: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难免斗折蛇行，华夷混杂宇宙星，可悲可痛其中。三国归于两晋，西湖自动刀兵，五湖尽反乱分成，从此战火熊熊。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儿个起，我给大家说上一部长篇评书历史，两晋南北朝。我们中国的历史啊，像夏商周、秦汉三国、隋唐宋、元明清，人们都比较熟悉，并且大家还都知道三国归晋，隋朝统一。可是从三国归晋到隋朝统一这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大部分人就说不明白了。其实这段历史啊，就叫两晋南北朝。跨多长时间呢？从280年到589年，有310年之久啊。这310年通称两晋南北朝。两晋那就是三国归晋了，司马氏建立的那个晋朝啊。西晋末年，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号称五胡，这五胡内迁，犯中原，五胡乱华。灭掉西晋之后，他们先后建立起了将近20个国家，光国祚在10年以上的就有16个之多呀，因此号称16国呀。与此同时呢，西晋皇族南迁，占领江南半地，史称东晋。东晋后来被权臣取代，灭亡了。南方先后又经历了宋、齐、梁、陈4个朝代，而北方呢，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完成了统一。这北魏后来又分裂为东西二魏，东魏被北齐所取代，西魏到后来又被北周所取代。北周灭掉北齐之后， 又被外戚杨坚篡取。杨坚篡取北周之后建立隋朝，隋朝后来出兵灭掉南陈，才算最后完成了统一啊。这段历史简直就是乱啊。俗话说，英雄出于乱世，乱世引出枭雄啊。乱我们听起来才有意思，其实这是件民族大融合，也有积极成分在里边啊。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汉末三国纷争并入于晋。这晋朝的皇帝复姓司马，司马氏的发迹啊是从司马懿开始的。这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温县人。他出身于世家大族，自幼熟读兵书，足智多谋。曹操在世时，他曾任丞相主簿等职。后来曹丕篡汉建立魏国，他官至伏军将军、录尚书事，权势日增。魏明帝曹睿在位的时候，他统帅人马抵御西蜀，平定辽东，声望就更高了。曹睿死了以后啊，八岁的太子曹芳继位，由他和曹爽共同辅政。公元249年，他发动政变，除掉曹爽一党，自己独揽大权。司马懿死后，他的大儿子司马师继承他的一切职权。司马师死后，他的兄弟，也就是司马懿的二儿子司马昭继续当政。司马昭当政期间呢，篡逆之心暴露无遗。如今人们常说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这说的。263年，司马昭派兵灭掉蜀国，然后晋位为相国，加封晋公，不久又晋爵当了晋王。正当他准备兴兵伐吴的时候，他却一命呜呼。司马昭死后，世子司马炎登上了晋王的宝座。265年，这个司马炎正式篡位自立，建立晋朝，依然定都洛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洛阳东啊。司马炎就是晋武帝。280年，晋武帝出兵灭掉吴国，完成统一。可是好景不长，时国不久，这个晋朝也就烟消云散了。怎么回事呢？晋武帝司马炎登基之后，他就想啊，我之所以这么容易得天下，是因为曹魏皇族当年自残骨肉，一致孤立无援，我呀得吸取这个教训，把我们司马氏家族的重要成员都给分封出去，让他们拥兵一方，一旦京城里有个三长两短，也好有个照应。于是晋武帝就开始大封宗室，把他的叔祖父、叔父、兄弟，乃至于从伯父、从叔父、堂兄、堂弟等都封为王爵，列作平藩呢。与此同时呢，他还把不是姓司马的那些王都降封为侯。封完了，司马炎心里踏实多了，接下来就是立太子。杨皇后一共给这晋武帝司马炎生了三个皇子：长子司马轨，次子司马衷，三子司马东。由于司马轨两岁头上就夭折了，所以司马衷就成了实际上的皇长子。可这司马衷呢，蠢笨得不得了。晋武帝常常叹息呀，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皇位传给他。但是呢，杨皇后却偏偏对他这傻儿子非常钟爱，并且还常常拿立嫡以长的古训来劝说晋武帝，请求立司马衷为太子。晋武帝呢，每次都把他给拒绝了。杨皇后实在没辙了，就把自己的表妹赵灿也弄到宫中， 这个赵灿如花似玉，千娇百媚，深得晋武帝的宠爱，在晋武帝面前说话的分量也就可想而知了。他时常帮着杨皇后劝晋武帝，说忠儿年纪尚幼，也难怪他童心未化。陛下，您怎么就能断定他不是大器晚成呢？您光看现在，怎么就能断定他将来不能继承大统呢？如今陛下已即位两年了，还没立太子，这对江山社稷总不太好啊。陛下，您应该速立忠儿为太子才是啊。常言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更何况这晋武帝司马炎还是个好色之徒，经过这一切一切的反复纠缠，到头来还是立了蠢笨如猪的司马衷为皇太子了，结果铸成大错，使晋朝短命而亡啊。那位说立皇太子是国家大事，朝臣们怎么不管呢？不是不管，而是管不了。一是因为赵美人总在晋武帝耳旁吹枕头风，二是因为司马衷是皇长子，立为太子名正言顺，所以朝臣们都乐得做个好好先生。立太子是太始三年，也就是公元267年正月的事，到了太始8年，也就是公元270年，忽有醒报传来，说是在雍州和凉州的交界处啊，出现了一伙外族匪寇，匪首名叫突发树一能，他们拥兵造反，气焰嚣张，把雍凉边境地区抢劫的是时时有功。晋武帝闻听是大吃一惊啊，他赶忙刷下一道圣旨，命前州刺史胡烈带兵平叛。可是突发树一能绝非等闲之辈呀，他这个民族啊，最初居住在塞北鲜卑山一带，所以称为鲜卑族。东汉末年，这鲜卑族有一个部落的首领叫披孤，他聚集部众1000多人，从塞北迁居到了河西，也就是黄河以西呀，主要指现在的甘肃东部、内蒙西部和宁夏的大部。迁居河西之后，皮姑的妻子向叶氏突然生下一个儿子，由于生得特别快，连被子都没来得及掀开，被子在鲜卑语里称为突发，所以就以突发二字作为这孩子的姓氏，同时呢还给起了个名叫寿田。这突发寿田长大以后啊，子承父业，部族日益繁盛，他的儿子就是突发树吉能。这个突发树吉能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常常集中数万出没于雍州和凉州之间。邓艾破蜀取西川的时候，他上表请降，于是就认同他在那里居住，没想到现在居然造反了。闲言少叙，前州刺史胡烈奉旨率军平叛，没想到在万户堆一战中全军覆没，他自己也死于陆海军之中。消息传到京师洛阳，可把晋武帝司马炎给吓坏了，他有惊生惧，有惧生疑，有疑生恼，有恼生怒，盛怒之下他就把扶风王司马亮贬为车骑将军，并命他押解刘琦来京城处死。感情这扶风王司马亮是雍凉二州的大都督，镇压突发树一能的叛乱是他的分内之事，但是呢他没能镇压住这场叛乱，以至于现在匪寇猖獗。前州刺史胡烈被困万户堆的时候，他呀 曾派刘琦率军救援，可是刘琦呢，走到半道就碰上了胡烈的几个败兵，听他们说胡烈已经战死了，他所带去的人马也几乎是全军覆没。按理说呀，这刘琦听到这些话之后，就应当继续进兵去剿灭匪寇，或者是赶快回军向司马亮请示。可是他既不敢进击，又不敢回军，只是在半道逗留，以致贻误战机，酿成大患。所以晋武帝司马炎才大为恼火，把司马亮贬为车骑将军，并让他把刘琦押往京城处死。偏偏这刘琦是司马亮面前的大红人，司马亮接旨之后连忙就上表替他求情。晋武帝一怒之下，把刘琦的死罪是赦免了，不过把司马亮的官职也给撸了，并且还召他回京。同时这晋武帝又加封尚书石鉴为安西大将军，让他出任雍凉秦三州大都督，专讨突发术技能，命杜预为秦州刺史兼轻车将军，让他给石鉴当副手。谁知这俩人还不和，石鉴让杜预孤军出战，杜预拒不执行，石鉴就在武帝面前揍了他一本。武帝不知内情啊，就命人把杜预装入囚车押回京城投入监牢。幸亏这杜预是当朝老驸马，所以才保住了一条命，最后获释出狱。杜预被押回京城以后，石鉴出兵建仗，却是连连败北。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71年，突发术技能又与北地叛胡勾搭连环，进为金城，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兰州西北。结果金城沦陷，凉州刺史千红被杀。对此石鉴却是束手无策呀。晋武帝司马炎越想越窝火，一怒之下他就把石鉴撤职查办，召回京城，同时又命贾充前去接替石鉴。圣旨一下，朝野哗然，就连贾充自己也傻了。怎么这贾充溜须拍马行，现在让他带兵打仗，这不笑话一样吗？这不是。这个贾充啊，主要有两大功劳。第一，就是行刺魏帝曹髦；第二，就是司马昭立世子的时候，他积极主张立司马炎，就是现在的晋武帝呀。他就倚仗着这两大功劳，邀得了晋武帝的宠信，官拜鲁公之位兼车骑将军之职。他盘踞朝堂，党同伐异，拉帮结派，有很多王公大臣呢、都依附于他，与他是狼狈为奸。况且他的大女儿贾全还是齐王司马攸的王妃，所以这贾充可以说是权倾当朝啊。既是这样，晋武帝司马炎为什么还要派他去接替石鉴呢？因为有人从中给使坏，这贾充小人得志，引起了任乙、于纯等一些极少数比较正直的大臣的强烈的反感，他们总想找个机会把贾充给扳倒。可巧他们听说晋武帝要撤换石鉴，改派将帅，于是就背着贾充不知道进宫面见皇上，说鲁公如何足智多谋，堪当重任，请求命他为三州大都督去接替石鉴，讨伐术技能。晋武帝司马炎也是昏了头了，一听说自己的宠臣居然还能带兵打仗，很高兴，当时就批准了。皇上昏了头了，贾充可清醒， 他还真有自知之明，心说这谁呀、啊、这是这么缺德，你们这满是推崇我呀，分明是故意把我往火坑里推，心里不乐意，可圣旨已下，木已成舟，他又不好推辞，所以只得托辞招兵前延迟。他一直耽搁了三个多月，一看再往后，哎，实在是交代不下去了，又没想出什么别的办法，于是就只好硬着头皮上朝辞行，要率军出征。这才是司马开济都洛阳，东宫雍楚俘霍鞅，警报频传连败仗，再减将帅甚荒唐。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开基建国，司马炎分封立储做笑谈，朝臣争斗不间断，哪管边塞起狼烟。书接上回，贾充小人得志，排斥异己，引起了侍中任乙、中书令于纯等极少数政治大臣的强烈不满。他们趁晋武帝撤换时间的机会，就把贾充推到前台，让根本不知兵的贾充代替石建领兵西征。至于能不能打胜仗，国家该受多大损失的问题，他们就不管了。单说贾充，虽然心里不乐意，但又不好抗旨不遵，只得在耽搁了三个多月之后上朝辞行，要率军西征。他这一出征，荀彧、荀勖、冯胆等王公大臣就在洛阳西门外的西洋亭盛排筵宴为他饯行。酒席宴间，贾充是紧皱眉头，郁郁寡欢呐。后来趁着同去茅房的机会，他就对荀勖说：“此次远征，我一万个不乐意，但是也没有办法。”你能不能为我想个良策呀？荀勖闻听长叹了一声：“唉，公为朝廷宰辅，乃受制于他人，煞是可恨。我为您筹划已经很久了，但至今苦无良策。不过近来得知宫中消息，却有一可乘之机，若得成事，公便可免死远行了。”贾充一听，喜出望外，赶忙就问什么事儿。荀勖说：“听说主上为太子议婚，公尚有二女待字，何不乘此设谋？若蒙应允，必然不日就要完婚，主上也就不便让您远行了。”贾充苦笑了一声：“恐怕我没这个福气呀。”荀勖说：“这可不一定。事在人为嘛。”说到这儿，他趴贾充耳朵上嘀咕了一句。贾充一听，顿时就转忧为喜，眉开眼笑，感激得无可无不可呀。告别众人之后，贾充就带着他招来的那一万多人马徐徐上路，每天呀也就走个六七里地儿。偏偏老天有意成人之美，贾充他们刚走了五天，就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于是这贾充就上表晋武帝，请求缓日启程。武帝一看他说的有道理，就命他回兵洛阳，待天晴之后再去西征。贾充接旨之后是欣喜若狂，赶忙带着人马他就回来了。 刚到家，荀勖等人就来向他贺喜，说是今天上午皇上召集群臣入宫饮宴，为太子议婚。我说令爱贤惠，宜配储君，再加荀贯、冯胆等人在旁边美言，说的皇上的心有点动了。他问您共有几个女儿，我说您前妻生二女已经出嫁，后期生二女尚未配人。他又问您尚未配人的两个女儿年龄几何，我说您幼女貌美，年方十一，正好入配东宫。他说十一岁未免太幼。正巧这时荀贯大人接口说，你的三女儿年方十四，容貌虽赶不上幼女，但却颇有才德。常言说女子上德不上色，究竟选谁还请圣裁。主上一听就乐了，既如此说，不如就叫贾氏三女入配五儿。就这样美事儿成了。听说你今天回来，我等就特地跑来向您报喜，真是恭喜鲁公，贺喜鲁公啊。贾充一听啊，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那位说荀勖说这是真的吗？那当然了，这种事儿他们哪敢开玩笑啊。感情太子司马衷今年已经十二岁了，晋武帝想给他选择个妃子，因为在封建社会呀，人们成婚都比较早，往往刚过十岁就说亲，十四五岁就结婚，更何况现在这司马衷还是皇太子，那就更不能往后爱了。本来这晋武帝盘算着要纳资阳公魏官的女儿为太子妃，可无奈杨皇后和赵美人死活不答应，他们非要说贾充的女儿怎么怎么有德，怎么怎么有才，非要让晋武帝纳贾充的女儿为太子妃不可。原来贾充的妻子母夜叉国怀呀，早就想把女儿许配给太子，他暗中贿赂宫女和宦官，托他们向杨皇后和赵美人处说和。杨皇后和赵美人屡次听左右说贾充的女儿好，也就不由得动心了，所以才请求武帝纳贾充的女儿为太子妃。开始他们这么一说，晋武帝还不同意呢，他是连连摇头，说朕想纳魏冠的女儿，而不想纳贾充的女儿，因为朕听说魏冠的女儿身价苗条，容貌秀美，贤淑端庄，而贾充的女儿呢，不但长得又矮又黑，而且妒忌心还极强。其实啊，还真让这晋武帝给说着了，贾充的女儿还真就不怎么地，尤其是他的三女儿贾南风，不但长得又矮又黑，而且还心怀妒忌，手段毒辣呀。可这些杨皇后和赵美人不知道啊，他们还以为皇上说这话是找借口呢，于是他们就一个劲儿的劝，说陛下您听说的那些都是谣言，其实人家贾充的女儿很好，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还贤淑端庄，有德有才。还是那句话，英雄难过美人关，他们唠叨的时间长了，这晋武帝的心也就有点松动，但他还是心存疑虑，虽然不再反驳，但却总是半晌无言。杨皇后和赵美人一看，既然我们的话你不信，那你去问问朝臣们不就得了吗？晋武帝一听微微点了点头。第二天他召集群臣入宫饮宴，为太子议婚，正好荀勖、荀贯等人也在座，他们极力称赞贾充的女儿，说得天花乱坠，娓娓动听，这才把那贾充的三女儿 也就是那个又矮又黑、心眼又毒辣的那个假南风为太子妃的。

事最后给定下来了。宴会散了之后，荀勖等一出宫门，就听说贾充回来了，于是他们连家都没回，就跑来向贾充报喜。闲言少叙，他们一报喜，把贾充给乐得连嘴都找不着了。在屏风后边听信的贾充的老婆母夜叉郭槐得知这个消息，也只觉得是喜从天降啊。从此这贾充一家就忙着为三女儿置办嫁妆。那贾充西征的事怎么办了呢？西征的事啊，早被贾充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不但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甚至连晋武帝司马炎也不再提起了。合着西征这么大的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那晋武帝现在干什么呢？为娶儿媳妇做准备呀。当然了，他怎么准备咱不必细说，单说他为太子司马衷精心挑选的婚期是在来年的二月，转眼之间就到了。这一天京都洛阳悬灯结彩，皇宫相府大排筵宴，一派节日的喜庆景象，可把王公大臣们给忙坏了。他们是两边贺喜，两头送礼，好话说了千千万，珍珠玛瑙不吝惜呀。呵，气派不小啊。那当然了，一方是皇家，一方是豪门，他们两家结亲办喜事儿，那还错得了吗？气派倒是气派，排场倒也排场，可是那新郎新娘太不怎么地了。不过蠢儿丑女结合成双，也算的是天赐良缘。只是晋武帝司马炎一看他这儿媳妇的容貌身材跟自己先前听说的一般不二，也就后悔不迭。但是木已成舟，已经纳人家为太子妃了，现在能说无端的就悔婚把人给推回去吗？普通老百姓也没有这么干的，更何况我还是皇帝呢。也罢，好在他们小两口挺亲热，我呀装聋作哑，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可偏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太子妃后不有和晋武帝感情非常好，身为六宫国母的杨皇后竟然一命呜呼。临终前她留下遗言，让晋武帝立她的堂妹杨南印为继皇后。她怎么留下了这么个遗言呢？感情这杨皇后啊，恐怕自己死后除他之外最为得宠的那个胡贵嫔被提升为皇后，有那样的话，太子司马衷就必然会有被废的危险的。而让堂妹入继为皇后，就既可以压制胡氏，又可以保全太子。当时晋武帝也看出来了，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但因为与他夫妻多年情深意重，到这时不忍心有违遗言，所以就答应了他。杨皇后死后，晋武帝虽说有时候想起来不免有悲切之感，但也有一桩大好处啊，就是后宫所有的嫔妃他都可以毫无顾忌的随意召信。可是晋武帝司马炎得寸进尺，喜新厌旧，宫中虽然有数百个娇娥，但没几天的功夫他就都玩腻了，因此就又下诏广选美女。这么一来他的身体可就吃不消了，到什么程度？憔悴不堪，精神恍惚，卧床不起，连大年初一的朝都上不成。晋武帝这一病得起不来床，上不成朝，那朝中可就乱了套了，朝野汹汹，威严四起，都说皇上快不行了，太子司马衷是个傻子，不堪继承大统，因此不如拥戴皇上的弟弟齐王司马攸，让他继位当皇帝。在这种形势

0: 就有人私下里劝说宰相贾充，说齐王和太子都是您的女婿，对你来说一般远一般近，如今圣上快不行了，立人当立德，应当拥戴有德的齐王司马攸继承皇位。相爷，此次时机万万不能错过呀。贾充闻听此言，身上直冒冷汗，眼珠子转了好半天，始终也没有表态。幸亏他没表态，不然就麻烦了。怎么？没过多久，晋武帝司马炎康复了。这个时候，就有向来和齐王不和的荀彧和冯胆等人向武帝进谗言，说陛下洪武七天病得痊愈，臣等今日为陛下贺，他日可尚为陛下忧啊。嗯，听这话，晋武帝一愣，何事可忧？冯胆迟疑了一下，才说：“陛下以前立太子，无非是为了传统起见，但恐将来祸由他变，所以可忧。”哦，为什么？冯胆觉得难以开口，荀彧就把话茬接过去了，说：“前些天陛下龙体染病，不能侍朝。”百僚内外同以归心齐望，陛下试想，你千秋万岁之后，太子尚能嗣立吗？晋武帝一听是半晌无言，他们见皇上沉吟不语，就进一步献计，说臣等为陛下筹划，莫若使齐王归藩，免之后患。晋武帝听了这话，也并不多说，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到底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咱们下回再讲。这正是楚君纳妇喜洋洋，蠢儿丑女配成双，龙体染病谣言起，百僚人心归齐王。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立楚君，楚君纳妇乱纷纷，归心齐王事难料，不动声色掌乾坤。书接上回，荀彧冯胆等人向晋武帝进言，说是如今百僚内外都已归心齐王，最好是让齐王司马攸出京归藩，以免滋生后患。晋武帝听了这话，也并不多说，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那么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呢？这晋武帝呀，毕竟是开国之君，对这件事儿他不动声色，而同时他又注意到了边境的隐患。他加封汝阴王司马俊为雍凉秦三州大都督、征西大将军，让他专门讨伐突发术技能，并且他还加封荆州都督杨户为征南大将军，让他储粮练兵，专门防御江东的孙武。转眼间就到了杨皇后的二周年纪念日，由此晋武帝又想起了杨皇后的临终遗言，也就是册立起堂妹杨俊的女儿杨南印为继皇后。派内侍去一看呢，那姑娘长得貌似天仙，于是这晋武帝就高高兴兴地挑良辰择吉日举行了册封大典。这个杨氏入喜中宫之后，和晋武帝的感情也非常好， 他爹杨俊也就跟着沾了光了。原来他是镇军将军，现在则升任为车骑将军，官拜连晋侯。这杨俊有个兄弟叫杨尧，这个杨尧心想，当今皇上陈年酒色，身体虚弱，说不定哪天就会玩完。太子司马衷是个傻子，不堪继承大统，将来要登基的话，就必须得有人辅政。如今我侄女身为皇后，我们杨家门第显赫，将来辅政很可能啊得有我们的份儿。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掌握大权。可如今司马氏诸王还在京师，他们在京师这事儿就不好办。哎，皇上不是说要把他们都分封出去吗？可王公之后早都封了，怎么到现在还不让他们去救我呀？干脆我催催皇上得了。于是这杨尧就上表晋武帝，请求让诸王出阵就藩。晋武帝一看说的有道理，而且自己也考虑这件事考虑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当即批准。第二天他就颁发旨意，核定国制，按户邑多少分为三等，大国置三军共5000人，次国置2军共3000人，小国置1军共1500人，让司马氏诸王公都先领军士出阵外藩。刚把这些事料理完，晋武帝就接到了征南大将军杨户的一道力请伐吴的表彰。杨户在表彰中说，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孙浩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胜于往时，不欲此计平夷四海，实乃可惜。晋武帝一看很是高兴，刚要商议进兵，却被群臣劝阻，未能成行。后来杨户回京养病，向武帝当面启奏，说圣上自受禅以来功德未著，今吴主不到，正可吊民伐罪，统一天下，奈何舍此不图呢？若孙浩不幸早没，吴人另立贤君，恐怕就有100万之众也未必能轻越长江，而后患反不前矣。晋武帝闻听是恍然大悟，爱卿说的太有道理了，如今爱卿你提兵伐吴如何呀？杨户摇了摇头，臣年迈多病，不堪当此重任。这年的11月份，杨虎病逝。临终前，他向武帝推荐了一员伐吴的大将，那就是右将军杜预。杨虎死后不久，晋武帝就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让他坐镇襄阳，主持荆州军务，准备伐吴。正在晋武帝准备举兵伐吴的时候，探马来报说是凉州兵败，刺史杨欣战死。晋武帝一听这个就未免担忧啊，因为突发术技能自雍中造反以来已10年有余，他横行于雍凉秦三州，屠杀百姓，击杀官军，大晋朝始终都拿他没办法。如今凉州的官兵又吃了败仗，而且和当年的万户堆之战、金城之战一样，连主帅都战死了，晋武帝怎能不担忧呢？晋武帝这一担忧，仆射李希就保举匈奴左部帅刘渊出讨术技能。他这刚一保举，侍臣孔循就当场反对，说刘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岂可专政？若是他出逃术技能，就即便取胜，恐怕西北边患也从此更深了。晋武帝闻听点了点头，听言之有理。 那么这个刘渊何许人也？感情这刘渊呢是匈奴人，从前南匈奴与汉朝和亲，首领单于自称是汉朝的外甥，而汉朝的皇帝姓刘，所以他就也冒姓刘氏。魏武帝曹操曾命南匈奴单于呼出权率部入居并州境内，并且把他的部众一分为五，在五部当中左部势力最强，左部帅刘豹是呼出权的侄子，后来司马师运用邓艾之计，又把刘豹的左部一分为二，另立了一个右贤王，让那右贤王屯居雁门关。刘豹的儿子就是刘渊呐、啊。这个刘渊自小就才智出众，非同一般。他曾经从学于上党人崔友，博习经史，并且还练武。他习文练武非常刻苦，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便出口成章，提笔成文，善于骑射，臂力过人。同时呢，他还熟读兵书，富有谋略。也就在十八岁那年，他被作为世子，也就是人质，被送往洛阳。他在洛阳这一住，有不少人就看出来了，他很有才。安东将军王浑父子，屡称刘渊文武兼长，可谓东南统帅。李希又举荐他都领西军。他们这些人的举荐，都有于侍臣孔循的阻挠而没能成功。刘渊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忧心忡忡，整日之间以泪洗面，借酒浇愁，唯恐哪一天会大祸临头啊！这事就让齐王司马攸知道了。司马攸一听就起了疑心了，他赶忙入奏晋武帝，说是陛下不除刘渊，臣恐并州不能久安呐、啊。当时正好王浑在场，听司马攸这么一说，就赶紧替刘渊开脱，说大晋朝以信义为重，怀柔为先，奈何无故加以杀人弑子呢？晋武帝听王浑说的有理，也就没杀刘渊。不但没杀，而且刘豹死了之后，还加封刘渊为匈奴左部帅，让刘渊出都而去。单说现在，李希向晋武帝保与刘渊专讨数技能，结果被孔循给否了。晋武帝没听，几天之后又有警报传来，说是数技能攻陷凉州。接此警报，晋武帝仰天长叹：“唉，何人为朕讨平此路？”话音刚落，小将马龙请缨出战。晋武帝就问：“卿能平贼，当然为朕，敢问卿有何方略？”陛下，臣愿募勇士三千，率领西行，陛下不必欲问战略，由臣临敌智谋，定能保捷。晋武帝闻言大喜，他当时就力排众议，命马龙为讨虏将军，兼武威太守。马龙奉旨设局募兵，他亲自挑选，挨个把关，最后选定了3500人。兵招够之后，他又请旨亲自到兵器库挑选兵器，一切齐备之后，他上朝向晋武帝辞行。晋武帝许了他3年军资，也就是限他3年讨平突发术技能。没想到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这马龙就把突发术技能给生擒活捉，斩首示众了，并且把雍凉秦三州境内的匪寇也都一律荡平了，把晋武帝给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他马上传旨， 对西征将士论功行赏。正在这个时候，龙骧将军益州刺史王俊上表晋武帝力请伐吴。晋武帝说好，现在西北边患一平，正可全力伐吴。于是这晋朝就在公元280年兵分六路，东西并进，直取东吴。东吴主孙皓不能抵挡，时过不久就举国投降了。至此晋朝完成了统一，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晋武帝司马炎更是志得意满，他一方面降旨裁军演武修文，另一方面则命众将士把在东吴所得的美女悉数送入宫中，一查点竟有5000名之多呀，并且那模样还都一个赛一个的。晋武帝一看龙心大悦，钱给收大了，再加上原有的嫔妃宫女居然有10000多人，由于人数太多无法一一照兴，怎么办呢？晋武帝有招，他以前每日退朝啊总是乘龙辇回宫，可现在他改坐羊车了，羊车也就是用羊所拉的车，他每日总乘坐羊车游历宫苑，既没有一定的去处，又没有一定的行止，只要羊车一停，就会有无数的美人前来迎驾。晋武帝随便一看，就会有可疑之人，一旦中意，他便随即召幸。晋武帝这一沉湎酒色，身为外戚的杨俊、杨尧、杨继这三杨就乘机专权，因为当时齐王司马攸德高望重，而他们又和荀彧、冯胆一样与司马攸不和，所以他们就都巴不得把司马攸赶出京师。怎么办呢？他们就向武帝进言，让把齐王派出京去就藩。那位说了，分封之事不早都料理完了吗？齐王怎么还在京城呢？这就得说齐王司马攸的身份有着特殊，他是司马昭的二儿子，也就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兄弟，只不过过继给他伯父司马师了。司马昭曾说过天下是他哥哥司马师的，因此理应有司马攸继位，可是后来还是立司马炎为世子了。因为有这么个茬儿，司马攸又颇有才德，现在皇上身体不好，太子又是傻子，所以百僚内外都想拥戴他继承皇位，他的身份也自然就十分敏感。晋武帝念起兄弟之情，一直勉强留他在京，可现在众人一进谗言，晋武帝也就下定决心让他出京就藩。由于有这么多事儿，司马攸总是忧心忡忡，结果还没出京呢，他就一命呜呼死了。眼看着大权旁落，奸邪日盛，忠直之事无不担忧啊。司空魏冠有一次入宫饮宴，他假装喝醉的酒向武帝进言，说是此座可惜，此座乃指御座，也就是皇帝的宝座呀。武帝一听就明白，魏冠是说太子不堪继承大统。可说这话没多久，魏冠就被排挤掉了。后来他虽然复出，与亡魂石鉴同心秉政，但权力却始终不敌外戚三杨。晋武帝呢，还是我行我素，沉湎酒色，经常精神恍惚，弄到后来连床都起不来了，朝更上不成了。这么一来还好得了吗？杨皇后居中用事，一切诏令 据出自杨俊。

0: 白氏继位，动刀兵。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8: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8: 最好的出路。
0: 您的问题直通物业，我们的服务直达幸福。物管直通车，连通的不只是物业，更是万家灯火的美好。本节目由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尔滨市物业管理协会、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9: 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物管直通车，我是贡伟，我们的直播热线是87996288 87996388。现在有没有声音了？来，在线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通过冰城热线微信视频号关注我们节目的这位朋友，告诉一下我们现在有没有声音了。因为刚才啊，大家听到那是我们频率，无论是制作精良的公益广告，还是评论，还是频率的大板头，那是那个声音。这个节目一开始呢，现在这节目正式开始了，它自然就会有声音了，对吧？我们热线87996288 87996388 87996288和87996388。好嘞，有声音就好了啊，欢迎各位。刘先生好。
10: 哎，你好你好
9: 你好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9: 嗯，
10: 哎，我是那个安康街20-2号院的一个居民，我家是一楼，我想反映个就是违建的问题。
9: 嗯，
10: 啊，我家是一楼，然后他在我家那个，我家是阳台左边这个窗户底下，他家是地下室，然后在那建了个通道。
9: 是什么样的通道啊？我这个想象不到。
10: 就是他把那个墙的主体打开了，然后建了个那个门，然后整个采光井，阳光房采光井。就那种玻璃钢的那种。
9: 我大概明白了，就是他家是半地下还是全地下？
10: 他家是相当于是。

0: 全地下。
1: 全地下，那全地下它整那个采光井有啥用啊？能看着吗？它不全地下吗？
0: 对，全地下，全地下，它从那个里边打了个通道往上来的。
1: 哦，
0: 我上楼梯道。
1: 它这个我不知道啊，是不是涉及到拆开房屋的承重结构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墙体现在已经是结构已经有裂纹了。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吧，这是一方面。然后他还在我家，就是我家一进大院门这个门口那块儿，又那个私自圈地，自己在那建了个凉亭。
1: 你那个跟没跟你们物业举报过的这个事儿反映过？
0: 跟他举报过，也反映过。
1: 啊，那你让物业帮着联系那个，让物业帮着联系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啊有执法科，让执法科的同志过来。
0: 您听我说，主持人老师，
1: 嗯。
0: 这个事儿吧，我之前打过市长热线，然后吧，他们就是已经这个受理完了，也给这个户主吧下那个整改通知了。但是这个整改通知现在是涉及到三方面，
1: 嗯，
0: 给他下完通知，告诉他自行拆除这一定期限了，
1: 嗯，
0: 然后但是现在到了这一定期限了，这不实行强制拆除吗？
1: 嗯，
0: 强制拆除就是需要三方联合，一个是办事处，再一个是执法局，还有个住建局，
1: 嗯，
0: 这三方。然后我现在的办事处给我的回复是，他那边现在已经是到执法局了，卡在这个位置，卡在这块了，他现在没有动作。就是住建局这边需要执法局那边出具一个法条附上来，
1: 嗯，
0: 附上来之后他们这边住建局才会给签字，
1: 嗯，
0: 签字盖章，
1: 嗯，
0: 然后他们才可以那什么。但现在就是他们这个事儿，就是我互相推诿嘛，我就感觉现在就好像是，
1: 嗯，没有，你别着急。你别着急，这个事儿呢，就像您说的那样，他得走相关的程序。你们家是康安街道办事处是不是啊？
0: 安康街道。
1: 不是，你是安康街，但你是哪个办事处？
0: 安静街道
1: 啊，安静街道，我们帮你联系一下安静街道，问问现在执法局到哪个程度了，好吧？
0: 好，那谢谢您，
1: 啊，我们帮你联系。啊，然后他这个确实要走相关程序，就像您刚才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如果说这个当事人这家就是违规的这家啊，涉嫌违规的这家，如果他积极的配合还好办，如果不积极配合，有可能他这个还会走到法院啥的呢，那个时间没准会更长。您别太着急，他确实得走相关的法律程序，因为涉嫌违建这一家。他的合法程序咱们也得要保障他，你知道吧？但是如果说都认定了这个违法事实很清晰，那就按程序走呗，我们帮您打听一下，我们帮您扫定现在到哪步了，好吧？
0: 是，好的，主持人老师。然后
1: 别客气，安静街道。
0: 我是现在是觉得对，
1: 嗯，
0: 我是觉得现在就是好像这个哪个部门好像都不太好，就是，
1: 不是这样的，您想多了，千万别这么说。然后我们帮您扫听一下，我不说了吗？好吧。
0: 嗯，好。
1: 哎，好嘞，您别太着急啊，稍安勿躁啊。好嘞，再见。哎，再见，哎。
2: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1: 哎呀，福禄大爷，南岗区铁路街535号，现在怎么不能办理停气呢？取暖，我们想去南方，我怕耽误了时间。是这样，这个，要想办理停热呢，它得具备符合停热的条件。前段时间我家有一个亲属啊，我亲姨，他就问我，就咨询了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也想要办理停热，然后到冬季呢，也想到这个南方。但是这里面啊，就有这么一个问题。首先呢，就是您家不能是顶层一层，不能是冷山，同时家里啊要办理分户，就是家里啊得分户了。这样分户呢，您到时候按照规定就可以办理停热了。如果要是没有的话，这事儿非常麻烦。

0: 因为现在啊，我跟您说，这个无论是供热企业，还是供热企业的主管部门，还有呢我们有一些这个监督机构，对于你像你没有合理理由、正当理由给你办理停热的，他检查的也都比较严，所以他肯定是不能私自给你办呢，对不对？所以您就是看看自己符不符合。你每年都办，那就赶紧办去啊！你别耽误了。你现在问问您是哪个供热企业，哪个供热企业？然后你赶紧问问他，因为现在我觉得都已经到时间了。你到10月20号就开始，10月10号今年10月10号就已经正式供热了，对吧？你这个现在还有1个月的时间，现在肯定都已经开始办了，不用说，现在已经开始办了啊！来。李先生好，
1: 哎，喂，你好。
0: 嗯，
1: 哦，咱们8月14号已经通过一次话。
0: 8月14号，
1: 对，你查一下。
0: 你说啥事儿，我就差不多有能有印象。
1: 就是那个什么，物业的海德物业，质价不符的问题。
0: 在哪儿？你这海德物业？
1: 海德物业在合江街47号。
0: 合江街47号。
1: 对。
0: 我给你看一下啊，我有印象，我有印象，
1: 有印象吗？
0: 我有印象。你别着急啊，我帮你瞧一眼。合江街47号，合江街，我们记者同事应该还在沟通当中。对，我这儿我看到这个还没有给我们反馈，物业还没给我们反馈呢，我问问我同事，看他那个沟通的是什么结果，然后我们反馈给您一下，好吧？
1: 不是啊。他那个，你们那个上一次吧，我就通完后1个小时以后，
0: 啊，
1: 这个你们的同志就给我来电话了，
0: 哦，跟您去
1: 说，
0: 电话了啊。
1: 啊，对，但是去了，他原定是8月17号星期一上午呢，到我这儿来看看。后来呢，8月17号上午呢，他又发一个短信说你们单位开会，不能来，就是
0: 没
1: 这
0: 事儿，
1: 样。
0: 我问问他，我问他，问问我们记者同事是个什么情况，然后和您联系一下，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您
1: 谢
0: 放
1: 谢
0: 心吧，
1: 啊，
0: 啊，
1: 哎，
0: 好
1: 好
0: 嘞，
1: 嘞，
0: 好嘞，
1: 哎，
0: 好嘞，哎，8799-6288，8799-6388是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物业，你他物业交接啊，和供热没有关系，他现在是两条线，就是原来呢，可能有一些朋友还知道。就是最早呢，我们在几轮国企改革之前，那个时候呢，物业和供热原来有一家是咱们国企，叫物业供热集团。后来呢，咱国企改革之后啊，早就已经分开了，就是物业是物业的事儿，然后你供热是供热的事儿。所以，就像刚才我们那个孟加拉报说的，您关注一下发的信息，不会的话可以让孩子帮您弄一下。我不知道啊，他是不是，福禄大爷，他是不是回复您？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也同样适合您。这个，你供热企业是哪家啊？你供热企业是哪家啊？然后你问一问，就是你现在去，你现在物业交接跟你供热。没有联系，它是两条平行线，它俩啊没有交集，所以你不用问那个物业，你供热企业是谁？你问你供热企业，别错过了，好吧？你别错过了。阿平，8799-6288，8799-6388啊，8799-6288和8799-6388，这个。按照我们现行的这个政策呢，就是这样的。你这个你说让我恐怕也很难，让我一个媒体人，我恐怕也很难改变有一些政策。那你这个有点看高我了啊！我这个还达不到，就是最起码就是这样的问题还达不到，就是影响政策的时候。但是呢，我们每年啊都会通过像人大代表的渠道，还有政协委员的渠道，都会向这个政府职能部门啊反馈一些问题。你比如说，这个我上周呢没做节目，也向大家告个假，就是我送孩子上大学去了，送孩子上大学去了，然后。 在这个城市呢，其实也让我，因为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可能也愿意观察，可能也愿意，就是觉得这个城市啊，有什么和我们这个城市不同之处啊？它这块好，有没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或者它这块可能做的还没有我们所在的城市好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啊，都是正常。但是我看到以后呢，我觉得这个在公交站台的设置上这一块呢，还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举个例子啊，在这个城市呢，公交站台的设置，它都是你一看、这个每一站每一站好像挺长，但是你仔细一看，这里面是有门道的。什么门道？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你看从跑厢房，然后到南岗，然后到道里，咱们一条主干线二线，二路公交车。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他就走这个中山路红军街这一段，他是什么站？比如说省医院站，然后天鹅饭店站，然后这个省政府站，然后下面工人文化宫站，然后博物馆站，对吧？我说的没错吧？我说的没错吧？然后比如说那个工人文化宫再下一站，然后就是那个秋林公司，它可能也叫博物馆啊。但是在这里面呢，我就是我去这个城市呢，它设置的就更全面更细致一些。你比如说中山路省医院站，中山路省政府站，中山路工人文化宫站，红军街博物馆站，东大直街秋林公司站。也就是它前面啊先加上街道，然后后面是具体的站台。其实这样就是一看你就一目了然，你就知道啊、你比如说省医院，然后这个天然饭店，然后省政府啊，这都是在一趟街上。然后他比如说前面换了一个街名啊，你就知道啊，这可能又换一趟街了，或者是没准他已经拐弯了，他已经转弯了，上到另外一趟街上了。这样标注呢可能就会更清晰。所以你看我去这个城市，我就看它前面都是先是街的名，然后后面跟具体站台名，我就觉得比较好。所以今年啊，我们还会在今年咱们召开市两会的时候，我们还会就是虽然是我看到别的城市他这么做的他山之石啊，但是我也去了另外的一个城市，我也去另外一个城市，他那个就和咱们哈尔滨一样，就是你该什么站就是什么站，该什么站什么站。其实像咱们这样的是，其实像咱们这个城市设置站牌啊，这样的是比较正常的，而且挺多的，是咱们这种设置站台、设置站牌的名字、设置站名。但是呢，就是我看到这个城市这么设置，它往往就是能够让咱们看得更清晰，因为一趟街上往往有时候好多站，你要是本地市民你可能还了解，对吧？你本地市民你还了解，但是你要外地游客或者外地来哈的朋友，哎，他一看这是不是都是一趟街上啊？你看换个街名什么站他可能拐弯了，这个就更细致一些。所以现在咱们都强调的叫精细化管理，这个咱就不吐槽了，好吧啊，这个咱就不吐槽了，因为最开始这个槽点就很多啊，就这一站设置槽点就比较多。所以他这个就是精细化管理，所以我觉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家有好的做法咱可以拿过来借鉴。但你看啊，其实很多南方城市他那面这个交通管理，说句心里话，就是这个咱不是，咱不吹不黑，不吹不黑，就是你看一个城市，你可以去对比，您可以去对比，咱不吹不黑，我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城市的交通，说句心里话，无论是人行道还是车行道，管理的还是井井有条的。因为南方城市我也走过一些，我也走过不少，富强级城市也有，大城市也有。你看那面，它为什么我说咱们这面井井有条？因为咱们这边 电动车明显要少。

0: 虽然咱们辛辛苦苦的一些快递小哥，还有一些送餐的小哥，他们无论是这个电动小摩托，还是电动小三轮，给咱们送快递，还是送餐呢，还是送物件，但是相对南方，咱少了有多少？我觉得咱不足他们的四分之一，甚至是五分之一。我说这话您能想象到吗？咱们不足他们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满大道，那人行道上，嗖嗖的，穿行的太多了。你看，咱们在人行道上骑电动车的小哥有几个？凤毛麟角，大多都是在沿着在机动车那个道边自行车道上。你看南方有些城市，那太多了。哦，你走个道，就是你在人行道上，不到晚上，你恐怕都得小心。就他们电动车实在太多了。我说咱们都不足人家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所以就是我说咱们这个交通管理，就是压力也比较大，而且管理也比较到位，还是井井有条。咱们晚高峰的早晚高峰的这个时间，说实话，你照有一些城市，你差的还是很多很多。就是你赶上堵的时候，可能相对比较少。那有一些道窄，或者是有一些你在学校周边，那你集中送孩子，哪个城市都白扯，哪儿都白扯。所以啊，我这跟大家就是做了一些提示，做一些提示。还有刚才听，福禄大爷，你看你这个，你我也不能掐会算，你这块儿，铁路535号现在办理停气儿，谁管谁办理？你看啊，你刚才在这留言啊，跟我说的，说这个你每年都去办理，每年都去办理。那你看你每年都去办理，你肯定知道啊。那我哪知道您那是哪儿啊？你要是告诉我哪儿，我们帮您问问。您要是知道这个您家这个片区，它归谁供热？你每年供热费你都交给谁了？交给哪家供热公司了？这还不简单吗？交给哪家供热公司了？好嘞，啊，我们直播热线是8799628887996388，你看最好是横街与竖街做站牌。它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你公交站，它那个站牌啊，它设置的是在交叉口。但是有的，你就像刚才我举例子，中山路红军街，你这都是一趟街上，都是一趟街上，它离前面离得都挺远。哦，福禄大爷，我看到了啊，看到了，看到了啊，钱交给中润物业代收，今年中润物业不管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谁说，没问题，这个我们帮您问啊。下了节目，我们就帮您问。这回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啥意思了。要不然啊，我不知道。因为你正常，你把钱就交给供热公司，原来呢是由物业企业代收的。这回我清楚了，我们帮您问，然后给您回复啊，别耽误您办这个事儿。
1: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
0: 别
1: 的
0: 客
1: 声
0: 气。
1: 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0: 好嘞，明白了，明白了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要不然我刚才说了，我也不能掐会算，对吧？然后我们帮您问啊，您放心吧啊，我们帮您问。下节目我就让我同事帮您问，这个简单，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啊。那个，我们热线啊是87996288，87996388，是聚焦啊物业服务这些事儿，然后聚焦您的这个高品质生活或无忧生活，主要是聚焦物业。然后大家有事儿可以拨打87996288，87996388，可不呗？这一转眼啊，都10多年过去了。刚才您还问我这个大了，那不是大了，这个我现在都叫什么了？就叫。我看我对应的那个应该是叫上古神灯， 都不是中灯了，都不是中灯的，老灯都不算了。啊，就是我指的这是网络梗啊，不是说那个是贬义词啊，不是贬义词。就我这个年龄段的，都已经不是中灯了，都已经不是老灯了。我看对应的是不是都叫上古神灯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说这话一点也不是贬义词，岁数大了，我姑娘都18都上大学了。我刚才不说了吗？对，我刚才不说了吗？这个上个礼拜节目我没做，送孩子去上大学了啊，所以你看孩子都18了，你说我这还能小吗？是不是？好嘞，大家有事儿啊，你就拨通我们热线啊，主要聚焦物业这些事儿，主要聚焦物业这些事儿，就是因为刚才涉及到什么，我说一个是行政执法啊，执法进小区，另外一个呢就是物业的质价不符，然后设施维护缺位，公共收益侵占，然后维修资金管理不透明，然后还有公示的也不透明，因为在8月30号前，就在9月1号前啊，这个公示信息全得上墙。现在你看啊，你们院里小区，这个如果说你们院里谁哪个小区还没贴公示板呢，就是物业小区啊，还没贴公示板呢，那就不对了。它上面信息啊，都得公示清晰，然后包括你这个服务水平啊，然后这个收费标准啊，公共收益啊，维修资金啊，监督电话，全部关键信息都得主动公示。啊，这个福禄大爷，那个孙子上的北京交通大学啊，北交大也是一个重点211，啊，不错。我就是反应微欠，睡不醒的先生，就是刚才你说呗。你说那个违建的那户知道了，下了节目让我同事帮您问，您看我都说到了，今年重点查处就重点整治就这么些项，就像我刚才说的，综合执法进小区，你这包括涉及到圈占绿地，然后私自的比如窗改门，这个擅自更改房屋的承重结构，然后也包括刚才您说这个情况，然后你这个私搭烂建，什么扩建地下室啊，什么这种情况，这都包括的啊。我要跟大家说呢，你到你小区里散散步，因为你不一定每天都走一个门，你走的每个那个门啊，未必可能是公示信息张贴的地方，你走大门，你看看。你们有没有1米2×2米4的这么一个公示板，上面都写着咱这个小区啊收费是什么标准，我们提供的都是什么收费项目，我们提供的都是什么这个服务项目，然后监督电话是多少，我们小区的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情况都是什么啊，都是这些啊。你看人家雪说金钥匙物业这些项目做的都很好，表扬金钥匙物业，哪个小区表扬金钥匙物业啊，这里人家还说呢，要建立物业行业的红黑榜，诚信评价机制，公开正反典型项目和企业，啊，要公开这些，所以大家有事儿你就打电话就行吧啊，没有注意一下，9月1号之前，这个刚才我说这些信息都得上墙。9月1号之前我说的这些都得上墙。好吧。都得上墙。青年城邦也公示了。来，公示了这些小区。大家如果您所在的小区如果公示了，您在下面留言板啊，下面互动留言区给我们留言。另外您方便的话，右下角大拇指您给我们点点赞，然后右上角小箭头，你可以分享到您的家庭群，然后什么同学群、业主群、物业群啊。对，睡不醒先生，您这个事儿说的已经比较清晰了，就不用在这里反复留言了。

俩都通电话了，我已经听清楚了，好不？我已经听清楚了，没上墙。第一步先问你物业，第一步先问你物业。你说我听有个主持人说的，这主持人那个都已经是中灯老灯上古神灯了，然后主持这个节目，他就在里面说了，9月1号前所有物业小区都要公示这些信息，要公示版。说我可听人这个他说了，说你咱小区咋没公示呢？然后你先问他。然后你听他啥解释，然后他依然没公示，你给我打电话 ,87996288, 87996388。公示这些信息我再跟大家捣鼓捣鼓啊。要公益，要公示，收费标准，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监督电话，服务项目，这些情况。这些都得公示。我当时我记着问有一个物业企业，我说你们做的多大的牌子，你别整小不点儿的，然后你贴那个地方，贴一个犄角旮旯背旮旯那个地方，你让老百姓看不着，小区业主你看不着，没法监督你，完问你公民，我公示了，结果你藏到哪儿去了，那不叫公示。什么叫公示啊？什么叫公示啊？你整那个犄角旮旯那不叫公示。一定要在明显张贴到明显地，要明显地方，就老百姓天天一走一过人看着的，不用我们还得像寻宝似的来找你这个东西。那公示板我记着当时那个同志跟我说的，1米2×2米4的，那不算小，那不算小，就是 KT 板往上。然后你看，因为刚才有同咱们有网友说了，你金钥匙是群力海富锦园小区，人家公示的清清楚楚。然后蔡宇明也说，青年城邦人家也公示了，还有公示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你先看你自己家这边公没公示，如果没公示，你去问一下物业，你说我听一个主持人说了，咱这得公示这些信息，为啥没公示？他要是跟你解释不清还继续没公示，你给我打电话，明白了吧？我电话是87996288，87996388。你可千万别这么捧我了，我这都曾经都因为这些事儿都挨领导批评了，都挨批评了，可千万别捧了啊，可千万别捧了啊！我就跟大家这个说一些实在话，说一些实在话。而且啊，在我们这个小团队能力范围之内的能办的，我们尽量给大家来处理，好不好？就这样啊，就是千万别这么，你这么说，有的时候啊，大家有一些褒扬的话呢，其实客观上那个就是我说就是大家别生气啊，大家别生气，就是客观上讲，其实您是一份好心，但是您这么说了是捧着唠了，但是相反可能没达到您想要的效果，知道吗？而且啊，有的时候咱也担不起，因为一个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真是这个啥可能还都不在乎，啥可能都认为还自己这两下子不错，自己还有两下子还有点本事，那只能说明你太年轻，那只能说明你太年轻。为啥？就是你有的时候缺乏敬畏感，缺乏敬畏之心，你越上岁数，越上岁，或者是随着你不断完善自己，你知识越来越多，你会发现什么？就是你给你所学的知识你画个圈儿，你学的这些就在这圈里，但你发现圈外太大了，对不对？对不对？你年轻的时候，我说有拼劲儿，有闯劲儿，好，那是正常的，然后也允许犯错误。但是随着你年龄增长，你认知越来越强，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就有敬畏心了，你就会没有，就不是那么敢拼敢闯了。你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画个圈儿，这是你知识储备，圈外头太大了，不就这个意思吗？就是所以时刻保持着谦卑之心
啊，你大家有事赶紧打电话。

0: 大家有这些事儿，你因为你这一刷有时候就过去了，你在这一刷屏就过去了，所以你拨打8799628887996388，幸福。现在机场路破损严重，填补的很少。您指这个哪段？您指这个哪段？哪段？因为，机场路最近，我其实还真是没少跑，不能说没少跑啊，我走了好多次，就是也走过机场高速，就是城投管理收费的那个，然后也走过下面那个道，康佳往机场方向。你康佳到太平了吗？康佳还是过新农了？康佳过新农，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就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你看这又得说到个人生活，就是我前段时间送孩子机场老道是吧，机场老是不是从那个就哈双北路然后就一直往北走啊，一直往西去，一直往，我不送孩子吗，送孩子然后因为啊飞机很早，然后我和我爱人说你看这么早，我说怎么办呢，我说咱就早点走是不是，咱那个打个出租车然后咱早点走吧，这个因为又涉及到又安检又啥，你坐个飞机就很麻烦。然后你如果要是这个开车去呢，你停在机场的停车场那收费很贵的，所以收费很贵的。然后咱就说现在这个有一些短视频平台啊它真厉害，我一会儿再跟大家说。王女士好。
1: 喂。
0: 哎你好王女士，你讲。
1: 是我接进的，我的电话进直播间了。
0: 哎对王女士您讲就可以了。
1: 啊你好，我这小区是松北区，我反映的是松北区长盛园小区地下人防车库被那个用于仓储，然后呢平时封闭状态，而禁止业主停车。这个管护单位呢现在查到是这个东方物业，然后我们向租建局的松北区租建局的建设服务中心反映说不归他管，然后自规局昨天打电话了，他说也是又是归执法局又是他们的，反正也没受理。然后那个
0: 你说是地下车，你说就是地下
1: 车库
0: 啊，就地下车库吧，你们的。
1: 对，地下人防车库。
0: 嗯，然后他这，就是您刚才已经描述了，我再问您一下，我再请教您一下，就是地下车库这块儿，它这个是部分封闭啊，还是全封闭了？
1: 全封闭，全封闭，整体封闭，封闭好多年了。
0: 那他这个是不是车库啊？
1: 是我们都已经查到了，而且松北区人防办给我们的信息也是这个地下人防车库的这个管护单位是东方物业。我昨天向那个哈尔滨市股东办也进行核实了。
0: 那你这个算是向股东办来举报他们吗？
1: 啊对，然后他说是给我转到那个哈尔滨市租建局，但是没有人联系我。
0: 那你先等一等，咱两条腿走路，你先等一等那个住建部门，因为国动办可能转给他们处理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然后我们这面呢帮您从物业企业这个角度上来去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是个什么情况，好不好？咱两条腿走路。
1: 另外有一个信息是什么呢，我以这个影响消防安全为由举报，然后呢派出所那个管片民警向那个东方物业就了解情况，东方物业说不归他管，说那个完了就给了派出所一个电话，然后派出所民警就给那个人打了电话，然后那个人说在外地如何如何的，实际对，就是不知道谁管，但是咱们
0: 我不知道您反映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刚才您说嘛以消防这个为由去反映，就现在他对于您还有其他邻居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了吗？
1: 地下人防车库用于
0: 啊不，您说的这个我特别理解，对我特。

0: 特别理解，
1: 对，
0: 对，
1: 必
0: 就，
1: 须有影响啊，
0: 啊，对。
1: 因为那个影响到这个停车小区，这个小区那个车位没有停车位，就是整个停车非常紧张。如果一旦发生火灾，那消防车进不去，出不来，这
0: 就
1: 就
0: 是
1: 是安全生命安全挂。
0: 你们小区现在是一个开放式的小区，然后车辆呢随便进入停车，
1: 对，
0: 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
0: 是一开放式的小区，对吧？
1: 本身不是开放式的小区，是物业公司他躺平了。
0: 啊，他也不管，反正那个随便进。是吧？好嘞，我们收到了，听清了。这我刚才说了，您已经反映到国动办，然后等国动办那边他的消息。另外一方面，咱两条腿走路，我们这面呢，再从物业角度帮您再来破解一下这个难题，好吧？
1: 这个从物业
0: 我
1: 角
0: 说
1: 度
0: 的
1: 这
0: 是不
1: 个
0: 是已经很清楚了？
1: 说清楚了，但是我给您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松北区建设服务中心，松北区住建局的物业办部门叫松北区建设服务中心，他说这个地下人防车库，这个他用于仓储，这个我们没有执法权，管不了。然后我认识，如果说是按改变了规划用途，我们也向去那个松北区资管局也举报了，但是也没有，他
0: 我
1: 是
0: 刚
1: 属
0: 才
1: 于
0: 我跟
1: 执
0: 您
1: 法
0: 说
1: 人
0: 了，
1: 员。
0: 我刚才跟您说了，我们啊，这个从物业的角度上帮您来破解，因为您也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是物管直通车，所以我们从物业这个角度看怎么样帮您破解一下这个问题，
1: 好的，
0: 好吧？就是因
1: 等
0: 为
1: 您好
0: 你看，
1: 消息。
0: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毕竟有一定局限性。因为刚才您说找国动办，然后又找住建局，然后我觉得您这条路啊其实是对的，因为它毕竟涉及到人防的这个设施建筑，可能还有相关主管单位。但是我刚才说嘛，我说咱两条腿走路，我们这边呢从物业的角度再帮您去切入，看看从这面能给您带来哪些信息，能不能积极的来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
1: 好，
0: 哎，行嘞，咱
1: 谢
0: 交流
1: 谢
0: 到这
1: 您，
0: 儿。好嘞，好嘞，再见，再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冰城热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个物管直通车，正在通过冰城热线这个平台，微信视频号正在视频直播。冰城热线微信视频号正在通过这个平台进行直播，直播的节目是物管直通车。所以刚才可能有朋友问，说这节目你说主要干啥的？主要干啥？您看听到叫物管直通车，物业管理这些事儿。
2: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0: 来，我们直播热线87996288，87996388。严先生好，久等了。
3: 你好，
0: 哎，
3: 你
0: 严
3: 好
0: 先生
3: 吗？
0: 好，阳
3: 哎，你
0: 光
3: 好。
0: 颐养花园，阳光颐养花园
3: 对，
0: 在哪儿啊？
3: 在那个道里区新三中对个儿对面。
0: 哦，有印象了，有印象。你说这里啊，管理的不好，是不是啊？
3: 这里管理不好，这里现在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大车店吧。
0: 你们这个小区封不封闭啊？
3: 我们这小区在这个22年旧改的时候，它这个公示上写着了，小区改造完以后，这是一个封闭式的小区。在这个小区改完以后吧，没看着有什么好处。不
0: 就
3: 过
0: 没
3: 吧，
0: 封闭
3: 现在
0: 呗。
3: 一是咋的，它没封闭；二是咋的，在这个小区，在这个旧改之后出现的问题特别多。小区改造时候有监控这一块，监控这一块在小区，实质是就是一个摆设，
0: 不好使啊！
3: 不是说不好使。小区旧改根本就没安监控，他就是说把小区里边安了几个摄像头，随后里边就是这个那个什么玩意儿没有，没安。
0: 啥玩意儿
3: 再
0: 没
3: 说
0: 安
3: 在
0: 呢？
3: 这个， 二年改造的。
0: 不是啥玩意儿没安呢？你说？
3: 监控。
0: 你不说安了几个摄像头吗？
3: 摄像头里边那个工作台没有啊？摄像头就是个摆设呀、啊。
0: 那不好使呗？你看我干，我不好使呗。
3: 啊，它里边就是说里边那个就所谓的机房啥的那个没有，那个没安。
0: 嗯。其实就是按理说咱想的是应该有一个总控是吧，然后眼前好几个大屏幕对吧，然后好几个显示器，然后你随时就调出来这个显示器，比如说是涉及到比如说这个 A 栋的，然后这个小区这个显示器是 B 栋的，它没有这个是不是？
3: 对对对，一是这个没有，在这个旧改这方面现在这个小区存下的它绿化它也没做呀，一是绿化没做，再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小区一到了冬天的时候多处地面错层塌坑。
0: 你这个还真不好办，你22年就改的是不是啊？
3: 同志你听我说，22年就改的，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找到了旧改指挥部。
0: 嗯，
3: 旧改指挥部说咋呢，说这个地方还在施工。
0: 啊、哦，还没干完呢，
3: 还在施工吧。不过到了六月份时候吧，这个旧改指挥部又给我来了个电话，
0: 嗯，
3: 说这个地方已经过了两年的保质期了，竣完工了，过了两年的保质期了。
0: 他不说还在施工吗？
3: 啊，对呀、啊，要不说我在这儿，我也在质疑他们呢。我说你们四月份你们旧改的给我叫去的，因为啥？我始终在关心我们小区的一些事情。
0: 嗯。
3: 旧改的打电话给我叫去他们，就是说这个指挥部说我说出这个，我说监控啥的绿化什么的，就是地面出现问题啥的，这个地方啊什么时候能整完，您说还在竣工，就是说还在干活。
0: 嗯，
3: 到了六月份呢，他们这个旧改的就是电话给我打过来了，说这个地方已经交付竣工了，两年的质保期已经过了。
0: 嗯，
3: 就证明这个小区存在多么严重的问题。随后我就找，我说哪个地方给你们验收的，他们就说这个
0: 是
3: 有
0: 不是
3: 群里。
0: 你这样啊，就是因为刚才您跟我说了这么半天，还主要说你小区啊老小区改造时遗留的这些问题对吧？你现在有没有涉及到你们物业服务方面的？
3: 物业服务方面，现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旧改以后，这个地方是封闭式小区。
0: 嗯，
3: 现在这个地方一它不是封闭式小区。
0: 那你不说还是因为这个旧改当时说改完之后给封闭吗？
3: 对呀、啊，现在这个地方吧，就是纯粹的一个大车店。
0: 不是，你不用车不车店，就是你现在想跟我说是旧改的这个问题，还是说你现在物业服务方面的事儿？
3: 这方面这两方面都存在。
0: 那你先这样啊，你旧改方面的事儿我们只能是帮你打听。我们只能帮你打听。因为一个啥呢，就是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时间年头是比较久了。我们帮你打听的结果是啥样我现在不确定。尤其是涉及到旧改这块。二一个呢，你说现在你像我们说主要是涉及到物业服务那有哪方面问题，这个我们恐怕帮您介入的就比较直接了。
3: 那行，这个吧，就是说我这是麻烦你们帮一下打听一下，就这个小区这个旧改这方面。
0: 您刚才已经说过旧改我们会帮您打听这个事儿，但您现在接下来跟我描述涉及到物业方面有哪些服务问题，这样我们介入的会比较直接。
3: 涉及这个地方小区这个物业存在的问题，现在纯粹就是一个大车店。我们
0: 就是您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具体问题？说到物业服务这方面，
3: 一是他大车店。二是咋的，他这块儿
0: 是先生你说四遍了，你都形容四遍
3: 了，四遍了。他这面这各方面这个卫生啥的打扫的不及时。
0: 哎，好嘞，就这个特别直接。卫生清扫啊，环境卫生清扫的不及时，这里面又分两个层面，一个是你楼道里的，另外一个是你楼道外院里的。还这主要是什么情况？
3: 主要是这个楼道院里 屋里吧，就是说咱这个楼梯间咱不说，就是这个外面他们这个管理的就不、
0: 就小区的环境是吧？
3: 对，小区的环境，他有的这个部门一个人拿个这个一个汽车的车圈占一个这个车位，一占占一年，没人管。管理不好。
0: 你们叫什么物业啊？
3: 哎呀，咱也不知道什么物业，反正政府。
0: 你这些年你交没交物业费？
3: 啊？
0: 这些年交没交物业费？
3: 他没有服务，你怎么给他交物业费？
0: 不是，你看，我问你交，你交过就是交过，没交过就是没交过。我想问你的是，你要是交的话，你知道你物业叫啥名？我主要想问你这个问题。
3: 有时候吧，他这个一年一换。
0: 一年一换啊？
3: 啊。就这三年之内可能是换了是三个了。
0: 三个了。你都没交过是不是？
3: 交过。
0: 啊，交过。你交的是哪家？
3: 我交的是那个盛宏威的。
0: 盛宏威的。
3: 啊。
0: 另外两家没交过。
3: 这两家我都不知道啥时候来的啥时候走的。
0: 好嘞，听清楚了，咱交流到这儿吧。
3: 出现这个小区出现，要是说这个在这个物业上出现了问题以后。还没人给管呢。
0: 听清了。
3: 问题
0: 颐养阳光颐养家园是不是？好嘞好嘞，就是我跟您说先生，咱俩在这儿啊不是唠闲嗑，就是您有啥事儿呢我们认真帮您记录，然后节目之后我们帮您快速的沟通，好不？
3: 这样可以。
0: 啊对、
3: 这个、
0: 您既然把这个相关问题啊描述的都比较清晰了，那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帮您快速沟通好吧。所以咱俩就还有啥要反映的实质问题？
3: 实质问题在这地方就是管理这些物业，也就是说。
0: 好嘞，好嘞，那我听清了，咱交流到这儿吧，啊，咱俩交流到这儿，好吧？
3: 办事处有责任。
0: 我再跟您说一下，您要是有事儿呢，您就直接反映实质的事儿，就像刚才您说，比如说有人用轮胎然后占道。占公共区域，然后小区的卫生环境清扫的不及时，这我都能理解。没有这样具体的事儿，那咱就交流到这儿，好吧？
3: 有时候我在反映说，这些具体的事儿，这些物业都是办事处啥的给请您来的，就这样儿的，他们不考核他们吗？就这样儿的物业，不为老百姓服务的物业，你们办事处啥的怎么给他们招进来的呢？
0: 不。这个我就想刚才我想请教你啊，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您说这三年都换了三家物业了，然后您也不知道说他怎么进来的，然后是谁，是不是？
3: 对。
0: 那咱就详细交流交流。然后您要说近三年，那我们就把2026年当作一年，2025年当作一年，2024年当作一年。我想问一下，2024年就是你交物业费那年是哪年？盛宏威是哪年管理的？
3: 是盛宏威他们三年前吧，是盛宏威他们在这儿的时候吧。说句心里话，真比这两届的物业还真强。
0: 您说盛宏威在你这儿服务了哪几年？
3: 他在这儿服务的时间长。
0: 到哪年？
3: 他在这儿服务，哪年了？多年了？他们服务的得来了几年？他们
0: 到哪年撤的？
3: 到今年八月份是撤了是三年了呗，让政府人没到。
0: 那好嘞，您说盛宏威撤，盛宏威撤了之后，紧接着第二家是谁？
3: 你不知道了。
0: 第三家是谁？
3: 你不知道。
0: 那你怎么知道换了第二家和第三家呢？
3: 因为啥？那家物业在来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盛宏威走的时候，给撵过这个物业的时候，咱跟这个小区的老百姓。在唠嗑的时候说啊，又换了一家，给盛宏威撵走了。
0: 是谁给撵走的？
3: 让政府群力办事处和社区他们给撵走的。
0: 群力街道办事处给撵走的。
3: 半年的服务。
0: 来，别着急，您说是街道办事处给撵走的？
3: 对。
0: 咱俩说话可有录音啊？我跟您说，咱俩可有录音，您千万可说准了这个事儿。
3: 对。
0: 是人家服务到期了，还是什么原因？知道吗？
3: 他还差半年。还差半年让政府给撵走了
0: 啊？对，什么原因您了解吗？
3: 什么原因，好像我就听说过这个什么原因就。

0: 更乱。
1: 我再跟您说一下啊，您看您刚才说前些年通过什么招标什么引进来的，这和您刚才说
0: 盛虹机，把这个盛虹机，
1: 我再跟您说一下，我再跟您说一下啊，您刚才表述的是前些年通过招标啊什么引进来的，然后您在之前的表述是说街道办事处给整进来的。我跟您说，这我跟您说，这两个可是完全不同的流程意味啊，您知道吗？整进来的和通过招投标引进来的，那可意思不一样啊，先生。
0: 啊，他性质不一样是吧？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他全是政府给找进来的，那你说咱一个老百姓，
1: 好嘞，我就是想跟您交流的是，就我想跟您交流的是，就是有一些情况呢，可能就是需要咱们经过，比如说沟通啊、调查啊、走访啊、了解啊，才知道的，就是我们不能，就是我们现在没有通过调查、了解、走访，我们不敢认定您说的话100%是正确的，或者100%是真的，而你的表述呢，又有一些含糊。我说的含糊，就让你说我们小区跟大车店似的，你反复说了4次，而我直接提醒您，我说你反映具体的问题，说具体的事儿。所以咱啊，有的时候我就说得通过我们进一步走访调查。咱交流到这儿吧，您没描述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我下面还有听众在等，而且我跟您在这交流了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下面还有听众在等，我跟您交流到这儿，好吧？
0: 现在这个物业不怎么地，就是。
1: 好嘞，我听清了，我下面还有听众在等，您能听清吗？
0: 那我能听清。
1: 好嘞，那咱交流到这儿。
0: 嗯，
1: 好，再见。王先生久等了。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说具体事儿。
2: 就是我这个房子，就是，23年是什么？22年就开始房顶漏，我是顶楼，顶楼漏呢，我找他物业一直推了1年多都没给整。后来我自个儿花了2500多，注浆就做防水的，注浆做了，但是这物业一直就没管。
1: 你管你指是啥？你想让他给你报这销是这意思吗？
2: 对吧？
1: 你跟他谈了吗？
2: 跟他谈了，我说
1: 谈他咋说的？
2: 他说那不行，
1: 就说啥不给报是不是？
2: 对，说啥不给报。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我听清了。我们节目还有20秒结束了，因为跟刚才跟上一位先生交流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帮您争取一下，我不知道能不能帮您争取到，好不好？
2: 好，谢谢
1: 啊。好，咱交流到这儿。我先跟您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帮您争取到，但我们会帮您尽力争取，好吧？
2: 好嘞，谢谢。
1: 哎，好，再见。感谢大家收听关注本期节目。二中啊，你打电话87996288 87996388，节目结束了，下个星期五咱再会。哎，幸福说呢，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朋友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汛期。那汛期有哪些安全知识呢？我们也需要来了解一下。首先是，如果在家啊，要关门窗，待在家里别动。暴雨来临的时候把门窗关闭，防止雨水扑入室内，一旦进水要立即关掉电源、煤气这些设备。那如果是在低洼地带的时候啊，要看到电源也要把它断掉，一切这个低洼地带的有危险的室内电源都要给它切断。如果你在路上

0: 看到了电线掉落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迅速的报警，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要立刻远离，并且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如果遇到了水淹的这种情况，我们要往高的地方去，就是如果是住所啊，可能严重水淹，你就应该撤离居所，到安全的地方去暂避。还有在河道的这个位置，你就要防山洪了。在山地如果发现什么情况呢？这个水流湍急，而且浑浊并且夹杂着泥沙的时候，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是离开溪涧或者是河道。在地下通道要绕行，不要走地下通道或者是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再有啊，如果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行车的话，雨雾灯要打开，就是那个雾灯，然后呢车也要慢行。可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车辆不慎在积水中熄火了，那该怎么办呢？大雨天的时候，这个能见度如果小于100米的时候，就应该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呢不要超过40公里每小时。在积水的路段行驶的时候，需要维持低速行驶，万一车辆熄火了，应该立刻去关掉点火开关，拔出钥匙。如果是积水过深，你不要滞留在车内，要到安全的地点去请求援助。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说到女性朋友们的健康，我们一定会想到一个部位，就是乳腺的健康。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为女性朋友们特别关注到我们这个关键的健康部位，关注乳腺健康，我们远离乳腺疾病的困扰。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也是乳腺血管外科。这普外三科重点涉及到的就是乳腺和血管外科。我们请到的是普外三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欢迎大家的关注。有问题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详细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我们今天呢，也特别围绕女性朋友们常见的乳腺疾病以及治疗方法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与交流，也给大家进行科普，我们如何保护乳腺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呢，首先还是要和大家共同一起关注，就是乳腺常见的疾病会有哪些？我们现在就有请周主任。
3: 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也感谢大家。我们现在知道常见的乳腺疾病其实就是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乳腺增生症，我们也叫囊性增生，一会儿再展开介绍。第二大类呢，就是年轻女性好这个发病的这个叫乳腺纤维腺瘤。第三大呢，就是乳腺的恶性肿瘤，就是乳腺癌。那么除了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些少见的，不是很多发的这样的疾病，比如说急性慢性乳腺炎，这个多发生在哺乳期的这样的这个女同志身上。那么还有呢，乳腺导管内的病变，比如说导管内乳头状瘤或者乳头状癌，另外还有乳腺的这个结核等等等等。
0: 这就是我们女性乳腺常见的疾病。当然了，这些疾病我们会有一些什么苗头吗？或者是在什么特定的情况下发生吗？女性在整体保护我们乳腺健康的时候，日常生活、饮食习惯还有起居有常方面都需要做哪些保护措施，或者是进行这方面更好的规范以及规避风险吗？在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的时候都和大家进行详细交流。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发现我们的健康就是日积月累来保护的，而疾病也是日积月累，一些生活习惯或者饮食结构不是很科学，不是很健康，而影响到了我们的身体的整体的健康的发展。那所以我们也说，健康它也是相当于一个存折，你储蓄的是更多，你健康存下来的就更多，那你消耗的支出的更多，可能你的赤字就会出现，所以疾病可能就会找上你的身来。那女性的乳腺健康其实也是这样的，对吗？
3: 对，是这样。 对，这个我们平时的生活啊，现在社会压力啊，工作呀、家庭啊等等，压力很大。
0: 嗯，
3: 那么这些压力呢，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那么乳腺其实呢，这些压力呢，会造成体内的这种女性的雌激素分泌的紊乱。这种雌激素紊乱呢，就会造成一个是月经的紊乱，一个呢就是乳腺的紊乱。因为乳腺和卵巢的功能呢，它是就是受这个激素的这样的调节的。
0: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已经在进行当中，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周主任呢也是龙江名医，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分会全国委员，也是黑龙江省医师协会乳腺外科的副主委。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进行这方面讲解的时候，刚才大概上让朋友们了解了一下乳腺可能出现的问题，你像乳腺增生、乳腺纤维、这种叫做乳腺纤维瘤，您刚才看到是吧？
3: 纤维腺瘤，
0: 纤维腺瘤，还有呢就是乳腺癌，这三种都是最常见的乳腺疾病。可是我们在听下来之后，觉得乳腺癌它也是很常见吗？
3: 啊，乳腺癌是在癌症当中，在女性癌症当中发病率是最高的。
0: 哦，是这样的。
3: 对，
0: 嗯嗯。
3: 但它在整个的乳腺疾病当中呢，它并不是发病率是最高的、最常见的。
0: 嗯、
3: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就真麻烦了。
0: 是吧？
3: 嗯、
0: 啊，
3: 是这样。
0: 所以我要在这儿特意还要问一问。
3: 所以最常见的呢是乳腺增生症。
0: 嗯，
3: 刚才我说的是第一大疾病吧。
0: 嗯，乳腺增生症和乳腺，比如还有叫小叶增生什么乳腺结节，他们是一个范畴里的吗？还是一个病发展的不同时期呢？
3: 对，这个问题很好啊，好多人就是把这个名称啊、
0: 嗯、
3: 就是容易混淆，以为不是一个病、
0: 嗯、
3: 事实上我们所说的乳腺增生症呢，它又叫乳腺囊性增生症，而且也有叫乳腺腺病，就像腺体病、
0: 嗯嗯、
3: 还有我们最常知道的，老百姓都知道的，就是乳腺小叶增生，
0: 是
3: 它其实是一类疾病，一类疾病、
0: 嗯、
3: 这类疾病呢多见于还是中年的妇女，当然了，现在的发病呢，这个倾向于这个年轻化，这个病因呢，主要还是受雌激素、孕激素的这个水平不均匀啊，或者是比例失调引起的，它刺激了以后，导致乳腺实质过度的增生，或者复旧不全，
0: 嗯，
3: 当然了，这些疾病的发生，它会有一些诱因，这个诱因我觉得大家呢应该是重视的，比如说生活节奏不规律啊，比如说这个按照这种。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这个睡得很晚啊、
0: 嗯、
3: 然后也不起，那么整个的黑白颠倒，那么工作的压力大，还有呢这个心情的这种抑郁，这都是影响乳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而且呢、
0: 嗯、
3: 还有呢，现在好多人呢，好多女性为了保养啊，吃一些不明原因不明成分的一些保健品，
0: 嗯、
3: 还有呢比如说长期喝豆浆，这些里呢都可能会潜在的含有雌激素，那么受到这种刺激呢，很可能会出现乳腺增生。
0: 嗯，哎，您刚才提到一个，还真是让我们没有想到。
3: 嗯、
0: 你看大豆，我们说大豆制品，
3: 嗯 嗯, 嗯，
0: 豆制品其实对我们女性不是利于它的雌激素好吗？
3: 啊，对，是这样的。我们说植物蛋白中这种豆制品当中，它是含有这种少量的雌激素的水平的。
0: 嗯，
3: 那么在这个长期，但你不要吃的过度，不要吃的过度，
0: 嗯、
3: 这是第一。第二呢，要注意这个食品的安全。
0: 嗯，
3: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还遇到很多。甚至年轻男孩的这个乳腺还增生，那是因为啥？因为好多男孩他健身锻炼，然后他要补充植物蛋白，大量的服用那种植物的蛋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会上升啊。这个我普及一个知识啊，不管男性女性，身体里都有两种激素，女性也有雄激素，只不过雄激素水平很低，雌激素水平很高。
0: 嗯，
3: 所以呢，这样长期的服用这种含有这种植物蛋白的这样的，比如长期喝豆浆啊、蜂皇浆啊等等等等，
0: 嗯，
3: 那就有可能导致体内的激素的这种紊乱，或者说它原来本身雌激素就有点不太稳定，那么你在长期的服用这些东西，那你雌激素更不稳定，有可能会刺激乳腺产生乳腺增生。
0: 哦，是这样。那这等于今天我们还获取了一个新知识。其实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说佩涵你真是无知，我早就知道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很多的情况之下，女性还都觉得越随着年龄增长越应该吃点什么豆制品呢、啊、然后这里面有雌性的激素，还认为这是植物里面的雌性激素是更加安全健康可靠的。但是从刚才周主任的讲解当中，我们发现也不能过度的去摄入。
3: 对，不是不能吃、
0: 啊、
3: 不是不能吃、啊、假如你本身已经有了乳腺增生，那么 你在大量的食物这些食品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一点点啊。
0: 哎，那如果乳腺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之下，这种豆制品甚至说豆浆是不是可以长期来进行服用？
3: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这个没有问题，
3: 没有问题
0: 啊。那这里面其实关注到点，如果你已经乳腺增生了，
3: 对
0: 啊，
3: 小心一些，
0: 你要少喝。
3: 对对对，当然我们也没有特别确切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就是你哪种情况你就根本就不能喝，这个我们是没有。大家最主要的，其实豆浆其实还好说啊，其实好很多，这个就不多说了，很多一些保健品一定要大家看清楚它的成分，然后呢再进行选用。
0: 对，这里面非常关键的就是大家补雌激素的里面一定要就头脑清醒。
3: 对对对对，是这样。
0: 那现在呢，在这儿啊，我们说乳腺增生，它会有一系列的表现吗？还是说你在触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自己触诊才能够发现？
3: 它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不规则性疼痛。
0: 不规则性疼痛。
3: 规则性疼痛是指啥？如果你是在这个月经前期出现乳房的这种微微的胀痛，然后月经后大概三天左右就自行缓解了，这个就没有问题。
0: 这似乎正常。
3: 当这个规律消失了，它没有规律了，什么时候都可能会出现疼痛，尤其会出现短时间的那种像尖锐的那种滋滋滋的那种疼痛，这个多半就是这个就已经紊乱了，那么会出现增生。那从查体上看，你自己触摸乳腺可能会感觉乳腺凹凸不平，呈现颗粒状，甚至里头有结节状的东西，但你不要紧张。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这样的病人，吓坏了啊，说是哎呀，这医生不行了，我这好像是乳腺癌。事实不是，它就是大片的增生导致的凹凸不平，然后呢乳腺的实质呢发生那种比较硬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倒是对的啊，那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及时的就医，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乳腺的超声检查，就可以把它确诊了。
0: 就不要在家自己吓唬自己，一直在那儿观察，
3: 对，
0: 一直天天睡不着觉。
3: 对，因为你越害怕，它可能越症状
0: 越
3: 明显。对，
0: 这乳腺增生、小叶增生，就是
3: 一回事儿。这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乳腺的这个结构，乳腺结构它是有小叶，其实它。乳腺单拿出来之后呢，它就仿佛像一串葡萄，那个葡萄粒就是乳腺的小叶，每一粒上的接的那个梗就是乳腺的导管，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乳腺呢，女性乳腺很美啊，它呈现这个半球形的结构，因为它中间有脂肪的填充，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0: 所以就等于是，那比如说您说中间有个这个导管吗？
3: 对，导管，
0: 线管，相当于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
3: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小颗粒就是小叶。
3: 对，
0: 那这里面它哪儿的增生都叫乳腺增生吗？
3: 不是，是指小叶的增生。这种小叶的增生
0: 管是不增生的，
3: 管是不增生的，
0: 管是不增生的。
3: 管是有病的话，也需要扩张。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说到这个。
0: 好好好，这就等于让我们更多明白，我们到底这乳腺里面出现的疾病问题，到底是哪儿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3: 我们希望大家能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的这样，尤其是女性最关心的这个器官。
0: 那我们一旦发现问题的时候，肯定大家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些检查。我们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可能最普通的是彩超，对吗？
3: 对，彩超是说是最普通，但是同时彩超也是最有效的检查方法，无创的，简单有效，而且价格也很便宜，现在
0: 就等于是我们的就是超声检查的时候，是乳腺方面的疾病大体上初步筛查就能筛查得到的。
3: 对，没有。
0: 那刚才说到的这种增生，还有您说到的叫做乳腺纤维腺
3: 瘤，
0: 那听起来是良性的吗？
3: 是良性的，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0: 那个是什么样表现或者什么样的一种症状？
3: 对，纤维腺瘤它是一种最常见的，现在就几乎绝大部分90%以上得纤维腺瘤的这个患者都是年轻的女孩，25岁以下的那种女孩。
0: 就我们不
3: 会有了。中老年的一般不会形成纤维腺瘤。它还是跟雌激素过度刺激有关，因为这个大概25岁以下年轻女性的雌激素水平很高。但这种纤维腺瘤呢，跟刚才说的乳腺增生形成结节还不太一样。这种腺瘤它有非常完整的包膜，所以自己触诊上去呢，一看就像一个东西在里头这个来回乱串的那种感觉，而且多数是呈球形或者半球形。你摸上去这个东西呢，它的这个跟周围的乳腺腺体组织它分界很明显，你一摸就能摸到，这个东西有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摸着这个指度呢，它是有弹性的，就像那个小的橡皮球是那种弹性，是这样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而且年龄还年轻，大部分都是乳腺纤维腺瘤。
0: 那这种怎么处理呢？
3: 这种如果乳腺腺瘤发现了的话呢，原则上是应该手术的，因为乳腺腺瘤呢、
0: 哦、
3: 也可能会有少部分会癌变的。
0: 嗯，
3: 再一个增大的乳腺腺瘤呢，在发展当中呢，可能会出现细胞的移行发生变化。
0: 嗯，
3: 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尽早的得要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好多年轻女孩，那就美观嘛，再加上她没有结婚，没有哺乳，
0: 嗯，
3: 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要介绍到乳腺的这个微创甚至无创
0: 的
3: 技术怎么去治疗，这样能够缓解大家这种焦虑的情绪。
0: 嗯，那这种乳腺纤维腺瘤不能用药让它什么萎缩呀、变小呀、吸收啊？
3: 嗯，这个是不可以的
0: 啊，不可以。
3: 对，乳腺纤维腺瘤它是一个实体瘤，不能通过服药和内科治疗缓解。刚才我说的乳腺增生。
0: 嗯，
3: 这个是可以吃药控制的。
0: 嗯，
3: 那么现在市场上中成药非常多。
0: 嗯，
3: 只要是中成药，大家就可以买，就可以吃。
0: 嗯，
3: 吃了以后呢，它能控制这种增生造成的疼痛。
0: 嗯，
3: 当然了，增生也有合并有结节形成的。
0: 嗯，
3: 那个结节不一定消失，但是你要控制住增生。
0: 嗯，
3: 你只有控制住乳腺的增生疼痛，你才能控制这个结节的生长。
0: 嗯，
3: 否则的话呢，在这个刺激下呢，它这个增生引起的结节，它不是腺瘤啊，结节、
0: 嗯、
3: 这个结节呢会逐渐的长大，长大以后呢，那它可能会有变化，是这样的。
0: 嗯，
3: 而纤维腺瘤呢，它是不是要经过手术解决问题？
0: 嗯，纤维腺瘤也会逐渐再长大，因为刚才您说它也有变化。
3: 对，因为它就是雌激素过度刺激产生的，所以它会、有的长得很快啊、
0: 嗯、
3: 有的长得快，有的长得比较缓慢，是这样的。
0: 嗯，
3: 而且它还有一定的少量的恶变性。
0: 嗯，
3: 所以一旦确诊呢，还是就要通过手术来解决。
0: 嗯，这里面一会儿我们会提到美观的问题，怎么既能让我们不影响我们的美观，还能解决疾病问题。那刚才提到乳腺增生的这块，您说控制它的这种继续增生，那这种增生已经发生了，用药也会让它这个增生
3: 能控制住
0: 回去吗？
3: 对，能，可以，能控制住
0: 啊，能控制住。
3: 同时呢，
0: 你的增生没有了。
3: 对，增生可以没有了，可以没有了
0: 啊！再检查，你用药了，再检查，哎，不增生了。
3: 对，除了用药呢，你自己要进行自我调节。我刚才说了那么多能够引起增生的诱发因素，
0: 嗯，
3: 这些诱发因素你得拿。好多我们门诊好多中年妇女，
0: 嗯，
3: 就是因为跟孩子生气，然后导致的增生很严重。所以这时候你要调节心情，
0: 嗯，
3: 要调节生活方式，
0: 嗯嗯。所以女性的愉悦心情就很重要，
3: 非常重要。
0: 嗯，总是那种低落的、压抑的，甚至是总是生气的这样的情绪，
3: 嗯，
0: 对女性健康影响太大了。
3: 对，而且不仅会增生，嗯，而且会发生乳腺癌。
0: 嗯，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共同关注乳腺健康，也远离乳腺疾病的困扰。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也就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呢，普外科有多个科室，每个科室可能有侧重点，是这含义是吧？
3: 对，因为我们作为三甲医院，我们的普外科呢分出很多亚专科，我们这是属于亚专科。
0: 嗯，
3: 这个我们主要方向在乳腺或者血管外科，
0: 嗯，
3: 是这样。
0: 嗯，血管外科是一般指所有的这种血管吗？周围血管也算？
3: 哎，我们这个血管外科是指周围血管
0: 啊，就是指周围血管，
3: 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外科是指除了脑血管和心脏血管以外的血管，
0: 嗯，
3: 就是我们的事儿了。
0: 嗯，明白。那在这儿呢，我们继续对周主任再做一些介绍。他是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全国委员，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会血管外科专家委员会青年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这里面涉及的很多啊，因为今天我们涉及的乳腺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给大家再介绍一点。那周主任呢，是黑龙江省医师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还有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看一看周主任在疾病治疗当中擅长微创介入技术及手术治疗，现在应该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叫微无创了，是吧？
3: 对，这个
0: 嗯，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
3: 对
0: 讲到乳腺治疗当中的一些新的发展。
3: 对，
0: 还有就是擅长的是复杂胸腹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还有呢，这是髂骨，
3: 是外科
0: 啊，血管外科，以及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嗯，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血管外科里面涉及到的范畴。
3: 对，这个对，
0: 今天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3: 要聚焦在乳腺疾病上。
0: 那再有呢，我们看进行外科手术当中也涉及到了很多，比如像糖尿病啊，这里面合并的四肢血管疾病等等，我们这个呢就不再做过多介绍。总之，属于血管外科疾病范畴当中的，那周主任呢也是经验非常丰富。再有就是我们看看乳腺疾病当中擅长的是乳腺恶性肿瘤的各种 诊疗技术，比如说乳腺癌改良根治术，还有呢叫做前哨淋巴活解、
3: 淋巴结
0: 活解。
3: 对，
0: 嗯，前哨淋巴结是
3: 啊，这个是一会儿乳腺癌我们要提到
0: 了，要提到了。好，
3: 嗯，对，
0: 嗯，还有就是保乳手术啊，
3: 对，这一会儿要提到，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还有擅长乳腺良性肿瘤以及结节的各种微创治疗技术，再有呢是静脉输液梗。
3: 对，这是
0: 植入的
3: 化疗的患者，
0: 嗯，这也是比如说乳腺癌方面，是不是？
3: 哎，对，乳腺癌化疗的患者啊，要长期的化疗，
0: 嗯，
3: 那我们得建立一个通路，
0: 嗯，因为刚才我们在讲到疾病当中呢，说到的是常见疾病，一个是乳腺增生症，一个是乳腺纤维腺瘤这两种疾病了。可是说到了它常见疾病当中，单纯从乳腺里面说，还有一个就是乳腺癌，
3: 对，
0: 啊，那这我们也给大家得讲一讲，
3: 得讲一讲，
0: 嗯，那现在我们就设计一下。
3: 好，咱们到乳腺癌。
0: 嗯嗯，
3: 乳腺癌啊是女性中最常见的发病率第一的恶性肿瘤。
0: 嗯，
3: 那么在全体所有的人群包括男性，第一的癌症呢是肺癌。
0: 嗯，
3: 而在女性中第一是乳腺癌。
0: 嗯，
3: 第二呢才是肺癌。
0: 嗯，
3: 它发病率分高，而且我们现在中国目前看流行病学调查，这个乳腺癌的发病近些年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0: 嗯，
3: 这是第一。第二，还有一个特点，就它的年龄段出现了这个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一个是老龄化。我们以前超过70岁以上的女性呢，就很少得乳腺癌，但事实上现在呢，我们发现在75岁以上，甚至我接诊的最大年龄的乳腺癌是90岁，还发生的乳腺癌。那么同时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么20岁、25岁以下，
0: 嗯
3: 的女性的乳腺癌呢也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当然不会是爆发性的啊，
0: 嗯嗯，
3: 但是跟以前相比是逐年上升。
0: 嗯，
3: 这个就是我们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
0: 嗯，
3: 这也是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地方。
0: 而且它年龄段看来是拉长了。
3: 对，
0: 嗯，
3: 对，最常见的是40到60岁。
0: 嗯，
3: 是这样的，这是我们一个特点。另外呢，在我们中国啊，它的发病率啊，我们据一个也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的统计，大概是在10万分之29左右。10万人也大概有30人左右会发生乳腺癌。
0: 嗯嗯，
3: 而且呢特点呢是沿海的地区呢可能会比内陆地区高一些啊。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刚才说了，一是高龄化，一是年轻化，刚才我谈过了。
0: 嗯，
3: 这就是我们乳腺癌，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特点，而且发病率逐年上升，也是我们进行要引以重视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0: 嗯，就像您刚才提到一个患者，自己吓坏了，赶快去医院瞧一瞧。
3: 对对对，其实我们是欢迎这样的患者，
0: 这个，
3: 他有这个意识。
0: 嗯，
3: 因为我们常常碰到很多他自己不来。
0: 嗯，
3: 他因为什么不来？他因为恐惧，因为怕查出乳腺癌不来。
0: 很多人
3: 这个东西
0: 存在这个问题。
3: 对，往我们其实我们医疗上有一句话嘛，
0: 嗯，
3: 我们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
0: 嗯，
3: 所以到门诊患者总是安慰他，
0: 嗯，
3: 说你为什么不来呢？你不来，难道你这个病就好了吗？不可能。
0: 嗯，
3: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想呼吁大家要早发现、早治疗，
0: 嗯，
3: 甚至早预防。
0: 对，就像体检一样。其实现在大家有这种想法，哎呀，我别去体检了，一体检更闹心，
3: 嗯，
0: 一体检检查出来这毛病那毛病的，
3: 嗯
0: 嗯，但是要不体检我乐呵呵的，好像它也不对我没有太大影响。那这里面呢，其实说归根结底，如果你是小毛病的话呢，还真的无妨，
3: 嗯，
0: 但是一旦有大毛病，那你这个就是远远耽误了你自己的这时间和治疗的情况，那可能就是甚至是致命的。
3: 对，是体检其实，
0: 嗯，
3: 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你了解你身体的状况，
0: 嗯，
3: 你不一定得病了，你指标是有异常，那肯定的，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衰老来临，你肯定会这样的。那么你知道了解你身体的状况，
0: 嗯，
3: 你尽早的去预防，比如说三高，
0: 嗯，
3: 你就是血脂高一点点，那你赶紧控制血脂就 OK 了。
0: 对，
3: 你要不控制，放任的血脂增高，然后血脂增高导致的动脉硬化，然后高血压等等等等出现，
0: 嗯，
3: 最后出现以并发症出现了，这个就很惨了。
0: 嗯，是吧？所以刚才回到这个话题当中，乳腺的检查也是一样的。
3: 对，
0: 当你发生这种乳腺不适的时候，甚至是你觉着的困扰你的生活，影响你的心情，及时上医院，小问题及时解决。
3: 对，
0: 如果说你这没啥事更好。
3: 对，
0: 如果是这个问题有后面的风险性，那我们这个时候来的更对了。
3: 没错，对，没错，是这样。
0: 嗯，那乳腺的这种发生，它高危因素的和哪些相关的乳腺癌？
3: 啊，高危因素啊，我说的第一，它主要是雌孕激素水平，也是跟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有关系。
0: 嗯，
3: 那么在这里呢，乳腺癌的发病率呢还是有一些特点的。首先呢，
0: 嗯，
3: 就是年龄因素。
0: 嗯，
3: 40到60岁的女性呢，这个进入了乳腺癌的高发期。
0: 嗯，
3: 那么所以说，我们建议这个年龄段的那个女性的这个朋友们呢，半年最多别超过半年要进行一次筛查。
0: 嗯，
3: 做乳腺的彩超或者钼靶就可以了。
0: 40到60岁的女性每半年就要做一次呀。
3: 对，这很简单的啊，很简单的，而且现在国家医保也条件好，现在很便宜的。这是第一。第二，对于那种月经啊，月经初潮来临的太早，或者绝经很晚，这样的女性你自己要小心，你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但你不要担心，就说哎呀我这样是不是肯定会得乳腺癌，这个大家没有必要担心，但你自己要知道，要小心一点。
0: 过早是多大？
3: 一般月经初潮女性在这个12、13岁、13、14岁，那么你太早了，11岁以前，那你就要注意一些了。我是说注意一些，不是说肯定会发生。
0: 是，明白。
3: 对，
0: 那过晚呢？
3: 你过晚呢？55岁以上呢？
0: 55岁以上。
3: 哎，对，但现在看也不一定就是肯定会出现这个情况，很准。大家知道留意一下得了。
0: 对，
3: 最主要的一个生育史、家族史，家族史很重要。如果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比如说母亲、姨、姑姑啊，像这种关系的人有乳腺癌，或者姐妹，那么你得乳腺癌的概率真要比正常人要高2到3倍，这个是事实，这个确实是这样。当然你不一定在你身上发生，但是我们从统计上看是这样。还有生育方面，有的人现在好像不结婚不生育的人很多，不婚不育，这个确实要增加乳腺癌的可能性。晚婚晚育也会，但相对于不生不育的这样女性呢要小一些，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长期有很多人长期应用一些激素的治疗啊，包括口服避孕药等等等，这个都有可能潜在出现。还有一个就是饮食啊，饮食安全的问题，环境的因素啊，空气的污染啊，这个就没有办法，咱就得注意了啊。还有最后呢，就是生活方式，还有一个最主要，就刚才咱讲到了心情、心理的问题，有没有抑郁？抑郁的人得乳腺癌的概率是确确实实要高一些。大概呢，这些就是高危因素。
0: 那刚才提到了一个婚育问题，是想要了解一下，比如说生育之后哺母乳，就母乳喂养和非母乳喂养，这里面有差别吗？对，
3: 这个没有，我们没有统计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不是说你哺乳了你才降低这个风险，你没哺乳虽然生孩子的这风险没有降低，不是，只要你生育了啊，这个风险就可能会降低，是这样的。
3: 对，
0: 明白。那再有就是乳腺癌它的临床症状和我们刚才说到的乳腺增生之类的相似吗？这症状
3: 不太一样。这里面因为广大的女性朋友她也不是医生嘛，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就是你在洗澡的时候打上沐浴露摸，这样触觉感会增加，大家都知道嘛，打沐浴露一摸会，这时候你自己可以自检，一会儿我教大家怎么自检。那么乳腺癌的典型肿块，你摸会，它是一般都是单发孤立的，而且它的一个硬度是很硬的，很硬，
0: 它不像刚才说那个纤维
3: 它你一摁它有弹性，这个一点弹性没有，你摸哎特别硬的一个结节，这个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一般都是单发的一小肿，而且这个肿块
0: 它
3: 没有边界
0: 啊，没有边界，
3: 而且不易推动，它跟腺体在一起，而乳腺纤维腺瘤不是，乳腺纤维腺瘤一摸它咕噜一下就跑
0: 了
3: 啊，它会是这样，所以我说的比较通俗啊，让大家教大家检查，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赶紧就医。而随着这个肿块，而且它一旦是乳腺癌的话，它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一旦长大了以后它会出现一些症状，有时候乳腺皮肤凹陷了，呈现一种像酒窝症状，还有侵犯到乳头乳晕的会出现乳头凹陷，如果你自检的时候你看两个乳头不一样，你得赶紧就医啊。还有的呢，侵犯到这个淋巴管的会出现像橘子皮一样的那个皮肤，乳腺的皮肤像橘子皮一样改变，这其实都是已经乳腺已经是进展期了，就不是早期了。再发展到晚期，它会突破皮肤，然后造成皮肤破溃感染，那么会与胸壁固定，这是晚期的晚期了
0: 啊，都会出现那种情况。
3: 对呀，乳腺恶性肿瘤的特点，它就是恶性增长。一个是快，一个是侵蚀性大。而良性肿瘤不会，良性肿瘤可能一年两年它也
0: 不
3: 怎么长。对，是这样。
0: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个结节嘛，您在说乳腺癌的时候也说这个结节的之类的这样的语数。那这个结节和乳腺癌它这个区分啥差别？
3: 这个得需要影像学检查
0: 啊，对，影像学，
3: 对，超声下可以看到。超声如果看到一个结节，它边缘是清晰的，轮廓是完整的，与周围组织的界限是清晰的，这基本都是良性的。而且我们有 BRAS 的评级，它会评级，一般在4A 以下都是良性的。那么而恶性的它就不会了，它跟周围组织界限不清，然后甚至有毛刺状的东西突出，那拍个乳腺钼靶那就会更加确诊了。
0: 那这等于我们自检的时候其实不太能会自我区分，如果
4: 自检不会，
0: 是吧？
4: 肯定不会。
0: 所以如果是发现有一些应急啊，这些可能还是到医院做一个检查比较好。就像您说的，一个彩超很简单，大家不要把去医院想的那么的难，因为好像一说上医院，脑海当中大家觉得脑袋大，上医院人那么多，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自己身体还是要自己负责。
4: 对，这里边其实我也给大家劝大家啊，
0: 嗯，
4: 能查检查乳腺的医疗机构特别多，
0: 嗯，
4: 大家不用非得扎堆去一个医疗机构，
0: 嗯
4: 啊，甚至二级的医院超声就完全给筛查出来了，
0: 嗯，比如说区级的什么也可以，
4: 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啥？因为我们第一，首先我们的超声分辨率非常高，
0: 嗯，
4: 第二呢，我们的医生。基本现在我们乳腺科的医生，我们自己做超声做的都非常好，所以
0: 就你自己
4: 医疗发达了，对，
0: 嗯，
4: 所以大家不要扎到一个地方。
0: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对于乳腺健康。

0: 前面和大家认识到了我们乳腺的结构，乳腺常见的一些症状，还有乳腺疾病出现的表现，比如哪些类别，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表现，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情况，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威胁程度，哪一些我们不必过度紧张，哪些我们更应该重视。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对于乳腺疾病认识当中能更好的来进行了解。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周伟忠周主任。我们今天就涉及到的是关注乳腺健康，我们也是远离乳腺疾病。在节目当中，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疾病治疗，现在可能要涉及了。前面您提到了，比如说乳腺增生，我们可以用中药。您特意提到，只要中药就可以。那是说？不能用，
1: 也可以理疗，也可以理疗啊！
0: 啊，就没有西药一说是吗？
1: 乳腺疾病的西药是严重的情况，可能会用一些西药的进行治疗，但一般不会涉及到西药的治疗。
0: 啊，
1: 但是刚才我忘告诉大家，那么还可以通过乳腺增生的这种疼痛，也可以通过理疗
0: 啊，理疗
1: 微波呀，或者是红光理疗，也可以缓解这种疼痛。
0: 啊，就物理疗法，
1: 它的作用其实就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过程，
0: 嗯，
1: 促进这种循环，那么自然代谢出去，它就会好的。
0: 啊，这样就是用中医的手法，或者是理疗这种物理治疗的方法。嗯，然后我们刚才提到的治疗里面，像那个良性的肿瘤叫做乳腺纤维腺瘤，还有乳腺癌的治疗，可能这里面我们涉及会更多一些。您提到那个良性的肿瘤，它是发现了是需要手术，有没有发现也说你这还小那么点可以观察？
1: 可以，我们临床有个指标嘛，一般在1公分以下的可以去进行观察，1公分以下形态呢还是倾向于良性的，可能性大的，这样的我们可以去观察。
0: 嗯，
1: 但是即便是良性的，影像学感觉是良性的，但是它达到了1公分，我们也建议早期的进行治疗。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微创的，即便是微创，那么你弄得太大了，它在做手术的时候会对正常的乳腺组织有损伤。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套新的设备，是可以达到无创，但再无创，它你这个瘤体太大了，你处理完以后，它还是要是受到一些影响的，而且越长得越大，它越容易。细胞越容易出现移行性的改变，也就是往恶性的方向发展。
0: 所以就是1公分是一个手术指征。
1: 对，通常来讲是1公分。
0: 通常
1: 当然你说了，我这个我们也做过很多小1公分的啊，因为啥？他已经产生心理障碍了，睡不着觉了。他知道结节以后，他天天在想，
0: 担心
1: 这种压抑的心情和情绪，反倒刺激这个结长。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跟他进行协商，进行沟通。他是愿意强烈要求做，也可以做。因为什么可以做？因为现在有微创、无创的方法，对他打击很小，就可以把它解决。解决以后，他就心理问题解决了。
0: 那现在用的这种微创啊、无创啊，都是怎么进行？微创是在哪儿切口？
1: 啊，
0: 是切口吗？
1: 微创不切口，但是它有一个孔洞。微创我们已经开展了很多年了，最常见的系统一个是脉脉通系统，一个是安科系统。我们愿意用的安科系统，安科系统是升级于脉脉通系统。它就是在超声的引导下，超声看到这个小结节了，然后从侧面，它有一个这个一个设备，设备连着一个旋切刀，叫旋切刀。它的原理就像咱们科考队在个南极钻冰芯一样。先拐它，在超声引导下把这个微创的旋切刀要插到乳腺当中，然后呢插到这个乳腺的这个结节的下面，然后通过像钻冰芯的那个原理，把这个一块一块的把这个东西抽出来。这叫
0: 需要有个口洞，需要有一个，
1: 对，它不仅要有个孔，它在乳腺上没有切口，但是它有一个洞。那个洞呢，我们最后用胶水粘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即便是这样，还会有一些疤痕，
0: 小小疤痕呗。
1: 第二呢，它还要经过，它势必要，它要这个旋切刀啊，它要通过乳腺的皮肤到达这个乳腺的结节下方，那它还势必要通过乳腺的正常腺体，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对乳腺的腺体本身造成一定的微小的损伤，比如说乳管的损伤。所以这是微创，但是它比开刀手术，传统的开刀要先进的多了啊。那么现在又有新的更好的技术了，是这样，
0: 更好的技术，
1: 对，就是我们刚刚应该是咱们省内引进的第一台这样的一个叫海富刀。它整个的就是一个乳腺达到一种乳腺表面皮肤无创的治疗的这种理念，
0: 就这个孔也不需要了，
1: 没有了，
0: 不需要有这么一个导管刀进去到乳腺那个位置，
1: 不需要。它的原理啊，我简单讲一下啊，它叫全名叫高强度聚焦超声， 所以它的技术突破就是中国原创的
0: 啊，它也是超声，
1: 中国发明的
0: 啊，
1: 中国人发明的。现在这个东西它已经全世界。

0: 30多国家都引进它这个技术了，
1: 嗯，
0: 非常先进。
1: 嗯，
0: 它第一呢是把这个超声，咱们正常做超声没有热度啊，超声波没有热度，但它如果把功率和频率提高了，超声波也会产生一定的热度，所以它达到高强度。第二，聚焦，它采用聚焦原理。聚焦原理啥呢？得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拿一张白纸，我们在阳光下照射，它是不会着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用一个放大镜，你把这个
1: 聚焦到
0: 光
1: 一
0: 线聚焦
1: 点，
0: 到一点，聚焦到这个纸上，它马上就着。
1: 嗯，
0: 就是
1: 小时
0: 这个
1: 候就
0: 道
1: 玩
0: 理。
1: 过这个嘛，是吧？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它把这个强度高强度的超声波呢，分别聚焦，它隔着你体外，给你聚焦到你的这个乳腺的结节的那一点，然后呢产生的也是热能，当然这个热能不会很高，然后这个热能瞬间就把你这个结节也好，或者纤维瘤也好，甚至有一部分的乳腺癌的这个活体的细胞组织灭活，简单解释就打死了，打坏死了，我们叫灭活。灭活以后呢，这个整个那么一点点的灭活，直到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瘤体呢都给它灭活，而达到了治疗的目标。但是在你的体表，你乳腺体表，因为它超声波是通过，它是超声波嘛，通过皮肤进去，对你的皮肤一点损害都没有，一点损没有。
1: 而且呢，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用一张纸上面放个放大镜，在阳光下照射，只在那个点里面着，其他纸的地方是不着的。
0: 对，
1: 所以就这样，我们就听得更明白，等于是它聚焦在这个点上，你其他乳腺的位置是不受到损伤的。
0: 对，其他乳腺的正常组织丝毫不损伤，同时呢，它也没有经过乳腺，这个破坏的过程，所以呢，乳腺的导管的功能是完全保护的。大家知道啊。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人体的乳腺里头大概有15到20个乳腺导管。这些导管开口在乳头，乳头的可不是一根管，乳头是15到20个乳腺导管开口。所以呢，这个泌乳的时候，它通过每个小叶是单独开口的。刚才我讲的葡萄最后形成一个梗，它不是这样，它都单独开口在乳头，是这样的。所以我不损害乳管，不损害乳管就保留了乳腺导管的功能。这样呢，对于年轻女性，甚至那种尤其是那种没生孩子，对她的哺乳呢，就丝毫不受影响啊。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她也没有焦虑情绪，我们一点，我美观呢，尤其是没结婚的，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
1: 年轻，什么痕迹都没有。
0: 对，年轻女孩她长了，她也想，她也该做了，但她很纠结。哎呀，我做完了，我这个有创，起码还落个疤了，然后乳管损伤了，我还没结婚，怎么怎么样，想这些。但是如果要是用现在这个技术呢，就完全可以避免了。
1: 那这个她在手术的时候，因为您说用超声聚焦，那聚焦这个范围得特别精准呢。
0: 对，我们的聚焦，主持人问太专业了。我们这个聚焦，它这个聚焦范围就是5×3毫米那么大。
1: 5×3毫米。
0: 当然，你这个结节假如大的话，它可以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打。
1: 是这样。
0: 哎，对对对。
1: 那这个、
0: 就像焊接一样，一点点一点去打。
1: 那这是在超声引导下是完全看得清楚吗？
0: 非常清楚，必须在超声引导下。而且我们那套设备呢是非常的完善的。它还会分层面的打。打完之后，我们能够精准的评估。所以它的这个海富刀的特点，刚才我说了，美观无创。第二个呢，保留功能。第三个就是精准。精准安全。所以精准安全就是整个过程实时的在这个超声监测下完成。而且非常的安全。那么打到边缘，而且它温度并不是很高，不像这个放大镜烧纸那么高的温度啊，不会那么高。它一般在60到80摄氏度就 OK 了。
1: 就可以把
0: 细胞就可以。哎，超过60度，细胞就可以坏死了。
1: 是这样。
0: 细胞可以坏死了。最后呢，高效鉴别，高效便捷。所以高
1: 样件完事儿，
0: 它就是可以同时单次双次乳腺打多个结节都没有问题。时间上，如果是小的结节，10分钟就完事了。那么多个结节一般都是在手术的时间在30到60分钟，患者就趴着在台子上，就可以完成了
1: 是一个一个打吗？一个一个打。
0: 当然得一个一个打。我们打完这个要定位下一个，定位之后完再打下一个。
1: 这个对操作者也就是医生要求高不高？
0: 初期学习的时候呢，要求是比较高，但是像我们这样临床医生会很快掌握会很快掌握，因为机器操作是比较简单的，关键是理念，所以我们的医生都是经过专业培训，他的这个全国的海富中心要给我们进行专业的培训，分两部分，一个是理论培训，一个是实际操作培训，只有你在实际操作达到他的认可的这个标准了，他会发给你证书，你才可以独立操作。
1: 这种治疗，因为您说了，它也是等于是近期是吧，或者近期临床应用相对多一些的，而且您刚才说了，黑龙江省现在只有
0: 一台
1: 啊，那就等于它现在还没有
0: 全身级一台啊。事实上，这个就想给你介绍一下海孚这个技术，30年前就有了，但是它一直在搞研发 啊，在重庆医科大学的一个王德彪教授，他最初是治子宫肌瘤，

0: 那么现在发展到乳腺，然后甚至发展到甲状腺，然后呢还有恶性的肿瘤，腹腔恶性肿瘤的这种治疗啊。那么其实据我了解呢，全国大概有15-16个省份已经都购入这个了。那他还在国外，他卖了30多国家地区。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医学院，买了2台，买了2台加急，人家可能也是做治疗，在同时做科研。
1: 那就等于现在他在普及当中，还没有完全普及到各个医院。
0: 对对对，当然了，这个设备购置呢需要一定的费用，所以说也不是都有这个计划。
1: 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在做这个治疗的话，所有人都普通百姓能承受吗？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啊，我们的这个定价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啊，因为我们当时定价呢是参考的。
1: 这个不要提。
0: 我知道，我不提这个，但是我可以保证就是。我们是参考了整个全国，我们因为黑龙江嘛，确确实实这个有些地方还是经济上哈，所以我们把它定的是全国的最低的价格，完全可以，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完全可以接受，甚至我前两天门诊我看了一个患者，我跟他说。他觉得这价格还不贵啊，很便宜。
1: 是为啥我要问到这儿？其实这就代表着我们百姓心理，因为周边的朋友也会有这样，比如他有什么样的疾病，甚至相对重一点疾病，你知道大家在考虑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会治到什么程度的之外的另一个参考，就是我得花多少钱。
0: 是，
1: 确确实实
0: 很实际的、
1: 啊、对。
0: 而且我们现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也在逐步的通过正常的流程申请将来纳入医保报销的范畴。
1: 哦，现在还没有进入到。
0: 因为刚开始，现在就要有个流程。而且我们无论是省市啊，都对我们这个很重视。所以相信将来呢，应该是能够达成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在一步步走这个流程。
1: 因为刚才在提到的说乳腺纤维腺瘤的时候，是说年轻女性可能更多的会出现这个疾病问题，中老年女性可能就没有了。可能如果是中老年女性的话，大概大家对于这个小小瘢痕可能还没有太大的这种。就顾忌，越年轻像您说的越顾忌越大，那这里面呢可能也根据大家实际情况，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也不是唯一的手段，
0: 对，
1: 这只是现在又新加入到让大家啊、哦、还可以，我没有任何
0: 对
1: 小外边看出来的一点点疤痕都没有的这种情况下，内部的其他组织也不影响的情况下，有这样的一种治疗的手段。当然如果说我其他的方面综合考虑，我还想微创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在此之前我们都做的是大多数都是微创。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您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解乳腺疾病，同时我们对治疗手段也更多进行关注，这样呢对于女性乳腺健康方面心理的一些顾忌等等都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些解析，或者给大家一些答案。那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我们今天关注乳腺健康。当然我们每个女性都希望远离乳腺疾病困扰，从刚才整体节目当中讲解的信息来看，乳腺疾病并不是说你结了婚之后成年女性才可以出现的，年轻女性也可以有。最小的出现乳腺疾病大概是在什么年龄段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
0: 月经以后
1: 啊，就可以，
0: 初潮来了以后就可能
1: 啊，就可能会有
0: 因为进入青春期嘛，雌激素水平上来了，它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1: 那有小孩比如说十几岁就有乳腺什么增生这样的问题吗？
0: 很少
1: 啊，那还是很少，
0: 年轻的很少。对，那个纤维瘤多见。
1: 纤维瘤，
0: 但是年轻乳腺癌我们接触到最年轻的18岁乳腺癌。
1: 那这块呢其实也涉及到等于乳腺健康，对，我们还是大家就是作为母亲的吧，
0: 对，
1: 也要关注说，如果你家里是女孩，也要知道时刻关注她的乳腺健康。
0: 对对对，其实最主要自己关注自己。要关注自己，大家就了解这些知识。
1: 那在这儿我们看，比如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乳腺纤维腺瘤也能出现吗？
0: 可以，他只要是月经初潮以后来了月经以后，就有可能会发生。所以这个我还想给大家讲讲，就怎么去自检。自己查啊，自检方法很简单啊。你这个站立的时候，你第一个方法，站立的时候面对镜子，先双手掐腰，然后呢再上举双臂，在这做这两个动作同时呢，你观察整个两侧乳腺的外形，轮廓外形有没有明显变化，观察乳晕乳头有没有变颜色或者凹陷的情况啊，那么再看一看有没有局部的皮肤的改变。就可以，这是第一方法。第二方法就是自己触摸。你用自己的右手触摸左侧乳腺。那怎么触摸？你就是绕着乳腺的乳晕周围，你是顺着。

0: 认识一身都可以，
1: 嗯，
0: 你就来回这样的磨，用手指最好三个手指的指肚，
1: 嗯，
0: 呈30度到45度的角去触摸。
1: 啊、
0: 嗯，我建议大家在洗澡沐浴的时候打开沐浴露，
1: 嗯，
0: 它的这个触觉感觉会增加，
1: 嗯，
0: 所以你去触摸，发现问题了你就赶紧就医。
1: 嗯，
0: 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躺下以后肩下稍微垫一点，然后你去摸。摸一摸这个，因为乳房它不光半球形，它像腋窝有个尾巴，
1: 嗯，
0: 那你要摸摸向腋窝去这方向。有的人在这块有副乳腺，那么同时再摸摸腋窝。如果要摸着，你这个病，你本人你不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你摸到异常了，你就赶紧去上医院做个检查就 OK 了。
1: 对，
0: 就这样很简单的检查方法。
1: 嗯，这是自检的方法。
0: 对，
1: 那当到一定年龄，比如说40岁之后，
0: 嗯，
1: 要记着定期去体检。
0: 对对，除了自己检查以外，
1: 嗯，
0: 要定期去体检。
1: 嗯，这里面涉及到检查一个，好像比如说叫彩超，另一个是钼靶。
0: 钼靶
1: 这两个是采一样就可以吗？还是？
0: 对于这种有高危因素的呢，建议我们半年查一次彩超，一年查一次钼靶，
1: 嗯，
0: 就可以了。因为钼靶是通过射线。它当然有点这个射线的这个照射嘛，
1: 嗯，
0: 它但是它很准，它主要是看有没有恶性可能，
1: 嗯
0: 啊，它通过射线然后拍出片子来，它观察你乳腺腺体里的那种钙化，
1: 嗯，
0: 通过钙化来判断你这个结节是否有恶性的可能，也是非常准确的。
1: 嗯，医生来了我们都会追问啊，因为平时看病不可能说我这一个人对着医生我唠一个小时呢，后面都疯了是吧？
0: 对对。
1: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有我能想到的问题多问两句，
0: 嗯，
1: 因为刚才您提到的是体检的一个时长的问题，
0: 嗯，
1: 如果是彩超发现，即便到了40岁之后，彩超发现你乳腺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什么增生啊之类都没有，
0: 嗯，
1: 那钼靶也一定要一年做一次吗？
0: 不做，
1: 就不用做了。
0: 不做，
1: 嗯
0: 嗯，我们也经常，但这样很少。说实话，
1: 嗯，
0: 到我们的挂号去看的，绝大部分都有增生问题
1: 啊，
0: 嗯。也能碰着乳腺的腺体，它要评级啊，我们有个乳腺评级，它评的就是一级，
1: 嗯，
0: 一级就基本上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没问题。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又还涉及到了刚才说乳腺癌的那块，
0: 嗯，
1: 治疗这块其实还没有和大家细说啊，
0: 嗯嗯，
1: 比如说早期中期晚期，当然早期治疗是更好的。
0: 对，
1: 早期的时候，因为现在就乳腺癌的这块也有一个困扰点，保乳还是不保乳，
0: 嗯，
1: 就是大家会觉着保乳呢当然是心理上不影响我的这种自信度啊，
0: 嗯，
1: 打压没有那么大，但是有一种风险，后面复不复发。
0: 嗯，好，哦，是这样。乳腺的保乳的乳腺癌根治术，这个已经纳入我们全世界的这个乳腺癌的诊疗规范里了啊，
1: 嗯。
0: 中国的保乳的这个保乳率是比较低的，
1: 嗯，
0: 啊，就是因为像您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家有这样思想负担，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1: 嗯，
0: 只要在一个乳腺专科进行治疗，
1: 嗯，
0: 当然保乳是有条件要求的。第一呢，肿块不要太大；第二呢，
1: 嗯，
0: 肿块不要离乳头乳晕太近。
1: 啊，
0: 嗯，如果在乳头乳晕下方，这个就保乳就不可以了。
1: 啊，
0: 嗯，如果除外这些地方呢，都可以做保乳。
1: 这个保乳是也要看你什么时间，
0: 啊，
1: 什么期呗。
0: 哎，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早期吗？
0: 一个是早期，甚至有一部分的中期，再一个位置很重要。
1: 嗯，刚才您提到的位置。
0: 对，刚才我提到位置，
1: 嗯，
0: 而且保乳要有强大的病理，有病理诊断的这个帮助。对，
1: 啊，
0: 因为保乳是这样，它不是光把你这个肿块切掉，要把肿块周围正常的至少2公分的组织切掉，然后呢，
1: 嗯，
0: 这个切掉以后，这个切缘上下左右。
1: 嗯
0: 啊，我们叫上下内外，然后呢，前面和后面，深面和浅层，
1: 嗯，
0: 至少6个切缘要做病理切片，
1: 嗯，
0: 马上做。如果病理切片做了，这6个切缘没有癌症的浸润的话，
1: 嗯，
0: 保乳成功，那你这个乳腺就保住了，
1: 哦，啊，就可以保
0: 了。但是它肯定也是缺一块，
1: 嗯，
0: 那么后期你再做一些整形，
1: 填充啊，
0: 很简单的解成填充就很容易了。
1: 嗯，
0: 其实我建议，我真的建议乳腺癌的患者能做保乳尽量做保乳，无论年龄大小。
1: 哦，
0: 为啥？
1: 哦，
0: 女性。这一生确实对他很重要，
1: 嗯，
0: 也可能岁数大了，他功能上没有了，但他心理上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像我们做这个，现在我们子宫肌瘤做海服，那以前是切子宫，
1: 嗯，
0: 那切子宫虽然他不生孩子，切子宫，但是他心理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1: 啊，就少了一个女性特有的特征。
0: 他说他自己没关系，我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事实他100%有负担，
1: 嗯
0: 嗯。是这样
1: 的。嗯，那您刚才提到了保乳的这块，您还是说能保乳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当然你是条件允许的，
0: 对，
1: 条件符合了，医生评估之后完全可以保的时候，保乳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嗯，
1: 那什么样情况之下就不能保乳，就得是全期？
0: 一个是晚期，
1: 嗯，
0: 晚期以后呢，再一个它位置长得不好，
1: 嗯，
0: 局部有浸润，
1: 嗯，
0: 啊，这样的就不能保乳了，
1: 嗯，
0: 啊，比如说中央区就在乳头乳晕下方的这样，
1: 嗯，
0: 这不能保乳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它在中央区，它涉及到很多乳管是发散的，
1: 嗯，
0: 你这块保乳之后，它不知道哪个乳管会出现转移，
1: 嗯，
0: 对，远方的转移啊，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就不适合了，
1: 嗯，问回来就是。 乳腺癌的这个治疗，比如说早期，
0: 嗯、
1: 也可以不手术治疗吗？就是用药，它有作用吗？
0: 是这样啊，
1: 比如说或者放化疗之类的。
0: 早期我们是不主张在手术前放化疗的啊、
1: 嗯嗯，
0: 只有一种就是比较晚的，
1: 嗯，
0: 肿块比较大的。
1: 嗯，
0: 这个呢，我们取了病理以后呢，做了免疫组化，
1: 嗯，
0: 知道它的分期，然后我们可以先做这个化疗，我们叫新辅助化疗。
1: 嗯，
0: 通过化疗的方法，如果一旦敏感，它这肿块可能比如说4公分，它可能会4周期以后就成2公分了，
1: 嗯、
0: 降期了、
1: 嗯，
0: 由这个中晚期变成早期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保乳了，
1: 啊、
0: 嗯，可以考虑保乳治疗，
1: 嗯、
0: 或者考虑改良根治等等等等。
1: 嗯、
0: 所以说按照标准呢，那一般的中晚期我们都提倡是做新辅助化疗的。啊，就是术前化疗的，
1: 嗯，
0: 但是有一部分老年的病人、高龄的病人，所以刚才说到海扶刀，
1: 嗯，
0: 它适不适合乳腺癌的治疗，也适合。什么样的？比如说高龄，岁数太大了，耐受不了手术了，
1: 嗯，
0: 然后呢，也不能放化疗了，但只能是啥？那我们用这个微无创的方法给它打一打，给它流体灭火，这个原发灶给它灭火，
1: 嗯，
0: 这样它也能够延长它的生存期。
1: 算是姑息治疗吗？
0: 这算是姑息治疗，但是也能延长生存，因为老人。癌症发展也慢，你可能打完以后，他可能又多活好几年。
1: 嗯，
0: 你要不打，他长大迅速长大，
1: 嗯，
0: 他这个东西侵蚀会要了他的命。
1: 嗯，这是值得的，
0: 这是非常值得的。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我就不要做手术。
1: 嗯，
0: 你怎么说我都不做。
1: 嗯，这么固执，
0: 啊、你可以建议他。哎呦，他有大家知道陈小旭，《红楼梦》里演林黛玉的。
1: 嗯，
0: 如果他采取积极治疗，他现在绝对不会死。他觉得现在还会很好的活着，
1: 嗯，
0: 但是他就不接受，
1: 嗯，
0: 这个你也没法劝。
1: 现在也有很多这种情况，
0: 对，但那时候
1: 当时现在这种，比如说他能保乳的，他还就不治疗吗？有那种能保乳的都不治疗吗？
0: 嗯，
1: 除非是那种在我的理解当中，比如说就在意我这种组织不被破坏，那你就说我这个时候只能手术，只能把它切掉了，我不切，我就、
0: 嗯、
1: 我宁肯就保护着我的全身，
0: 嗯、
1: 我。生命不要了，我也接受。
0: 嗯，
1: 那只有这种才会有这种固执吧？那说能保乳都不治疗、
0: 嗯、啊，这个比较少啊、
1: 嗯，是吧？
0: 对，如果你沟通好了，做通工作，大家还是有的、
1: 嗯、
0: 能接受的。
1: 嗯，那现在叫保乳的治疗的话，您刚才说到的海扶刀，它也算保乳治疗当中的一种治疗手段了呗？现在，
0: 嗯，对，它不能叫保乳治疗
1: 啊，
0: 保乳我们是指针对手术来讲
1: 啊，
0: 它这种是微无创治疗，它是单独的一种治疗方式、
1: 嗯、啊。虽然都是保乳了，但是治疗方式不能那么去说。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嗯。
1: 那这种微无创对于什么样的？您刚才说到了，比如说年龄特别大的，
0: 嗯、
1: 不管它是什么级别的了，
0: 嗯嗯，
1: 或者专业术语叫不管几期的了、
0: 嗯，
1: 那这个用海扶刀可以延长它的生命，给它进行一些，就等于让它的肿瘤缩小。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
0: 我再解释一下啊，就是海扶刀其实最适合的是良性肿瘤，
1: 嗯，
0: 乳腺纤维瘤。包括腺病导致的乳腺的结节、实体的结节，
1: 嗯、
0: 这个是都适合海扶刀，
1: 嗯，
0: 非常适合、
1: 嗯。
0: 那么乳腺癌呢，就是在乳腺癌这方面呢，仅适合那些就是不愿意做手术、
1: 嗯、
0: 或者比较小，再个年老体弱、
1: 嗯、
0: 不耐受手术、
1: 嗯，
0: 但是也需要处理一下原发灶，
1: 嗯，
0: 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们可以用这个海扶刀呢来进行给他治疗，
1: 就他不是首选，
0: 让他延长，对，延长他的生命。
1: 嗯、
0: 当然，首选呢还是要正规的按照癌症的这个流程进行治疗，
1: 嗯
0: 啊。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确实是你像90岁的人，80多岁，我现在可能就有一个病人要做87岁，
1: 嗯，
0: 他开刀对他影响也很大，
1: 嗯，
0: 用药、放疗、化疗也不可能，但是这东西在这、
1: 嗯、
0: 他也闹心，那怎么办？我们就可以打一打，
1: 嗯，
0: 打一打，因为这是无创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在这方面呢可能会宽泛一些，
1: 嗯，这等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乳腺疾病治疗也更多进行了一些了解，嗯，乳腺增生的这块，你是说我们？发现的用药物治疗就可以，那有没有那些比如说乳腺增生也比较多了，或者他没有其他的病变，但是他增生就比较多，用药也很缓慢、
0: 嗯、
1: 就治疗手段方面是可以同步进行的，快速的让他好转的这种吗？
0: 除非那种乳腺增生严重疼痛的
1: 啊、
0: 嗯、
1: 有严
0: 重
1: 疼痛，
0: 有严重疼痛，
1: 就是整个胸胀痛不行了，
0: 对，或者在某一个腺叶上
1: 啊
0: 点上，
1: 嗯，
0: 这种情况呢以前也可以通过手术治疗，
1: 嗯、
0: 但是乳腺增生呢我们在手术治疗选择上我们先慎之又慎，哎，但现在海扶的出现对这种有明显痛点的增生，
1: 嗯，
0: 你就可以用海扶刀进行治疗，可以把这个地方打掉、
1: 啊这个、
0: 对，打完之后它就不疼了 啊
1: 特别痛的那个点 它是增生了，把那增生打下去吗？
0: 它这个增生，把增生的那个地方非常硬的那一部分，给它消融它，打掉它，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个东西并没有广泛的进行开展，
1: 那它这
0: 慎重
1: 啊，因为增。

0: 这个管是会受影响吗？
1: 这个乳腺的就是小叶里的导管，一般我们打结节它不会受影响
0: 啊，打
1: 结
0: 节
1: 跟小管之间还是有距离的
0: 啊。
1: 如果你要是打鲜叶的话，那可能会把这个小管给它闭合了啊。
0: 嗯，
1: 但闭合了也不要紧，因为你这个鲜叶也都打掉了。
0: 嗯，
1: 小叶打的，但是在增生上，我们这个海夫刀用在乳腺增生上是很慎重的啊，很慎重的。
0: 嗯，
1: 我们主要还是打实体瘤。
0: 嗯，明白。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整体掌握的。当然，在今天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是乳腺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来到节目现场，给我们整体科普了一期女性健康话题啊，乳腺健康。对于每一位女性来讲，乳腺的健康和我们叫子宫的健康是吧，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女性独有的这样的两个组织器官。
1: 对。
0: 嗯，对。但是我们身体有哪些器官，哪些器官就为我们服务，但是我们也需要呵护它，可能它也会有时候给我们点脸色，甚至或轻或重或或多或少。那这些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他更多的关注和呵护，因为他们是为我们健康服务的。我们拥有着身体的健康，其实刚才说到了情绪等等方面也才拥有着这种轻松愉悦幸福健康的生活。所以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周伟忠主任来到节目现场，为我们进行科学防治，正确认识乳腺疾病知识，也让我们远离乳腺疾病，能获得乳腺健康，身心愉悦。感谢周主任，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哎，最后想再问一下，我们的日常呵护里面再叮嘱一句。
1: 嗯，
0: 之前说到了情绪。
1: 嗯，还有一个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在选择这个胸罩的问题啊，尽量选择这个没有金属的那种软式的，松一些的架，因为如果要是这个压力太大的话，会影响乳腺的这个血运，影响到血运之后呢，它会产生这些乳腺增生的这种症状，可能会重啊，会加重这个症状，所以大家选择胸衣的时候一定要宽松一些。
0: 哎，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0: 谢谢周主任，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我们说声再见。
1: 好，再见。
0: 感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

0: 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或者哈尔滨市地址是亚洲冬季著名的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5: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啊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热线参与电话呢为您开通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同样啊也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那下时间呢我们也请今天的我们的法律专家哈，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何律师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5: 欢迎何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又来说一说咱老百姓之间啊相互借钱的事儿。本来呢，借钱是大家伙相互应急哈，而且借钱的本身呢也是出于这个诚信原则为基础。然而在借钱的往来过程中啊，可能就会因为这样那样。

0: 的原因而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不仅仅是道系不还哈，你包括你自己啊，这个打的借条啊、欠条啊，怎么写啊，有没有效力啊，到最后一旦引发纠纷的时候啊，才知道啊，当时啊自己呢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给自己惹来了麻烦。所以呢，今天何小飞律师呢来到直播间啊，就将会围绕着关于这个民间借贷的话题和大家呢来聊一聊。我们呢还是从案例说起哈，何律师。
1: 好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是陈某呢因为做生意的需要向宋某借款了20万元。宋某呢因为当时手里没钱，就跟他的岳父吴某去转借了一下。他的岳父呢从银行卡里呢当天取出了20万的现金。宋某于当天呢就以现金的方式把这个20万交给了借款的陈某。陈某呢同样当天呢给宋某出具了一个借条，他收到钱了以后呢，借条上面写着今借宋某人民币20万元者，借款人写着陈某，留下了日期。后来呢陈某又因为做生意的需要呢再次跟宋某进行借款，分别借30万跟120万应急。但是呢后期呢宋某都是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呢给转过去，也是出了借条。但其中呢120万呢因为他俩呢口头约定了一下，就120万你就就交116万，剩的4万呢就作为利息了，就直接从借款里往下扣了。后来呢这个宋某呢就为了保证，因为借的钱不少，就拿自己的房子给提供了一个担保，与陈某签订了一个房屋的购销合同及收据，然后约定呢卖房的价格呢是129万。因为呢就是说这个合同啊虽然是写着是买卖，但实际上是一个抵押借款。陈某呢后来呢就还不上钱了，他就主张这129万呢因为签了合同了就直接按抵押走，后来因为房价也降了，然后他觉得买卖合同这个房价就比较合适，宋某就越觉得不合适了，所以呢他不同意这个买卖合同作为抵债，仍然主张说这个是一个担保。另外呢他们前期的这个合同呢约定的口头约定的利息比较高，是3分利，但是呢因为没有落到纸面上，到了法庭上呢就不认可了。完了呢就是前面刚才说的20万元的这个借款不是现金吗，现金的当时没有银行转款的记录，借款人这边呢也到法庭上就说我给你打了条了，但是呢没有提供这个，你没把钱给我。后来呢经过一系列的诉讼以后，最后法院支持了这个借款的本金166万元，并且呢按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给支持了这个利息，房屋呢最后也没有这个认定为抵债，就是最后呢就是正常的还本付息了。虽然利息亏了点，但这个案件还是结果还算比较庆幸。主持人大致的就是
0: 这个案件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哈，刚才何小飞律师呢和大家讲了一下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尤其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双方呢因为借钱而引发了纠纷，当时呢说的挺好哈，无论是交付的方式啊，包括用一些房产进行抵押，看似呢都是有保证的，那为什么在实践当中却引起了双方的啊这个不认可这样的一个情况，最终呢是诉到法院呢。我们今天也围绕着这个案例和大家呢来剖析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首先呢在二人这个借款过程中哈，我们在何律师介绍过程中我们也听到，就是当时呢借多少钱，借的是120万，而实际呢交付只有116万，这4万块钱直接呢就算利息给扣除了，那这个是不是咱民间所称的砍头息，那这种情况是否合法呢何律师？
1: 主持人说的非常专业确实是咱们在实践中这种情况钱给的少的但条打的多的情况是常有的事儿。如果说经过审理，因为借款呢是需要你来举证我到底交付了多少钱，最后呢就是没有交付那么多的话，这个砍头息的本金的部分，将来因为借款涉及到本金加利息嘛，虽然借据上载明了说这个借款的金额是120万，但是呢最后的本金认定是如果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当时借款的时候本金里面

0: 加了利息，那么在计算本金的时候，预先在本金里扣除的利息部分，法院是不给认定为本金的，以最后实际交的多少本金去确定还本付息的金额。
1: 嗯，也就是说，即使呢出现了纠纷，到了法院诉讼阶段，比如说你在主张啊，这个欠我钱期间，你得支付一些利息，那这些利息的支付的一个基数，就是按照你实际给了多少钱，实际交付多少钱，按照这个算，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你说这个当事人双方哈，当时在借钱的时候，可能啊还是都是认可哈，就是说我借120万，我实际呢就给你116万，那4万块钱呢我直接当利息扣除了。那么这种形式在法律当中，它是否被认可呢？嗯，何律师？
0: 嗯，实践操作中，咱们法院认定的还是以最后借的钱数为准。你后面这个，因为你本身存在利息本金往后算会有一个利息的金额，不能说他如果说把前面的利息算到了本金里，就涉及到利滚利了。所以呢，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根据双方的举证，以最后交付的钱数为准。那如果说有些钱可能你欠条打得多，建议大伙打欠条的时候，实际交多少钱就多少钱，利息约定多少钱就多少钱。不然的话，如果说你前面把利息算到本金里面，然后呢打个比方，法院前面的本金给你认定上，也就是说利息都已经在里面了，后面呢这个你的利息还得还，这样子咱们的还利息的基数不就大了吗？所以呢，就是大伙在打欠条的时候，还是如实的打，尽量不要出现砍头息的这个现象。
1: 嗯，其实这个对于后期啊，这双方的权益来说都是一个保障哈。嗯，
0: 对。
1: 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就是他们在出现了这个钱款交易过程中呢，也是找到了一个抵押物哈，以房产呢来进行抵押，而且当时呢还是签的房屋购销合同，还有收据，说这又是房屋买卖，又是这个借款抵押哈，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呢？咱们首先从这个借贷关系成立的角度和大家先来说一说吧，何律师。嗯
0: 嗯嗯，行，就是咱们国家的借贷关系的成立呀、啊。一般情况下咱们可以是口头商量，也可以就是说形成一个书面的东西，比如说借条啊、借据啊、借款合同啊，现在可能更方便了，有时候用微信，咱俩一商量就把这个事儿谈了。但是呢，法律上呢就是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它的成立是我把钱交给你，借贷关系就才能成立。你普通的自然人以外的借款，那么合同形成这个关系就成立了。而这个合同的形成就是他俩借款的一个合意很重要，你有借给我的意思，我也有借给你的意思。我原来处理过一个案件，就是可能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就是当时你打个比方，我找主持人您来借款，但是呢我没说我要给谁借，我也没说是我自己借，然后咱俩关系好啊，你就把钱给我了，我说这个钱吧就打到我这个别的账户里，但不是我的名，我给你指个账户，主持人你就打了。但是到了还款期的时候呢，这个我跟你要钱了，你跟我要钱了，我说我不是给自己借的，我是给张商李四王五借的，我没有，你这个钱没有给我。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个矛盾，就是你认为你这个钱是借给我了，可是我呢就认为我是给别人帮忙借，那这种情况下就涉及到一个借款的合意的形成，所以呢借条合同这些东西的形成是很重要的，钱咱们不要贸然的交出去，不然到了还款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找谁去。
1: 嗯，
0: 所以这个合同的成立，民间借贷的案件呢，他个人之间呢交了钱算成立，但是前提条件咱们得有个借款的合意，我有出借给你，你有向我借款的一个意思。嗯，其他的借款呢就是自然人以外的，合同签字盖章了就算这个合同成立了。
1: 嗯，那这个借款合同成立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就是具有法定效力了呢，何律师？
0: 嗯，大部分的合同它是咱们是法律规定是合同成立，一般情况下在合法的情况下 它就是生效了。

0: 如果说违法了，可能呢这个不一定生效。比如说咱们这个借款吧，咱们这个民间的借款，法律上原则上是要求善意的，你就是之间正常的交往。比如说有的人为了我去借钱，自己呢又没有钱，跟银行那种高息，那个低息贷借过来，又高息的转借给别人，这种呢，就是从银行这种来回倒贷，就是吃利息，抽中间差，或者自己没有钱，通过员工的集资啊，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呢，少量的金钱存进来，又大额的这种借出去，这种的原则上法律认为是违法的，也就是说，咱不能套取银行的贷款资金去转贷，也不能进行非法集资。进行这个其他的把这个钱吸收进来，然后进行转贷。还有呢，就是咱们国家的银行是借款的这个金融类的机构，它不允许其他的没有资质的机构去开展这个经营活动。比如说咱们现在就是职业放贷，可能现在也比较流行的那种专门做放贷职业的，叫职业放贷人。还有呢，现在有些网络贷款，特别是年轻人，可能说一键贷款贷多少之类的，这种的呢，就是属于，如果说贷款的机构没有相应的资质的，这种的贷款合同，法院原则上也是不支持的。因为你比如说你职业放贷的话，它干扰了可能会这个银行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贷款秩序。比如说什么职业放贷的人呢，他2年之内向不特定的人出借这种资金达10次以上，一般都会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但如果说这个人特别的朋友多，然后呢，都是给周边的好朋友这种的借款，可能虽然次数2年内次数多，他也不一定是职业放贷。比如说还有呢，就是说，你这个借款呢，你明知道这个人借的这个钱要进行不正当的交易，干非法的这种买卖，你还要把这个钱借给他，那这种情况下，他本身比如说这个人要赌博，他没有钱了，然后呢跟咱借。然后咱说把钱借给你，那肯定是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钱得用于合法的用途，不能咱用作违法犯罪。还有呢，比如说违反法律强制性法规的这种的借款，比如这个咱们的借款的利率超出了法律的标准，那超出，比如说现在有的3分利、4分利或者这个2分利，这个约定也很普遍，那么超过法律标准的部分，法律上也是不支持的。个别的还有，比如说男女朋友分手，但是呢没有真实的这个借款，这种打了一个借条说作为分手费啊之类的借款，即使签了合同，可能很多因为违反法律规定、违反公序良俗等系列的问题，都有可能出现不支持的情况。
1: 确实哈，在实践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情况，最终呢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借款合同这个是无效的哈。其实这些情况呢，也都是规避了在生活当中一些这个资金往来啊、借贷过程中出现一些风险啊，以及不合法、不合规的这样一个情况，更加的是保证了啊，我们民间借贷的行为呢，是在一个规范有序的框架之内来合理合法的进行。好，那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呢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有听众，这是王先生打电话留言哈，我们的导播呢为他做了一个问题的记录，他想向律师咨询。他说，因为败诉了哈，名下的账户已经被冻结，想咨询下律师，立案之后会再去查封房产什么的吗？
0: 有可能，因为得看你的这个钱款的金额。法院冻结资金、查封房产都是为了执行。那如果说判的，打个比方，你判100万，但是呢，你动的呢只有10万，剩余的90万呢还不够钱。法院为了达到执行的目的，

0: 查到你名下的房产的话，会对于就那个房屋进行查封，最后严重的话乃至拍卖，如果说还不上钱的话。
1: 好，那何律师啊，我们都了解这个账户被冻结的话呢，很直观哈，就是钱动不了了，用不了了。那房产被查封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也不能住了呢？还是说还可以住呢？
0: 房屋如果说查封，正常是可以住，但是呢，不能卖。它查封的是一般原则上查封的是房屋的档案，就是说在交易所的档案不让你过户，但是个别的也有贴封条的，因为有可能那些房屋没有房产证，没有手续，不动产那边办不了这个查封的手续，也有在咱们现实生活中贴封条的情况。
1: 所以说王先生，您就看一下您的这个实际情况了哈。如果家里面这个房子是有房产证的话，就是查封了，也要积极的去解决啊，去偿还或者支付相应的这样的这个金额。然后呢，你这个房子它可能是大概率不耽误住哈，不是意味着说一被查封了，可能说就没有住的地方了哈。这个呢，也要看实际的情况。这个问题呢，就帮助您解答到这儿。微信平台上这位听众留言哈，说自己离职的同事啊，欠钱一直不还，希望能起诉他。那这个您是想问一下如何去起诉吗？那我们就这个问题哈，给他做一个简要的提示吧，何律师。
0: 好的。如果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借款合同的成立，咱们需要提供，比如说借条啊，那个打款凭证啊这种的去起诉，相对来讲风险小一些。但是呢，如果说打个比方，你没有借条，你可以佐证一下，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啊、通话记录啊、证人证言呢去佐证。但如果说这个条也没有，转款记录也没有。这样子呢，就可能费点事儿了，就很难去认定了。所以呢，就是说起诉是可以的，但是呢，证据方面一定要准备好，然后呢，整理好。
1: 好，
0: 还
1: 就
0: 有呢，就是起诉还有一个要确定对方的身份信息。以后大伙打条的时候啊，别不好意思，条都打了，最好把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了。我原来就有一个案件，就是当事人我们一路告赢了。最后到了执行局，名不对，名这个人打条的这个名不是他身份证号上的那个名，那这样子就反而走了不少弯路。打条顺便把他的身份证复印件要过来。
1: 其实这个呢，也是对于后期权益的一个保障了哈。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呢，大家在生活中用的名啊，可能和真名有一些偏差，或者同音不同字哈，这个情况也会对后期的维权造成一定的影响。好，这个问题呢，就和大家说到这儿哈。再来关注微信平台这位听众留言哈，说劳动合同签订了，但是被公司收走了。现在我认为被公司违法辞退了，那么想走劳动仲裁，想要赔偿金。想咨询律师，必须先向仲裁委认定劳动关系，才能做后面的仲裁吗？何律师。
0: 是这样，咱们在申请劳动仲裁的情况下呢，涉及到一个仲裁请求事项。那么你这个请求事项里面，你可以说认定我跟哪个公司哪年哪月哪日到哪年哪月哪日存在劳动关系。然后呢，第二项、第三项，你可以主张说我要求经济赔偿也好，经济补偿也好，你拖欠的工资也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手里没有劳动合同，肯定要你要后面的这些钱的基础就是你要劳动关系成立，所以你可以不用分开两个仲裁，在一个仲裁里面明确，但是你的第一项必然是确定什么时间段的劳动关系，才有后面的说法。
1: 也就是说，即使手里面没有劳动合同，在申请仲裁的时候，先提出认定劳动关系这个请求，然后呢，再主张自己其他的一个权利，是不是？
0: 对，是的，可以一并完成，不用说打两个官司。
1: 好，这个说得非常清楚了哈。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印第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今天呢何小飞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关于民间借贷的这样一个案例哈。是陈某啊因为生意的需要哈，向宋某呢是先后借款20万元、30万以及120万元，是多次借款。他这个数额比较大哈，所以说肯定是有这个相应的欠条啊、借据啊等等啊这样的书面的这样一个一个留存的。但有的时候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之所以能把这个钱借他，首先还是基于信任的这个前提，无论是亲戚、朋友、同学还是同事，可能啊好多都是口头上达成的这个约定哈，我下个月就给你啊，3个月就给你。然后或者呢针对于这个利息啊也会说这个，比如说我按20%多少我给你利息，哎咱这关系你放心吧，这指定差不了哈。那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口头约定的内容，那么一旦引起了纠纷，到了法院诉讼阶段该怎么来认定呢？何律师。
6: 现在是这样，我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啊，他们就口头约定了3分利，他约定的虽然有点高，超出了法律规定，但最后法院给支持了到期还款以后按同期的贷款利率一年的标准给支持，也就是说他们口头约定的他没有支持，因为法律上规定是当事人对你自己提供的主张你要提供证据，也就是说你谁主张谁举证，你约口头约定的利息又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口头约定的利息的事实，到了法庭上对方看利息有点高，我就不认可了，那这样子呢就出现一个由法院来判，法院来判呢，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口头约定了没有约定利息，或者约定利息不明确，咱又没有证据，人民法院是可以不支持利息的。可是你到期还款以后，相当于一个违约，咱俩商量说你要什么时间给我，但是呢你又到期了没给我，这违约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证据证明你口头约定了利息，但是呢还款期满了，法院会按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也就是现在大约3.6%左右吧，挺低的哦。那个按那个标准来支付，而利息的这个标准呢，约定问题呢，就是咱们法院是看你的借款的这个时间，如果说你这个借款呢借的比较早，贷款呢在2020年8月20号之前的，你以前按24%啊，就相当于2分啊之类的，法院也不管。但是呢，在2020年8月20号之后，这个利率一般不能超过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也就是说，那个因为这个报价利率是可能隔几个月一调整，它是浮动的、调整的，但一般会是在3.6前后。就是现在可能3.45了吧，具体的因为它总换我现在还真有点忘了，就是3.45左右，可能合到最多按现在也就是14%左右，超了的部分就不一定支持了，因为原来是3.45、3.6、3.65、3.7、3.8、3.85，这个标准就是一直是在隔几个月一调整，它不是固定的。
5: 好，这个呢也是一个利息认定的一个标准哈。你看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陈某啊是因为生意需要哈，先后呢向宋某呢是借款20万、30万和120万哈，借款额度呢是比较大的。这加在一起啊一共是170万的借款，说想一次性啊这个付起，可能对于多数人来讲事实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情况下也是哈，就是还钱它是分笔来还的，借也是分多笔借，还也是分多笔还。那还的时候哈，有的时候你看反正借170万嘛，我先还你10万，这回还你50万哈。那这个10万也好，这50万也好，那究竟是算到他还到哪一笔上了呢？这个时候咱们怎么来认定的，陈律那个何律师？
6: 如果说是借款吧，咱们打个条，最好是还款也打个条，还到哪一笔上其实不重要，因为无非就是扣的本金。但是如果说每一笔它的利息有利息的有没有利息的，就不一样。如果说都利息都一样，然后就无所谓还到哪，所以最好还是商量一下，就是这一笔是还的哪一笔，可以打个补充协议，说哪年哪月还的这笔钱，还的到底是本金还是利息还是哪一笔的。因为法律上规定你在没有约定你还的这笔，我稀里糊涂一还，你还的是本金还有利息，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先不说是哪一笔，法律上是优先冲抵利息的。你除非是说我明确说这是扣本，所以在还款的时候，那个还款的人自己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利，也得确定好你这还的到底是本金还是利息，到底是主持人刚才您说的哪一笔的问题。
5: 那如果是没有做这样明确约定的话，那你说到了诉讼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指定哈？我说我还的是这一笔，或者还那一笔，就是利息高的那一笔，可以这样做吗？
6: 也可以，因为你现在就是你双方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法律上对是还本付息，这个先还利息是有规定的，而具体还哪一笔，这个是我认为这个债权人还是有选择的权利。我要先还哪一笔，那这个因为你同样是还哪一笔，他是可以自己决定，
5: 是有一个选择权的哈。
6: 对，除非他们合同约定了说要先还哪一笔。
5: 好，这个呢是关于我们这还款的这事儿哈。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实在还不上了，可能啊就像咱东北话怎么讲呢，我拿点东西我去盯账嘛，是不是哈。那么这种以物抵债的情况下，那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呢，何律师？
6: 这个以物抵债，比如说拿房子呀、车辆啊，还款到期的时候法律上是允许以物抵债的。比如说你借款期满没有钱还，刚好有个车，大伙一商量说这个值多少钱，我抵给你了。只要他俩没有恶意的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那么法律上是认为这种抵债行为是有效的。刚才你打个比方，这个人欠了很多钱，但是呢有的钱呢甚至已经进入到执行了，但是他俩没诉讼，私下抵了，将来被别人执行的被捞出来，可能也不一定这种抵债合法。但一般个人之间没有其他的外债，没有共同的其他的采取保全措施的这个抵债是好使的。我原来还有个接触一个什么案例呢？就是也是我亲自办理的一个案件，就是在借款，双方在借款的时候，他达成了一个以物抵债的协议，比如说。我从您这借多少钱，借款到期几月几号给，如果说到期给不上，我这个房子就给你来抵顶我的欠款，或者呢我可以随意卖这个房子。那这种情况下呢，这种的抵债将来因为它这个形成是借款之前的，这种的法律上只能认为说你作为一个担保。但是呢真的到了借款到期了，这个人把房子直接卖了，其实也是违法的。因为你虽然合同上说你可以处置，钥匙也给你了，啥都给你了，但是呢它只是一个担保，而抵债呢必须是到借款到期以后抵，你不能借款到期之前抵。但现在咱们现在还有就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 很多比如说跟小额担保公司的这种借款，
5: 嗯，
6: 实际上也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现在开发商没有钱了，因为呢这个房子呢还办不了房产证，但是呢钱呢又着急用，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房子连接备案到这个人家这个借款公司名下，或者呢我有的能办房产证呢，我直接把房子过户到这个人家名下，虽然这个过户它本质上还是一个这个担保，这种过户了的话，只要是他们合同签订了，现在有一个叫让与担保啊，他说这个如果你合同约定说这个房子没有到你到期还不了钱，我这个房子就归你了，因为你现在户都过了，这种的法院是不认定的，因为不认可的，因为不能直接享有所有权，但是呢你把户过了，到期还不了钱了，你在担保物权的范围内，你进行对房屋进行拍卖、变卖、折价以后，这个钱你优先给你，这个是允许的。
5: 嗯，那事实上这个房产不已经过户给到对方了，这个不就已经是对方的房产了吗？
6: 过户到了他的名下，将来也是可以打撤销的，因为你的他当时的过户的目的是房子给他做担保，到期能还上钱你还，房子要还给我，到期还不上钱我这个房子给你抵，但是你这个给你抵的这种情况必须法律上规定是借款到期以后才能抵，因为你抵再抵再不得到期才能抵嘛，你之前抵的你这种约定法律上认为是无效的。
5: 嗯，而且何律师啊，你看这种以房屋呢进行以物抵债哈，是签了这个买卖合同，甚至呢直接过户给对方了，到期了咱也把钱也还上了，当然了房子要要回来是吧，但是涉及到这房屋更名啊，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的税费，这又是一笔支出啊，这个时候应该怎么算呢？
6: 这个就得你在合同上写清楚了，因为这个房屋的这个抵押呀、更名啊，都会涉及到一个费用。如果说双方没有约定说这笔钱谁来给，原则上还是有债务人来承担的。
5: 嗯，
6: 因为它只是一种他的这个借款的一个担保方式。
5: 嗯，那另外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哈，当时呢是双方呢是先后借款哈170万，然后呢中间呢涉及到一个房屋的抵押，那么抵押的价值呢是在129万元左右，因为呢这个房产的价格呀后期出现了下降，然后这个债权人哈这个也是反悔了，认为呢这房子不值那些钱了，我也不认可这个方式了，那面对于这种反悔的情况，那法律当中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6: 如果咱们这个是在抵债之前签订的，肯定随时可以反悔，但是抵债之后，就是说咱俩商量呢，这个可以抵给你以后呢，咱俩签了一个抵债协议，我把房子也交给你了，但是呢后期呢你迟迟不过户，这个房价降了，那这个如果说债务人这边他不选择说我要同意还你钱，那你这个抵债协议成立生效以后，你回过头来说反悔正常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就看你这个抵债是在借款的那个到期之前还是到期之后，到期之前的可以反悔，到期之后形成的抵债协议不能反悔。
5: 那么这个案件最终呢法院是没有支持房屋抵债哈，那法院做出这样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何律师？
6: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抵债当时他实际上虽然是过户，走的是买卖，但是本质上是属于一个借款的担保，他这个抵债的担保形成于借款期之前，就我还没到期呢，我只是给你的担保，而不是真的说给你抵了走个买卖。
5: 好，所以说呢法院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决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有法律问题咨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以及微信平台视频直播下方评论区文字留言等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呢来取得联系。

0: 气。这位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哈，他说：“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婚前借给老丈人的钱，如果离婚的话，影响吗？”就影响还吗？
1: 只要有证据的话，不影响还。比如说你婚前你借给老丈人，按我刚才说的有流水、有欠条之类的，你有证据是你民间的借贷关系，即使你婚内借给老丈人，也只要你有证据，也不影响还，跟婚前婚后没有关系。关键在于你这个钱交付有没有证据。
0: 主要是看他这钱的性质是不是这个借贷关系，是吧，何律师？
1: 对对对，有的可能个别的就是婚前给的彩礼钱呐、之类的，一转账没有记录，将来也存在，因为有一定的身份关系，你就得拿出证据证明你这个钱到底是借的还是赠的还是什么原因给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说孝敬老人啊，给点生活费啊，你给个这个几千块钱啊什么的，这样给过去之后，你后期离婚了，说这个双方家庭啊闹得可能不是很和谐哈，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出于置气的原因哈，就说哎，我这是借的钱，不是给的钱哈。那这个时候再来主张的话，大概率能得到支持吗？何律师？
1: 那你就不一定要考虑说走借贷了。将来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他有明确的借条，咱说就刚才咱俩说的这个借款的合意嘛，你有没有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有明确的借条，那我就是按借贷走。如果说没有明确的借条，那么咱研究研究不当得利，如果说这些钱真的交了，这个钱呢当时呢可能真的出发点是借，但是碍于面子他没有打条，但是呢有流水有其他的佐证，那咱可以考虑不当得利主张返还。
0: 那
1: 不一定非要去按借贷去主张。
0: 就看这个实际情况了哈，何律师。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了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啊，围绕着民间借贷的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分享，尤其是围绕着陈某和宋某之间因为借贷所引发的争议纠纷啊，最终呢诉讼到法院，围绕着这个案例呢涉及了很多相关法律方面的知识和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何小飞律师啊是通过细致的讲解，让我们大家对于相关领域的法律内容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同时呢，对于我们今后啊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之下，也有了一个更好的法律的一个参考哈，能够更好去维护好当事双方的合法权利和义务。好，非常感谢何小飞律师呢今天节目当中为我们大家带来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何小飞律师今天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1: 再见。
0: 好，我们再见。以上呢就是本期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站名，地址是亚洲风景第一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

0: 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 最好的出路。
2: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壁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3: 下面播送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号9点至9点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市民。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837千赫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市民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4: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3: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巩，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听友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5: 董倩中午好。
3: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那从现在开始，如果您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我就想找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我家的价格的，想了解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4: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

0: 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我们还是交给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2: 道外的江上一品，这建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13米，六楼南北向，私产，2011年建成的高庄，房主卖8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红旗新区红桥校的房子，两室，使用面积41米，四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庄，49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道外的长春街和祁道街的交口，北祁道街，65米的使用面积，二楼东西，私产，97年的中庄，558000，18745041433。爱建的中兴家园三室明厅，建筑130，六楼南北，私产，10年没有装修，100万，13946068938。叶之林两室明厅，建筑面积89米，23楼南北东，私产，2014年的高庄，87万，18746014512。道里的万泰国际两室一厅，建筑57米，24楼南向，私产，2018年的高庄，60万。这个是在道里的田地街和地段街的交口，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地段街205号，临近赵林公园，41米的使用面积，四楼东西，私产，93年的简装，35万，13946068938。东辉明珠园哈西的两室明厅，建筑97米，十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庄，105万，17703647661。文道花园两室明厅，建筑117米，四楼南北，私产，2014年的中庄，79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三楼西南向，私产，2010年中庄，88万，年租金8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宝宇的荣耀天地两室明厅，建筑104米，17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庄，93万。13946068938。贝肯山67的房子，三室明厅，建筑137米，五楼南北，私产，2011年没有装修，178万，17703647661。泰山公寓三室明厅，建筑178米，四楼南北，私产，03年的中庄，95万。18745041433。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庄，918000。13946068938。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96米，一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庄，105万。 139-4606-8938。工滨城市花园两室一厅，88米的建筑面积，五楼东西，私产02年的中装，35万，房主卖35万，18745041433。三环信息院两室明厅，建筑106米，27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中装，75万，17703647661。会展家园三室一厅，这个房子的建筑是92米，4楼南北，私产06年的中装，50万。这个是虹桥校，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木界小区30米的使用面积，5楼南北，私产92年简装，22万，139-4606-8938。亚麻小区，这个是风华校的双校区，两室一厅，38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向，私产88年的中装，60万，18745041433。道外的大方里小区，建筑面积是93米，2楼南北东，私产99年的简装，房主卖30万，卖3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阿什河街花园校的房子，两室，57米的使用面积，2楼南北，私产96年的中装，135万。花园校，18745041433。松花江上，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46米，13楼南北向，私产13年的中装，298万，18745041433。报答文化家园，建筑70，3楼南北，私产，建成是08年的中装，房主现在卖49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省政府和平三道街，36米的使用面积，2楼东西，私产86年的简装，21万，13946068938。银泰城三室明厅，建筑131米，21楼南北向，私产21年没有装修，135万，13946068938。上西雅轩两室明厅，建筑103米，16楼南北向，私产14年简装，83万，18745041433。中发利院三室明厅，建筑134米，4楼西南，私产97年的简装，62万，13946068938。恒大的天地人和两室明厅，建筑90，1楼南向，私产14年的高装，900005000，13946068938。泰海花园两室明厅，建筑100，2楼南北，私产02年简装，75万。这个是虹桥校的房子，13946068938。
1: 好的，那刚刚啊，在节目当中，张顾问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最近啊，就说我也想要卖房子，想找张顾问帮我代卖，帮我想想办法，我想尽快出手出去，那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来跟张顾问进行一个在线的沟通和交流，我们可以帮助您代卖，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在我们新居时代的这个首先时间啊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山东菏泽的这样一件事情，它关于的是学区房。近日啊，山东菏泽同一小区的两名家长反映，购买的学区房疑似因为面积太小而无法入学，引起了关注。据称啊，说这个小区属于菏泽市第一实验小学的学区房，8月报名后却显示不符合入学条件。询问原因的时候，曾被问到是不是小户型，家长认为如果以房屋面积决定入学资格，有歧视之嫌。2021年呢，该校就曾经因为入学要求房产套内面积超60平方米受到争议。 对此，菏泽市教育局和体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回复称，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是高度重视，组成了专门小组再次进行详细摸底了解。经查，反映情况的两名家长都属于学生母亲，在同一小区，均为非标准住宅房产。套内面积54平米，为住宅式小公寓阁楼，且名下均另有市区内的其他小区大套住宅，不符合市第一实验小学招生入学条件。菏泽市教育局多次劝说其尽快选择对应学校办理入学，但两位家长不接受其他学校就读，只要家长同意，我们继续协调对应学校办理入学。关于该校招生政策呢，早在2019年7月，菏泽市第一实验小学就发布的关于招生工作的几项声明中曾经明确，关于房产证指本学区范围内产权完全属于儿童监护人的成套住宅，只由若干卧室、厨房、卫生间、客厅等组成的供一户使用的房屋，一般是套内面积不小于60平方米，而非小公寓、商业用房、写字楼、储藏室、小阁楼等。工作人员表示啊，此前出台这一政策基于几点考虑，一个是该小学是当地办学条件相对较好的学校，周边居住人口集中，长期是学位不足，再有就是学区内部分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迎合部分人投机炒作和变相择校需求，建造了多栋套内仅30到50平甚至是十几平方米的楼房，数量多达4000多套。那调查组指出，该类型的房产大多不是房主的唯一住房，更不是用来作为家庭长期生活居住的住房，仅用作投机炒房或者是变相择校，损害了真正需要就近入学群众的利益，造成了新的教育不公平和问题隐患。这些小户型学区房炒作成本低，一出手周转率高，其价格远远高于同类型房产市场的价格，部分人是恶意频繁炒作，不仅有违房住不炒的原则，也是严重干扰了学校招生和教学秩序。好的，这个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啊，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众的问题，也建议大家如果你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边先生，你好。
3: 你好董倩。
1: 你好请讲。
3: 张你好。
2: 哎你好。
3: 啊，我先买房也需要什么手续啊？
2: 你想买房是吧？
3: 对对。
2: 你对房产有什么要求呢？
3: 没有，我就想我这先给长安城这买一个，那也不是什么费用啊。
2: 什么费用？
3: 啊，他要需要什么费用？
2: 需要什么费用？
3: 啊，对，
2: 你买房必须交契税。
3: 对，还有啥？
2: 还有啥？如果房主有个税的话，你俩谈由谁来承担？太傅长安城的房子维修基金交完了，土地出让金没有，就这两项费用，一个契税，一个个税。
3: 他昨天我跟那个物业说，就那个中介说，他说要我交什么，还有什么费的是不是？3000块钱。我说我总听张文问那个也没说有3000块钱的费用。
2: 他说这个3000块钱是不是产权代办费呀？
3: 不是，我就说有代办费，你们代办费。
2: 他收中介费，收你代办费。你要是现金买的话，一般的中介会收你2000的代办费和1%的中介费。
3: 啊，1%。
2: 1%的中介费，你买的房子多少钱？你就交1%，然后他会收你1000到2000，我认为一般的中介会收你2000。
3: 哎，
2: 这个是你需要交的钱。
3: 我们还有契税是不？
2: 契税是你必须得交的，个税是看房主还有没有其他房产，需不需要交，由谁来承担，这个是可以谈的。我认为太富的房子现在，这个个税可能会。我不知道你买的是多大的房子，你既然搁中介看的，你就跟中介再好好谈一谈吧。
3: 没有，我不想让你办，能行不？
2: 可以，节目之后我给你回电话，好吧？
3: 不是，我在这不就问你这个，他们房子挨桥那个，建筑面积69，使用面积49。
2: 建筑69，使用49，东西向的。
3: 对对对，
2: 东西向它是 B4 栋的，是 B4 还是 B5？
3: 哎 ，B4。

0: 你咋知道呢？
1: 那临桥我咋不知道呢？
0: 啊，
1: 东西向的几楼？
0: 四楼。
1: 四楼。
0: 我今天你也看，我心疼你了，我老听这个。
1: 你现在买这房子是不是不超30万？
0: 不超。
1: 二十几？
0: 他要26。
1: 差不多，不贵。
0: 啊？
1: 不贵。
2: 价格可以哈，
1: 价格可以。
2: 嗯、
0: 啊，我这心疼你，我老听这个节目，我想买楼，我就想听老总听这
1: 节目。嗯，你要是想买这个房子的话，节目之后我给您打电话，好吧？咱俩再沟通，行吗？
0: 我不通过你，他们行吗？你行吗？
1: 你不通过我？
0: 不是不通过他们呀、啊？
1: 我节目之后给你回电话，可以吗？
2: 你等电话就可以了，边先生。
1: 咱俩在节目里就别说这些事儿了、
2: 嗯。你保持电话畅通、哦、好吗，边先生？
0: 行。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哎。
2: 哎，请讲，王先生。
3: 哎，那个张哥你好。
1: 你好。
3: 啊，我估计那个红旗新区的房子。
1: 红旗新区，你是哪栋的？
3: 13栋。
1: 嗯，多大米数的？
3: 6楼32米多、嗯、
1: 6楼32米是使用面积啊？
3: 对。
1: 六楼啥朝向？
3: 东西、啊、
1: 东西私产。
3: 有的八冷山这边。
1: 还俩屋的对吧？
3: 就一个大屋一小屋，一室半的吧。
1: 那一室半的不也是俩屋吗？装修也就简装了。
3: 简装了，对。
1: 你最多能卖30万。
3: 现在啊。
1: 嗯。
3: 哎呀妈，
1: 不好卖。嗯，新区的房子掉的太厉害了。
3: 我还有一套，你不让我看。
1: 你说，
3: 南极街有个门市。
1: 南极街的门市，南极街离哪儿近？你这门市？
3: 南康街和承德街街口中间那块。
1: 南康和承德，南极街上，承德街、南康街，嗯。
3: 啊，这中间那块，对。
1: 多大米数的？
3: 40米吧，
1: 40米正规的一楼，
3: 对，
1: 嗯，啥朝向？
3: 好像南北的这边、嗯。
1: 南北的住宅照还是商铺照？
3: 住宅的。
1: 住宅哪年的？
3: 哎呀，80几年的都老房子。
1: 80几年，八几呢？大约？
3: 那个是80，你这
1: 八零
3: 那样子，我估计。
1: 你这门市现在经营啥呢？
3: 嗯，现在租子的看见，嗯。
1: 你租子他经营啥？
3: 就茶庄嘛。
1: 啊，茶庄那瓶，那你在那个位置能租到5万块钱吗？
3: 租不上，4万多吧。
1: 4万多不也差不多吗？对于你这个门市来说，
3: 啊，
1: 你能租到这个价已经不低了。
3: 86的，那估计卖多少钱呢？
1: 市区内其他的地点还租不到这个价。
3: 哦，
1: 你要卖的话，住宅照70万左右吧，
3: 嗯、
1: 也就70、
3: 哦，
1: 最多75。
3: 工厂，他那工厂呢？
1: 啊，你是工厂房啊？
3: 对。
1: 工厂房的话，你也就能卖60万。
3: 啊、哦，60万啊？
1: 对，还买断不了。
3: 啊，对，我买断得老钱了。
1: 而且你现在工厂吧，交房费交的还多。比原来涨了好多，你这一个月得交几千块钱。
3: 这个都孩子交过，也不知道现在涨。
1: 现在交的不少了，你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吧。啊、哦，
3: 行，谢谢你。
1: 嗯，
2: 多您经参考，我们再会。如果说有想找张棍评估房子价格的，想让张棍帮助您代卖，或者像我们刚才边先生一样，说我最近看房子，我就想让张棍帮我交易的，都可以先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童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
4: 那个，我也想卖套房啊。
1: 哪儿的房子？
4: 金马大厦。那个湘公园附近，金马大厦。
1: 金马大厦，
4: 就是、
1: 我知道金马大厦在汉水路和华山路的交口，
4: 交接口，哎，对的。
1: 多大米数的？
4: 使用面积是105米。
1: 建筑是有150吗？
4: 有，建筑面积有168。
1: 168，几楼的？
4: 哎，它总共是22楼，我家在18楼。
1: 18楼，啥朝向？
4: 东北向，32厅2厅。

0: 位，
1: 三室两厅两卫。私产建成是2002-03的吧？
0: 好像是2000年左右。
1: 有装修吗？
0: 算是简装吧，但是非常干净整洁。
1: 嗯，这个房子我给你的价格，可能你会觉得低一些。但是现在的市场，你能卖到75就不错了。
0: 能卖到75啊？
1: 对。
0: 那就是您是属于中介呀？
1: 对，我是中介，可以帮您卖房子。
0: 啊，那个您是什么中介？
1: 我是大田地产。
0: 大田地产。
1: 对。
0: 就是75万确实有点，
1: 确实不高。因为为啥我给你这个价呢？前两天我卖了一个香榭丽苑的，136米，
0: 黄河路。
1: 对，跟你这个位置差不太多，年限也差不多。你这是18楼，他是19楼，136米卖了63万。你算算，
0: 他那个地点，
1: 他那个地点也不差。
0: 比我这差一丢丢。
1: 差点儿，但是他比你楼层好。
0: 对，
1: 你是18楼，他是19楼，他是19楼。
0: 怎么说呢？对对，我明白这个意思，但是有的人不信这个，因为我在南方也有房嘛，我特意选这个嘛，因为这个要发嘛，不是，而且就说18不好怎么怎么的，我就说那假如从一呢一直到18呀，那就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
2: 这个可能是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1: 对，但是在咱们北方确实18没有19楼楼层好卖。这个你得信，因为咱们这边就有这个习俗。我给你这个价格呢，供您参考啊。
0: 那行，那这样吧，那我就是在你那块登记呀，还是怎么？
1: 节目之后给您回电话，您等电话好吗？
0: 好的。
1: 您想卖多少钱？尊重您的意见。
0: 那可以。
2: 好的。
0: 咱们电话沟通吧。
2: 保持电话畅通啊，童女士。我们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宣传，缩短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陈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有一个房子想评估一下。
1: 您说。
3: 在外搪瓷小区。
1: 搪瓷小区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46米，2楼东向。
1: 46米，2楼东向，私产。
3: 对。
1: 93年的吧。
3: 94。
1: 装修咋样？
3: 8年前混装，
1: 现在也就中装。道外的巨星街，最多35。
3: 谢谢啊，好嘞。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你好，王先生。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评估房子，道里区田地小区，98年的房子。是7楼。
1: 7楼顶。
4: 八楼顶。
1: 多大米数？
4: 米数使用面积是51。
1: 51米，八。
4: 东西朝向。
1: 东西向。98年，俩屋还是仨屋？
4: 3个屋。
1: 3个屋，装修咋样？
4: 简装。
1: 30万。
4: 能平到30万。
1: 对。
4: 也就是到这儿了呗，
1: 也就这样了。因为这个你这个吧，还是地点比较好，不是你这个地点还卖不到这个价。
4: 对，也是离索亚比较近。
1: 对。
4: 也30万是吧？行，那好，谢谢你。
2: 好的，恭敬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包括有些听友说，我想让张顾问帮助我寻求适合的房源项目，我最近想买个什么样的房子，或者是有听友说我要出售房产，想找张顾问帮我尽快出售出去，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其实就是我也想说，就是南方那边还真有18层。他们那个电梯的按钮没有13，没有14。
1: 但是
2: 有十八，
1: 对，
2: 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1: 可能是南方对十三、十四不太认可，
2: 对。
1: 但是咱们北方这边好像对十三、十四
2: 没有概念，
1: 没有那么基础，对，
2: 对，没有那
1: 个
2: 概念，就是你十三层没有，
1: 没有十四也没有，
2: 嗯。
1: 但是这个十八楼大家特别忌讳，
2: 嗯，
1: 你到售楼处去买尾房、尾盘，
2: 一般都售十八层，
1: 三楼、四楼。就是楼层矮的，
2: 嗯，
1: 顶楼次顶，
2: 嗯，
1: 十八楼，
2: 嗯，
1: 就十三、十四剩的比较少，
2: 所以说你看，就是这就是在北方，
1: 对，
2: 他关注的这个点不一样，所以你那个价格肯定是有差异的，
1: 对，因为开发区这边的大房子特别不好卖，
2: 所以你看，像今天在节目当中，张光也给我大家提过，就是松北的房子现在不好出售，要不就是大面积大户型的，
1: 对，
2: 可能也不是很好出售。当然，我们愿意帮助到您，帮助大家去出售您的房源项目，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的时候确实这个南北方有点差异，包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这个学区房，
1: 嗯，
2: 你看这个它就是小户型，它有面积上的要求，
1: 对，
2: 咱这边好像没有，是不是张顾问？没有具体说你小于多少就不行，不认你。
1: 咱们这边有啥限制呢？不是独立的住宅，不是独立的产权，比如说是合厨了啥的，这个不认可，就是两家共有的，合厨咱们不认可。还有，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风华校，不是有那个排名，就是看你能不能排到，就像他这种情况。可能如果孩子多的话，你就排不到了。
2: 是，
1: 其实咱们不也是这个概念吗？如果说孩子多的话，排位的话，你可能这种条件你就排在后边的就上不了了。
2: 也是有影响的，
1: 也是有影响的。只不过就是目前这种状况，咱们的各个学校它。
2: 没有那么大生源
1: 没有那么学位没有那么紧张，
2: 对，
1: 所以说不存在这个事儿。如果学位特别紧张的话，
2: 就影响，
1: 肯定有这种情况出现。
2: 所以这也就涉及到，就是家长给孩子买这种学区房的时候，也一定要看一看具体的需求。当然，如果说您想要买房置业呀，或者说想要进行房产交易，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就像我们听友说的，我已经看过房子了，这个房子比较相中，我就想找张顾问帮助我交易，可不可以？也没有问题，
1: 对，你都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就像今天的边先生似的说，可能是现在吧，外边的中介收的比较多，前两天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咱们曾经说过一个龙江第一村的房子，有一天那个业主就跟我说了，说有一个那个中介，跟他俩要谈这个房子，要他一个点的中介费，要他2000代办费，然后业务员还要他几万的好处费，
2: 要这么多样，
1: 他就觉得
2: 心里不舒服。
1: 卖一回房子，你要的太多了，就像他说的，你要我10000的中介费，我认了，你要我2000的代办费，
2: 我也
1: 认
2: 了，
1: 你再要我好处费，我就觉得太多了，我接受不了。
2: 就因为大家现在都了解现在房地产这个市场，它不是很好，
1: 对，
2: 它不像以前，它以前那会儿怎么样，它多，他就不在意了，
1: 对，
2: 他现在好不容易来一个就少，
1: 对，现在吧，这些业务员呢还往往就是要房主的钱，因为现在客户缺呀，
2: 对，
1: 房主他看你房子不好卖，卖不出去，
2: 对，
1: 你着急，
2: 对，
1: 就要你的费用，
2: 嗯，
1: 而且很多中介都是这样，不让你房主直接谈价，直接就要你底价，比如说你想卖120，他可能就得给你卖到125，126，多的部分他就要了，
2: 对，
1: 少了不干。
2: 现在经常会有，
1: 对，就比如说120，客户要给到120的话，他不给你卖。
2: 就是你看张贵说这个现象，以前我也没有接触，就前一段时间卖房子，确实是有这样，
1: 你就有知道这种情况了。
2: 对，就是我想收音机前听友，如果大家最近在卖房，肯定也会接到。
1: 对，
2: 他就直接给你谈了。
1: 对，不让你谈。
2: 对，
1: 然后多，他必须得多卖。不多卖他挣不着钱。我就得多挣。其实这种我认为不太道德。从那个 道德的层面，可能你违不违法呢？你没违法，
2: 嗯，
1: 因为你认可的，
2: 我事先跟
1: 你
2: 谈好了，
1: 但是他从道义上来讲有点不道德，
2: 嗯，
1: 你说你帮他卖房子，他已经付你费用了，
2: 嗯，
1: 你就差不多就得了，为啥你说他一分钱不投，挣了不少钱，
2: 对，
1: 让人觉得特别不舒服，
2: 嗯，所以这也就是很多人说我不找他了，我直接。

0: 也来找张棍，让张棍帮我签这个合同。
1: 大家吧，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到房产住宅局去投诉一下，我觉得能投诉成功。
0: 但是很多人又觉得
1: 认了，
0: 哎呀，少一事不如那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曾经有一个听众，他有过，他说的逼我钱我认了，我交易了，交易完了我就投诉他了，就把钱要回来了。
0: 真有这样的？
1: 有，就我投诉他了，因为现在有监管部门，而且监管的非常严格，非常非常严格，
0: 所以你这反正我认为啊，莫不如就你直接找张棍就办理，别
1: 对，
0: 别经过这些啊，
1: 对呀。
0: 但是如果你真是遇到了，就像张棍说的，那我们也是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合法权益，
0: 对吧？
1: 对，
0: 嗯，
1: 你可以选择投诉他，
0: 对。所以在这之前，我建议大家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沟通和交流，有任何的问题啊，您来问一问张棍，杜绝一下当中的风险或者隐患。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包括有听友说我想卖房子，想让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尽快帮我出售出去啊，我着急卖，您都可以跟张棍来提，直接跟张棍进行在线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继续有请三号线董先生。
1: 你是几楼？
2: 26楼。
1: 26，顶楼45，对吧？
2: 顶楼28。
1: 顶楼28，你是啥朝向的？
2: 东向。
1: 东向，哪年房子？
2: 应该是2011年的吧。
1: 装修咋样？
2: 中装，这是简装。
1: 中简装。你这个是公寓吧？就是没有阳台的房子，对吧？
2: 对对对对。
1: 现在出售的价格48万。
2: 48万。
1: 哎，
3: 那得卖呀。
2: 行，那你等会儿再给我评估一个。
1: 你说。
2: 能就是帮留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吧？就这个，帮我就是。
1: 可以帮你卖。你说下一个房子。
2: 下一个在那个安福小区。
1: 安福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124。
1: 几楼？
2: 4楼。
1: 啥朝向？
2: 南北。
1: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2: 03。
1: 你是两室明厅还是三室暗厅？
2: 两室明厅。
1: 两室明厅，装修咋样呢？
2: 装修算是中装吧。
1: 65。
2: 65是吧？
1: 对。
2: 好，
1: 哎，
2: 那行，谢谢。好，谢谢。
0: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想让张棍给您进行评估的啊，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缩短你这个卖房或者买房周期的，大家都直接跟张棍来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郑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评估一个那个房子，就是在那个三浦花园小区，就是那个三浦街跟柴野街交口啊。
1: 三浦花园多大米数的？
4: 124米。
1: 124米的建筑面积。
4: 对，4楼。
1: 4楼啥朝向？
4: 南北朝向。
1: 两室明厅。
4: 对，两室明厅。
1: 私产建成是99年的吧？
4: 建成，他说是03年的。
1: 03年房子装修咋样？
4: 一般嘛，就是家装啊。
1: 70万。
4: 评估70万是吧？
1: 对。
4: 就是南北通透。
1: 对，现在不是很好卖，这个年代的房子啊。您还有问题吗？
4: 行，谢谢，没了。
1: 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郑女士，你好。
5: 你好。
1: 你好，请讲。
5: 我要评估一个房子。
1: 您说。
5: 六顺街。
1: 六顺和哪条街的交口？
5: 十渡街交口。
1: 多大米数？
5: 114建筑面积。
1: 114米，几楼的？
5: 4楼。

0: 朝向？
1: 南北。
0: 南北四岔，哪年房子？
1: 好像2000年吗？
0: 六顺街装修咋样？
1: 一般吧，中装。
0: 65万。
1: 65万。
0: 嗯。
1: 啊，那行，谢谢。
2: 嗯，供您先参考，我们再会。有请四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那个我是江北世纪花园 B 区。
0: 世纪花园 B 区多大米数的？
3: 房照上的面积是176。
0: 176米，几楼的？
3: 四楼。
0: 顶楼是几楼？
3: 5-6。
0: 没有电梯。
3: 没有电梯。
0: 南北。
3: 南北。
0: 建成是2005年，对吧？
3: 差不多，我这个有点忘了。
0: 装修咋样？
3: 装修是高装。
0: 哪年装的？
3: 哎呀，是2019年。
0: 2019年的高装，85万。
3: 哦，现在这么低了？
0: 这么低，你这房子也不好卖呀，这么大米数，还没有电梯啊。
3: 哦，它是四楼啊。
0: 我知道，但你这房龄在这呢，不是很好卖。
3: 哦，
0: 嗯，
3: 好的，85万啊，
0: 嗯，
3: 好的，谢谢。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滚，直接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帮您看看房子价格，另外呢可以帮您参考一下房子是否好出售。我们线下有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或者是帮助您寻找适合您的房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请讲。
4: 哎，你好。
0: 你好。
4: 哎，我想评估一下我的那个房子。
0: 哪里的？
4: 消防区衡山路13号。
0: 衡山路13号，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220。
0: 你是哪个小区这么大的？
4: 哦，是。
0: 复式。
4: 复式楼上。平层。
0: 平层。
4: 对。
0: 你是几楼？
4: 6楼。
0: 6楼，顶楼是几楼？
4: 8楼。
0: 超市楼上？
4: 不是超市上，就是那儿有一个经济报社。
0: 啊，报社楼上的。
4: 对对对。
0: 啥朝向？
4: 南北。
0: 南北，四岔。
4: 四岔。
0: 建成是哪年的？94吧。
4: 98年。98年。嗯。
0: 装修咋样？
4: 装修是，19年装修的。
0: 中装几个卧室？
4: 卧室3个，一个书房，4个屋吧，属于是。
0: 四室明厅。
4: 暗厅。
0: 暗厅还是暗厅？你对这个房子的心理预期怎么样？
4: 我没有预期，不太了解。是我的房子，但是不假，但是对这个房产不是很了解。
0: 我要给你价格，可能你会觉得非常低。
4: 嗯，
0: 但是不好
4: 卖。你说一下，我听听。
0: 也就75万上下，指定超不过80万。
4: 哦，
0: 因为你这楼层高，米数大，根本就是不好卖。
4: 不好卖，对。
2: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董先生的热线。你好，董先生。
5: 你好，主持人顾问。
6: 你好。
5: 我有个招商贝肯山的房子。
6: 招商的贝肯山，几期的？
5: 啊，二期。
6: 多大米数？
5: 92米的。
6: 二楼。
5: 12楼。
6: 12楼。南北的。
5: 南北的，对。
6: 建成是一几的？
5: 16年。
6: 装修咋样？
5: 中高装。
6: 115。
5: 有车位呢。
6: 再加个车位也就128。
5: 啊，车位这么贵啊？
6: 差不多吧。
5: 行，谢谢啊。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 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或者你哪块有疑惑了，你都可以再跟张顾问交流一下。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愿意帮助到您。包括有一些听友是已经卖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房子，一直没有卖出去，想尽可能的让张顾问帮助代卖，缩短您的卖房周期，那你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在线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这样我们更多收音机前听友也能听得见，尽可能帮助大家直接在我们的线上节目当中给您做一个线上的宣传和推广。所以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你好，董先生。
7: 你好。
0: 你好，请讲。
7: 帮我看一下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7: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
0: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多大米数？
7: 使用面建筑面积58.8。
0: 58.8，你是几楼？
7: 26楼。
0: 26，顶楼45，对吧？
7: 顶楼28。
0: 啊，顶楼28，你是啥朝向的？
7: 东向。
0: 东向，哪年房子？
7: 应该是2011年的吧。
0: 装修咋样？
7: 中装，算是简装。
0: 中简装，你这个是公寓吧？就是没有阳台的房子，对吧？
7: 啊，对对对对。
0: 现在出售的价格48万。
7: 啊，48万。
0: 哎，
7: 那
1: 得卖呀。
7: 行，那你等会儿再给我评估一个。
0: 你说。
7: 能就是帮留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吧，就这个，帮我就是。
0: 可以帮你卖。你说下一个房子。
7: 下一个在那个安福小区。
0: 安福多大米数的？
7: 建筑面积124。
0: 几楼？
7: 4楼。
0: 啥朝向？
7: 南北。
0: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7: 03。
0: 你是两室明厅还是三室暗厅？
7: 两室明厅。
0: 两室明厅，装修咋样呢？
7: 装修算是中装吧。
0: 65。
7: 65是吧？
0: 对。
7: 好。好
0: 好
7: 好，
2: 哎，
7: 那行，
2: 好
7: 谢谢。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林先生的热线。你好，林先生。
8: 哎，你好，张顾问。
6: 你好。
8: 哎，我这个有一个房子，106平方米，
6: 在哪个位置？
8: 道外北头道街，就是九阳街的头，它这个叫景江名苑。
6: 景江名苑。多大啊？106米。
8: 就靠江边，离江边就50米。
6: 我知道那个小区，景江名苑106米，你是几楼？
8: 我是15楼。
6: 南北还是东西？
8: 南北东。
6: 南北东能观江。
8: 能观江。我那个走到房最大就5-6分钟就能到。
6: 我知道你那楼，它景江名苑，挨着东升江畔。
8: 对，
6: 建成是2008年。
8: 对，
6: 装修咋样？
8: 装修中上装吧。
6: 110万。
8: 啊，好，谢谢你啊。
6: 哎，
8: 好
6: 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起码让张顾问给您评估完之后，大家可以做到心里边有数了，我这个房子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然后有一些听友是还想让张顾问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那你直接都跟张顾问提，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跟您电话回访，然后根据您的房源情况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张顾问进行在线咨询。想让张顾问给您进行评估的啊，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缩短你这个卖房或者买房周期的，大家都直接跟张顾问来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郑先生，你好。
9: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评估一个那个房子，就是在那个，三浦花园小区，就是那个三浦街跟餐饮街交口啊。
0: 三浦花园多大米数的？
9: 124米。
0: 一百二十四米的建筑面积，
9: 对，4楼。
0: 四楼啥朝向？
9: 南北朝向。
0: 两室明厅。
9: 对，两室明厅。
0: 建私产建成是99年的吧？
9: 嗯， 建成，他说是03年的，啊。
0: 03年房子装修咋样？
9: 嗯，一般嘛，就是家装啊。
0: 70万。
9: 评估70万是吧？
0: 对。
9: 啊。就是南北通透。
0: 嗯，对，现在不是很好卖，嗯，这个年代的房子，嗯。
2: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

0: 有请斗先生，你好。
1: 哎呀，还得麻烦一下主任张顾问。
2: 嗯，
1: 我有就是那个院里的，就是二期和三期院里有个房子是六楼的。
2: 嗯，
1: 中装吧，不算高装，中装吧。我看过那房子，它是有个车位。
2: 嗯，
1: 那个能卖多少钱？能卖多少钱？
2: 多大米数？
1: 也是92米的，它都是92米。
2: 92米的六楼比12楼矮点儿，应该是在125。
1: 带车位的是吧？
2: 对，带车位125。
1: 啊，哎呦，那他要117还行啊。
2: 便宜。
1: 啊。
2: 嗯。
1: 那谢谢啊。
2: 嗯，哎，好的。
0: 看来这董先生是想买这块的房子。
2: 对，他想求购。
0: 嗯，
2: 贝肯山，贝肯山二期价格不高，还可以。嗯。
0: 嗯，然后我觉得小区物业各方面还都挺好的。
2: 嗯。
0: 也可以让张顾问帮助大家寻找。如果说您最近想要买房子，您提出自己的具体需求，张顾问线下都可以帮助大家寻找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所以大家有需求，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孙女士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好，张顾问好。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18年房改的时候，公产变成私产了。
2: 嗯，
3: 私产这个名字吧还是写的公产那人的名字。
2: 嗯，
3: 但是这个共同情况吧写的是单独独有。
2: 嗯，
3: 我就想问问这属不属于婚后夫妻共同财产？
2: 属于共同财产。
3: 哦，还是两个人的是吧？
2: 还是两个人的，但是产权证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属于共同财产。
3: 但是他这个共同情况写的单独所有啊。
2: 所有的产权证都那么写，因为产权证上要一个人就写单独所有，要是俩人就是共有。
3: 哦，
2: 你产权证上你没写两个人的名字，你只能是单独所有，因为你是公产买断的，原来的公产是一个人的名字，现在就得是一个人。你要想共有，你可以到交易所拿着你的产权证，拿着结婚证，把你的名填上，就变成共有了。
3: 哦，就共有了。
2: 嗯，
3: 啊，还有个问题，
2: 嗯，
3: 就是他这个权利性质写的是划拨，划拨得交土地出让金。
2: 对，
3: 我想问问这个土地出让金是怎么算呢？是一平方米多钱吗？
2: 嗯，这个根据不同的街道。属于一类街道、二类街道、三类街道、四类街道，它的价格不一样。这个地点不一样，楼层，这个根据它这个土地占地的米数算，你不会算，我也不会算。因为人家到交易所了，人家就给你电脑生成了一个数值，没有多少钱，那个也就几百块钱。
3: 哦，
2: 嗯，那个不多。
3: 他这话，我又打岔了。他这话拨后边写个其他是啥意思呢？
2: 其他划拨
3: 就是划拨后边吧，完了打一个那个竖条，完了还有其他两个字。
2: 嗯，这个对你这个房子卖没有影响？
3: 啊，跟我卖出售什么
2: 没有影响
3: 是吧？
2: 嗯。
3: 啊，
2: 你要想让它变成出让，你现在到交易所把你的土地出让金交了，它就给你变出让了。
3: 那你说，是变好还是到出售时候变呢？
2: 你要现在变就是你交钱，到出售时候变就是谁买谁交钱。
3: 哦，那还有一个那什么，有一个买家是不是？
2: 对。
3: 啊，那好了，我就这个问题，谢谢啊。
2: 嗯，
3: 谢谢。
2: 好的。
0: 嗯，
3: 谢谢，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看一看今天时间的关系啊，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可能还有很多听友说，我也想找张顾问帮助我买卖，让张顾问解决我的房产方面的问题。这样，我让张顾问说一下线下，张顾问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顾问的线下联系方式。
2: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问题，你像签合同、办贷款、疑难的产权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嗯，大家都可以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另外，线下我们粉丝互动群，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边发文字信息形式在群里进行免费发布。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分享，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今天的新旧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乐毅亲自在战车上下达攻城令，如狼似虎的燕军蜂拥而上。可是此次攻城与往昔不一样，乐毅惊异地发现，上去的燕军

不是被射死，便是被乱刀砍死。而那些守城的齐军战斗力不知为何忽然高涨，与先前的齐军不大一样。莒城仿佛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任凭燕军如何冲击，就是拿不下来。士兵在牺牲，血还在流，无奈乐毅鸣锣收兵。为什么齐军的战斗力忽然就高了呢？他考虑了很久，也没有得出答案。这是开战以来碰到的最坚固的城池，既然莒城攻不下来，那就去即墨碰碰运气吧。即墨也一样，攻城的燕军牺牲大半，吃鸡如山，结果还是没拿下来。乐毅想了很久，他终于找到了答案。家，国家，国家，国和家永远是分不开的。国既然亡了，现在只剩下家。如果家再破了，那天下就没有齐人的归宿。保家卫国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一个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无家可归。国是众多家的归宿，家是众多人的归宿。所以为了有家可回，齐人拼了。这一拼的力量撼天震地。此外，面对强敌，总会有不怕死的人站出来，不畏强暴，血战到底。华夏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才能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5000年，几层涂炭，坚韧不屈。乐毅找到了答案，当即下令围而不攻。什么叫名将？会打仗只是名将的基本素质之一。乐毅认为，武力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解决的，单靠武力可破城池，但民心不服，就算全部占领齐国也无法巩固统治。所以他对莒城、即墨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战略方针，对已经攻占的地区实行减赋税、废苛政，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保护齐国文化，优待地方名流等收复人心的怀柔政策，欲从根本上瓦解齐国。这就是名将。乐毅的出发点很好，但是运气差了点。公元前279年，也就是乐毅攻齐的第5个年头，燕国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燕昭王去世了。燕昭王是燕国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他的去世给了乐毅沉重的打击。昭王去世，新君登基，是为燕惠王。问题就在燕惠王身上，当初他还是太子之时，便对乐毅有所不满，他们俩人有点矛盾。老领导死了，乐毅失去后台，他意识到工作呀不好干了。新领导上来不管那个，上任便是三把火，烧得乐毅长使英雄泪满襟呐。燕惠王上任不久，关于乐毅的谣言不胫而走。其成不下者两成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联兵窃留齐，南面而亡齐。齐之所患，唯恐他将之来呀。谣言是一把刀，一把锋利无匹的尖刀。这段谣言的中心思想是乐毅要南面称孤。乐毅和他的先祖乐阳都受到谣言的困扰，但乐毅运气就差了点。这燕惠王本来就智商不高，再加上他与乐毅有矛盾，仔细一想，乐毅5年来没有攻下莒城和即墨，所以
为什么呀？人呢，有的时候就怕胡思乱想，尤其是几件事连在一起想，那事儿可就大了。燕惠王前后一联想，觉得传言很方正，对乐毅不能微软。乐毅之所以五年来没有拿下莒城和即墨，此中必有隐情。经过燕惠王准确的推测，走出一步高棋，棋劫待将。然后召回乐毅，派一名叫棋劫的将军接替乐毅的职位，召乐毅回京养老。事实证明，这是一步臭棋，正中了人家的离间之计。谣言有时可以不攻自破，多数谣言属于无中生有，自相矛盾。关于乐毅的谣言其实是有破绽可循的。其成不下者两成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联兵窃刘琦，难免而忘其。这段说明乐毅有自立为王的心思，而后面一句其之所患，唯恐他将之来。看人家想得多周到，都把解决的方法告诉你了，哪有谣言这么好的呀？这很明显是计呀。不过燕惠王愣是没看出来，他最怕的乐毅自立为王，所以不管不顾。如果乐毅有自立为王的心思，燕惠王贸然换人，那实乃不明智之举。乐毅手握重兵啊，你逼急了他不削你吗？乐毅那是脑袋瓜子安滚珠络，灵活得很。他想到与燕惠王有矛盾，那回京不会有好果子吃啊，所以喂猪遂西降赵。名将不单单会带兵打仗，同样懂得政治博弈。乐毅跑到了赵国，并且再也没有回到燕国。乐毅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懂得放弃。如果是我燕惠王这么不仁义，大爷眼一横，早他娘的率兵打回了燕国，或者杀了来将，占着齐国的一亩三分地儿不回去了。但乐毅没有，他没有率兵打回燕国，也没有自立为王，他选择了放弃，放弃到手的军功政绩。面对召回与离去，他选择了后者，适当的放弃岂非也是高明的选择呢？乐毅走了，但他的故事还没有完。齐杰接替了乐毅，故事还没有结束，更惊心动魄的战争还在后边。这场战争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改变了整个战局。这个人当然不是齐杰，而是即墨城里的田丹，一个管生活的秘书。第十一章，田丹篇。秘书也疯狂。乐毅走了，战争还在继续。齐杰接替了乐毅的职位，新官上任三把火，齐杰接替乐毅便烧了一把火。乐毅那一套啊，减赋税，废苛政，尊重当地风俗，优待名流等等，收复人心的怀柔政策全部废除。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大将军齐杰的与众不同。齐杰下令强攻即墨，一时间即墨风声连角起，血染城墙，尸如山。战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空前惨烈，一波燕军倒下去，一波燕军冲上来。即墨城里军民协作，众志成城，击溃了燕军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他们用血肉身躯组成了钢铁的城墙，任何敌人来犯都别想突破。齐人有这种志气。大战从日出一直打到日落，即墨城固若金汤。
放眼望去，丢盔弃甲的士兵死伤无数，在城下堆起一座座尸山，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之气。强攻之下，燕军伤亡惨重，没办法了，齐杰下令撤兵。齐人抵挡住了燕军疯狂的进攻，精疲力尽的守将们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这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然而幸福通常都是短暂的，更猛烈的进攻还在后面。齐杰面对伤亡惨重的燕军整顿部队，他不相信以燕军的实力攻不下小小的即墨，好好休息，明日再战。齐杰在军事会议上愤恨地说了一句。次日清早，齐杰忽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所有燕军将士都看到了。只见即墨上空飞鸟盘旋，不知有多少只，黑压压的一片呢，往来盘旋，不肯退让。这是怎么回事呢？燕军将士起了狐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齐杰问：“即墨守将是谁啊？”“田丹。”“田丹？”齐杰想不出齐国还有这么一号人物，名不见经传嘛。哼，装神弄鬼。他说的没错，田丹的确会装神弄鬼。飞鸟盘旋在即墨城上，那只是牛刀小事，更大的鬼神还在后边。他是干嘛的？没听说过。令齐杰想不到的是，他的对手田丹原来呀是个文秘。田丹临淄人，属于田氏的远房亲戚啊，算是贵族中的平民吧。因为有了这层的关系，在中央混了个文秘，也是吃皇粮的差事。但是这位文秘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他很懂生活，可能管生活的秘书吧。乐毅伐齐，齐闵王出逃，田丹也跑了。他跑的跟别人不一样，逃跑得用车，当时的车都是木质的，质量粗糙，而且安全系数不高，超过一定的速度那容易爆胎呀、抛锚。为此田丹想了个招，他让族人把车轴两端的突出部分全都锯下来，然后安上铁箍，这样不仅增强了车体的稳固性，同样呢外观也很酷。田丹可能是中国改装车第一人呐。燕军破城，齐人争路逃亡，都因被撞得轴断车坏被燕军俘虏。只有田丹和族人因为用铁箍包住了车轴得以逃脱，向东退守即墨。由此可以看得出来，田丹对生活细节洞察秋毫。田丹跑到了即墨，不久燕军来攻，守将出城决战牺牲了。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有人得知田丹因乘坐改装车跑到即墨的事情，便推举田丹为将军。如果没有乐毅伐齐，他在中央充其量也就是混个秘书长之类的官。如今田丹临危受命，身为即墨守将，肩上的担子忽然就重了。田丹冷静地考虑到，以现有即墨的军事力量不足以与乐毅正面对抗，想要成功有时真得动动脑子。看人家田丹小人物有大智慧。田丹成为即墨守将不久，燕昭王去世，他敏锐地意识到机会来了，又获悉燕惠王与乐毅有戏，才放出了谣言，使了一招离间之计。乐毅在齐五年没能攻克莒城和即墨，燕惠王自然有所怀疑。田丹分析到燕惠王的痛处，于是散布谣言说
乐毅要南面称孤。燕惠王他最怕的就是这事儿，果然中计了。跟乐毅斗啊，这田丹未必能占着便宜，但是乐毅走了，那这事儿就好办多了。齐杰换了乐毅，燕军将士愤愤不平。这时齐杰不去安抚将士，反倒攻城，嘿，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放在齐杰的头上当之无愧。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了他确实适合这句话。田丹的智慧对付齐杰绰绰有余，他都能把乐毅赶走，何况是齐杰呢？田丹再次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他令城中军民在吃饭之前先要祭祖。这么做，一来是告诉大家不要忘本，增强凝聚力；二来祭祖用的食物可以引来飞鸟争食。外边一看即墨上空飞鸟盘旋，造成一种天神相助的假象。这招用得高，实在是高啊。直到现在神学思想我们依旧没有摆脱，那何况当初未开化的古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双方木然。田丹忽悠即墨君，神来下教我，当有神人为我师，就是说神仙下凡指导我们克敌制胜，有个神仙做咱老师。一看呢，这就是在蒙人呢，但没办法，人家古人就吃这一套。不过齐国的老百姓也不白给啊，你说神仙下凡就下凡，在哪儿呢？闻听这话，有个士兵跟田丹开玩笑啊，我能当你老师吗？田丹将计就计啊，行啊，就你了，神师在上，请受田丹一拜。田丹的演技很好，那年头没有电影节，要不然田丹保准能拿个影帝。田丹说，哎呦，您别客气了啊，一句话，神师有了，征兆在，不由得即墨军民不信。正在这时，闻听城外一声锣响，杀声震天，燕军再次攻城了。田丹下达了命令，顶住。为了强调命令的神圣庄严，他还附加了一句，这是神师的命令。沾了个神字的命令，那是了不得的。即墨军同仇敌忾，奋死守城，顶住了燕军一轮接着一轮的猛攻。由此可见，神仙在那个时代相当有市场啊。齐杰怎么也没弄明白，看似不堪一击的即墨城为什么就久攻不下。他原以为只要强攻，重压之下即墨必克，现在看来即墨防守的坚固令人无法想象。乐毅作为那个时代的名将，五年来未曾攻克，这里边势必有说道。齐杰愤怒了，大军围攻五年未克，对于军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齐杰攻克即墨远远比乐毅心急，因为只要攻克即墨，齐国所剩无几，到时候王齐那顶象征至高荣誉的光环会落在他的头上。可是此时此刻，他不得不冷静地思考一下，是不是战略上出了问题。齐杰终于想到了，是战略没有错，而是杀的人不够多。既然不投降，那就开杀。齐国的俘虏跪在城下，燕军向城里喊话，不投降就开杀。即墨城头上的军民怒目而视啊，下面跪着的俘虏中有孩子的父亲，有妻子的丈夫，还有父母的儿女。不投降下场可想而知。
双方交涉许

许久未果，齐杰下令杀。齐国的俘虏像是切菜一般，砍了一批又一批。即墨城上的军民百姓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怒火中烧，愤怒已极。他们把这种仇恨深深地埋在心底，化作战斗不息的动力。田丹见状，将计就计，他最会的就是这招，最后把你套进去。齐杰的部下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齐军最怕我们割了俘虏的鼻子，不如然后再把这些俘虏置于大军之前再行进攻，这样死伤的便是他们自己。齐杰想了想，有才呀，那就割吧。田丹出于无奈才想了弃车保帅的一招，割掉鼻子总比死了强。于是一次集体整容事件爆发了，齐国的俘虏都被割掉了鼻子。齐杰很迷信暴力，他相信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拔出宝剑厉声道：攻城。齐国军民人人义愤填膺，奋死抵挡。你只要敢攻城，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又一轮攻城开始了，燕军将士前赴后继，无奈守城的老弱病残有如神助，战斗力倍增。被抓到容易毁容啊，所以齐军谁也不愿意当俘虏。燕军几次强攻，伤亡惨重，败下阵来。齐杰能接替乐毅的职位，说明他还是有军事才能的，只是他的才能不适用在攻坚打仗上。如果放在平地硬碰硬的火拼，齐杰会杀出一条血路，成就一番威名。可惜呀，他不擅长打的就是这种战役。除了强攻还是强攻，一点创新都没有，不能想想别的办法，比如说挖个地道什么的。燕军将士再次败下阵来，士气低迷。攻坚战最消耗士气，一旦久攻不下，士兵们无心再战。本来这些将士都是乐毅的属下呀，乐毅在的时候他们很少流血，哪知换了新领导，即刻命令他们去送死，换了谁也不情愿呢。燕军将士愤愤不平，也在情理之中。面对又一轮强攻的失利，齐杰很郁闷，人也杀了，鼻子也割了，为什么就是攻不下来呢？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有什么比割鼻子杀人更暴力更恐怖的办法。就在他搜肠刮肚想不出主意的时候，田丹帮了他的忙。田丹给他出了一招，这招叫刨祖坟。无论从人文角度还是道德的角度，这招都太损了。懂得生活的人，嘿，就是不一样。田丹放出谣言，无惧燕人，绝无城外种墓。齐杰一想，即墨久攻不克呀，这是我不够狠呐。那既然你们这么怕，那我就做给尔等看呗。刨坟，烧尸。这可能是战场上有史以来最没有道德、最没有人性的命令。即墨城外的坟地倒了血霉呀，被无情的敲镐刨开，那些在地下安息的尸骸被一具具抬出，一把火焚烧。齐杰给齐人的先祖们来了个集体火葬。我们都知道，某某家的孩子诸如考上了名牌大学，俗称叫祖坟冒青烟。祖坟在中国人宗族信仰里是至高无上的，不容亵渎。你刨人家祖坟比杀了人还令人愤怒，触
天下之大好。

齐杰还真不信，我就刨了你们的祖坟，你们又能怎么的呢？这是摆明的生死决战。如果说战争这是场赌局的话，那这场赌局太残酷了，因为结果有两种，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齐杰的举动直接导致齐人皆气啊，聚欲出战，怒自十倍，拼了，齐人拼命了。人一旦不要命，那再窝囊也会狠起来呀。时机成熟，是到反击的时候了。面对燕军刨祖坟的举动，田丹义愤填膺，他的部下不少人前来请战了。将军下令吧，他娘的，出城跟燕军决一死战呐！即墨军民众志成城，请战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田丹做事向来谨慎，他不打无把握之战。他冷静地看到，以现在即墨军民的高涨士气，与燕军一决死战，结果殊难预料。打是一定要打的，关键是怎么打。田丹淡淡地说，修城墙。所有人都愣住了，不少人心里都在骂田丹无能，是个窝囊废。田丹附加了一句，这是神师的命令。那位被尊为神师的仁兄，估计他家的祖坟也被刨了，所以神师的这句命令像过期的飞机票，不好使了。田丹面对众人的疑问沉声道，不做防守怎么进攻？说完，他一个人拿着铁锹去修城墙了。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啊，是啊，即墨城能到今天靠的那就是防守。齐杰这面也没消停，那刨了人家的祖坟还觉得不过瘾，事儿都让他做绝了，那剩下的只有继续攻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燕军再次发动了攻城的命令，这一仗打得异常惨烈，双方互有伤亡。几经杀戮之后，即墨城里的壮丁没有多少了，不信你看守城的士兵满目皆是老弱病残孕啊。齐杰看到即墨城上的守军，那心里那个美，那个即墨投降指日可待了。田丹聪明绝顶，他的智慧令人赞叹，眼珠子一转那就是个点子。田丹命令守军下来，把老弱病残弄到上面去，借此迷惑敌人，又把自己的妻妾家人编在队伍中。胜利的天平已然向齐人倾斜，相比之下齐杰嫩了点，脑袋里装的全是奶粉啊，幼稚极了。齐杰不晓得怎么回事，只知道一味的强攻。人一旦迷信了暴力，脑袋就不够转，不投降打你，还不投降继续打你啊，直到你投降为止。齐杰的战术很简单，如果换个环境会很实用，不过这次攻城总算是见到成效了。即墨城里终于来人了，使者若干。他们来干什么？燕军将士心照不宣，嘴角都浮起了得意的微笑。胜利看来指日可待了。这些使者的身份很特殊，一经调查都是即墨当地的纳税大户。看到这些人，齐杰众将领心里明白了。啊，大将军英明神武，即墨小城军力匮乏，不消几日必然攻克。我等此次前来也没别的意思啊，这点小意思送给大将军及众位将军们，这么多年你们辛苦了。使者说得很客气，还望将军克城之日不要掳掠我家妻妾呀。
使者说完话，送上了黄金，很可观的一笔收入。齐杰等燕军将领很高兴啊，好使。得此消息之后，燕军将士欢呼雀跃。是的，这场胜利他们等待得太久了，他们有理由欢呼万岁，有理由喜极而泣，只是等待他们的不是辉煌，而是一连串的惨败。燕军不知道，这又是田丹的鬼主意。田丹的点子太多了，怎么跟你形容呢？这么说吧，那是放个屁都暗藏玄机呀。跟这样的人做对手，齐杰三生不幸。田丹一方面派富豪出城赠送燕军将士金银财宝麻痹敌人，另一方面准备反攻。5年的坚守，该到反击的时候了。夜，还是夜，冷风萧萧，即墨城悄然无声，燕军将士终于能够睡个安稳觉。即墨即将投降，胜利之于他们唾手可得。即墨城上的老弱病残还在一丝不苟地站岗，这是个平静的夜晚，平静的令人感到窒息。因为暴风雨的前夕通常是平静的。即墨城里正在酝酿着一场史无前例的人兽大反攻。因为有一场史无前例的战役，这一年中平凡的一天注定不平凡。1000多头牛啊，即墨城里所有的牛加在一起只有这些。在田丹看来足够用，这些牛装扮得很古怪，身披红绸服，画着蛟龙图，犄角绑风刀，尾巴要点着，哎，可以这么概括。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在生活秘书田丹的安排下，中国历史上的一场人兽大战即将拉开序幕。田丹做战前动员，神师说了，嘿，第一句话还是没忘记神师。总之这一切在外人看来都是出自神仙手笔，所以这些牛的装扮古怪，有点强烈的神话色彩。士兵们，5年的坚守你们辛苦了，我知道有的人和我一样都是逃出来的，燕军占领了我们的家园，杀了我们的同胞，刨了我们的祖坟，是到反击的时候了。今天晚上新账旧账一起算，无论你是谁，今晚我们并肩作战，能上战场的别含糊，不能上战场的鸣锣助威。开城门。田丹下了命令，点火，点着绑在牛尾巴上浸满油脂的芦苇。这样一来，原本耕田的老牛变成了势不可挡的疯牛。几名燕军将士在做美梦，明日即墨就要投降了，待城破之时，先到城里最好的小吃部狠狠地吃一顿，再招两个当地名流作陪，岂非人生一大美事啊。他们有说有笑，砍得不亦乐乎。正在这时，忽然只见即墨城门大开，燕军将士不明所以啊，站起来一看，当时就傻了。即墨城里忽然杀出一彪火牛，端是异常凶猛，那牛尾巴被点着，没法扑灭，只有向前冲。这一冲不要紧，燕军可受不了了。远远的看去，只见来者身有龙纹，火光刺眼，如同一只喷火的巨龙忽然杀来。突然之间锣鼓齐鸣，声动天地，惊慌的火牛直冲燕军大营。那是什么？一名燕军将士还没说完，冲上来的火牛犄角绑的尖刀一刀就插入了胸膛，接着身子被顶飞了几十米。

远，重重地摔在地上。后边上来的火牛踩着他的尸体，如同一列火车从他的身上开过。多数燕军几乎都是这么死的。这场战役对战后清理工作带来了很大麻烦。原来都是用个或者具来计数，清理之后呢，报出数据，清理了多少具尸体，俘虏了多少个人等等。火牛踏过了燕军大营，现在只能用片儿来计算了。我们都看过斗牛，一头牛的场面就很壮观紧张。田丹用的火牛阵有1000多头，准确的说是1000多头燃烧的牛，可想而知，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壮观呢？再加上锣鼓喧天，喊声大作，燕军将士吓得慌忙逃窜，哪里敢战呢？燕军炸了营，他们不知道眼前这群凶猛的动物到底是什么东西，害怕之余，第一个想法那便是逃命。可惜他们的速度根本跑不过燃烧的疯牛啊，结果都被踩成了烂泥。齐杰闻听军营大乱，冲出军营的他也傻眼了，那是什么呀？足足愣了好一会儿，幸好他身经百战，经验颇丰，当即厉声道：顶住，顶住啊！他的命令刚刚发出，就被淹没在嘈杂的大乱之中，如同浪花淹没在茫茫的大海之中。一波火牛冲过去之后，燕军将士伤亡惨重，死伤无数。部队还未休整，田丹率领5000精兵紧接着杀来，这是最后的决斗。齐人对燕军有着莫大的仇恨，你刨了人家的祖坟，人家不把你碎尸万段，那还真没天理了。5000精兵杀红了眼，以一当十，战斗力超强，鲜血飞溅，惨叫连连。那些做着美梦的燕军这时明白了，他们做的不是美梦，而是噩梦，这一生最大最恐怖的噩梦。齐杰这时候意识到完了，大势已去，但他没有跑，他下达了死命令。他的命令对惊慌逃窜的燕军那等于放屁呀，根本不好使。齐杰一想回去也是死，干脆就拼了。他刚想到这里，田丹率领的5000精兵就杀到了，冷不防一刀砍到了齐杰，然后乱刀分尸。齐人办事讲究一个干脆利落。田丹运用火牛阵大破燕军，一路追去，大有不杀干净不撤军之意。燕军纷乱溃散逃命，齐军紧追不舍，气吞万里如虎啊，败得仓皇北顾。遥想5年前，燕军一路势如破竹，何等风光，何等霸道，如今被追得仓皇逃命，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战场上的变化总是这样的此起彼伏，波澜壮阔。所经过城镇一听，即墨田丹大破燕军，即刻反叛燕军，归顺田丹。燕军在齐地5年的统治土崩瓦解，崩盘弹指一挥间。田丹的兵力日益增多，一路北上乘胜追击。燕军的残兵败将一直退到黄河边上。原来齐国的70多座城池宣告收复。田丹，一个管生活的秘书，一个普通的贵族平民，临危受命，毅然扛起了守城重任。巧运智慧，
出奇制胜，一朝复国，他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辉煌壮举。田丹，他一个小人物注定在春秋的天空画上浓重的一笔。唯有出奇多制胜，敢叫日月换青天。田丹大破齐军，完成了复国大业，燕惠王傻眼了，从此燕国再也没有燕昭王时的盛世壮举。燕惠王不是英明的领导，他有一颗小市民的心灵。乐毅逃亡赵国，他开始后悔，悔不该派齐杰接替乐毅啊，没想到兵败如山倒，败得如此的窝囊，败得如此的惨烈。燕惠王发挥了我国死不认错的优良传统，给乐毅写了封信，大致的意思是，你这人不讲究，我当领导啥也不懂，我是怕你受累才召你回国休息，这是一片好心呐、啊。您怎么跑赵国去了？您怎么对得起先王的一片深情厚谊呢？乐毅跑到赵国，赵王封他为望诸君，以尊奉名将，乐毅以此警示震慑燕齐。乐毅不傻，也写了封回信回绝了燕惠王，大致的意思是，我不想做伍子胥啊，别给我整那些虚的，大爷就在赵国，不回去了。轰轰烈烈的伐齐历时五年多，一朝被复国，乐毅、田丹各自书写了人生的辉煌。管仲任齐相之后，根据国情及当时的国际形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军事改革，连五家之兵，这是管仲大人所制定的一种军事制度。根据《国语·齐语》记载，这种制度是五家为一轨，十轨为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乡，战时每家出一名战士，每乡2000战士，五乡战士为一军，共计万人。全国设有三军，最基层而言称作连五家之兵。商业改革，轻重于言之力，是指通过国家对商业流通、产品物价的宏观调控，加强耕战，富国强兵。齐国临海有发达的渔业、盐业，因此管仲对此加以控制管理。在古代轻商重农为主的封建诸侯国里，管仲总能不遗余力地大力发展商业，这与他年轻时摆过地摊是分不开的。社会福利改革，以善贫穷，一些老弱病残、闲杂人等国家赡养，作为正规军的预备役。人事改革，录贤能，21世纪什么最珍贵呀？人才呀。在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当然也知道人才的重要性，偌大个齐国集团若是没有人才辅佐，何谈发展呢？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呢。齐国经过管仲这么一折腾，不久出现了民族国富、社会安定的和谐繁荣局面。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1300多年后的大唐帝国，令万千国人引以为豪的贞观之治，就好像是桓管霸业的翻版，多处相似，出现了惊人的雷同。首先，都是众望所归的帝代兄。齐桓公姜小白取代了他二哥姜纠，唐太宗李世民取代了他大哥李建成。其次，两者都是帝之才能超过兄长，也同样是骨肉相残，也同样功盖千秋，彪炳史册。
更惊人的相似

是他们都重用了冤家对头，使之成了莫逆的君臣。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射他一箭的仇人管仲为相，李世民也同样用处心积虑要害死自己的太子李建成的谋臣魏征也授予了高官要职。很有意思吧，嘿，这才是历史魅力的冰山一角啊。国家富强了，人民有钱了，现在该是我成就霸业的时候了。齐桓公这样得意地对管仲说。管仲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给齐桓公泼了冷水，冷静地回答道，现在还不行。现在还不行，为什么呢？管仲不慌不忙地指出，我们还需要一面正义的旗帜，那面正义的旗帜叫做尊王攘夷。尊王攘夷这一复杂的政治术语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中国乃至朝鲜日本。管仲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当今诸侯强于齐者甚众，南有荆楚，西有秦晋，他们自称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称霸。周王室虽已衰微，但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若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四海之内诸侯必然望风归顺。齐桓公微微沉吟，捋着胡须说道，嗯，有理。就这样，他们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踏上了齐国霸业的征途，从此齐国的史册上写下了一页页的辉煌。齐桓公二年灭唐国，齐桓公五年征伐鲁国，鲁军败，蒙于科地。齐桓公七年，诸侯与齐桓公真谛盟会，齐桓公从此成为天下诸侯公认的霸主。齐桓公二十三年，山戎入侵燕国，燕向齐国告急，齐桓公出兵救燕，击退山戎。齐桓公二十七年，平了鲁国的政变，齐桓公大义灭亲，杀了妹妹哀姜。齐桓公二十八年，魏国被敌人侵伐，齐国出兵。齐桓公二十九年，兴兵伐蔡国，蔡国大败。齐桓公三十年，齐桓公率八国联军伐楚国。齐桓公三十五年，齐桓公与诸侯会盟于葵丘，史称葵丘会盟。齐桓公四十一年，管仲去世。管仲的去世给齐国埋下了政治隐患，因为他穷其一生只在辅佐齐桓公，并没有培养接班人，这是他的失误。临死之前，齐桓公问他，仲父死后群臣之中谁可做相国呀？知鲍叔牙者莫如管仲啊。管仲首先淘汰了他的老朋友鲍叔牙，太过君子，不能胜任相国之职。齐桓公说，易牙这个人怎么样啊？易牙争鹰，迎合国君，没有人性，不能任用。齐桓公又问，开方这个人怎么样呢？他抛弃双亲来迎合国君，不合人情，不可接近。齐桓公还问，树雕如何呢？自残身之来迎合国君，不合人情，不可亲近。最后管仲推荐的人是为人忠厚、居家不忘公事的席鹏，可惜席鹏没过多久也去世了。齐桓公听后不以为然，以为管仲病糊涂了。管仲没有糊涂，他临死的那一刻都非常的清醒，真正糊涂的是齐桓公啊。管仲死后，齐桓公没有听从管仲之言，反而任用了这三个人。仅仅过了两年，齐桓公病重，易牙、树雕见齐桓公不久于人世，堵塞宫门，假传君命，
不许任何人进去，活活饿死了功盖千秋的春秋第一霸主。更惨的是，齐桓公死后，宫中大乱，齐桓公的几个孝顺儿子为了争夺王位，勾结党羽，相互残杀，致使齐桓公的尸体停放了六七十天，无人收敛，尸体腐烂生蛆，惨不忍睹。齐桓公身体力行地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不听忠言的后果是多么可怕。管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不负众望，辅佐齐桓公完成了称霸诸侯的光辉伟业。但是管仲真正的功绩并不是后来的南征北伐，而是政治改革，富强齐国。史记中对管仲的评价为：齐桓公已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的任何一件功绩都足以令人羡慕一辈子了。然而管仲足，齐国尊其政，常强于诸侯，这一句足可见管仲改革的成效。管仲还有个很大的遗憾，把持朝政多年，为什么没有培养接班人呢？死后齐国之乱，他也脱不了关系。管仲留下了一部伟大的著作《管子》。《管子》一书托名管仲所作，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汉代刘向编定时定为86篇，现今存76篇。《管子》是部千古治世奇书，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和个人修养、人际关系等各个领域的智谋韬略，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被众多学者视为百家争鸣的高潮时期的代表作。管子一书与封建社会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两个盛世有着密切的联系。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辉煌政绩令后人望洋兴叹，不知成了多少人的偶像。后世有个著名的政治家是管仲的铁杆粉丝，他就是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齐国作为春秋第一霸，历代都不缺少人才。管仲死后百年，齐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位可与之比肩而立的相国，他的名字叫做晏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9: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8: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9: 最好的出路。
1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

0: 想落地，
1: 让青春立业，
2: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3: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为您直播的节目《畅游城市间》，我是主持人新韵。
5: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大家这个畅游在咱们大美龙江的这么一个最后一期啊，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做了一些简短的介绍啊，那么今天依旧还是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继续啊。那么同时提示咱们听众和网友啊，咱们节目呢现在不单纯是通过咱们的这个广播的电波进行一个直播，我们呢还通过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在想要对我们节目进行观看的时候呢，更方便的一种方式就是打开您的手机，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啊我跟新韵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您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第一时间能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啊。记好了啊，这还是老规矩，咱们来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咱们马上回来。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我们一起去走一走，转一转每一个城市之间啊。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咱们是大美黑龙江的最后一个地区，也是最后一期了。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最北端的大美加格达奇。
2: 对，不叫加格达奇了，
1: 大
2: 兴安岭，大
1: 兴安岭地区。对，
2: 加格达奇也算，也没毛病啊。
1: 对，
2: 也没毛病，加格达奇区嘛，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
1: 算其中的一部分。
2: 对对对，然后咱们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介绍了啊，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啊，好吃的好喝的啊，这个今天呢就准备在节目当中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说好玩的啊。说好玩的就不得不提到全国人民乃至这个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么一个小地方啊，这个地方呢非常小，就是好像就一两千人啊，两千来人这么一个地方，传说当中的北极村啊，
1: 是的，
2: 这不算我夸大宣传啊，省内人都知道，国内人也都知道，可能外国人知道的比较少一点，是吧？就我刚才说的稍微有点夸大，是吧？北极村原名呢叫漠河村，在清朝的时候就开始建村了。啊，距离漠河市区大概是七八十公里的这么一个车程啊，和俄罗斯的伊格纳斯伊诺村啊，我没读错的情况下隔江相望啊，人口呢是两千来人啊，两千人左右，素有金鸡之冠、神州北极和不夜城的美誉啊。金鸡之冠一听就知道，中国地图啊，鸡冠子上面这个神州北极，咱中国不就神州大地吗？是不是？它是最北的。然后还有这不夜城，那更好解释了。咱不说过能看着极昼极夜吗？能看着极光吗？是不是啊？
1: 是的。
2: 对，它也是全国观赏北极光最好的这么一个观测点，也是咱们中国北方第一哨的所在地，中国最北的城镇。这个北极村呢，这地方不光村子里边咱可以找北，旁边还有七星山、元宝山等等山啊，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神州北极广场、漠河石林啊等等等等的这么一个景区。哎呦，你就会发现啊，大家到那儿去呢就感觉挺开心的。就是我在之前的节目和新运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也组织啊，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然后就去到那儿去找过北啊，因为你不光咱们说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北极村它就凭着最北的地域和最冷的气候，就打造了这么一片地域名片跟文化符号。就是我好信儿的情况下，咱们到这个海南旅游去，到那个三亚，你不得上着这个天涯海角去看看吗？那大石头碑那里边天涯和海角吗？你然后你到那儿去，到黑龙江旅游，你不得上北极村，你看看最北端在哪儿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确实是很好的啊。
1: 对，
2: 这个甚至有些年轻的朋友们，都是男男女女的都去这个中国最冷的小镇五花山当中打卡，是不是？现在那个词儿用的非常准确的打卡，我得来了啊，我得打卡，我得拍个照，我得录个视频，我得发朋友圈，我得发一个这个各个什么抖音、快手什么那个西瓜火山微信小视频，是吧？都得发一发，是不是？而且啊，北极村年年有好多的这么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有的是历史性的这么一个活动啊，传承下来的；有的是呢，后期呢，村民们自发的啊，比如说杜鹃花节、冰雪文化节、 五花山节、湿地文化节、金莲花节、蓝莓节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生态旅游节庆活动。同时你要赶到这个冬至的时候，之前咱们不提过吗？这个咱们大兴安岭漠河市民就通常用黑龙江源头冬至祈福来迎接长达17个小时的黑夜。你说脑袋懵了啊？
1: 嗯，对，
2: 都懵了，你知道吗？啊，然后真是，就是你知道冬至那天他们干什么吗？他们就直接带着这个家伙事儿，凿子、钻子、签子、冰镐上黑龙江。我说的是黑龙江是江啊，这个不是咱这个省啊，到江里边一顿冰镐下去，抠点冰回来。然后拿自己家锅把这个冰给它煮熟了，就煮透了，煮开了，煮饺子炖鲜鱼，哎，就是迎接冬至的这么一个传统，是不是？取源头冰，化源头水，就是寓意就是在特别的节俗里边寻根溯源，感恩自然，然后同时也是预兆着来年风调雨顺。哎，这感觉挺好，是不是？哎呀，
1: 是这样，
2: 哎
1: 呀，是这样，
2: 真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有感觉的这么一个民俗活动嘛。
1: 嗯，
2: 但是北极村大家去玩去啊，这个个人建议啊，个人建议到那儿去大概一天就溜达完。我的意思是啊，我不知道这个徐云老师，那个可能你去过，就我个人感觉他的里边这么一个这个景点啊，这些景点大概一天左右的时间，差不多就直接就整理了。
1: 漠河这个城市吧，我还真没去过
2: 啊，
1: 那也是听很多朋友介绍啊，有很多朋友到东北到黑。

0: 黑龙江来旅游呢，人家奔的就是这边是北嘛，好多朋友呢就会专门的到漠河去北极村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1: 啊。
0: 其实呢，大家到了这个漠河之后啊，除了刚才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北极村之外，北极村，你看它村哈，它是在它是属于漠河市的，
1: 对
0: 啊。除了北极村之外，在当地呢还有一个叫北红村
1: 啊，
0: 啊，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山庄。
1: 北红村 啊，
0: 啊，对，这里呢，你像这有边境的哨所呀，啊，在这还有这个邮局啊，学校啊，大家可以体验这种哎北方边陲小镇的风情。这就是漠河市。你要说这个城市吧，你要说有多少好玩的东西啊，在这一个漠河市能待多长时间，旅游多长时间，可能一天可真的是够了。但是心雨想给大家介绍什么呢？说到漠河，这几年会有一个会有一声旋律在大家耳畔响起，可知道我说是哪个吗？漠河舞厅。
1: 哦哦哦，我知道那个。哦，
0: 大概是在前年还是
1: 电影插曲吗？就是、
0: 对对、哦，大概是在2022年还是2023年，我记得。其实这首歌曲是很久很久很多年了，但是呢，在这几年这首歌曲又重新翻红起来。这首歌曲呢，讲述的就是在漠河这个地方。漠河舞厅嘛，这个舞厅叫漠河舞厅，就是这个一位叔叔啊，已经年龄很大了，他纪念自己去世的妻子这么一个作品，挺感人的一个作品。在当地呢，这首歌曲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不能说这首歌曲带红了这个城市，也不能说这个城市映红了这个歌曲，但是在这个城市里听到这个歌曲呢，也是很多人能够对这个城市产生的一种情愫。
1: 确实是啊，
0: 漠河舞厅。
1: 嗯，咱们说了北极村，说了北红村啊，真是这俩村子估计离得也不是很远啊，就是能够这个非常非常开心的带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出去玩去，是不是啊？那还有就是啊，你这北方地区有一个特有的树种，就是白桦林，高高的白桦林、
0: 啊，
1: 还有那个这个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淌嘛，是不是、啊？那个
0: 是
1: 那个歌，是不是、啊？年轮的主题曲那里边、啊，
0: 白桦林非常漂亮，
1: 白桦林啊、
0: 嗯，
1: 白桦树。最近火的叫白桦树枝儿，
0: 他俩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1: 我
0: 还真不知道。
1: 对对对，
0: 说伊春的时候好像是说过。
1: 哎，说过说过，大仙岭里边白桦林更多，
0: 嗯，
1: 白桦树更多，它那树皮是不是啊？都能够做渔船什么的，是不是啊？然后
0: 它树皮的标志就是戴眼睛的，非常漂亮，非常有气，有那有调调。
1: 对，然后就是咱们可以到那儿去看到它那块有白桦林景区啊，
0: 嗯，
1: 因为白桦。这个树种也是咱们大仙岭地区的特色的标志性的树种之一啊！
0: 哎呀，
1: 这里边人家树就跟咱平时那个白桦，你可能你看着那个白桦不一样，它顶上那个眼睛呢，
0: 嗯，
1: 就更柔顺点，就更光溜。咱说啊，老百姓讲话就过，你尤其是在阳光底下一晃啊，
0: 嗯，
1: 那种银色的光芒，哎呀，那取景，哎呦，这感觉真
0: 是，这得多出片啊，是不是？
1: 特别特别适合拍照打卡。你到那里边漫个步啊，咱们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呀、啊
0: 嗯，
1: 感受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啊，哎，这就非常非常完美跟 perfect 了，漂亮啊、
0: 嗯！
1: 那里边去之后，尤其是白桦树底下根上长那小黄，就是旁边其他植物那小黄叶，
0: 嗯，
1: 一渲染，然后再开上小红花，再配上小绿草。配上小蓝天小白云，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
0: 嗯、
1: 说的非常非常完美，
0: 能想起来这些颜色哈、
1: 啊、
0: 交相辉映在一起、
1: 嗯、
0: 啊，再加上一点那种很透气的光线从白桦林当中射进来，你就能会感觉到它这个拍照很漂亮，而且也能让我们非常近距离的去感受自然之美哈、啊、呼吸着那样的小空气，看着这样的小风景，拍点照片非常棒、啊
1: 嗯、
0: 这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白桦林景区。
1: 白桦林景区，对，第三个地点呢，就得提到啊，九曲十八弯湿地啊。
0: 嗯，
1: 你可能单说九曲十八弯，大家的反应肯定是南方。
0: 对呀，
1: 山里边多啊，九曲十八弯，但咱加上湿地，这事儿就是漠河的了啊。
0: 嗯，
1: 这个大仙岭地区呢，漠河的九曲十八弯湿地公园呢，也是国家的级的这么一个旅游景区啊。它那里边呢。湿地公园有额木尔河啊，就不是额尔古纳老容易说错啊，额木尔河和沼泽滩地林地组成，然后呢涵盖了永久性的河流沼丛灌丛沼泽包括森林沼泽三个湿地类型，然后里边呢功能区划分为 保护保育区，这我都不用我多说了吧，之前咱实际上介绍
0: 过
1: 繁殖野生动物，包括然后还有一些树种的，还有就是宣教休闲区啊，这个咱们今天主要说的就是宣教休闲区，得劲儿是不是？那里边这个休闲区吧，它就可以玩了，你就那里边去之后，到那里边去看一看，里边这个地形呢也非常完美啊，那由高到低的，然后里边这个小河蜿蜒的这种啊，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额木尔河呀，全长大概460-470公里，宽呢最窄的地方大概20米，最宽的地方大概150米宽，然后里边呢它这个流向稍相对来说比较曲折，就是为什么叫九曲十八弯呢，然后旁边就里边就树就多了，樟子松、落叶松、白桦、杨树、柳树、云杉是吧，那药呢更不用说了，什么五味子啊、山参、刺五加呀，然后里边呢这个原住民啊就比较多，熊瞎子、猞猁、兔子、野雕、紫雕、飞龙啊，这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个景点啊，它这个景点里边有5层24米高的仿木观景台，就是你观景的时候你不得登高观吗，它那种做那种仿木的建筑就给人感觉非常漂亮，名为腾云阁，登仙俯视，层峦叠翠呀，那里边你去你上去一瞅，但是我没敢上啊，这个我就看照片，我之前说朋友说你敢上吗，我说你这个高度20多米我不太敢上因为它没有围墙，它不是玻璃窗户，它是就是围栏的那种你知道吧，然后这个我个人感觉我就不是特别敢上，但是人说冬天去你看完之后那河上冻了之后在那一看，哎呀银装素裹是更漂亮的啊，就是咱们这个九曲十八弯的湿地公园
0: 啊，当地的湿地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你看我们身处在祖国的最北端，是不是咱们黑龙江，但是在省内啊湿地资源咱们这一路捋下来，从黑 A 开始一直捋到今天说的大兴安岭地区，其实湿地资源非常丰富。说到大庆的时候是不是、啊、包括我们说到还有哪个地方说到
1: 咱这边
0: 齐齐哈尔的
1: 时候，对齐哈尔扎龙的
0: 都
1: 是
0: 对
1: 吧，都
0: 是湿地啊、你看包括我们今天一直说到大兴安岭地区了，还能说到湿地，刚才快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九曲十八弯湿地啊，介绍非常景色非常优美，另外还有哪儿呢，就是额尔古纳湿地、
1: 从归属地它算内蒙古的、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么一个
0: 归属地，它归属内蒙古自治区，但其实
1: 它这占点不多啊，占点不多、
0: 那咱们就暂时先不把它算到大兴安岭地区它是有一部分在大兴安岭地区的在这里呢也算得上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湿地，想看大家也能看一看但是它这个大面积不在咱们黑龙江省境内是怎么回事、
1: 咱们下回节目进行到内蒙古的事儿、
0: 再好好给他介绍。
1: 这个就可以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直接就唠一唠是吧，哈、就说一说这个啊。
0: 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啊湿地资源是这个整个黑龙江省都有很多湿地资源，但是最为大家所知的其实还是它的森林资源
1: 啊、
0: 大兴安岭地区森林资源，尤其是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叫做满归原始森林。
1: 哎呦这满归这地方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知道，藏得比较深它是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深处，它算是归根河管辖的这么一个小镇子，就满归啊。然后这里边就根河你都知道，根河是归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的是吧，
0: 对，
1: 这很多朋友就可能说不是特别了解啊，就是说认为它跟内蒙那边它有重叠，尤其是名儿你这叫的大家都知道是吧，人说了说这里边就是也确实是天然氧吧，原始森林是不是啊、
0: 这个地方说是原始森林它是真的很原始啊，它在它现到目前为止保存的依然非常非常好，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人为破坏啊，游客在这儿呢欣赏原汁原味的原始森林，景色非常壮丽，在这儿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啊、大号的野生动物在这里也有啊，另外呢这里还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徒步线路，非常适合喜欢户外活动的游客，在这里呢能欣赏到好的景色呀，还有一些 些户外专属的体验呢，还能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这就是满归原始森林，
1: 嗯，
0: 啊，这个是几乎没有受到过人为破坏的一个森林。
1: 之前有的朋友说说满归那个森林公园，它里边安全吗？那你就别往深山走啊，是不是？是吧？
0: 对，
1: 你别往深山走啊，你去了之后。咱们这个边上溜达溜达还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你知道吗？哎呀，这个说了这么多啊，咱们说不能老上这个景区里溜达溜达，你知道吗？你可以上这个市区里边溜达溜达，是不是啊？
0: 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的
1: 传说当中的这个名，一听就不太像黑龙江的地名的加格达奇啊，加格达奇啊，加格达奇区啊，加格达奇吧，就挺有意思这么个地方。有的朋友就说这个。这名呢就不像黑龙江名，不是啊，咱们呢去之后呢很多很多这种啊，加格达奇里边有非常经典的北山森林公园，包括十里画廊，还有印山红的滑雪场，这是它比较著名的，在当地相对来说去的游客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咱们的这个景区。尤其是北山森林公园，它是在市区里边，大概市区里边的森林公园，就是市区里边的森林公园就相对来说有一点劣势在哪儿呢，它没那么大，是吧？然后呢，但是它森林公园里人文景观也挺多的，有这个铁道兵纪念碑，是吧？你就能给咱们其他的朋友们带来这种拓荒岁月的历史，包括这个十里画廊啊，十里画廊这地方更漂亮。你要知道啊，它叫不动河，它那十里画廊那个河，因为地热比较丰富，冬天零下40度，气温不结冰，然后不结冰之后啊，它水蒸气啊，它就肯定它会有水雾跟雾凇形成，能有绵延10多公里。你到那儿打卡拍照去，那绝对是嘎嘎到位的，是不是啊？
0: 是的，那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特色景观啊，如果去旅游的话，欣赏欣赏这些自然风景和城市风光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黑龙江境内最北的一个地区啊，大兴安岭地区。但是呢，在后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心月还想给大家介绍当地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应该说是一个博物馆呐、展览馆呐、纪念馆，怎么叫都好，是一个典型的人文景观。而这个景观也记录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它不是什么这个战争历史，也不是什么城市发展史。我说出来，我相信有很多就是截止到我们这个年龄更大一些的哈，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关于大兴安岭56火灾纪念馆。这个火灾年龄稍大一点的人还都能记得。火灾是发生在1987年的5月6号。你看像我们出生在80年代初的这一代，记忆当中有这件事情，但是对他的印象呢也不是很深了。那个时候媒体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所以当地呢，这个火灾发生之后建立了一个纪念馆，记录这段历史，同时也是警钟长鸣啊。在1987年的5月6号，大兴安岭北部林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特大森林火灾。这次火灾呢，是从现在的目光去看呢，是由多起违规行为引发的啊。那么总计最后是，这场大火呢是烧毁了101万公顷森林，直接经济损失5亿多元。境内森林覆盖率下降，从76%当时下降到了61.5%，有很多幼林被烧死，还有5万多人无家可归，200多人丧生，还有200多人受伤。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呢，是一次非常大规模的火灾，被记录在了历史当中。后来你看这件事儿是发生在1987年的5月6号，在1988年的10月份。这个纪念馆就正式建成了，同时呢，在2006年又进行了一次扩建。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新馆面积达到了2900平方米，展厅有2200多平方米啊，上中下一共3层。在这儿呢，能看到当时的一些照片呐、沙盘的复原呐，它还用一种环幕电影的多种形式，生动地还原了火灾发生的过程。
1: 确实是起到了一个警示教育的目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年年呢， 这个也有这个各个单位组织进行一个、
0: 嗯、
1: 这个警示教育这么一个活动，是不是？
0: 对，
1: 让咱们铭记那场灾难。
0: 是的，
1: 同时也是现在林区管理特别严格啊，
0: 嗯、
1: 这个这些违规操作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对，嗯嗯。
0: 如果大家、
1: 这个咱们纪念馆不收费是免费的，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免费的纪念馆都存在一个小问题，就是都得提前预约。是吧？咱这也是，好像是他得提前预约，然后预约完了之后就可以进馆进行一个免费的参观啊，
0: 是
1: 这么一个情况。
0: 嗯，就是正常的周一闭馆，周二到周日可以大家这个提前预约之后来进行参观。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呢，不仅仅是对那场灾难的一个纪念哈，更重要的是警示，提醒人们时刻注意森林防火的重要性。
1: 确实
0: 是。这就
1: 是
0: 当地的比较代表性的一些特色景观了。
1: 跟新运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还是啊，咱们先目前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6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3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4根贯通1、2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7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

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带你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把我们大兴安岭地区的这些特色的景点带大家去走了一下，随之咱们大美黑龙江之旅就此结束，
2: 画上一个句号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又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是不是啊？时间过得很快啊，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频率，不听不散吧。
1: 好。

0: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4: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难免斗折蛇行，华夷混杂宇宙星，可悲可痛其中。三国归于两晋，西湖自动刀兵，五湖尽反乱分城，从此战火熊熊。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儿个起，我给大家说上一部长篇评书历史，两晋南北朝。我们中国的历史啊，像夏商周、秦汉三国、隋唐宋、元明清，人们都比较熟悉，并且大家还都知道三国归晋、隋朝统一。可是从三国归晋到隋朝统一这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大部分人就说不明白了。其实这段历史啊，就叫两晋南北朝。跨多长时间呢？从280年到589年，有310年之久啊！这310年通称两晋南北朝。两晋那就是三国归晋了，司马氏建立的那个晋朝啊。西晋末年，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号称五胡，这五胡内迁，犯中原，五胡乱华。灭掉西晋之后，他们先后建立起了将近20个国家，光国祚在10年以上的就有16个之多呀，因此号称16国呀。与此同时呢，西晋皇族南迁，占领江南半地，史称东晋。东晋后来被权臣取代，灭亡了。南方先后又经历了宋、齐、梁、陈4个朝代，而北方呢，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完成了统一。这北魏后来又分裂为东西二魏，东魏被北齐所取代，西魏到后来又被北周所取代。北周灭掉北齐之后，又被外戚杨坚篡取。杨坚篡取北周之后建立隋朝，隋朝后来出兵灭掉南陈，才算最后完成了统一啊。这段历史简直上就是乱啊。俗话说，英雄出于乱世，乱世引出枭雄啊。乱我们听起来才有意思，其实这之间民族大融合也有积极成分在里边啊。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汉末三国纷争并入于晋，这晋朝的

0: 姓司马，司马氏的发迹呀、是从司马懿开始的。这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温县人。他出身于世家大族，自幼熟读兵书，足智多谋。曹操在世时，他曾任丞相、主簿等职。后来曹丕篡汉，建立魏国，他官至伏军将军、录尚书事，权势日增。魏明帝曹睿在位的时候，他统帅人马抵御西蜀，平定辽东，声望就更高了。曹睿死了以后啊，8岁的太子曹芳继位，由他和曹爽共同辅政。公元249年，他发动政变，除掉曹爽一党，自己独揽大权。司马懿死后，他的大儿子司马师继承他的一切职权。司马师死后，他的兄弟，也就是司马懿的二儿子司马昭继续当政。司马昭当政期间呢，篡逆之心暴露无遗。如今人们常说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这说的。263年，司马昭派兵灭掉蜀国，然后晋位为相国，加封晋公，不久又晋爵当了晋王。正当他准备兴兵伐吴的时候，他却一命呜呼。司马昭死后，世子司马炎登上了晋王的宝座。265年，这个司马炎正式篡位自立，建立晋朝，依然定都洛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洛阳东啊。司马炎就是晋武帝。280年，晋武帝出兵灭掉吴国，完成统一。可是好景不长，时国不久，这个晋朝也就烟消云散了。怎么回事呢？晋武帝司马炎登基之后，他就想啊，我之所以这么容易得天下，是因为曹魏皇族当年自残骨肉，一致孤立无援，我呀得吸取这个教训，把我们司马氏家族的重要成员都给分封出去，让他们拥兵一方，一旦征程里有个三长两短，也好有个照应。于是晋武帝就开始打封宗室，把他的叔祖父、叔父、兄弟，乃至于从伯父、从叔父、堂兄、堂弟等，都封为王爵，列作平藩呢。与此同时呢，他还把不是姓司马的那些王，都降封为侯。封完了，司马炎心里踏实多了。接下来就是立太子，杨皇后一共给这晋武帝司马炎生了3个皇子：长子司马轨，次子司马衷，三子司马东。由于司马轨2岁头上就夭折了，所以司马衷就成了实际上的皇长子。可这司马衷呢，蠢笨得不得了。晋武帝常常叹息呀、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皇位传给他。但是呢，杨皇后却偏偏对他这傻儿子非常钟爱，并且还常常拿立嫡以长的古训来劝说晋武帝，请求立司马衷为太子。晋武帝呢，每次都把他给拒绝了。杨皇后实在没辙了，就把自己的表妹赵灿也弄到宫中。这个赵灿如花似玉，千娇百媚，深得晋武帝的宠爱，在晋武帝面前说话的分量也就可想而知啊。他时常帮着杨皇后劝晋武帝，说忠儿年纪尚幼，也难怪他童心未化。陛下，您怎么就能断定他不是大器晚成呢？您光看现在，怎么就能断定他将来不能继承大统呢？如今陛下已即位2年了，还没立太子，这对江山社稷总不太好啊。陛下， 你应该肃立忠儿为太子才是啊。常言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更何况这晋武帝司马炎还是个好色之徒，经过这一期一切的反复悠长，到头来还是立了蠢笨如猪的司马衷为皇太子了，结果铸成大错，使晋朝短命而亡啊。那位说立皇太子是国家大事，朝臣们怎么不管呢？不是不管，而是管不了。一是因为赵美人总在晋武帝耳旁吹枕头风，二是因为司马衷是皇长子，立为太子名正言顺，所以朝臣们都乐得做个好好先生。立太子是太史三年，也就是公元267年正月的事儿。到了太史八年，也就是公元270年，忽有醒报传来，说是在雍州和凉州的交界处啊，出现了一伙外族匪寇，匪首名叫突发树一能，他们拥兵造反，气焰嚣张，把雍凉边境里去抢劫的是时时有功。晋武帝闻听是大吃一惊啊，他赶忙刷下一道圣旨，命前州刺史胡烈带兵平叛。可是突发树一能绝非等闲之辈呀，他这个民族啊，最初居住在塞北鲜卑山一带，所以称为鲜卑族。东汉末年，这鲜卑族有一个部落的首领叫披孤，他聚集部众1000多人，从塞北迁居到了河西，也就是黄河以西呀，主要指现在的甘肃东部、内蒙西部和宁夏的大部。迁居河西之后，皮姑的妻子向叶氏突然生下一个儿子，由于生得特别快，连被子都没来得及掀开，被子在鲜卑语里称为突发，所以就以突发二字作为这孩子的姓氏，同时呢还给起了个名叫寿田。这突发寿田长大以后啊，子承父业，部族日益繁盛，他的儿子就是突发树机能。这个突发树机能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常常集中数万出没于雍州和凉州之间。邓艾破蜀取西川的时候，他上表请降，于是就认从他在那里居住，没想到现在居然造反了，闲言少叙，前州刺史胡烈奉旨率军平叛，没想到在万户堆一战中全军覆没，他自己也死于乱军之中。消息传到京师洛阳，可把晋武帝司马炎给吓坏了，他有惊生惧，有惧生疑，有疑生恼，有恼生怒，盛怒之下，他就把扶风王司马亮贬为车骑将军，并命他押解刘琦来京城处死。感情这扶风王司马亮是雍凉二州的大都督，镇压突发树一能的叛乱是他的分内之事，但是呢他没能镇压住这场叛乱，以至于现在匪寇猖獗。秦州刺史胡烈被困万户堆的时候，他呀曾派刘琦率军救援，可这刘琦呢走到半道就碰上了胡烈的几个败兵，听他们说胡烈已经战死了，他所带去的人马也几乎是全军覆没。按理说呀，这刘琦听到这些话之后就应当继续进兵去剿灭匪寇，或者是赶快回军向司马亮请示，可是他既不敢进击又不敢回军，只是在半道逗留，以致贻误战机，酿成大患，所以晋武帝司马炎才大为恼火，把司马亮贬为车骑将军， 并让他把刘琦押往京城处死。偏偏这刘琦是司马亮面前的大红人，司马亮接旨之后连忙就上表替他求情。晋武帝一怒之下把刘琦的死罪是赦免了，不过把司马亮的官职也给撸了，并且还召他回京。同时这晋武帝又加封尚书石鉴为安西大将军，让他出任幽梁秦三州大都督，专讨突发术技能，命杜预为秦州刺史兼轻车将军，让他给石鉴当副手。谁知这俩人还不和，石鉴让杜预孤军出战，杜预拒不执行，石鉴就在武帝面前揍了他一本。武帝不知内情啊，就命人把杜预装入囚车押回京城投入监牢。幸亏这杜预是当朝老驸马，所以才保住了一条命，最后获释出狱。杜预被押回京城以后，石鉴出兵建仗却是连连败北。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71年，突发术技能又与北地叛胡勾搭连环，进为金城，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兰州西北。结果金城沦陷，凉州刺史千红被杀。对此石鉴却是束手无策呀。晋武帝司马炎越想越窝火，一怒之下他就把石鉴撤职查办，召回京城，同时又命贾充前去接替石鉴。圣旨一下，朝野哗然，就连贾充自己也傻了。怎么这贾充溜须拍马行，现在让他带兵打仗，这不笑话一样吗？这不是，这个贾充啊主要有两大功劳。第一就是行刺魏帝曹某，第二就是司马昭立世子的时候他积极主张立司马炎，就是现在的晋武帝呀、他就倚仗着这两大功劳邀得了晋武帝的宠信，官拜鲁光之位兼车骑将军之职。他盘踞朝堂，党同伐异，拉帮结派，有很多王公大臣呢、都依附于他，与他是狼狈为奸。况且他的大女儿贾全还是齐王司马攸的王妃，所以这贾充可以说是权倾当朝啊。既是这样，晋武帝司马炎为什么还要派他去接替石鉴呢？因为有人从中给使坏，这贾充小人得志，引起了任乙、于纯等一些极少数比较正直的大臣的强烈的反感，他们总想找个机会把贾充给扳倒。可巧他们听说晋武帝要撤换石鉴，改派将帅，于是就背着贾充不知道进宫面见皇上，说鲁公如何足智多谋，堪当重任，请求命他为三州大都督去接替石鉴讨伐术技能。晋武帝司马炎也是昏了头了，一听说自己的宠臣居然还能带兵打仗，很高兴，当时就批准了。皇上昏了头了，贾充可清醒，他还真有自知之明，心说这谁呀、这是这么缺德，你们这哪是推崇我呀，分明是故意把我往火坑里推。心里不乐意，可圣旨已下，木已成舟，他又不好推辞，所以只得托辞招兵前延迟。他一直耽搁了3个多月，一看再往后哎，实在是交代不下去了，又没想出什么别的办法，于是就只好硬着头皮上朝辞行，要率军出征。这才是司马开基督洛阳， 东宫雍楚胡霍鞅，警报频传连败仗，再减将帅甚荒唐。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开基建国，司马炎分封立储做笑谈，朝臣争斗不间断，哪管边塞起狼烟。书接上回，贾充小人得志，排斥异己，引起了侍中任乙、中书令于纯等极少数政治大臣的强烈不满。他们趁晋武帝撤换时间的机会，就把贾充推到前台，让根本不知兵的贾充代替石建领兵西征。至于能不能打胜仗，国家该受多大损失的问题，他们就不管了。单说贾充，虽然心里不乐意，但又不好抗旨不遵，只得在耽搁了三个多月之后上朝辞行，要率军西征。他这一出征，荀彧、荀勖、冯胆等王公大臣就在洛阳西门外的西洋亭盛排筵宴为他饯行。酒席宴间，贾充是紧皱眉头，郁郁寡欢呐。后来趁着同去茅房的机会，他就对荀勖说：“此次远征，我一万个不乐意，但是也没有办法。你能不能为我想个良策呀？”荀勖闻听，长叹了一声：“唉，公为朝廷宰辅，乃受制于他人，煞是可恨。我为您筹划已经很久了，但至今苦无良策。不过近来得知宫中消息，却有一可乘之机，若得成事，公便可免死远行了。”贾充一听，喜出望外，赶忙就问什么事儿。荀勖说：“听说主上为太子议婚，公尚有二女待字，何不乘此设谋？若蒙应允，必然不日就要完婚，主上也就不便让您远行了。”贾充苦笑了一声：“恐怕我没这个福气呀。”荀勖说：“这可不一定，事在人为嘛。”说到这儿，他趴贾充耳朵上嘀咕了一句。贾充一听，顿时就转忧为喜，眉开眼笑，感激得无可无不可呀。告别众人之后，贾充就带着他招来的那一万多人马徐徐上路，每天呀也就走个六七里地儿。偏偏老天有意成人之美，贾充他们刚走了五天，就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于是这贾充就上表晋武帝，请求缓日启程。武帝一看他说的有道理，就命他回兵洛阳，待天晴之后再去西征。贾充接旨之后是欣喜若狂，赶忙带着人马他就回来了。刚到家，荀勖等人就来向他贺喜，说是今天上午皇上召集群臣入宫饮宴，为太子议婚。我说令爱贤惠，一配储君，再加荀贯、冯胆等人在旁边美言，说的皇上的心有点动了。他问您共有几个女儿，我说您前妻生二女已经出嫁，后期生儿女尚未配人。他又问您尚未配人的两个女儿年龄几何，我说您幼女貌美，年方十一，正好入配东宫。 他说11岁未免太幼。正巧这时巡官大人接口说，你的三女儿年方14，容貌虽赶不上幼女，但却颇有才德。常言说女子上德不上色，究竟选谁还请圣裁。主上一听就乐了，既如此说，不如就叫贾氏三女入配五儿。就这样美事成了。听说你今天回来，我等就特地跑来向您报喜，真是恭喜鲁公，贺喜鲁公啊。贾充一听啊，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那位说荀彧说这是真的吗？那当然了，这种事儿他们哪敢开玩笑啊。感情太子司马衷今年已经12岁了，晋武帝想给他选择个妃子，因为在封建社会呀，人们成婚都比较早，往往刚过10岁就说亲，14、15岁就结婚。更何况现在这司马衷还是皇太子，那就更不能往后爱了。本来这晋武帝盘算着要纳资阳公魏官的女儿为太子妃，可无奈杨皇后和赵美人死活不答应，他们非要说贾充的女儿怎么怎么有德，怎么怎么有才，非要让晋武帝纳贾充的女儿为太子妃不可。原来贾充的妻子母夜叉国怀呀，早就想把女儿许配给太子，他暗中贿赂宫女和宦官，托他们向杨皇后和赵美人处说和。杨皇后和赵美人屡次听左右说贾充的女儿好，也就不由得动心了，所以才请求武帝纳贾充的女儿为太子妃。开始他们这么一说，晋武帝还不同意呢，他是连连摇头，说朕想纳魏冠的女儿，而不想纳贾充的女儿，因为朕听说魏冠的女儿身劲苗条，容貌秀美，贤淑端庄，而贾充的女儿呢，不但长得又矮又黑，而且妒忌心还极强。其实啊，还真让这晋武帝给说着了，贾充的女儿还真就不怎么地，尤其是他的三女儿贾南风，不但长得又矮又黑，而且还心怀妒忌，手段毒辣呀。可这些杨皇后和赵美人不知道啊，他们还以为皇上说这话是找借口呢，于是他们就一个劲儿的劝说，陛下您听说的那些都是谣言，其实人家贾充的女儿很好，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还贤淑端庄，有德有才。还是那句话，英雄难过美人关，他们唠叨的时间长了，这晋武帝的心也就有点松动，但他还是心存疑虑，虽然不再反驳，但却总是半晌无言。杨皇后和赵美人一看，既然我们的话你不信，那你去问问朝臣们不就得了吗？晋武帝一听微微点了点头。第二天他召集群臣入宫饮宴，为太子议婚，正好荀彧、荀官等人也在座，他们极力称赞贾充的女儿，说得天花乱坠，娓娓动听，这才把那贾充的三女儿，也就是那个又矮又黑、心眼又毒辣的那个贾南风为太子妃的事最后给定下来了。宴会散了之后，荀彧等一出宫门就听说贾充回来了，于是他们连家都没回，就跑来向贾充报喜。闲言少叙，他们一报喜，把贾充给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在屏风后边听信的贾充的老婆母夜叉郭槐得知这个消息，也只觉得是喜从天降啊。从此这贾充一家就忙着为三女儿置办嫁妆， 那贾充牺牲的事怎么忘了呢？牺牲的事啊，早被贾充

0: 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不但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甚至连晋武帝司马炎也不再提起了。合着西征这么大的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那晋武帝现在干什么呢？为娶儿媳妇做准备呀。当然了，他怎么准备咱不必细说，单说他为太子司马衷精心挑选的婚期是在来年的二月，转眼之间就到了。这一天京都洛阳悬灯结彩，皇宫相府大排筵宴，一派节日的喜庆景象，可把王公大臣们给忙坏了。他们是两边贺喜，两头送礼，好话说了千千万，珍珠玛瑙不吝惜呀。呵，气派不小啊。那当然了，一方是皇家，一方是豪门，他们两家结亲办喜事儿，那还错得了吗？气派倒是气派，排场倒也排场，可是那新郎新娘太不怎么地了。不过蠢儿丑女结合成双，也算的是天赐良缘。只是晋武帝司马炎一看他这儿媳妇的容貌身材跟自己先前听说的一般不二，也就后悔不迭。但是木已成舟，已经纳人家为太子妃了，现在能说无端的就悔婚把人给推回去吗？普通老百姓也没有这么干的，更何况我还是皇帝呢。也罢，好在他们小两口挺亲热，我呀装聋作哑，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可偏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太子威侯不有和晋武帝感情非常好，身为六宫国母的杨皇后竟然一命呜呼。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让晋武帝立他的堂妹杨南印为继皇后。他怎么留下了这么个遗言呢？感情这杨皇后啊，恐怕自己死后除他之外最为得宠的那个胡贵嫔被提升为皇后，有那样的话，太子司马衷就必然会有被废的危险呐。而让堂妹入继为皇后，就既可以压制胡氏，又可以保全太子。当时晋武帝也看出来了，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但因为与他夫妻多年情深意重，到这时不忍心有违遗言，所以就答应了他。杨皇后死后，晋武帝虽说有时候想起来不免有悲切之感，但也有一桩大好处啊，就是后宫所有的嫔妃他都可以毫无顾忌的随意召幸。可是晋武帝司马炎得寸进尺，喜新厌旧，宫中虽然有数百个娇娥，但没几天的功夫他就都玩腻了，因此就又下诏广选美女。这么一来他的身体可就吃不消了，到什么程度？憔悴不堪，精神恍惚，卧床不起，连大年初一的朝都上不成。晋武帝这一病得起不来床，上不成朝，那朝中可就乱了套了，朝野汹汹，威严四起，都说皇上快不行了。太子司马衷是个傻子，不堪继承大统，因此不如拥戴皇上的弟弟齐王司马攸，让他继位当皇帝。在这种形势下，就有人私下里劝说宰相贾通，说齐王和太子都是您的女婿，对你来说一般远一般近，如今圣上快不行了，立人当立德，应当拥戴有德的齐王司马攸继承皇位。相连此次时机万万不能错过呀。贾充闻听此言，身上直冒冷汗，眼珠子转了好半天，始终也没有表态。幸亏他没表态，不然就麻烦了。怎么没过多久 晋武帝司马炎康复了。这个时候就有向来和齐王不和的荀彧和冯胆等人向武帝进谗言，说陛下洪武七天病得痊愈，臣等今日为陛下贺，他日可尚为陛下忧啊。嗯，听这话晋武帝一愣，何事可忧？冯胆迟疑了一下才说，陛下以前立太子无非是为了传统起见，但恐将来祸由他变，所以可忧。哦，为什么？冯胆觉得难以开口，荀彧就把话茬接过去了，说前些天陛下龙体染病不能侍朝，百僚内外同以归心齐晚，陛下试想，你千秋万岁之后，太子尚能自立吗？晋武帝一听是半晌无言，他们见皇上沉吟不语，就进一步献计，说臣等为陛下筹划，莫若使齐王归藩，免资后患。晋武帝听了这话也并不多说，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到底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咱们下回再讲。这正是楚军大腹喜洋洋，蠢儿丑女配成双，龙体染病谣言起，百僚人心归齐王。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晋武开国立楚军，楚军纳赋乱纷纷，归心齐王事难料，不动声色掌乾坤。书接上回，荀彧冯胆等人向晋武帝进言，说是如今百僚内外都已归心齐王，最好是让齐王司马攸出京归藩，以免滋生后患。晋武帝听了这话也并不多说，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那么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呢？这晋武帝呀，毕竟是开国之君，对这件事儿他不动声色，而同时他又注意到了边境的隐患。他加封汝阴王司马骏为雍凉秦三州大都督、征西大将军，让他专门讨伐突发术技能，并且他还加封荆州都督杨户为征南大将军，让他储粮练兵，专门防御江东的孙武。转眼间就到了杨皇后的二周年纪念日，由此晋武帝又想起了杨皇后的临终遗言，也就是册立起堂妹杨俊的女儿杨南印为继皇后。派内侍去一看呢，那姑娘长得貌似天仙，于是这晋武帝就高高兴兴地挑良辰择吉日举行了册封大典。这个杨氏入喜中宫之后，和晋武帝的感情也非常好，他爹杨俊也就跟着沾了光了。原来他是镇军将军，现在则升任为车骑将军，官拜连晋侯。这杨俊有个兄弟叫杨尧，这个杨尧心想，当今皇上陈年酒色，身体虚弱，说不定哪天就会玩完。太子司马衷是个傻子，不堪继承大统，将来要登基的话就必须得有人辅政。如今我侄女身为皇后，我们杨家门第显赫， 将来我正很可能啊

得有我们的份儿。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掌握大权。可如今司马氏诸王还在京师，他们在京师这事儿就不好办。哎，皇上不是说要把他们都分封出去吗？可王公之后早都封了，怎么到现在还不让他们去救我呀？干脆我催催皇上得了。于是这杨瑶就上表晋武帝，请求让诸王出阵就范。晋武帝一看说的有道理，而且自己也考虑这件事考虑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当即批准。第二天他就颁发旨意，核定国制，按户邑多少分为三等，大国置三军共五千人，次国置两军共三千人，小国置一军共1500人，让司马氏诸王公都先领军士出阵外藩。刚把这些事料理完，晋武帝就接到了征南大将军杨户的一道力请伐吴的表彰。杨户在表彰中说，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孙浩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胜于往时，不以此计平夷四海，实乃可惜。晋武帝一看很是高兴，刚要商议进兵，却被群臣劝阻，未能成行。后来杨户回京养病，向武帝当面启奏，说圣上自受禅以来功德未著，今吴主不道，正可吊民伐罪，统一天下，奈何舍此不图呢？若孙浩不幸早没，吴人另立贤君，恐怕就有百万之众也未必能轻越长江，而后患反不前矣。晋武帝闻听是恍然大悟，爱卿说的太有道理了，如今爱卿你提兵伐吴如何呀？杨户摇了摇头，臣年迈多病，不堪当此重任。这年的11月份，杨虎病逝，临终前他向武帝推荐了一员伐吴的大将，那就是右将军杜预。杨虎死后不久，晋武帝就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让他坐镇襄阳，主持荆州军务，准备伐吴。正在晋武帝准备举兵伐吴的时候，探马来报说是凉州兵败，刺史杨欣战死。晋武帝一听这个就未免担忧啊，因为突发术技能自雍中造反以来已10年有余，他横行于雍凉秦三州，屠杀百姓，击杀官军，大晋朝始终都拿他没办法。如今凉州的官兵又吃了败仗，而且啊，和当年的万户堆之战、金城之战一样，连主帅都战死了，晋武帝怎能不担忧呢？晋武帝这一担忧，仆射李希就保举匈奴左部帅刘渊出讨术技能。他这刚一保举，侍臣孔循就当场反对，说刘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岂可专征？若是他出逃术技能，就即便取胜，恐怕西北边患也从此更深了。晋武帝闻听点了点头，听言之有理。那么这个刘渊何许人也？感情这刘渊呢是匈奴人，从前南匈奴与汉朝和亲，首领单于自称是汉朝的外甥，而汉朝的皇帝姓刘，所以他就也冒姓刘氏。魏武帝曹操曾命南匈奴单于呼出权率部入居并州境内，并且把他的部众一分为五，在五部当中左部势力最强，左部帅刘豹是呼出权的侄子。后来司
马师运用邓艾之计，又把刘豹的左部一分为二，另立了一个右贤王，让那右贤王屯居雁门关。刘豹的儿子就是刘渊呐、啊。这个刘渊自小就才智出众，非同一般。他曾经从学于上党人崔友，博习经史，并且还练武。他习文练武非常刻苦，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便出口成章，提笔成文，善于骑射，臂力过人。同时呢，他还熟读兵书，富有谋略。也就在十八岁那年，他被作为世子，也就是人质，被送往洛阳。他在洛阳这一住，有不少人就看出来了，他很有才。安东将军王浑父子，屡称刘渊文武兼长，可谓东南统帅。李希又举荐他都领西军。他们这些人的举荐，都有于侍臣孔循的阻挠而没能成功。刘渊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忧心忡忡，整日之间以泪洗面，借酒浇愁，唯恐哪一天会大祸临头啊！这事就让齐王司马攸知道了。司马攸一听就起了疑心了，他赶忙入奏晋武帝，说是陛下不除刘渊，臣恐并州不能久安呐、啊。当时正好王浑在场，听司马攸这么一说，就赶紧替刘渊开脱，说大晋朝以信义为重，怀柔为先，奈何无故加以杀人弑子呢？晋武帝听王浑说的有理，也就没杀刘渊。不但没杀，而且刘豹死了之后，他加封刘渊为匈奴左部帅，让刘渊出都而去。单说现在，李希向晋武帝保与刘渊专讨数技能，结果被孔循给否了。晋武帝没听，几天之后又有警报传来，说是数技能攻陷凉州。接此警报，晋武帝仰天长叹：唉，何人为朕讨平此路？话音刚落，小将马龙请缨出战。晋武帝就问：卿能平贼，当然委任，敢问卿有何方略？陛下，臣愿募勇士三千，率领西行，陛下不必欲问战略，由臣临敌智谋，定能报捷。晋武帝闻言大喜，他当时就力排众议，命马龙为讨虏将军，兼武为太守。马龙奉旨设局募兵，他亲自挑选，挨个把关，最后选定了3500人。兵招够之后，他又请旨亲自到兵器库挑选兵器。一切齐备之后，他上朝向晋武帝辞行。晋武帝许了他3年军资，也就是限他3年讨平突发术技能。没想到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这马龙就把突发术技能给生擒活捉，斩首示众了，并且把雍凉秦三州境内的匪寇也都一律荡平了，把晋武帝给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他马上传旨对西征将士论功行赏。正在这个时候，龙骧将军益州刺史王俊上表晋武帝力请伐吴。晋武帝说好，现在西北边患一平，正可全力伐吴。于是这晋朝就在公元280年兵分六路，东西并进，直取东吴。东吴主孙皓不能抵挡，时过不久就举国投降了。至此，晋朝完成了统一，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晋武帝

大言更是志得意满，他一方面降旨裁军演武修文，另一方面则命众将士把在东吴所得的美女悉数送入宫中，一查点竟有5000名之多呀，并且那模样还都一个赛一个的。进我这一看，龙心大悦，钱给收大了，再加上原有的嫔妃宫女居然有10000多人，由于人数太多无法一一照姓，怎么办呢？晋武帝有招，他以前每日退朝啊总是乘龙辇回宫，可现在他改坐羊车了，羊车也就是用羊所拉的车，他每日总乘坐羊车游历宫苑，既没有一定的去处又没有一定的行止，只要羊车一停就会有无数的美人前来迎驾，晋武帝随便一看就会有可疑之人，一旦中意他便随即召幸。晋武帝这一沉眠酒色，身为外戚的杨俊、杨尧、杨继这三杨就乘机专权，因为当时齐王司马攸德高望重，而他们又和荀彧、冯胆一样与司马攸不和，所以他们就都巴不得把司马攸赶出京师。怎么办呢？他们就向武帝进言，让把齐王派出京去就藩。那位说了，分封之事不早都料理完了吗？齐王怎么还在京城呢？这就得说齐王司马攸的身份有着特殊，他是司马昭的二儿子，也就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兄弟，只不过过继给他伯父司马师了。司马昭曾说过天下是他哥哥司马师的，因此理应有司马攸继位，可是后来还是立司马炎为世子了。因为有这么个茬儿，司马攸又颇有才德，现在皇上身体不好，太子又是傻子，所以百僚内外都想拥戴他继承皇位，他的身份也自然就十分敏感。晋武帝念起兄弟之情，一直勉强留他在京，可现在众人一进谗言，晋武帝也就下定决心让他出京就藩。由于有这么多事儿，司马攸总是忧心忡忡，结果还没出京呢他就一命呜呼死了。眼看着大权旁落，奸邪日盛，忠直之事无不担忧啊。司空魏冠有一次入宫饮宴，他假装喝醉的酒向武帝进言，说是此座可惜，此座乃指御座，也就是皇帝的宝座呀。武帝一听就明白，魏冠是说太子不堪继承大统，可说这话没多久魏冠就被排挤掉了。后来他虽然复出与亡魂实践同心秉政，但权力却始终不敌外戚三杨。晋武帝呢还是我行我素，沉眠酒色，经常精神恍惚，弄到后来连床都起不来了，朝更上不成了。这么一来还好得了吗？杨皇后居中用事，一切诏令俱出自杨俊之手，以至于后来武帝回光返照，突然清醒，想召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却已无力回天。唉，晋武帝长叹一声，离开人世。他死后，那个纯笨如猪的太子司马衷即位，司马衷就是晋惠帝。晋惠帝这一即位，可就引起了一场大乱。这正是平如灭吴何其雄，羊舌自性好残生，外戚专权擅朝政，白痴继位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3: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4: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3: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4: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3: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4: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5: 让青春立业。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进入到名师开讲2027国考省考事业单位招录政策解读与科学备考规划的专场，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有什么问题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以文字的形式添加微信并且提出来，让我们线上的专家老师跟大家做以引导。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刘爱新老师来到直播间。刘老师是年均讲座超百场，培训指导学员人数超10万人次，指导学生就业于机关、企事业单位、大型国企以及项目生计划，参与制定了公职类笔试培训的相关教学体系，属于教学研发培训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名师。讲授相关课程15年，年均线上线下讲座超百场，年均授课近1000小时，授课院校包含全国各地高校以及北京地区的高校为主。好，首先我们有请刘爱新老师。刘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请到了老朋友哈，张文轩老师也来到直播间。那张文轩老师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是和听众朋友经常见面，并且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了很多高考志愿填报的非常专业的讲座。那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

0: 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欢迎张老师。
1: 嗯，你好，白老师。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哈，我们来说到关于这个国考啊，因为在这个阶段实际上已经是很关键了，是不是刘老师？
2: 对，这个又到了九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开学季，所以新的一年的这个2027年的国家公务员招录，在下个月10月15号的中旬左右会发布公告。
0: 嗯，
2: 所以普遍我们认为到了一个新的考季，所以是一个起点期。
0: 其实当前就业竞争加剧的这种大背景之下，考公对于今年的考生来讲和以往还是有不同的。
2: 对，现在的公务员类的这种考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就是参加的学生的热情人数特别高，大家的这种投入意愿和关注度，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同学在较早的时间段就开始准备，包括家长也是一样的，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关心的，毕竟孩子就业是个大事儿，那他们会觉得这件事情要尽早的充分的做好准备，所以又赶上了现在的整体的考录竞争比来看啊，难度还是明显有一定的加大。
0: 为什么这么难呢？
2: 这主要体现在，因为很多人会把考试的难跟易当成是这个题目的难跟易。这个其实不准确。我们去判断这个考试难跟易的核心标准是考录竞争比。这种考试的核心它是一种选拔型的考试，所以它看的就是招多少人跟报多少人，形成这样的一种考录竞争比。所以拿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国家公务员为代表的公职类招录是连年走高，逐步创了一个峰值，现在还处在一个比较高的高位的运营状态下。
0: 所以说现在很多考公像您说的这种，它竞争压力很大。但实际上有很多考生对于这个政策不清晰，甚至是岗位他选择的过程当中盲目，这都是有关系的，是吧？
2: 没错。
0: 而且在备考过程当中效率不高，没有正确的这个学习方法，好，而且总是一味的想去找热门，
2: 对，
0: 是吧？
2: 没错，
0: 这些都是现在考公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考生面临的一个问题。
2: 对，
0: 在您的实际工作当中是不是也遇到很多这样想法的考生？
2: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经常说考公这个词，其实我也在想，考公它其实说的是参加公务员考试。考公这好像现在成了一个毕业季的大家的首选的方式的同时呢，大家对于这个考试的认知，或者说大家对于这种考试的要求、本质、选拔理解，相对来说在我看来就是每一年都会面临着一些同学们的误区。那随着这种考试热度的增加呢，家长也好，同学们也好，对于这个考试的这种切入点，在我看起来还是有的时候需要我们更多的辅助一些介绍，或者是给大家一些经验性的分享，让大家更好的充分的去了解它。
0: 其实张老师在你的这个生涯规划的一些家长和考生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家长在报考的过程中，其实他的目的就是我要考公，看看这个考公的院校应该怎么选。
1: 对，
0: 就是他的目标很明确，
1: 对，
0: 但是只是为了进入到体制单位去工作，那么更具体的目标大多数的家长和考生有吗？
1: 实际我们在给孩子做生涯规划的过程中，也就是在高考报考的这个规划过程中啊，我们就会探讨到孩子的未来的职业方向。那职业方向呢，我们简单的分几大类，可能就是先是用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类来作为区分。那体制内呢，像刘老师刚才讲说，我们说的公考，实际这个公考并不完全单一的指的是公务员考试，它可能就是所有的公职类考试都包括在内。
0: 你比如说
2: 编制类的这个，
1: 刘老师说一下。
2: 对，这个就说一下。一般说考公务员好像就代表了我们的政府机关单位。其实我们说在我们国家这种编制类的概念里面包含以下几个大类。首先就是这种我们所谓的公职类的国家公务员机关单位啊。第二一类呢，就像是我们这样的一种叫做事业单位啊。
0: 事业单位
2: 从事这种科教文卫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像是我们的广播电视台、医院、高校啊，公立的为主。第三一类呢，就是我们在国民经济为主体这样的一种国央企的就业，这个叫国央企的编，它也是编制类的一类。第四大类呢，就是比较特殊，但是这两年也很火爆，随着我们国家强军战略的一种推进，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种叫做军队文职。
0: 这个也可以，
2: 它也是就是非常明确的从军委层面上表达，这也是属于一种编制。所以我们说 考公跟考编呢是两个概念。
0: 嗯，
2: 我们往往用考公替代了考编，大家所谓的这种编制类就业包含的绝对不仅有一个公务员这一个类别。
0: 你看，本身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对不
1: 对？
0: 对，
1: 是这样的。
0: 嗯，
2: 没错，
0: 就是在很多的家长的眼里，考公只是一回事儿。
2: 哎，对，没错，
0: 就一回事儿。
1: 是的，
0: 但实际上，如果理解成为一回事儿的话，它。其实他的选择范围一下就收窄了很大一块。
2: 是的，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哈，大家如果说你有未来的这种规划的这个打算啊，
1: 嗯、
0: 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刘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解读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政策，
2: 哎
0: 啊，这一年的考试的政策解读，然后赛道区分，
2: 嗯
0: 啊，然后还有科学的选岗、系统备考，那如何树立客观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考公的一个模型和就是备考的一个系统的一个体系，这是很重要的。那刘老师，先是我们从政策解读这块来说，目前的招录趋势是什么样子呢？
2: 现在我们的招录啊，从我们的招录人的人群画像来说，它应该是更加精准，
0: 嗯，
2: 更加的去满足于我们岗位的这样一个需要来进行一个招录，
0: 嗯，
2: 所以这也涉及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岗位选择或者是一个自我的人生规划当中匹配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啊，
0: 嗯、
2: 现在很多时候在毕业季，家长对于孩子找工作也非常的热忱，像是刚才我们张院长提到的，我们会往往结合着我们的学生所学专业，
0: 嗯，
2: 给出一定规划。来问老师，我家孩子是学会计的，我在某个学校，或者我学经济管理的，或者我们学汉语言的，学英语的，我能考什么样的岗位或者是相关的工作。我们公职类的就业有着非常强的专业特点的同时，它因为这样的岗位要求以及工作性质，它其实体现的是一种弱专业性。我举例子，比如说我们会惯性的认为，比如说我学会计的，那我就要参加这种税务机关、
0: 嗯
2: 啊，参加一种财政类的这样的考试，财税工作，其实不全是我们的行政单位当中的会计岗位普遍的去招录和存在，啊，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了，选人专且精。
0: 好。
2: 第二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选人的时候非常要求跟体现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家长们注意的，就是我们说考生的综合能力和一个词叫政治素养。
0: 嗯。
2: 能力是什么呢？你像我们平时孩子平时在家里面。自己家孩子看的都很好，对吧？啊，也很懂事儿，也很听话。但是我们确实要存在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同龄人的比较。那么咱们孩子在跟其他的同龄人孩子比较当中，对吧？我们语言表达能力，
0: 嗯，
2: 逻辑思维能力，数理分析能力，这些能力都在某个侧面代表了未来在工作当中获得成功的这种可能性，或者是一些优劣势。所以通过这种能力的选拔，就一直成为了我们考试当中的非常重要的选拔标准。
0: 嗯，
2: 刚才说了选拔型考试，那我们就要通过一些量化的标准来区分、来排名、来确定最终的选拔和考录人选。无论是笔试还是面试环节，说到底它都是一种能力测试，用来辅之以人才选拔。
0: 嗯，
2: 第二一个词刚才提到就是政治素养。
0: 政治素养，
2: 这个其实要分清楚的一个非常重
0: 要。那我们要考虑什么呢？政治素养？
2: 对，您说的特别对，因为大家一听到政治素养这个词，往往就认为就是我们家孩子学的是理科。
0: 嗯，
2: 我们家是个女孩，不是很关心，或者我们平时没有太关注到类似这样的话题等等，大家会认为，包括学生自己也会认为，说我缺乏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能力厚植或者是一些前期的积累。素养和能力是两个概念啊。我们说能力这个东西呢，是可以通过一定的
0: 培养
2: ，短时间的一种迅速的点拨，
0: 嗯，
2: 得到一定的顿悟和体会。
0: 嗯，
2: 素养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它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你从怎么看，
0: 嗯，
2: 到怎么办。啊，你想我们这种公职类的编制就业，它对于人才的基本要求，我们叫做八字方针，
0: 嗯，
2: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个德体现在我们的多个方面当中，政治素养无疑是其中的一个核心标准。那换言之，我们的政治素养这件事情，既是一个长久以来咱们孩子人生观、价值观啊，一个自我的价值取向的认同感。同时它也是代表了在未来的工作岗位里面你的价值取向，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工作干什么样的事儿，你觉得有价值的获得感。这个本质如果这个发心啊有的话，其实我们在政治素养这个层面上，它不单纯的是一个背诵记忆看新闻联播这么样的能够解决的问题啊。
0: 对对，所以说就是国家的这个在国考试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它的这些核心政策，我们家长要掌握的都是哪几方面？
2: 我家长两个核心方面
0: 啊，
2: 第一个关于考试的招录流程， 家长一定要清楚啊，考试不是一下子，你像我们经常说，现在考的，现在应该是2026年，考的考试是

0: 2027年国家公务员招录考试的一个前期，到了一个预热期了，10月份发公告。为什么现在10月份就开始27年的招录了？非常简单，因为第一个，它针对的招录的主体人群是27年毕业的，哎，27年6月份离校毕业到9月份期间上班的这样一个人群。27年离校，27年上班，所以27年这个时间节点定在这儿的情况下，为什么现在就开始准备了？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应该是明年毕业以后才开始，其实不是的。我们考试有多个流程啊，首先要发布公告，然后要发布招考简章，就是我们的招录岗位，然后其次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笔试、面试、政审、初审、复审，然后政治审核完事以后还有体检、体测、岗前培训。这个流程全部下来之后，家长就需要在每个环节里面都很清楚的知道孩子处于什么阶段，该干什么事儿。所以对于整个流程的认知啊，不能说哦，我单纯的只是知道哦，他要考试在某一个月，让孩子去准备就完事儿了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需要对于流程的了解，家长是有必要的。第二一个，我觉得就是做好充分的支持啊，毕竟上战场的是孩子，我经常讲，我们说这个选岗就是选人生，择业就是择未来。孩子的人生职业规划当中，要不要选择公职类，这是个重要的话题。选择之后，那么我们家长做的就是充分的支撑跟保障。这个保障包含了多个维度和方面，对吧？包含了我们对于孩子这样的一种学习啊规划，以及利用我们这么多年的既有的经验，给孩子提供充分的这样一些关于学习备考、关于考试认知啊学习环境。我们这么久的学习环境里面，可不只是有高三那个阶段属于我们全家要一起努力的。就业这件事情同样的去决定了未来相当长时间我们整个家庭的规划和节奏。
1: 对啊，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还说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说最简单的一个问题，选岗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说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单位，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啊，那家长其实也要，我接触到的孩子啊，我们说两个心理状态，就是孩子来到这儿的时候呢，他对于岗位的选择往往带有这样的青年人的意气风发，也会带有这样的一些理想信念的同时，我举个例子啊，孩子来跟我说啊，说我说岗位有没有一些想法，他首先他会问一些说老师我能考的有哪些，那好了，结合他的专业学历性别等等的客观条件，我们会给出一些参考，然后我们也会问那你的择业的意愿，你想去什么样的岗位，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家长孩子说了一句哪儿都行啊，全国各地。对，张院长，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想也表达，就是你看我们比如高考考了一个大学，或者在考一个研的同时，他在一个时间内的学习阶段和考一个公职岗位，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的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因为公职体制它是稳定性的。
1: 是的。
0: 它影响的不仅是你孩子自己的就业，它也影响了你甚至整个家庭，
2: 对，
0: 父母养老啊，子女就学，未来总会要结婚生孩子的嘛。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整个的家庭环境，就是作为孩子本身个体来讲，你很难要求他在大三在研二这个阶段就充分考量到说未来我要嫁给谁，娶什么样的女孩伴侣，或者想我的父母要跟着我到哪儿去养老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家庭的因素一定要发挥作用的。
2: 是的。
0: 但往往的时候很多孩子都是自己说没事我能定，我爸妈听我的了，对吧？这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充分的去评估一下。
2: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核心政策哈，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关注的是现在到了十月份的时候就会出公告了，
0: 对的，
2: 十一月份就要进行笔试了，
0: 是的，
2: 所以在这前期的这个准备和对这个流程的掌握是很关键的，千万别错过。那第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关注就是选择这个岗位的问题。那么现在目前的这个岗位的这个编制和以往有不同，有什么样的不同，在选择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选岗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主持人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特别想跟各位家长和同学们科普的一个问题。我们还是拿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选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来区分，它存在着一个很明显的一致相似性，它都是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它有很大的差异性，就是我们今天也在跟张院长交流，我们说这个考试的岗位的动态变化性，
1: 对，
0: 就是你比如说公职类单位，我们现在对于岗位的分析往往带着我非常强烈的就是历史经验主义，说哎，去年这个单位的招录的分数是什么样子，或者是招考的这样的一个分
2: 数变化，对，他肯定会根据去年的情况，
0: 哎，对，
1: 对，
0: 这个就一定要，对，要说一个事儿，就是这样的，你打个比方，我们说比如说某高校，对吧，在咱们哈尔滨地区的招考的分数，它是介于一个一本线，它会有一个稳定的上下浮动，大概多少分，但是公职类岗位是这样的，比如说咱们单位今年是办公室招了一个汉语言文学的文字工作的这样一个岗位， 然后呢，报考人数是一定的人数，选择了一个具体的人，然后最终三个人进面，分数有了。然后同样是这个单位，他不可能每年都招一个办公室的文字综合岗。
2: 对，有道理。
0: 我今天就招了一个，比如说在技术部门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的，一下子这岗位就可是从汉语言文学变成了计算机，性别可能也变了，招的要求也变了，考试的人数也变了，随着这个题目的也变化，所以同样一个单位在不同的年份里面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和非常悬殊的分数差异。
2: 嗯，
0: 所以这种就要求我们就是不能，但当然我说要关注一些稳定性，有一些岗位它可能连年都在，比如说我们国家的重要的一些部委单位，它每年的招录的标准和要求都是相对固定的情况下，那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标准化的。但同时我们要看到，就以咱们黑龙江本省为例，我们很多的基层单位，黑龙江省考、省市县乡四级联考，我们在县乡一级岗位当中的变化量是非常大的，每一年的招考人数、岗位特点、招考标准和要求都要动态变化，这要结合经验，结合着我们今年的报考的岗位以及招考的要求去评估哪个岗位更加适合咱们的孩子，咱们的孩子在哪个岗位选择当中具有一定的优势。
1: 对，这个把水给刘老师拿了一下。实际这个呢，我说两句哈啊，在这儿哈，这个刘老师讲到这个公考啊，职位的选择，实际我觉得和我们高考志愿填报的这个给孩子挑大学选专业有相似之处啊。他的职位表呢，他变化的程度比我们院校每年的招生计划变化的这个内容要多啊，频率要高啊。那这样的话，就是那我们在整个给孩子公考的时候，匹配他的，因为他只能报一个岗位，
0: 对，
1: 匹配单位、匹配岗位的时候，和我们的志愿填报匹配大学和专业有相似，
2: 嗯，异曲同工。
1: 对，我们虽然能报45个，拿本科来举例子，能报45个院校专业组，对不对？但是呢，他最终只能被一个院校专业录取啊，
2: 嗯，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公考的过程中，那职位如何选择？实际我们孩子和报考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有一样的误区，就是我就是奔热门啊，有的时候他也有个匹配度的问题，
2: 嗯，
1: 就是说你是想冲一下，还是稳妥上岸，还是说我要保底报一所啊，又和我们的强基计划的报考相似，
2: 嗯，
1: 是不是？因为只能选一个，
2: 嗯，
1: 啊，所以它的精准度就要更高，否则孩子一战、二战、三战，最后可能就放弃了这个职业规划了，而且这个年龄也越来越大，可能好的岗位啊、学习能力啊，方方面面也在减弱。
0: 没错，
1: 所以说在公考这个内容里头，逐年的热度，尤其当前还是持续的在增加，
2: 嗯，
1: 但是我们家长和孩子如何给孩子进行选职位，如何备考，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2: 嗯，
1: 啊，请来刘老师也是主要给家长们一些参考一些意见，
0: 哎，
1: 啊，就是这个真的跟报考相似很重要，你如何选岗，如何选单位，真的是一门技术，
2: 嗯，那针对黑龙江省呢，
0: 嗯，
2: 黑龙江省的核心报考政策是有哪些重点我们家长要考虑的呢？
0: 可以接着刚才张院长还有主持人提出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嗯，
0: 但是首先要强调就是一定要个性化，就是咱们这种选岗和岗位的适配，结合着个人的现有条件以及考试意愿和能力，综合匹配出一个最优解，这个应该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2: 嗯，
0: 但同时共性的因素，刚才像主持人提到的，咱们这个考试首先啊，就是从选岗和考试组合的这个逻辑来说，
2: 嗯，
0: 它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在毕业季，就说考公吧，
2: 嗯，
0: 它也是一个组合拳，它也是个组合策略，它就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要参加哪些考试，
2: 好，
0: 比如说应届生能够参加最起码的考试包括哪些，国家公务员、黑龙江省公务员，黑龙江省现在马上10月份的17号已经发布的公告是有黑龙江省事业单位的招录，这还没有包括像是在应届生学校期间之内能够参加的，像是类似于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西部志愿者、
2: 嗯、
0: 军队文职等等，这叫项目生招录考试，类公职的考试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毕业季其实可以参加多种类型的公职类考试，
2: 嗯嗯，
0: 而且时间它是不冲突的。
1: 这个家长孩子愿意听。
2: 对，
0: 啊，对，要接着说一说这个。那好，说到这个里面呢，要讲了，就是我们要干嘛呢？要做到的就是充分的了解这些考试信息情况下多参加，特别是让我们的孩子有明确的时间规划，结合着自己的在校期间的毕业季的论文答辩学习，做好这样的一种考试规划。然后 第二一个问题就提到了，那参加这些考试来说的话，我们就要选岗，选择这个岗位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没有法避免，就是我们叫打引号的追涨杀跌。大家都愿意考好岗位。举个例子啊，我们一说考什么考试，那一说国考、省考，毋庸置疑。我要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名头就大，听着感觉就特别的，对吧？体面、
1: 高大上、
0: 光鲜。
1: 嗯，
0: 其实一定要跟家长们科普一下。你先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国家公务员是什么样的一种考试类别呢？它是每一年的11月份来进行笔试的。这种考试本身来说，它的考试特点就是国家机关及其垂直管理机构进行招录。在黑龙江本省，它的招录的人数跟岗位其实并不多。每一年国家公务员全国招录现在达到峰值是3万多，接近4万多的一个规模体量。但咱们黑龙江工作地点在黑龙江，落户地点在黑龙江的，1000多，这1000多个岗位啊，多少个人报考呢？小10万，打不住，可能有的时候还要更多一些。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考试竞争比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国家公务员的岗位放到黑龙江里面，第一个呢量就小，压力就大。第二一个，国家公务员在黑龙江的本地的岗位有哪些呢？比较代表性的，国地税改革以后，现在就是我们的税务机关、税务总局下属的相关单位，海关、边防检验检疫、铁路公安等这样的单位。
1: 哎，我就觉得都挺好。
0: 是，确实是，对吧？垂管机关单位，而且就是整体来说社会认可度非常高。那么说回来，第二一大类的考试就是我们的黑龙江省公务员考试。你一听黑龙江本省的，就总有一种潜意识认为好像就省考跟国考比，好像存在着这样的一种考试阶级上的一种差异。国家地方没有，不是的。什么意思呢？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国家机关及其垂直管理机构叫做国家公务员考试。那地方公务员呢，黑龙江我们省直、市直、县乡一级的岗位考试，每一年度最近10年，我要没记错，黑龙江省曾经招人数一度达到将近10000人，9000大多。
1: 是吗？
0: 就一年，一年招录人数就将近了我们的10000人，9000多。去年应该是相对来说，在编制整体背景情况下，应该也将近7000吧，6000多。这人数我们可以粗略评估一下，它远远的超过了我们的国考当中的黑龙江的岗位。这第一个，在本地。第二一个，黑龙江的岗位当中，我们还要强调一下，有一些还是有一些要求的，比如说我们在大兴安岭地区、黑河地区、大庆，包括像是我们的双鸭山，还有一些当地的特殊的，比如说户籍要求、生源要求，还有一些民族要求，在地方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乡镇里面，它还有一些要求就很明确的，本土、本地、本民族的干部优先使用或者优先录用。这就无疑给我们的当地考生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考的便捷条件和优先资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比较出来，我们在报考选岗的时候，如果说是个组合拳的话，我可能说的也不够具有针对性，但是针对着考生来说的话，完全可以实现黑龙江的考试可以我们怎么样更充分的去选择一个保底的。因为它的时间也更晚一点，它是每年的我们叫春季联考。除了黑龙江省以外，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等这样的省份，它的考试的时间都在明年的每年的春季联考。以往之前是4月份的第四周的周末啊，现在基本上是每一年的4月份中下旬的时候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笔试环节。所以国家公务员考试呢，可以去选择一个更加理想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叫冲一冲，试一试，评估一下，看看自己的实力跟水平。检验完了11月份完事之后，如果好或者不好的话，12、12、13、3月份还有学习的时间跟提成的空间。到了4月份的时候省考了。这就刚才像张院长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孩子们考试好像他有很多的机会跟选择，但是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叫做应届生。
1: 身份。
0: 这个身份的获知性来源于什么呢？应届生是什么意味着？应届生意味着在毕业季、择业期，这个应届生的就业肯定是从学校端、社会端，包括学生自己，是一个最被关注和最被重点去解决问题的人群。
2: 你怎么讲呢？
0: 因为应届生他在考试当中，我们举例子啊，他的就业，他在完成学业之后去就业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业率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了这种应届生毕业以后就业质量的问题。为了减少就业摩擦，充分就业，我们国家会出台各种各样的就业的政策， 各类考试，像是我们提到的这种公职的考试、
2: 嗯、
0: 更加明显的会标注到，打个比方刚才我们提到的税务机关几乎

0: 啊，大部分的岗位都针对着当年应届生释放。所以换言之，如果你要是毕了业以后一年两年就业也好没就业也罢，你再想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时候，你的选岗自由度就跟你两年前应届生毕业的时候的自由度就远远不一样了。能报的岗位就不是因为你的专业学历跟性别受限了，你不是应届生了，能选的岗位就小了很多了。
1: 嗯啊，所以说在这里面应届生这个身份
0: 非常重要，
1: 很关键。
0: 对对
1: 哦，
0: 而且这个同学们有个什么问题啊，就往往就是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1: 嗯，
0: 在学校的期间就不着急。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规划一定要提前规划。
0: 没错，就是应届生这个身份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应届生大家都觉得是比如现在到了九月份开学，
1: 嗯，
0: 这应该属于的是我们的大四上学期跟研四安的上学期。
2: 嗯，
0: 大家都觉得啊，我现在找工作好像有点早，
2: 嗯，
0: 我怎么不得过了年在春天开学下半学期答了辩考了研没成功，我再来看考不考一个公务员的岗位。
1: 那可能大部分的学生都是这么想的。
0: 完了，就是那个
1: 只是托底用的。
0: 对，那个时候再来看的时候，我们二七年度的国家公务员的招录已经结束了，嗯，
1: 结束了。
0: 然后省考考试也基本上快要完成了。
2: 嗯
0: 嗯，
1: 嗯，
0: 所以那个
2: 错过了一次机会，应届生身份就失去了。
0: 对，非常多，就是我们的考生，哦，他们都以为说我是二七年毕业，所以我应该毕业的前后来考试。
1: 嗯
0: 啊，这就是个重大的时间差的问题。
1: 嗯，
0: 啊，
2: 对，你像我们今天在给我们以往的这个，我们是18年18届19届20届21届22届23届24届甚至25届的家长，我们都在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叫什么叫做讲座的一个群发和预告，
1: 嗯，
2: 然后家长非常感谢啊，这是大部分家长，一部分小部分的家长就会回复说我你才上大二啊，
1: 嗯，
2: 啊我才上大二啊，那么我们正常就是给他像刘老师说的规划一定是要打提前量的。
0: 对，
2: 如果你想给孩子往公考方向体制内进行一个这个选择的话，那一定是提前了解政策和规则，
1: 嗯，
2: 提前了解，因为现在是逢进必考，对不对？提前了解考试的报名条件、报名时间，哪些岗位我的专业适配，
0: 对，
2: 这个一定是要提前了解研究的，否则就像刚才刘老师讲到的，我的天，你真整到毕业了，整到开春了，可能你应届生身份
1: 就没有了，失效了。
2: 对，那你怎么办？那你这个机会，我就觉得遗憾。
1: 那是一个
2: 是
1: 这个，
2: 是
1: 再一个对，再一个还有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个身份失效了之后，对于他下一步的规划是有很大影响的。
2: 对，
1: 他，这个，
2: 不可逆，
1: 他不可逆的，
2: 对，
1: 你解决不了了。
2: 所以说这块呢，就是说，你看高考不易，规划先行，那公考更不易，规划是不是更得先行呢？
1: 对，规划就很重要。
2: 是的。
1: 所以今天看这个刘老师说到的这个问题，如果你有想考公的这个想法哈，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有家长说孩子正在这个读大学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最关键的。
0: 对，
1: 这个关键就是规划，你怎么去规划，孩子如何去选择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对于考公这个话题，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互动，好不好？刘老师在刚才说到的这个政策，还有这个很多的关键核心的要素里面，我特别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也提到国考，
0: 对，
1: 黑龙江省考。黑龙江事业单位考，
0: 啊，是的
1: 啊，是吧？这些核心逻辑，首先第一个就是别跟风，
0: 哎，对，
1: 对吧？那如果选择一个的话，一定要选择一个的话，你建议他们之间的这个
0: 优先级，
1: 优先级或者是怎么适合去选择，有什么办法
0: ？OK， 主持人提到这个话题，我觉得也很好，就是考试总得有一个侧重点和一个优先度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我觉得结合着我们考生的这种，自己现阶段的应届往届，包括自己所学专业诸多因素啊，考量之后，我给出一个大概的建议，就我们评估一下啊，就是我们考公务员啊，我们可以说的更加直白一点，求职的意愿当中，公务员这个岗位，我们绝对不能再惯性的认为，就是公务员是那个以前叫做我们开玩笑的说，一杯茶、一张报纸、一整天的日子了，工作还是比较的辛苦，而且整个工作带给我们的人的成长跟挑战，还都是肉眼可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的就业的目的我就要明晰， 就大概其我说啊，两个方向，公务员的就业当中最明确的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从稳定这个层面上，带给了个人、孩子和家庭一种充分的可靠感。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说这种稳定性，当然稳定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啊，但这并不排斥公职类的岗位的稳定带给这种家庭和孩子本身的一种稳定性的规划和长久的发展。第二一个就是我们说考公也好，考编也好，带来的这种发展的可能性。
1: 嗯，
0: 所以不同的求职意愿匹配着考试优先级，以这种发展为先的啊，有一定的发展理想、政治理想的同学们和家长们的规划，我建议大家考试还是优先去报考这种国家公务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叫做选调生。
1: 嗯，
0: 应届的大学的毕业生，优秀的毕业生的评判标准包括了学习成绩好，
1: 嗯，
0: 学生工作好啊，社团组织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参加的频繁的情况下，学生党员等等啊，能够被选调的。选调的逻辑是选拔后备干部。啊，从国家层面上有央选，地方上有定选，包括还有一些我们的优秀人才强基战略、凤凰计划等等都有啊。选调生的发展一定是更好的，因为后备干部的身份本身的准入机制就门槛很高，未来的成长空间也很大，所以应届生未发展能考选调，考选调。
1: 嗯，
0: 如果不满足选调资格了，该考国考，考国考。
1: 哦，
2: 这是一个
1: 先后的顺序啊。
0: 对
1: 对，要知道这个就已经很明晰了。嗯、
0: 然后就是，如果再往下说的话，到省考阶段了以后，那也优先考察一个。
2: 刘老师打断一下，直播间有家长提问题
0: 啊，
2: 先解答一下
0: 啊。好的。
2: L 这个家长说
0: 啊，
2: 请问哪个岗位分数少，
0: 哎、
2: 容易上岸？
0: 这实在。我们就是我也是东北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一说到一些比较实在的问题，我们也特别愿意跟家长回答一下。就插一个问题吧，就提到了这个分数的问题。首先介绍一下，分数是这样的，我们考试是有两门的，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为主观题一门100分，我们叫申论；客观题一门叫行政职业能力测试，我们就简称叫行测吧。
2: 嗯，
0: 申论行测各100分，满分200分是一个现有的考试的普遍状态，国省考都一样。所以我们以200分来计算的情况下啊，我们200分来计算的情况下，目前这个阶段考试你可以评估啊，有一门60分，
1: 嗯，
0: 120，看起来是个及格分，一门70分，140，听起来还不错啊。家长说咱孩子努努力，考个180行不行？您不懂了，外行了啊。咱这种考试能力测试，没有180这种考试分数呈现出来啊，就不是说孩子不优秀，是我们评判标准里面它就没有这种检验的标准。我们的考试它是一种复杂性、通识性，它不是以我们的这种所谓的专业性来考察的情况下，140-150分在考试当中，我们打引号啊，实现的叫做什么叫选岗自由啊，就是您无论参加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包括其他考试当中，我们基本上金面没问题啊。但反过来你说130-150之间绝对高分，几乎啊在各类考试当中进入到面试，这个面试要入围嘛环节，1:3、1:5、1:8的情况下问题也不大。120上下左右很挣扎啊。我不知道怎么去类比我们的高考分数啊，大概起的话就是上费劲，下呢遗憾，偶尔能进面看运气。120以下您想要进入到面试环节，偶发概率事件啊，就概率比较低了，这是第一个。
2: 嗯，
0: 第二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说哪个岗位分数低啊，
1: 嗯
0: 啊，那我就得说的实在一点，对吧？问题很实在，我们也实在点大。
2: 嗯，
0: 刚才说什么岗位难，层级高的，
2: 嗯，
0: 待遇好的，
2: 嗯，
0: 市值中心的，打引号啊，我们说什么社会认可度比较高的岗位，
2: 嗯，
0: 都愿意去啊。一说在市值单位，一说在哈尔滨，对吧？一说在哈尔滨的某个机关单位啊，这太好了，很体面，也愿意去，这分绝对低不了。咱不看未来怎么样，就先说这个岗位它热，它就自然有更多人愿意考，考的人多了，分水涨船高，这很合理。那反过来什么样的岗位分数就低？
2: 嗯，
0: 那就反向来说嘛，
2: 嗯，
0: 相对来说，对吧，岗位报考人数少，那为什么少？要求条件多，
2: 嗯，
0: 能报的少，
2: 嗯，
0: 岗位本身来说层级没那么高啊，相对来讲岗位的这种工作的复杂性跟层级的要求没有那么的苛刻。所以报考的人，比如说加一个条，他说要求的是本地户籍，
2: 嗯，
0: 大兴安岭本地户籍这件事儿本身能报的人就少，
2: 嗯，
0: 岗位分一定高不了，
1: 对，
0: 啊，再比如工作辛苦，
2: 嗯，
0: 我们说我们人民警察的工作岗位很辛苦的，
2: 嗯，
0: 长期值班加班，司法警察还要轮岗，
2: 嗯，
0: 这种岗位呢，你说你让孩子报一个，我们经常见到家长说哪个分数低，
2: 嗯，
0: 我们说哎，一般司法警察对吧，报一个这种考分数不是很高，家长心疼了，说哎呦，这还得长期的加班值班很辛苦，你看你也知道工作辛苦。大家都知道，所以这种热度相对来说没那么高的岗位分数就低一些。然后再有一个最后一条，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确个心理，就是 避免捡漏心理。
2: 嗯，
0: 啊，我们这种考试属于充分竞争，它的竞争比啊几乎达到了百里挑一。不太存在这个某个岗位出现了说这岗位特别好，但是大家不敢报，导致分数特别低的情况，几乎很少啊。所以理性选岗，合理匹配，报一个自己能考上的岗位很重要啊，很重要。
1: 嗯，所以说在黑龙江本地这一块，我们要是报考过程中，首先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身份、专业和你的规划当中要密切的搭配在一起，然后多赛道的去报考。
0: 是的，
1: 不是单一的去报考，是这个意思吧？
0: 没错。
1: 啊，这个所以能够提高上岸成功率，就只能做一个合理和精细的多渠道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0: 嗯，
1: 而这个规划就是往往是我们家长和考生不具备的，是吧？对，多渠道规划是不具备的，
0: 对，
1: 对吧？是吧？啊、嗯嗯，那我们就在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黑龙江本地哈、啊，黑龙江本地，那如果选岗这个操作上，
0: 嗯，
1: 有哪些这个技巧或者是要需要避的坑？
0: 避坑刚才提到的就是大热尽量不要报，
1: 大热不报。
0: 对，就是我们说这种考试追涨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嗯，
0: 这岗位特别火。这个还有个逻辑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明确它是一个选拔型考试，而且我们加个定语啊，叫同类人群的选拔。
2: 嗯，
0: 我之前到某个高校去讲讲座讲讲课，这个同学就问我说，老师感觉这个考试内容叫很简单，他觉得这个考试对他来说好像并不复杂。
1: 嗯，
0: 当然这是他的一个能力底色啊，这个没有问题，而且年轻人自信点是好事儿。但是我也告诉他了，我说真正影响考试的不是题目难易，
2: 嗯，
0: 你看到的是分数，但是具体有用的是排名。排名决定的是你在同类考生中的位次，所以我们考生在经过了诸多条件限制之后，报考同样岗位的人，能力、水平、专业，甚至性别、政治面貌都是一样的，大家大差不差，100个自己来竞争，这听起来就很让压力大。你要是1000个呢？
1: 是
0: 1000个自己，而且我们再反过来说，1000个自己来考试，只要前3名，这就比较残酷了。
2: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保证自己一定会发挥稳定，或者是
1: 一定是啊。
0: 对，
1: 这里面还存在运气。
0: 没错，是的。所以，那怎么样能够很好的在报考阶段降低这个压力？
1: 嗯，
0: 我们经常开玩笑，现在说没问题，但以前会说什么呢？说很多考生在报名阶段就已经结束了考公的历程，啊，就一描述自己要考哪个，我们说。基本不太行，不是对他不信任、
2: 嗯、
0: 是对于这个考试的热度和他自己的能力匹配、
2: 嗯、
0: 观察起来还是有较大的差距，
1: 有区别的。
0: 对、嗯、所以那么怎么样能够选择个适合自己岗位呢？第一个就是充分挖掘自己的个性优势、
2: 嗯、
0: 鼓励和建议咱们的考生，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一半，说考公当中为了发展的尽量考选调生，考国考当中的岗位、
2: 嗯、
0: 考省直和市直机关单位，那反过来有相当多求职医院里面不包含这个发展的逻辑、
2: 嗯、
0: 稳定先有一个工作，
2: 对，
0: 慢慢对，徐徐图值在发展，
2: 嗯、
0: 先就业啊，慢慢来。家长比孩子要显得更加的理性一些。
2: 是的，是的。
0: 那好了，我们选择岗位的时候，要结合着咱们自己的孩子的专业学历跟学位，选择些什么呢？尽量不要报那些我们叫三不限的岗位。
1: 嗯嗯
0: 啊、
1: 嗯，
0: 限制条件越少，报的人越多，把咱们的优势利用起来。学法的孩子尽量报一个选0301岗位的专业要求的、
1: 嗯，
0: 报一个有法律从业资格证要求的。报一个条件限制多的，少的肯定不行，因为少的注定人就会多一点。第二一个，尽可能的还是把自己的相关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比如说户籍、性别、政治面貌，包括自己的学历等等因素利用起来，选择一个限制条件多且自己适配又能够很好的满足自己的求职愿的岗位。
2: 我觉得这个很难啊，我觉得、
0: 哎、所以这是一个，对，张院长说的特别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
2: 嗯、
0: 而且这个事儿是需要我们结合着，不是往年经验，刚才提到了岗位在变化、
2: 嗯、
0: 你可能家长盯了3年这个单位，他去年招到了一个人、
2: 嗯、
0: 恰好您儿子今年毕业他不招
2: 了，
0: 对吧、嗯、所以你白盯3年没意义、
1: 嗯、
0: 咱们一定是看今年的职位表当中哪些适合咱们孩子报，
1: 这个参考标准它是不稳定的，
0: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要干嘛，我们就要结合着今年的几类考试、
2: 嗯、
0: 国考、省考、事业单位，甚至包含一些我们的其他省份，比如说吉林可以试一试，辽宁可以试一试，这都是近周边的省份，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匹配的同时，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结合着自己的孩子的特点，在一次考试里面选择出来哪些是能考的，哪些是考得上的，
1: 嗯，
0: 哪些是考完以后性价比比较高的岗位。
2: 嗯，
1: 那也就是筛选。

0: 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要筛选我们一定能考的。
1: 哎，对，没错，
0: 就是把你的这些条件都列出来，
1: 嗯，
0: 然后这个一定能考，把它拿出来，
1: 没错，
0: 是吧？那接下来就是你要看你这个岗位，
2: 嗯。
0: 你到底应该是这个岗位如何的去核查，比如说限制是什么，你的这个条件跟他
2: 是否符合，
0: 是否符合，对，
2: 你得先有能够得上门槛，
0: 对对对，
2: 然后才开始，
1: 我觉得主持人说的特别对，
2: 是不
1: 是，就我们一般都会说先看能不能报，
0: 嗯，
1: 再说能不能考，
0: 对，
1: 再说想不想去，
0: 对，然后最后那我们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张老师不是还有一个冲文保吗？这儿有吗？
1: 对对，有，也是一样的。我但是我们这是一个组合逻辑，
2: 嗯，
1: 我们这冲文保就不是一次的考试了，
0: 嗯，
1: 比如说国号冲一冲，
2: 多个批次的考试的一个冲文保，
1: 冲省号稳一稳，事业单位保一保，
0: 嗯，
1: 组合一个整个的考试逻辑，在毕业季的时候打一套组合拳，
2: 嗯
1: 啊，然后呢，在多次考试当中呢，来实现自己的优势最优解，
0: 嗯，
1: 啊，这个意思，
2: 这个，确实是，嗯，很。这个成体系的一个规划，
0: 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要是想做考公的这个规划，
1: 嗯，
0: 它和报考志愿的这个规划，它这个其实它是两个不同的一个路径，看似好像一样，但是路径是不同的，它考虑的更多的就是首先我必须得上岸，
1: 嗯，
0: 对，上岸，这个上岸和你这个分数到底能不能到你这个大学这个专业这个录取分数线这块还是两回事，因为你上岸直接是工作去了，
2: 对
0: 对，你是工作去了，那个是上大学去了，
2: 没错，
0: 你这个最后的因为他的目标不一样，导致你考虑的方向和内容不一样，比如说我要考虑我上岸的时候，就不仅仅要看这个上岸有多难了，
1: 嗯，对，
0: 你要考虑的是你未来下半辈子你要不要在这里适应，
2: 对，
0: 是吧，
1: 太对了，
2: 对，
0: 嗯，
1: 而且其实我，
2: 刘老师，
1: 哎，
2: 这个有家长提问啊，
1: okay，
2: 刚才那个 L 家长在追问，我给您看一下，啊，
1: 好的，
2: 会出现都担心好岗位分数太高啊，
1: 对对，
2: 大家集中扎堆差岗位反而分数拉高的可能性吗？
1: 哎，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在经济学当中的一个叫做那个帕雷托选择当中的一个逻辑啊，就是家长都会这样想，
2: 对，
1: 有没有可能这样的，老师
2: 逆向思维，
1: 逆向思维，就我多想了一步，
0: 嗯，
1: 就是您说那个火大家都说的火没人报了，
2: 嗯，
1: 然后大家都去卷那个不火的去了，
2: 嗯，
1: 反而火的漏下了，啊，
2: 有没有这种可能？
1: 不存在，我解释为什么不存在因为就这种考试它在很多时候它这种情况它存在，在这种充分博弈跟竞争当中，它为什么不存在呢？因为就是竞争考录比太悬殊，
0: 嗯
1: 啊，你打个比方，我们要比以这种，比如说这种，就不说高考吧，我比如说考研啊，或者说我们其他这种叫做说达标型考试来进行类比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会存在着这种在有限的博弈当中一些我们的倒差，就是说出现的这种，哎，反向的博弈，就是没准它可能会冷下来，但是我们这个竞争压力太大了。你不去，更多的人等着想去，就是你所谓的那种竞争压力已经不是很大的岗位。我们说黑龙江省比较好考，黑龙江省的考试甚至我们也出现了就是比较夸张的，你像我们说山河四省的同学也会来黑龙江省考，就真的愿意考到黑龙江来在这儿工作啊，这是一种我们的就是每年都有这样的情况吧，比例情况下啊，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存在就是大家都愿意往这试的时候，竞争压力就会怎么样呢？变大，每个岗位都会有人报，
0: 嗯，
1: 几乎很少有岗位说最终没有人报名或者达不到开考比例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嗯，
1: 只要达到开考比例了，三个人五个人哪怕七八个人的情况下都不容易，
0: 哦，
1: 因为这三七八个人跟你的实力水平差不多，
0: 嗯，
1: 啊，
0: 嗯，
1: 我其实还想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就是我们同学家长会有一个想法，就是面对考试的时候我们现在的优势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孩子啊学校可能没那么的拔尖儿啊，我们考公务员是不是不像人家那些什么985 211的院校的孩子，对吧，那些学政治的学相关的这些专业的学生更加有优势，其实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讲这事绝对不是这样的，这种
2: 老师，咱不展开讲了，
1: 哎，好了，
2: 如果有问题的家长呢可以就是私信，
1: 哎，
2: 白老师，
0: 好的好的，
2: 然后呢我们节目之后请刘老师给我们详细解答，
1: 好，
2: 刘老师能做客咱们直播间呢机会难得，还有其他的家长，我们给其他家长一些机会啊，
1: 好嘞，
2: 这个有一个位家长是问面试哪种形式多，结构化还是无领导小组，
1: 哎，专业啊，
2: 比较专业了，
1: 好问题
2: 是吧，
1: 解释一下，就是面试这个环节当中我们现在为了保证公平起见是这样的啊， 我慢点说，可以速度比较快啊，因为很多家长不了解这个事儿，慢点讲啊。面试是一个环节，面试属于是进入到

0: 比试之后，比试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然后他会有一个镜面比例，比如说一比三，就三个人进入到面试环节。三个人到面试环节之后，他面试是这样的，一般我们认为面试啊，他就是比如说领导往这儿一坐，问一问，谈一谈，这叫正常的面试面谈。我们为了保证这种选拔的公平性，采用叫做结构化面试。结构化面试简单说就是一种标准化的考场，是一定的考官在一个标准的环境当中对所有考生采用着一种同等的这样的一种压力型测试来测查。所以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公平。特点当中也存在着就效率可能没有那么的高这样的特点。所以在个别岗位里面出现什么半结构化。它就允许在结构化的前提下加一些追问。现在公职类考试几乎还是以结构化为主，半结构化在一些岗位中应用的比较有限，特定岗位里面像我们国家税务机关啊，可能会采用半结构化的方式来进行。第三种模式叫做结构化小组，小组的模式就明显的加入了特殊的人群，就是考生从一个人答变成一组人，三个人一起来答某些题目，互相还要点评点评，就你一号答完之后二号点评点评他，有一定博弈在里面了啊。第三一类，第四一类叫什么？叫无领导小组讨论，这是最难的。这种考试一般在国考当中的部委的层面的岗位比较多一点，或在个别事业单位的考试里面会存在，一群考生凑在一块儿，没有领导哦，孩子们凑在一块儿，彼此之间聊聊个十五二十分钟，得出个结论来汇报一下子。在这个环节当中就要涉及到什么？谁能够组织流程，谁能够梳理思路，谁能够形成一个无领导当中的潜意识的领导，去主导这场讨论，最终形成汇报结果，谁优秀，谁相对来说更加的平平无奇一些，就非常明显了。整体总结就是，面试的特点当中还是以结构化和半结构化为主，无领导和我们的这种结构化小组在特定的岗位当中会出现啊，是这样的。
1: 好了好了，这位家长已经解答完了哈，这个刘老师解答的也很专业。那另外一个家长问到，异地乡镇岗最低服务五年
0: 啊，
1: 服务期内能不能参加遴选？调动到市区，
0: 非常好的问题啊！一句话，不能啊！就是最低服务期这件事儿是要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说最低服务期是在五年之内不得外考、不得外调、不允许参加外界等，就在本地服务啊！
1: 啊，这个 L 的家长感谢老师了哈。
0: 啊，
1: 然后继续下一位家长问道：行测想稳定75+，三大模块正确率、做题时间该怎么分配？
0: 这是个大话题。
1: 数量和取舍策略是什么样的？老师，
2: 太专业了，这个家长。
1: 简单，马上时间就要截止了。
0: 我说两句吧，就是备考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问来不来得及，以及征课对我来怎么学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能力要找到自己的优劣势的情况下，很重要的就是做一个有效的训练，在考场上充分发挥就行了。75分的行测基本上叫做打哪儿都行。这么高的分数，你没点过人之处，或者一两个模块行不够用，换言之反过来说的话，一两个模块不行就不行啊，都得能达到高水平才可以。
1: 好了，还有一位家长问说，现在开始备考还来得及吗？
0: 永远是这样的话题，就每天都会有这样问。我觉得现在备考呢属于一个最早的一批人了，无论是今天来到直播间听我们的讲座的家长也好，还是学生也好，你们在备考27甚至备考28年的国政考的时候，都属于是有先动意识的了，有想法更要有做法，把自己这样的一些想法落实到具体的生活当中来，对吧？能切实的听一些这样的讲座的同时，还能扎扎实实的做一些积累提升，
1: 都来得及、
0: 啊、现在是个好时候。
1: okay, 还有一位家长问到说这个我这是孩子、我现在开学是大三，后续准备考公务员、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最合理？那我现在需要做些什么？
0: 我举个例子，跟健身一样，我说我下个月让你瘦10斤，你压力很大，我说一年之后你瘦10斤来见我，你觉得慢慢来不着急。我们叫有我们领导人也讲过一句话叫99为功持而不息。这个考试的准备啊，就跟存钱一样，你能力越强，你的分数越高，你的选岗自由度越大。大三的同学们现在开始也不需要你高强度像高三一样的备考，合理的像健身一样一周3练，一个月2练都行， 持续性的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养，到最后报考之前，你会发现因为你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在选岗的时候你有着充分的自由度，你一切想报的岗位你敢照着，你敢试啊。反过来，如果你只是临时抱佛脚，你永远会觉得时间紧张而且压力很大。
2: 嗯
1: 嗯嗯，好的。还有一位家长问说，会出现都求稳反而把相对差的岗位分数炒高的可能性吗？我觉得这个咱们回答过了，是不是？
0: 不会的啊，充分博弈竞争，好就是好啊，那差一点就是差一点，分数还是很公平的
1: 啊。
0: 啊，
1: 您那个术语是叫什么？充分，
0: 我也忘了，
1: 竞争啊，
0: 充分竞争啊，充
1: 分竞争的一个考试，
0: 对对对，是的
1: 啊。
0: 嗯，
1: OK， 充分竞争的一个，
0: 我觉得很多问题在给课下的时候，
1: 哎，就不存在，
0: 对，
2: 嗯，
0: 给他们答答疑，问题确实很专业啊，
1: 哎，太多了，还有啊，
0: 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了解的充分，家长们啊，
1: 有针对大学生，还有一个问到说，我是出国留学生，可以报考公务员吗？有什么限制？
0: 我一句话来说明白吧，留学生报考岗位还是有一定的限制的。那针对的情况，我们可以线下再给你规划一下，可以加一下我们白老师的微信，以后我们再交流啊。
2: 好的，
0: 嗯
1: 嗯，
2: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大家如果说就是趁着刘老师在这儿，一定是把你的问题赶快问。根据这个我们这些年的这个经验哈，就是有的时候真的能够把你一直很困惑的不得其解的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层窗户纸，由专业的老师一点就透。
0: 是的
2: 啊，千万不要自己就闷头在那块儿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我无论是高考志愿填报啊，张老师那块非常专业，
1: 对，
2: 还是刘老师这块的这个考公的这个规划，真的是需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我们家里一定要认可这件事情。我们常常说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0: 是，
2: 你不要把这个时间和精力放在就是很虚无的上面，一定要是有高效率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和准备。只有这样的话，科学才能帮助孩子找到合适自己的未来人生。
1: 嗯，少走弯路，
2: 少走弯路，真的是少走弯路。你想啊，我们在那儿研究一年、两年、半年，
1: 对，
2: 可能都不如刘老师一句话。
1: 是的，是的，
2: 是吧？因为见的太多了。这些年，刚才给大家介绍刘老师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见过了这么多考公的一些类型和出现的一些情况，可能是你考虑的问题。就是在刘老师这块已经是经常能够给出答案的了，
0: 是的，
2: 是吧？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如果总结一下的话，刘老师就是用几句话来说，你要提醒家长的是什么呢？
0: 好的，总结一下，就是我们面对孩子公职类就业这件事情啊，我提几个我认为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事儿。第一个呢，提早规划，充分沟通，就是跟孩子做好沟通交流。去了解孩子的求职意愿，了解我们能够考的考试的基本的政策信息，做好规划。第二一点呢，全方位支撑，着重来努力。毕竟是一种选拔型考试，毕竟是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阶段，所以那么咱们作为家长也好，要提供给孩子充分的这样的一种学习和他相应的这种支持和支撑啊。第三一点，我觉得就是要更多的引导和疏导，因为现在孩子们的就业压力其实我认为非常大，常年接触到高校的就业工作，接触到我们的学生，我觉得学生现在不是不着急，咱们家长也别着急啊。我觉得事情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我们只要去有耐心，同时又能坚持的去做，那我相信大家的所有的意愿啊和美好的愿景都能最终达成。
2: 好，那张老师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1: 就是那句话，规划要趁早。
2: 对，但是一切都来得及啊，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啊。
1: 是的，是的。
2: 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那么，关于考公这个话题，我们还将持续下去。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持续的关注我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非常的感谢两位老师来到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乐毅亲自在战车上下达攻城令，如狼似虎的燕军蜂拥而上。可是此次攻城与往昔不一样，乐毅惊异地发现，上去的燕军不是被射死，便是被乱刀砍死，而那些守城的齐军战斗力不知为何忽然高涨，与先前的齐军不大一样。莒城仿佛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任凭燕军如何冲击，就是拿不下来。士兵在牺牲，血还在流，无奈乐毅鸣锣收兵。为什么齐军的战斗力忽然就高了呢？他考虑了很久也没有得出答案。这是开战以来碰到的最坚固的城池，既然莒城攻不下来，那就去即墨碰碰运气吧。即墨也一样，攻城的燕军牺牲大半，吃鸡如山，结果还是没拿下来。乐毅想了很久，他终于找到了答案。家，国家，国家，国和家永远是分不开的。国既然亡了，现在只剩下家，如果家再破了，那天下就没有齐人的归宿。保家卫国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一个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无家可归。国是众多家的归宿，家是众多人的归宿，所以为了有家可回，齐人拼了。这一拼的力量撼天震地。此外，面对强敌，总会有不怕死的人站出来，不畏强暴，血战到底。华夏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才能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5000年，几层涂炭，坚韧不屈。乐毅找到了答案，当即下令围而不攻。什么叫名将？会打仗只是名将的基本素质之一。乐毅认为，武力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解决的，单靠武力可破城池，但民心不服，就算全部占领齐国也无法巩固统治，所以他对莒城、即墨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战略方针，对已经攻占的地区实行减赋税、废苛政，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保护齐国文化，优待地方名流等，收复人心的怀柔政策，欲从根本上瓦解齐国。这就是名将。乐毅的出发点很好，但是运气差了点。公元前279年，也就是乐毅攻齐的第5个年头，燕国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燕昭王去世了。燕昭王是燕国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他的去世给了乐毅沉重的打击。昭王去世，新君登基，是为燕惠王。问题就在燕惠王身上，当初他还是太子之时，便对乐毅有所不满，他们俩人有点矛盾。老领导死了，乐毅失去后台，他意识到工作呀不好干了。新领导上来不管那个，上任便是3把火，烧得乐毅常识英雄泪满襟。

燕惠王上任不久，关于乐毅的谣言不胫而走。其成不下者两成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联兵窃刘琦，南面而亡齐。齐之所患，唯恐他将之来呀。谣言是一把刀，一把锋利无匹的尖刀。这段谣言的中心思想是乐毅要南面称孤。乐毅和他的先祖乐阳都受到谣言的困扰，但乐毅运气就差了点。这燕惠王本来就智商不高，再加上他与乐毅有矛盾，仔细一想，乐毅五年来没有攻下莒城和即墨，所以为什么呀？人呢，有的时候就怕胡思乱想，尤其是几件事连在一起想，那事儿可就大了。燕惠王前后一联想，觉得传言很方正，对乐毅不能微软。乐毅之所以五年来没有纳下莒城和即墨，此中必有隐情。经过燕惠王准确的推测，走出一步高棋，棋劫代将，然后召回乐毅，派一名叫齐杰的将军接替乐毅的职位，召乐毅回京养老。事实证明，这是一步臭棋，正中了人家的离间之计。谣言有时可以不攻自破，多数谣言属于无中生有，自相矛盾。关于乐毅的谣言其实是有破绽可循的。其成不下者两成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联兵窃刘琦，南面而望齐。这段说明乐毅有自立为王的心思，而后面一句其之所患，唯恐他将之来，看人家想得多周到，都把解决的方法告诉你了，哪有谣言这么好的呀？这很明显是计呀。不过燕惠王愣是没看出来，他最怕的乐毅自立为王，所以不管不顾。如果乐毅有自立为王的心思，燕惠王贸然换人，那实乃不明智之举。乐毅手握重兵啊，你逼急了他不削你吗？乐毅那是脑袋瓜子安滚珠络，灵活得很。他想到与燕惠王有矛盾，那回京不会有好果子吃啊，所以喂猪遂西降赵。名将不单单会带兵打仗，同样懂得政治博弈。乐毅跑到了赵国，并且再也没有回到燕国。乐毅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懂得放弃。如果是我燕惠王这么不仁义，大爷眼一横，早他娘的率兵打回了燕国，或者杀了来将，占着齐国的一亩三分地儿不回去了。但乐毅没有，他没有率兵打回燕国，也没有自立为王，他选择了放弃，放弃到手的军功政绩。面对召回与离去，他选择了后者，适当的放弃岂非也是高明的选择呢？乐毅走了，但他的故事还没有完。齐杰接替了乐毅，故事还没有结束，更惊心动魄的战争还在后边。这场战争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改变了整个战局。这个人当然不是齐杰，而是即墨城里的田丹，一个管生活的秘书。第十一章，田丹篇，秘书也疯狂。乐毅走了，战争还在继续。齐杰接替了乐毅的职位，新官上任三把火。齐杰接替乐毅便烧了一把火，乐毅那一套啊，减赋税，废苛政，尊重当地风俗。

0: 优待名流等等收复人心的怀柔政策全部废除。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大将军齐杰的与众不同。齐杰下令强攻即墨，一时间即墨风声连角起，血染城墙，尸如山。战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空前惨烈，一波燕军倒下去，一波燕军冲上来，即墨城里军民协作，众志成城，击溃了燕军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他们用血肉身躯组成了钢铁的城墙，任何敌人来犯都别想突破，齐人有这种志气。大战从日出一直打到日落，即墨城固若金汤，放眼望去，丢盔弃甲的士兵死伤无数，在城下堆起一座座尸山，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之气。强攻之下，燕军伤亡惨重，没办法了，齐杰下令撤兵。齐人抵挡住了燕军疯狂的进攻，精疲力尽的守将们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这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然而幸福通常都是短暂的，更猛烈的进攻还在后面。齐杰面对伤亡惨重的燕军，整顿部队，他不相信以燕军的实力攻不下小小的即墨，好好休息，明日再战。齐杰在军事会议上愤恨地说了一句。次日清早，齐杰忽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所有燕军将士都看到了。只见即墨上空飞鸟盘旋，不知有多少只，黑压压的一片呢，往来盘旋，不肯退让。这是怎么回事呢？燕军将士起了狐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齐杰问：“即墨守将是谁啊？”“田丹。”“田丹？”齐杰想不出齐国还有这么一号人物，名不见经传嘛。
1: 哼，装神弄鬼。
0: 他说的没错，田丹的确会装神弄鬼。飞鸟盘旋在即墨城上，那只是牛刀小事，更大的鬼神还在后边。
1: 他是干嘛的？
0: 没听说过。令齐杰想不到的是，他的对手田丹原来呀是个文秘。田丹临淄人，属于田氏的远房亲戚啊，算是贵族中的平民吧。因为有了这层的关系，在中央混了个文秘，也是吃皇粮的差事。但是这位文秘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他很懂生活，可能管生活的秘书吧。乐毅伐齐，齐闵王出逃，田丹也跑了。他跑的跟别人不一样，逃跑得用车，当时的车都是木质的，质量粗糙，而且安全系数不高，超过一定的速度那容易爆胎呀、抛锚。为此田丹想了个招，他让族人把车轴两端的突出部分全都锯下来，然后安上铁箍，这样不仅增强了车体的稳固性，同样呢外观也很酷。田丹可能是中国改装车第一人呐。燕军破城，齐人争路逃亡，都因被撞得轴断车坏被燕军俘虏。只有田丹和族人因为用铁箍包住了车轴得以逃脱，向东退守即墨。由此可以看得出来，田丹对生活细节洞察秋毫。田丹跑到了即墨，不久燕军来攻，守将出城决战牺牲了。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有人得知田丹因乘坐改装车跑到即墨的事情，便推举田丹为将军。如果没有乐毅伐齐，

他在中央充其量也就是混个秘书长之类的官。如今田丹临危受命，身为即墨守将，肩上的担子忽然就重了。田丹冷静地考虑到，以现有即墨的军事力量不足以与乐毅正面对抗，想要成功有时真得动动脑子，看人家田丹小人物有大智慧。田丹成为即墨守将不久，燕昭王去世，他敏锐地意识到机会来了，又获悉燕惠王与乐毅有戏，才放出了谣言，使了一招离间之计。乐毅在其五年没能攻克莒城和即墨，燕惠王自然有所怀疑。田丹分析到燕惠王的痛处，于是散布谣言说乐毅要南面称孤。燕惠王他最怕的就是这事儿，果然中计了。跟乐毅斗啊，这田丹未必能占着便宜，但是乐毅走了，那这事儿就好办多了。齐杰换了乐毅，燕军将士愤愤不平，这时齐杰不去安抚将士，反倒攻城，嘿，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放在齐杰的头上当之无愧。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了他确实适合这句话，田丹的智慧对付齐杰绰绰有余，他都能把乐毅赶走，何况是齐杰呢？田丹再次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他令城中军民在吃饭之前先要祭祖，这么做一来是告诉大家不要忘本，增强凝聚力，二来祭祖用的食物可以引来飞鸟争食，外边一看即墨上空飞鸟盘旋，造成一种天神相助的假象。这一招用得高，实在是高啊，直到现在神学思想我们依旧没有摆脱，那何况当初未开化的古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双方木然。田丹忽悠即墨军，神来下教我，当有神人为我师，就是说神仙下凡指导我们克敌制胜，有个神仙做咱老师。一看呢，这就是在蒙人呢，但没办法，人家古人就吃这一套。不过齐国的老百姓也不白给啊，你说神仙下凡就下凡，在哪儿呢？闻听这话，有个士兵跟田丹开玩笑，啊，我能当你老师吗？田丹将计就计啊，行啊，就你了，神师在上，请受田丹一拜。田丹的演技很好，那年头没有电影节，要不然田丹保准能拿个影帝。田丹说，哎呦，您别客气了啊，一句话，神师有了，征兆在，不由得即墨军民不信。正在这时，闻听城外一声锣响，杀声震天，燕军再次攻城了。田丹下达了命令，顶住。为了强调命令的神圣庄严，他还附加了一句，这是神师的命令。沾了个神字的命令，那是了不得的。即墨军同仇敌忾，奋死守城，顶住了燕军一轮接着一轮的猛攻。由此可见，神仙在那个时代相当有市场啊。齐杰怎么也没弄明白，看似不堪一击的即墨城为什么就久攻不下。他原以为只要强攻，重压之下即墨必克，现在看来即墨防守的坚固令人无法想象。乐毅作为那个时代的名将，五年来未曾攻克，这里边势必有说道。齐杰愤怒了，大军围攻五年未克，对于军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齐杰攻克即墨远远比乐毅心急，因为只要攻克即墨，齐国所剩无几，到时候王齐那顶象征至高荣誉的光环会落在他的头上。可是此时此刻，他不得不冷静地思考一下，是不是战略上出了问题。齐杰终于想到了，是战略没有错，而是杀的人不够多。既然不投降，那就开杀。齐国的俘虏跪在城下，燕军向城里喊话，不投降就开杀。即墨城头上的军民怒目而视啊，下面跪着的俘虏中有孩子的父亲，有妻子的丈夫，还有父母的儿女。不投降下场可想而知。双方交涉许久未果，齐杰下令杀。齐国的俘虏像是切菜一般，砍了一批又一批。即墨城上的军民百姓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怒火中烧，愤怒已极。他们把这种仇恨深深地埋在心底，化作战斗不息的动力。田丹见状，将计就计，他最会的就是这招，最后把你套进去。齐杰的部下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齐军最怕我们割了俘虏的鼻子，不如然后再把这些俘虏置于大军之前再行进攻，这样死伤的便是他们自己。齐杰想了想，有才呀，那就割吧。田丹出于无奈才想了弃车保帅的一招，割掉鼻子总比死了强。于是一次集体整容事件爆发了，齐国的俘虏都被割掉了鼻子。齐杰很迷信暴力，他相信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拔出宝剑厉声道，攻城。齐国军民人人义愤填膺，奋死抵挡。你只要敢攻城，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又一轮攻城开始了，燕军将士前赴后继，无奈守城的老弱病残有如神助，战斗力倍增。被抓到容易毁容啊，所以齐军谁也不愿意当俘虏。燕军几次强攻，伤亡惨重，败下阵来。齐杰能接替乐毅的职位，说明他还是有军事才能的，只是他的才能不是用在攻坚打仗上。如果放在平地硬碰硬的火拼，齐杰会杀出一条血路，成就一番威名。可惜呀，他不擅长打的就是这种战役。除了强攻还是强攻，一点创新都没有，不能想想别的办法，比如说挖个地道什么的。燕军将士再次败下阵来，士气低迷。攻坚战最消耗士气，一旦久攻不下，士兵们无心再战。本来这些将士都是乐毅的属下呀，乐毅在的时候他们很少流血，哪知换了新领导，即刻命令他们去送死，换了谁也不情愿呢。燕军将士愤愤不平，也在情理之中。面对又一轮强攻的失利，齐杰很郁闷，人也杀了，鼻子也割了，为什么就是攻不下来呢？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有什么比割鼻子杀人更暴力更恐怖的办法。就在他搜肠刮肚想不出主意的时候，田丹帮了他的忙。田丹给他出了一招，这招叫刨祖坟。无论从人文角度还是道德的角度，这招都太损了。懂得生活的人，嘿，就是不一样。田丹放出谣言，无惧燕人，绝无城外种墓。齐杰一想，
寂寞久攻不克呀，这

是我不够狠呢？那既然你们这么怕，那我就做给尔等看呗。刨坟烧尸，这可能是战场上有史以来最没有道德、最没有人性的命令。即墨城外的坟地倒了血霉呀，被无情的锹镐刨开，那些在地下安息的尸骸被一具具抬出，一把火焚烧。齐杰给齐人的先祖们来了个集体火葬。我们都知道，某某家的孩子诸如考上了名牌大学，俗称叫祖坟冒青烟。祖坟在中国人宗族信仰里是至高无上的，不容亵渎。你刨人家祖坟比杀了人还令人愤怒，触天下之大讳。齐杰还真不信，我就刨了你们的祖坟，你们又能怎么的呢？这是摆明的生死决战。如果说战争这是场赌局的话，那这场赌局太残酷了，因为结果有两种，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齐杰的举动直接导致齐人皆气啊，聚欲出战，怒自十倍。拼了，齐人拼命了，人一旦不要命，那再窝囊也会狠起来呀。时机成熟，是到反击的时候了。面对燕军刨祖坟的举动，田丹义愤填膺，他的部下不少人前来请战了。将军下令吧，他娘的，出城跟燕军决一死战呐！即墨军民众志成城，请战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田丹做事向来谨慎，他不打无把握之战。他冷静地看到，以现在即墨军民的高涨士气，与燕军一决死战，结果殊难预料。打是一定要打的，关键是怎么打。田丹淡淡地说：“修城墙。”所有人都愣住了，不少人心里都在骂田丹无能，是个窝囊废。田丹附加了一句：“这是神师的命令。”那位被尊为神师的仁兄，估计他家的祖坟也被刨了，所以神师的这句命令像过期的飞机票，不好使了。田丹面对众人的疑问沉声道：“不做防守怎么进攻？”说完，他一个人拿着铁锹去修城墙了。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啊，是啊，即墨城能到今天靠的那就是防守。齐杰这面也没消停，那刨了人家的祖坟还觉得不过瘾，事儿都让他做绝了，那剩下的只有继续攻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燕军再次发动了攻城的命令。这一仗打得异常惨烈，双方互有伤亡。几经杀戮之后，即墨城里的壮丁没有多少了，不信你看守城的士兵满目皆是老弱病残孕呐。齐杰看到即墨城上的守军，那心里那个美，那个得意，即墨投降指日可待了。田丹聪明绝顶，他的智慧令人赞叹，眼珠子一转，那就是个点子。田丹命令守军下来，把老弱病残弄到上面去，借此迷惑敌人，又把自己的妻妾家人编在队伍中。胜利的天平已然向齐人倾斜。相比之下，齐杰嫩了点，脑袋里装的全是奶粉呐，幼稚极了。齐杰不晓得怎么回事，只知道一味的强攻。人一旦迷信了暴力，脑袋就不够转，
不投降打你，还不投降继续打你，直到你投降为止。齐杰的战术很简单。

但如果换个环境会很实用。不过这一次工程总算是见到成效了。即墨城里终于来人了，使者若干。他们来干什么？燕军将士心照不宣，嘴角都浮起了得意的微笑。胜利看来指日可待了。这些使者的身份很特殊，一经调查都是即墨当地的纳税大户。看到这些人，集结众将领心里明白了。啊，大将军英明神武，即墨小城军力匮乏，不消几日必然攻克。我等此次前来也没别的意思啊，这点小意思送给大将军及众位将军们，这么多年你们辛苦了。使者说得很客气，还望将军克城之日不要掳掠我家妻妾呀。使者说完话送上了黄金，很可观的一笔收入。齐杰等燕军将领很高兴了，好使。得此消息之后，燕军将士欢呼雀跃。是的，这场胜利他们等待得太久了，他们有理由欢呼万岁，有理由喜极而泣，只是等待他们的不是辉煌，而是一连串的惨败。燕军不知道这又是田丹的鬼主意。田丹的点子太多了，怎么跟你形容呢？这么说吧，那是放个屁都暗藏玄机呀。跟这样的人做对手，集结三生不幸。田丹一方面派富豪出城赠送燕军将士金银财宝麻痹敌人，另一方面准备反攻。五年的坚守，该到反击的时候了。夜还是夜，冷风萧萧，即墨城悄然无声。燕军将士终于能够睡个安稳觉，即墨即将投降，胜利之于他们唾手可得。即墨城上的老弱病残还在一丝不苟的站岗。这是个平静的夜晚，平静的令人感到窒息，因为暴风雨的前夕通常是平静的。即墨城里正在酝酿着一场史无前例的人兽大反攻。因为有一场史无前例的战役，这一年中平凡的一天注定不平凡。一千多头牛啊，即墨城里所有的牛加在一起只有这些，在田丹看来足够用。这些牛装扮得很古怪，身披红绸服，画着蛟龙图，犄角绑风刀，尾巴要点着。哎，可以这么概括，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在生活秘书田丹的安排下，中国历史上的一场人兽大战即将拉开序幕。田丹做战前动员，神师说了，嘿，第一句话还是没忘记神师。总之这一切在外人看来都是出自神仙手笔，所以这些牛的装扮古怪，有点强烈的神话色彩。士兵们，五年的坚守你们辛苦了，我知道有的人和我一样都是逃出来的。燕军占领了我们的家园，杀了我们的同胞，刨了我们的祖坟，是到反击的时候了。今天晚上新账旧账一起算，无论你是谁，今晚我们并肩作战，能上战场的别含糊，不能上战场的鸣锣助威。开城门。田丹下了命令，点火，点着绑在牛尾巴上浸满油脂的芦苇。这样一来，原本耕田的老牛变成了势不可挡的疯牛。几名燕军将士在做美梦，明日即墨就要投降了，待城破之时，先到城里最好的小吃部狠狠地吃一顿，再招两个当地名流作陪，岂非人生一大美事啊。
他们有说有笑，砍得不亦乐乎。正在这时，忽然只见即墨城门大开，燕军将士不明所以啊，站起来一看，当时就傻了。即墨城里忽然杀出一彪火牛，端是异常凶猛，那牛尾巴被点着，没法扑灭，只有向前冲。这一冲不要紧，燕军可受不了了。远远的看去，只见来者身有龙纹，火光刺眼，如同一只喷火的巨龙忽然杀来。突然之间，锣鼓齐鸣，声动天地，惊慌的火牛直冲燕军大营。那是什么？一名燕军将士还没说完，冲上来的火牛犄角绑的尖刀一刀就插入了胸膛，接着身子被顶飞了几十米远，重重的摔在地上。后边上来的火牛踩着他的尸体，如同一列火车从他的身上开过。多数燕军几乎都是这么死的。这场战役对战后清理工作带来了很大麻烦，原来都是用个或者具来计数，清理之后呢，报出数据，清理了多少具尸体，俘虏了多少个人等等。火牛踏过了燕军大营，现在只能用片儿来计算了。我们都看过斗牛，一头牛的场面就很壮观紧张。田丹用的火牛阵有1000多头，准确的说是1000多头燃烧的牛，可想而知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壮观呢？再加上锣鼓喧天，喊声大作，燕军将士吓得慌忙逃窜，哪里敢战呢？燕军炸了营，他们不知道眼前这群凶猛的动物到底是什么东西，害怕之余，第一个想法那便是逃命。可惜他们的速度根本跑不过燃烧的疯牛啊，结果都被踩成了烂泥。齐杰闻听军营大乱，冲出军营的他也傻眼了，那是什么呀？足足愣了好一会儿，幸好他身经百战，经验颇丰，当即厉声道：顶住，顶住啊！他的命令刚刚发出，就被淹没在嘈杂的大乱之中，如同浪花淹没在茫茫的大海之中。一波火牛冲过去之后，燕军将士伤亡惨重，死伤无数，部队还未休整，田丹率领5000精兵紧接着杀来，这是最后的决斗。齐人对燕军有着莫大的仇恨，你刨了人家的祖坟，人家不把你碎尸万段，那还真没天理了。5000精兵杀红了眼，以一当时战斗力超强，鲜血飞溅，惨叫连连，那些做着美梦的燕军这时明白了，他们做的不是美梦，而是噩梦，这一生最大最恐怖的噩梦。齐杰这时候意识到完了，大势已去，但他没有跑，他下达了死命令。他的命令对惊慌逃窜的燕军那等于放屁呀，根本不好使。齐杰一想回去也是死，干脆就拼了。他刚想到这里，田丹率领的5000精兵就杀到了，冷不防一刀砍到了齐杰，然后乱刀分尸。齐人办事讲究一个干脆利落，田丹运用火牛阵大破燕军，一路追去，大有不杀干净不撤军之意。燕军纷乱溃散逃命，齐军紧追不舍，气吞万里如虎啊，败得仓皇北顾。遥想5年前燕军一路势如破竹，何等风光，何等霸道，
如今被

追得仓皇逃命，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战场上的变化总是这样的此起彼伏，波澜壮阔。所经过城镇一听，即墨田丹大破燕军，即刻反叛燕军，归顺田丹。燕军在齐地五年的统治土崩瓦解，崩盘弹指一挥间。田丹的兵力日益增多，一路北上乘胜追击。燕军的残兵败将一直退到黄河边上。原来齐国的70多座城池宣告收复。田丹，一个管生活的秘书，一个普通的贵族平民，临危受命，毅然扛起了守城重任。巧运智慧，出奇制胜，一招复国，他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辉煌壮举。田丹，他一个小人物，注定在春秋的天空画上浓重的一笔。唯有出奇多制胜，敢叫日月换青天。田丹大破齐军，完成了复国大业，燕惠王傻眼了，从此燕国再也没有燕昭王时的盛世壮举。燕惠王不是英明的领导，他有一颗小市民的心灵。乐毅逃亡赵国，他开始后悔，悔不该派齐杰接替乐毅啊，没想到兵败如山倒，败得如此的窝囊，败得如此的惨烈。燕惠王发挥了我国死不认错的优良传统，给乐毅写了封信，大致的意思是，你这人不讲究，我当领导啥也不懂，我是怕你受累才召你回国休息，这是一片好心呢，您怎么跑赵国去了？您怎么对得起先王的一片深情厚谊呢？乐毅跑到赵国，赵王封他为望诸君，以尊奉名将乐毅，以此警示震慑燕齐。乐毅不傻，也写了封回信回绝了燕惠王，大致的意思是，我不想做伍子胥啊，别给我整那些虚的，大爷就在赵国，不回去了。轰轰烈烈的伐齐，历时5年多，一朝被复国。乐毅、田丹各自书写了人生的辉煌。管仲任齐相之后，根据国情及当时的国际形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军事改革，连5家之兵，这是管仲大人所制定的一种军事制度。根据《国语·齐语》记载，这种制度是5家为一轨，10轨为里，4里为一连，10连为乡，战时每家出1名战士，每乡2000战士，5乡战士为一军，共计1万人。全国设有3军，最基层而言称作连5家之兵。商业改革，轻重于言之力，是指通过国家对商业流通、产品物价的宏观调控，加强耕战，富国强兵。齐国临海有发达的渔业、盐业，因此管仲对此加以控制管理。在古代轻商重农为主的封建诸侯国里，管仲总能不遗余力地大力发展商业，这与他年轻时摆过地摊是分不开的。社会福利改革，以善贫穷，一些老弱病残、闲杂人等国家赡养，作为正规军的预备役。人事改革，录贤能，21世纪什么最珍贵呀？人才呀。在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当然也知道人才的重要性，偌大个齐国集团若是没有人才辅佐，何谈发展呢？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一年之计莫如数鼓，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呐。齐国经过管仲这么一折腾，不久出现了民族国富、社会安定的和谐繁荣局面。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1300多年后的大唐帝国，令万千国人引以为豪的贞观之治，就好像是皇管霸业的翻版，多处相似，出现了惊人的雷同。首先，都是众望所归的帝代兄，齐桓公姜小白取代了他二哥姜纠，唐太宗李世民取代了他大哥李建成。其次，两者都是帝之才能超过兄长，也同样是骨肉相残，也同样功盖千秋，彪炳史册。更惊人的相似是，他们都重用了冤家对头，使之成了莫逆的君臣。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射他一箭的仇人管仲为相，李世民也同样用处心积虑要害死自己的太子李建成的谋臣魏征也授予了高官要职。很有意思吧？嘿，这才是历史魅力的冰山一角啊。国家富强了，人民有钱了，现在该是我成就霸业的时候了。齐桓公这样得意地对管仲说。管仲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给齐桓公泼了冷水，冷静地回答道，现在还不行。现在还不行，为什么呢？管仲不慌不忙地指出，我们还需要一面正义的旗帜，那面正义的旗帜叫做尊王攘夷。尊王攘夷这一复杂的政治术语，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中国，乃至朝鲜、日本。管仲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当今诸侯强于齐者甚众，南有荆楚，西有秦晋，他们自称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称霸。周王室虽已衰微，但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若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四海之内诸侯必然望风归顺。齐桓公微微沉吟，捋着胡须说道，嗯，有理。就这样，他们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踏上了齐国霸业的征途。从此，齐国的史册上写下了一页页的辉煌。齐桓公二年，灭唐国；齐桓公五年，征伐鲁国，鲁军败，盟于柯地；齐桓公七年，诸侯与齐桓公真谛盟会，齐桓公从此成为天下诸侯公认的霸主；齐桓公23年。山戎入侵燕国，燕向齐国告急，齐桓公出兵救燕，击退山戎。齐桓公27年，平了鲁国的政变，齐桓公大义灭亲，杀了妹妹哀姜。齐桓公28年，魏国被敌人侵伐，齐国出兵。齐桓公29年，兴兵伐蔡国，蔡国大败。齐桓公30年，齐桓公率8国联军伐楚国。齐桓公35年，齐桓公与诸侯会盟于葵丘，史称葵丘会盟。齐桓公41年，管仲去世。管仲的去世给齐国埋下了政治隐患，因为他穷其一生只在辅佐齐桓公，并没有培养接班人，这是他的失误。临死之前，齐桓公问他，仲父死后，群臣之中谁可做相国呀？知鲍叔牙者莫如管仲啊。管仲首先淘汰了他的老朋友鲍叔牙，太过君子，不能胜任相国之职。齐桓公说，易牙这个人怎么样啊？易牙争鹰，
迎合国君，没有人性，不能任用。齐桓公又问，开方这个人怎么样呢？他抛弃双亲来迎合国君，不合人情，不可接近。齐桓公还问，树雕如何呢？自残身之来迎合国君，不合人情，不可亲信。最后管仲推荐的人是为人忠厚、居家不忘公事的席鹏，可惜席鹏没过多久也去世了。齐桓公听后不以为然，以为管仲病糊涂了。管仲没有糊涂，他临死的那一刻都非常的清醒，真正糊涂的是齐桓公啊。管仲死后，齐桓公没有听从管仲之言，反而任用了这三个人。仅仅过了两年，齐桓公病重，易牙、树雕见齐桓公不久于人世，堵塞宫门，假传君命，不许任何人进去，活活饿死了功盖千秋的春秋第一霸主。更惨的是，齐桓公死后，宫中大乱，齐桓公的几个孝顺儿子为了争夺王位，勾结党羽，相互残杀，致使齐桓公的尸体停放了六七十天无人收敛，尸体腐烂生蛆，惨不忍睹。齐桓公身体力行的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不听忠言的后果是多么可怕。管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不负众望，辅佐齐桓公完成了称霸诸侯的光辉伟业。但是管仲真正的功绩并不是后来的南征北伐，而是政治改革，富强齐国。史记中对管仲的评价为，齐桓公已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的任何一件功绩都足以令人羡慕一辈子了。然而管仲足，齐国尊其政，常强于诸侯，这一句足可见管仲改革的成效。管仲还有个很大的遗憾，把持朝政多年，为什么没有培养接班人呢？死后齐国之乱，他也脱不了关系。管仲留下了一部伟大的著作《管子》。《管子》一书托名管仲所作，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汉代刘向编定时定为86篇，现今存76篇。《管子》是部千古治世奇书，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和个人修养、人际关系等各个领域的智谋韬略，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被众多学者视为百家争鸣的高潮时期的代表作。《管子》一书与封建社会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两个盛世有着密切的联系。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辉煌政绩令后人望洋兴叹，不知成了多少人的偶像。后世有个著名的政治家是管仲的铁杆粉丝，他就是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齐国作为春秋第一霸，历代都不缺少人才。管仲死后百年，齐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位可与之比肩而立的相国，他的名字叫做晏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在调研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时强调，坚持创新驱动，强化服务保障，全面提升生物医药产业能级。
1: 王和生调研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时强调，高质量推进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打造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0: 从中转站到

0: 创新主体地位，加快产业集聚集群发展，研发生产更多优质高效的好药新药，更好满足群众健康需求。作为国内血制品龙头企业，派斯菲科生物制药多项在研产品及核心工艺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于洪涛听取人免疫球蛋白、人凝血因子等产品研发和产业化情况介绍，鼓励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争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努力做同类首创、同类最佳的创新药，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行业引领力。盛泰生物制药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在心脑血管、清热解毒、骨科等领域已研制多款专利产品。于洪涛详细了解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等有关新药研发情况，希望加快在哈规模化量产，指出创新药发展前景广阔，要加快推进临床试验、注册申报与市场准入，拓展精准医疗场景应用，努力推出更多群众用得上、用得起的好药。哈药集团生物工程公司主要从事基因工程药物、多肽药物和特色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走进国内3000余家医院。于洪涛来到制剂车间，查看生产流程、工艺技术，鼓励企业充分发挥哈药品牌优势，聚焦大健康产业和重大疾病防治需求，统筹好产品研发、渠道建设，开拓更大市场空间。调研中，于洪涛强调，生物医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方向，也是省市“十五五”规划布局发展的重点产业。要围绕生物医药领域新赛道，布局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引域壮大龙头企业，深化产学研医协同创新，强化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赋能，建优建强特色产业链条，全面提升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质效。把握医药企业成长规律特点，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加强创新药产品研发、审评审批、管理使用等政策支持要素保障，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加快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杨书鹏、李亚飞参加。
1: 9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道里区、道外区、南岗区、厢房区调研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改革创新、共建共享，突出群众主体地位，高质量推进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打造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市领导张雪春参加。
0: 当前我市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已全面铺开，多个项目相继启动实施。王和生来到道里区建义街37号、经纬二道街38号、道外区南河街112号、长春街25号、南岗区汉阳街52号、仁和街172至174号、厢房区蔡邑街32号院建成17号楼、电机厂136栋楼等项目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进度，与待建单位、设计单位和街道社区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了解规划设计、质量管控、工程排期等情况，对在施工现场安装监控设备、方便群众云监工的做法予以肯定。他强调，要加强项目管理，严把材料关、工艺关、安全关，狠抓工程质量，加快建设进度，强化成本管控，真正把好事办好。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尊重群众意愿，坐实群众工作，推动群众全过程参与户型设计、材料选择、施工监理、工程验收和全链条监督建设成本、建筑质量，实现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王和生在调研中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到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全过程，积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持续加强规划、用地、住房、财税、金融等方面政策创新，让群众享受到政策红利。要科学统筹片区提质升级，同步推进老旧管网和小区庭院改造，因地制宜完善停车、健身等配套设施，有效盘活闲置低效资产，保护好历史肌理和城市风貌，实现城市功能完善、人居品质提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9月11号，哈尔滨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举行，市委常委统战

0: 部部长孙永文出席开幕会并讲话。会议指出，市新联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全市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履职尽责，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实践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时期，我市正锚定建设三城三地目标，释放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市新联会全体会员要站位全局，围绕中心发挥作用，积极在谱写哈尔滨现代化新篇章中展现建设者担当，自觉为党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做好示范。
1: 日前，省工信厅公示拟认定2026年度黑龙江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全省共15家企业入选，其中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科友半导体产业装备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航发哈尔滨轴承有限公司、哈尔滨广汉动力传动有限公司等12家哈尔滨企业入选。
2: 近日，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公布2026年园区企业星火科技馆试点入选名单，平房区哈尔滨神州精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功入选。园区企业星火科技馆试点是指通过培育产业特色突出、运行稳定、示范效应强的企业科普阵地，进一步完善社会化科普阵地体系。此次平房区入选的园区企业星火科技馆9月10号正式开放，开放期间，企业还将组建专业科普宣讲队伍，通过多种方式拓展科普传播范围。
0: 过去，高速服务区只是人们赶路途中短暂加油休整的中转站，如今黑龙江多处高速服务区完成迭代升级，优美的生态环境、智能的科技设施、暖心的便民服务，让传统旅途驿站焕发新颜。
1: 京哈高速运辽河服务区生态环境优美，配套设施完善，宽阔的河谷营地绿植繁茂，草坪平整，房车停放、户外休闲等设施一应俱全。因其紧邻哈尔滨市区，区位优势明显，这里已成为不少市民周末休闲短途放松的优选地。一改以往服务区匆匆停靠的刻板印象，让过往旅客愿意驻足休憩，放松身心。
3: 来游玩露营的市民游客较去年同比增长40%左右，目前营地已经接到了很多双节游玩咨询的订单，目前已经有30%的场地房间已经被预定出去，预计在下周将迎来预定高峰。
1: 焕然一新的环境与贴心的配套服务，也让途经的外地游客眼前一亮，真切感受到龙江高速服务区的全新变化。
4: 昨天晚上我在这儿洗漱，然后那个还能洗澡，我又把我的牛仔裤洗了，洗完之后这都拿到车上去了，我又在这按摩的。这个地方给我感觉就是特别不着急走，就是跟家一样，太好，太温暖了。
1: 如果说运辽河服务区依托优美生态打造出舒适的休闲驿站，那么哈肇高速银山服务区则以智慧、绿色、便民为核心特色，以科技赋能交通服务，打造龙江现代化智慧高速服务区标杆。依托数字化、零碳化升级改造，银山服务区实现园区智慧化管理、绿色能源自给，并配备极速充电设施和暖心私乘服务，全面提升出行保障能力，为过往私乘带来高效、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
5: 配备了智能管理平台和数据分析感知及调度于一体。咱们的车棚由1376块光伏发电组块组成，日均发电量可达到2500度，基本满足了服务区的日常用电需求。黑龙江首个液冷充电桩，单枪功率最高可达380千瓦，然后真正实现了充电5分钟续航300公里。
6: 这个服务区这个有4G之交啊，已经开通挺长时间了，洗涮的什么都非常好，我就选择这个地方说到这儿休息啥的，比较还安静，给我感觉吧是非常好。 啊满意。
1: 科技赋能便民，温情守护旅途，一艺一特色，一站一品质。目前全省164座高速服务区持续推进差异化提质升级，突破单一补给功能，融合休闲体验、智慧运维、暖心服务，不断提

0: 提升群众出行品质，有效带动沿线区域经济发展。
1: 近日，随着哈尔滨市社区工作者全港通职业能力大赛决赛帷幕落下，南岗区也传来李善颖和队友斩获了金牌验阵的好消息。一块金牌折射一支队伍，一场大赛激活一域治理。如何把赛场上的高光时刻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日常状态？南岗区正以全港通模式作答。
2: 我们就随时就来，
3: 太感谢了。
1: 通达街道西大桥社区干事李善颖今天来到辖区75岁特困独居老人党阿姨家进行走访。老人长期出行不便，生活孤寂，李善颖总是惦记来陪老人唠唠家常。在一次网格巡查走访中，李善颖及时发现老人家中灶具管线老化的问题，他第一时间叫停燃气使用，一边协助老人购置新炉具，一边联系中庆燃气专业网格员上门完成更换和管道全面检修，杜绝了燃气泄漏隐患。
4: 我那漏气儿我也不知道，我说我也不找啊。
5: 我们以前呢，就是居民有事儿上社区来找我们，现在呢，我们是主动入户走访，排查安全隐患，然后处理一些邻里的纠纷，我们都是提前发现，提前处理。
1: 善颖主动将参赛期间积累的业务流程、群众工作方法及矛盾纠纷调处技巧悉数带回岗位，不仅传递给街道和社区的同志们，并充分运用到日常基层治理与为民服务中。南岗区汉阳街原拆原建工作曾是西大桥社区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之前有部分居民对政策不理解，顾虑搬迁成本、居住安置，推进工作阻力重重。李善颖和同事充分征求居民改造意愿，逐条解读政策，收集诉求，并且耐心地帮居民算清安全账、经济账、环境账，终于在截止期限前成功打通居民的思想堵点，
6: 把我们所有的就是那些疑惑全解决了。我们没想到的都给我们想到前面了，特别是我们那个小李啊，跑前跑后的，腿筋嘴筋，脑袋还活。
5: 通过呢此次大赛呢，我也想把真正的比赛成果呢转化成日常的这个工作能力，踏踏实实的呢为老百姓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让基层服务呢更细致更到位。
1: 赛场上拿金牌，考验的是业务熟练度，真正的考场永远在社区，在居民家里的烟火日常。如何将赛场上的高光时刻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日常状态，成为全区社区工作者们共同的必答题。
7: 我们呢将把赛事成果转化为队伍建设的经验，夯实呢人才基础，组织获奖选手现身教学，用身边人呢讲身边事，推动岗位比武呢成为常态化的练兵载体。
1: 队伍能力强起来，基层服务才能实起来。南岗区紧扣为民服务主线，以典型带动全域，组织2470名社区工作者全员下沉网格，转变工作思路，前移服务端口，社区工作者入户摸排听民意，职能部门现场办公解难题，实现了人在格中走，事在网中办。
8: 真正做到问题呢在网格发现，哨声呢从网格发出，部门呢来一线报到，把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实实在在的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1: 一枚金牌照见一支队伍，以李善颖为代表的南岗社区工作者正以实干践行初心，把社区工作者全港通建设的成效化作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推动基层治理从单点突破迈向全域共进，让基层服务既有力量更有温度。
9: 金秋九月，各类地产秋果集中上市，批量上架，品类丰富，质优价廉，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尝鲜黑土地的秋日风味。
1: 记者在哈尔滨全营生鲜超市水果售卖区看到，这里果香浓郁，货品充盈，飓风葡萄、蓝莓葡萄、红宝石葡萄、阳光玫瑰葡萄、藤饮葡萄，仅葡萄品种就多达十几种，每斤售价从2元多到20多元不等。与此同时，本地沙果、鸡心果、寒地李子、橘子等本地秋果整齐摆放在水果展区，沙果每斤2.98元，鸡心果每斤5.89元，叶橘每斤1.98元。
10: 反正现在就是吃葡萄的季节嘛，反正一年我觉得就这阵儿飓风上市的 量也多，完了也正是时候嘛。
3: 水果琳琅满目，看啥都有嘛，挺好的，还便宜。你想买贵的有，想买贱的也有。
1: 依托本地产地直采渠道，近期本地秋果货源充足。另外，像主产区四川的石榴、陕西的嘎啦果、云南的红梨等南方水果也都大量上市，供应充足。
11: 进入九月份之后，像一些应季的水果已经大量上市，像葡萄类啊、沙果啊、金银果啊，像这些秋果类的，还有就是毛桃、橘子类都大量上市了。而且呢，每天都是新鲜到货，完都及时补货，满足消费者的供应需求，价格都非常的亲民，购买量呢也上涨一些。
1: 如今丰富充足、质优价稳的本地鲜果供给，不仅充盈了市民秋日餐桌，也持续激发商超民生消费活力，让冰城秋日烟火气更浓，民生消费更实惠。今年以来，延寿县中和镇先锋村依托优质水域资源和朝鲜族传统酱菜技艺，同步推进河蟹生态养殖、酱菜加工两大特色产业项目。经过全年深耕细作，如今项目已成为全县乡村特色产业布局在乡镇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9: 眼前正在收网的人叫王振，离家30年，一直在外从事河蟹养殖。去年10月，中和镇通过招商引资精准对接，把他请回了先锋村。站在先锋水库边，王镇一眼就相中了这里。水库是活水，天然饵料丰富，水草丰茂，正是河蟹育肥的好地方。于是他承包下400多亩塘口，在老家扎下了根，河蟹养殖事业也就此重新起步。春投秋收，从投苗时的满心期待到如今收网时的满塘肥蟹，王振迎来了回村后的第一个丰收季。
12: 这个水库是活水，水质也好，对螃蟹育肥非常有利。今年价格也好，预计产量能达到5000斤左右，明年再扩大规模，再带动身边农户共同致富吧。
9: 王振的河蟹刚迎来丰收，先锋村另一特色产业酱菜加工也红火起来。每到白菜、辣椒、黄瓜、萝卜、苏子叶上市，金达莱酱菜厂就从周边农户手中收菜。村民房前屋后的小菜园、零散地，过去多是种来自家吃，如今成了能挣钱的聚宝源。厂里统一种植标准、腌制工艺和产品品质，推动传统朝鲜族酱菜从一家一户小打小闹，逐步走向标准化、规模化、市场化。
13: 我们合作社近年来带动中和镇周边村民发展庭院经济，他们种植辣椒、白菜、苏子叶、萝卜、大蒜等进行回收，同时提供手工加工岗位，为周边村民提供灵活就业，带动群众增收。
9: 如今先锋村两大特色产业双双见效，形成养殖加种植加工双向赋能格局。镇村两级干部从种养管户到加工销售全程跟进，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闲置资源盘活了，村集体经济壮大了，农户增收渠道更宽了。
14: 从前期筹备到中期管户，再到现在的丰收产效，实现了实打实的收益，见到了实打实的成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持续壮大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让富民产业越做越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9: 中和镇两大特色产业项目落地，是延寿县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生动缩影。下一步，延寿县将继续立足资源禀赋，做好土特产文章，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产业兴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奋力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壮美新画卷。
1: 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9月13号鸣枪开跑。为了迎接来哈参赛的选手，我市整合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哈尔滨极地公园、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松花江观光索道、太阳岛风景区、波塞冬旅游度假区等18家景区、酒店、商业综合体，推出专属惠民政策。9月12至14号，哈马参赛选手凭本人参赛号码布与身份证即可享受景区优惠权益，从半价票、特惠套票到免费升级季卡、入园专属礼遇、消费赠送福利，多重文旅优惠政策接续上线，让参赛选手在驰骋赛道之余，沉浸式体验冰城秋日风光与城市魅力。
0: 9月11号上午，哈尔滨市呼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安心集市进社区科普宣传活动走进呼兰区建设路街道建设社区，把血压计检测、食品安全检测、药品安全科普、市场秩序、惠企举措五大板块业务打包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除质量科普宣传外，医疗器械知识讲解、恶意索赔和强制消费线索征集、黑土地保护普法等活动也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参与，让群众从听宣传变为亲体验，将服务温度实实在在传递到百姓身边。
15: 把质量、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市场秩序，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政策带进社区，群众走一圈就能够实现血压计的检定，包括这个快检水果蔬菜政策咨询，实现了少跑腿多受益。
0: 近日，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哈南分院中医药文化夜市惠民义诊在平房区红旗茂商场圆满落幕。借医院开诊10周年契机，活动汇聚多学科医疗专家，为市民提供免费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中药代查饮品鉴等惠民服务，把优质便捷的中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9: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 10% 到 15%， 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3: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5: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6: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0: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

0: 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伪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 15.48 万亿元，是2012年的 6.2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 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

0: 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9.8%， 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 57.9%。 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3: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2: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三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6: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5: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6: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5: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1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7: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8: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7: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9: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7: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

0: 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 54%。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到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5: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 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2: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童年时期的情绪人格构建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资深的心理专家美玲老师。美玲老师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是沙盘游戏治疗师，从事儿童心理教育已经有十余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在童年为孩子构建一个健康的情绪人格。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充满爱与智慧的旅程吧。欢迎美玲老师。
1: 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探讨的是童年时期情绪人格的构建。那么这里头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很关键的词儿，叫情绪人格。我们都知道情绪可能对人的一生都非常的重要，那么童年的情绪人格对着成人来讲，他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比如说0到1岁啊，1到3岁，他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对于未来的人格都是影响都是相同的吗？还是说某一个阶段都针对着未来长大成人之后某一个相应的这种人格特质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每个孩子他在成长发育的这个过程中，他的每一阶段都有相应不同的人格的一个养成。我们这个是理论是来源于埃里克森的一个人格发展理论，就是我们可以先从孩子刚出生咕落地到1岁半这个阶段，这就是第一个孩子要经历的人生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就代表这个孩子说，我出生了，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好了，我要去感受周围大家对我的一些爱，对我的一些期待，感受妈妈温声细语的这个声音。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要去努力的去吃奶奶，完了之后吃辅食，就是这都是要，这些都代表着他要活下去的一个勇气。但是从中呢，如果这个时候家长给予他足够的爱抚和这种温暖的怀抱的话，那孩子就会在这里面从中他获得一些活下去的希望，完了从中也获得了那我们最初的一个信任感和安全感的一个建立。
0: 就是孩子出生0到1岁的这个过程啊，是一个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
1: 对，
0: 他可能这个世界对于他来讲是既危险而又陌生的。那么我们要给予他们充足的这种爱包括基本的吃的包括保暖，给他这些条件的基本条件的这个满足，让他感受到这个世界对他是善意的。
1: 对对，就是妈妈给他足够的乳汁，完了他感觉到他在妈妈的怀里面是温暖的，再包括别人，就是除了妈妈以外，其他的一些家庭照顾者的一些温暖的这些温馨的笑脸，都会去感染这个孩子，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值得的。
0: 所以0到1岁的重点就是让他吃得饱，穿得暖，看到的世界是美好的可爱的笑脸。
1: 对对对，那他这个在这个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获得了对这个世界最初的一个信任感的一个建立。那如果说那他在这个早期的0到1.5岁的过程中，他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也没有得到就是饮食上的喂养，再包括有一些孩子在小的时候他经常会哭闹，经常会哭闹，老人会说，哎，这孩子
0: 挺难带的，
1: 对，挺难带的，月子里面就是特别能哭啊。完了这个孩子他就是老人会猜测，或者是妈妈我们会去找一些育儿的医生，
0: 现在有说什么高需求的宝宝。
1: 其实
0: 就是我也去了解过所谓的这个高需求宝宝，因为咱们可以了解，就0到1岁的孩子其实他哭都是有原因的。
1: 对啊，
0: 就是，不是饿了就是冷了，或者是生病了，基本上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哭泣的。
1: 是啊，就是我记得我家孩子在月子里面的时候，他会有一段时间就是肠绞痛。对，就是在月子里面孩子都会出现肠绞痛。肠绞痛的时候那个孩子他会很难受，那个解决肠绞痛的办法呢，就是要那种蜷缩的去抱着他，模拟他曾经回到就是子宫内
0: 的
1: 一个状态，那种蜷曲的
0: 状态。
1: 我记得好像一那么去抱那个孩子，就马上就不哭闹了。但是这个孩子你要给他放在这个床上的时候，躺平的时候，他又立刻的去哭闹了。其实就是老人说他不好带也好啊，还是说他这个身体需求也好，其实这个孩子的诞生就是在考验这个家庭，因为每一个孩子他的诞生都对于这个家庭有非凡的一个意义。
0: 所以这个孩子

0: 可能是，哭了，可能是他身体不舒服。
1: 嗯，
0: 像比如说，我们可能不知道他肠绞痛了，他可能需要抱着。抱着
1: 对，
0: 呢，一个是有一种类似安慰的效果，另外
1: 嗯，
0: 一种可能这个姿势就会让他觉得更舒服。
1: 嗯。
0: 然后呢，贴到照顾的这个人的身边的时候，他可能也感受得到温暖，他可能情绪就会稳定。所以0到1岁的时候，家庭还是要给孩子更多的温暖，多抱抱，其实是没问题的。
1: 是的，多抱抱当然是没问题。就是孩子，还有就是他贴着妈妈这个乳房在吸吮这个过程中，那他要动用他的这个口腔的一个能力，嗯，他要锻炼他这个吸吮，为他是那个日后的去这个口部这个运动啊、说话呀、长牙呀，其实都是在打定的基础的。还有孩子在妈妈这个怀里面的时候，他也会去感受到这个心跳的感觉。就是妈妈的身体上的温
0: 同
1: 度，
0: 频的心跳的
1: 对，
0: 那种
1: 同频
0: 感
1: 的
0: 觉。
1: 心跳，妈妈的这个温度都会给这个孩子最初的一个安全感的建立。那如果说有一些妈妈她在产后会有一些抑郁的症状，她就不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即使他哭的声音再大啊，但也不理他，或者是只是简单的去拍他一下、抱他一下，那这样的孩子，你就会观察这样的孩子在日后的这个生活中，你就会觉得他会形成一种呢，就是即使我怎么哭、我怎么闹，好像没有人去回应我，我总是被忽视着。那他长大了之后，这样的人，他对于这个外界的话，他就是不是。
0: 回应应该都不是积极的面，还是会少一
1: 对
0: 点。
1: 对，同时他是不信任对方的，他不信任对方能够给他温暖的怀抱，能够去爱他。
0: 你说的这个事情，我就想起了我一个朋友，然后他就曾经讲过，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件事儿。他是在读大学的时候，然后呢，他的朋友已经很亲近的朋友，然后拍了他的脑袋一下，他就是那种。转回头的时候，就是非常害怕或者非常恐惧，然后非常生气的说：“就你怎么能拍我？”而且缩了，下意识的缩了一下脖子。然后当时的那个就拍他的那个人就说：“说你童年肯定是缺少这个亲密的拥抱，就是你对就是这种触碰是有一种抗拒的。”
1: 对对对，因为你看，就是我觉得这个来访中会有一些大学生伴侣，大学生伴侣，那有一些大学生伴侣，他们就是特别喜欢亲密接触，比如说被搂抱的这种感觉，搂抱的感觉，有的人会认为这是爱的感觉，但是有的人呢，他会抗拒这种搂抱的感觉。那我们可以去追溯，就是他抗拒这种搂抱的感觉，是因为他在早期过程中，他跟他的妈妈关系就过于冷淡，或者是还有一部分的来访是因为他们早期他的家庭是父母是分开的、离异的，或者是他是由老人带大的。
0: 反正就是缺乏这种身体上的触碰，
1: 嗯。
0: 缺乏这种亲密的拥抱，这种爱的温暖，所以他，可能习惯于不接受这些东西，然后反而更害怕去
1: 对
0: 触
1: 对，
0: 碰这些
1: 就
0: 东
1: 是
0: 西。
1: 两种，是一种呢是过于喜欢这种亲密的，就是
0: 就
1: 补
0: 是极
1: 偿，
0: 端了。
1: 极端就是补偿的，嗯，代际补偿，这是因为他早期没有，所以说他后期会特别的喜欢，
0: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要在0到1岁，基于孩子这个身体触碰这方面的缺失，就会导致他后来的这个人生这个相关的这个部分是有问题的。而且，是不是这个东西是很难被真正完全治愈的？
1: 这个问题，他随着他的这个年龄生长，还有就是他遇到这些事情，有的人呢，他会产生就是一种防御的状态，就是他把早期的那种创伤，因为太痛苦了，他用防御的机制来隔离起来，他对这个东西是抗拒的，没有感觉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当他把这个隔离防御就是屏蔽掉的时候，他会特别的去喜欢，就是依赖，就是，
0: 依赖，
1: 对对，
0: 一种是过于封闭自己，另
1: 嗯，
0: 外一种就是过于依赖。
1: 对对对，过于依赖，因为这个信任相对于信任，相反的是怀疑，我们总是不确信他是否能真的去给我那种幸福感，那种温暖，这是不是你给我最初的那部分？
0: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就是0到1岁最重要的是要给予孩子足够的吃得饱、穿得暖，给予爱的照顾。
1: 就是孩子他得到的是我得到了良好的抚养和亲子关系的养成。
0: 嗯，
1: 因为我的姑娘她。

0: 现在8岁多了，他经常会回起来说：“妈妈，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就是我躺在你怀里的那种感觉，我特别喜欢闻你身上的那种奶
1: 味
0: 香，
1: 道，
0: 对，奶香的那种味道。”
1: 哎，我其实，你说的这个，我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你能感觉到，作为母亲最大的幸福感，就是你抱着孩子，孩子在你怀里的那一刻，就是软软糯糯的一个这样的宝贝，然后贴着你的身体，然后你能感受到像你说的同频的两个心跳在跳动，哎，这种就是真的完全零距离的接触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0: 对呀，就是孩子很享受，大人也很享受。
1: 那么我们接下来过了0到1岁之后，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过了1岁半了之后，那孩子就要进入他的一个婴儿早期，就是1岁半到3岁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呢，我们孩子基本上都会走了，也能去有咿呀学语了，妈妈、爸爸这样的一个表达了。那这个时候呢，孩子他就会想，我要自己吃饭，完了之后我要自己走，会捣动玩具，就是这个时候其
1: 比
0: 实
1: 较
0: 是
1: 淘气哈，
0: 淘气的时候，我们家长也最头疼的时候。你就说他明白吗？
1: 又不太明
0: 又不
1: 白，
0: 太明白。你说他不明白吧？他
1: 他
0: 好
1: 还
0: 像
1: 能
0: 又
1: 听得大
0: 能
1: 概
0: 听
1: 的
0: 得
1: 懂，
0: 懂。对，他有的时候好像就是在故意在你面前去淘气呀，就是那，因为1岁半到3岁期间，孩子也要涉及到一个发展阶段，他这个时候要去，有的孩子会见尿不湿。对，锻
1: 见
0: 炼
1: 尿，
0: 他自主排队排
1: 自主
0: 排
1: 排尿，
0: 便。对，在这个过程中呢，家长就会哎觉得这个孩子是可以的，但是你给他尝试真的把尿不湿摘掉了之后，他又是不能的，不能去耐受这个尿的，也会尿到这儿也是那也是，也会给我们家长来说增添
1: 很多的麻
0: 很
1: 烦，
0: 多的麻烦，
1: 对，
0: 家务
1: 多
0: 上。
1: 干很多活儿。
0: 对对，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去限制他，要求他，
1: 给他提供要求，不允许在这儿怎么怎么样啊，
0: 对对，
1: 不允
0: 你
1: 许在那儿怎么怎么样，不能动这个，不能碰那个。
0: 是的，完了有的家长呢会把他限制在一个小空间内，你只能在这个小空间里面怎么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就限制了孩子他的一个自主性的一个发展，因为他这个时候就是我能表达一些语言了，而且呢，我有一定的行动力了，我就要去尝试着去探索，因为这个时候都是培养他一个自主意识的这一个阶段。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过于的去限制和要求的话，那就相当于在限制孩子的他这个一个意志力的发展。
1: 那现在我们为了看孩子方便嘛，我们多少都会在家里安装一个围栏，就是让孩子在一个相对的安全的区域，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空间，然后让孩子在这个里面。那其实实际上对于孩子这个探索也好啊，或者是这种掌控感也好，是不利的，是吗？
0: 那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围栏来说的话，最起码我们在家里面形成了一个安全的一个边界，
1: 对。
0: 对，他在这个安全的边界内可以自由的去探索。
1: 就是既能够让他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可以随心所欲的去探索，但是出了这个安全范围之外，你可能就要受到一些限制。
0: 对，他除了这个安全范围之外的话，我们的家长也要去给予他监护的，就是带领他去探索，我允许你在这个范围内去探索。他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就是孩子他需要去拿这个东西放到这个嘴里面去尝尝，他能不能吃啊？不能吃的话，他就会把这个东西扔到。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本能。还有说，就是孩子早期的时候，他会拿各种玩具敲敲打打呀，拼拼插插呀。其实这都是在锻炼孩子的一个感知觉的发展，同时还有说他的一个手眼协调。
1: 对，刚才我这个来上班之前，我们家这个二女儿就在拿着一串钥匙，因为绳上拴着一串钥匙，不停的在，就是上下的听这个钥匙落在地上的声音，就是一直在重复这个动作，她应该就是在感知。我这个绳掉下去，然后钥匙碰到地上产生声音，然后又提起来这个过程。
0: 对对，他在探索，哎，这个东西是怎么发出声音呢？是这个钥匙掉在地上，乒乓发出的声音，还是说这个钥匙碰撞产生的声音？他也很好奇，这就是我们最初的一个好奇，我们一定不能去扼杀孩子的这种自主性的好奇。
1: 那么就是1到3岁这个阶段形成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人格性格应该是哪个方面呢？
0: 是自主探索和相对应的是羞愧。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去 去很好的

0: 有一个自主探索的一个过程的话，那他对于他今后的一个探索呀、发展啊、创造力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头。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过于的去限制他，比如说这个孩子，拿了捡起了一个小树叶，他闻了一闻，或者是捡起一个绿色的树叶、一个黄色的树叶，他在那块正对比着看呢。我们旁边的养育者就是说，哎呀，这个脏，埋汰。完了之后就把他这个树叶给他弄掉了。那其实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在扼杀了孩子的这个自主探索的一个能力。孩子这个时候也会在想，哎，我这么做好像引起了大人的不满，我就会觉得我这个行为是很不好的，我内心就会很羞愧，就是我这个事儿不该做。
1: 那就等于是1到3岁这个过程，就是，培养孩子一个自主决断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掌控的这个能力。
0: 对，就是他要自我的去探索，自我的去发现，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去积极的、正向的去引
1: 引
0: 导。
1: 导他，
0: 如果说你去限制他、遏制他，那就相当于在扼杀他的这个自主的一个创造性，他就会去有所的怀疑，我这件事儿做的对，到底对还是不对？有关于他的这个不对的话，那我看到你这个反应，我就会反思，就是我这个行为好像不对，那我就是会有那种羞愧感，
1: 就是会对自我的这个行为产生怀
0: 怀
1: 疑。
0: 疑，对，
1: 那我这里头就是有这样的，
0: 质疑自己。
1: 就是，比如说，这个阶段有没有说有可能会出现，比如有的孩子会被管得太严格了，那孩子就可能唯唯诺诺不敢动了，也会不会还有一些孩子就会变得特别叛逆，就是你越不让弄，我越要弄，就是1到3岁
0: 会的，会的，
1: 也
0: 会
1: 会
0: 的。
1: 有这种可能，
0: 对
1: 是
0: 呀，
1: 吧？
0: 因为你早期这个是1岁半到3岁这个阶段，因为这个时候孩子是，其实老话讲是最累人的一个阶段，因为他能跑，完了能跳，完了有的孩子呢，小男孩的精力还过，就
1: 还很
0: 是
1: 旺盛，
0: 还很旺盛。完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是会给我们这个照顾上增加很大的
1: 而
0: 一个
1: 且
0: 工作量。
1: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通常他对危险的判定他也不很清晰，通常会就甚至他的行为就是停止行为的这个速度也好啊，包括这个提前预知啊，都是不太完善的，所以经常会摔啦，什么磕啦碰啦，反正基本上这个阶段是最容易产生这些问
0: 对
1: 题
0: 呀，
1: 的。
0: 就是我们要想，就是我们家长在这个阶段在照顾孩子的要想，一是呢给他足够的空间，就是在这个空间内，咱们是可以有效监控的，他可以做哪些事情，你是允许的，哪些事情你是需要干预的，提前家长有一个心理的一个预知量，完了等到去孩子去做的话，那我们就要去允许他去做，但前提是他允许的同时，如果说他做了超乎你情绪范围之外，就是你外的事情，那我们就要去给予他一定的干预，但不要说马上的去扼杀他的那个能力。
1: 那比如说，我们遇到了这种，就是，他可能孩子，那肯定是第一个，就是如果孩子遇到真正有危险的事儿，我们要马上制止，这是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的，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那么就是在安全范围以内，那可能他这个行为是不好的，那么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
0: 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想我们在家里面包饺子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小面团？我想起我小的时候会经常，每当我妈去整那个和面的时候，整那个饺子剂子的时候，我总想要一个面团，跟着在旁边一起忙活，一起比如说捏个玩那个
1: 反正
0: 面
1: 按
0: 或
1: 一按呀，捏一
0: 按
1: 捏呀，
0: 按
1: 搓
0: 捏
1: 一搓，
0: 按一
1: 搓个小条什么
0: 对
1: 的，
0: 搓
1: 反
0: 一
1: 正
0: 个
1: 总
0: 小
1: 是
0: 条
1: 会有
0: 的。
1: 这种，
0: 对，完了这是在旁边，家长就会觉得你好像在添乱，
1: 就是我在想，我妈这个方面做的还是蛮好的，基本上会给我一个剂子，就这个你上一边玩去吧，就这个归你了，就是让我能在那个上面有所发挥。虽然呢，我也愿意参与到，更愿意参与到他们这个集体的大人的这，一般包饺子都是几个人一起嘛，我也非常更愿意参与到他们这个集体的活动当中。但是，我有一个面团，我已经很开心了。
0: 对啊，因为妈妈允许你共同参与到这个活动中，并且还给了你一个小面团，这个小面团你可以自主的去发挥，你来决定这个面团是什么形状。即使你给它整的，七零八乱，或者是面目全非，家长也是允许的。 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得到了一种尝试的过程。
1: 那么如果说咱们再设想一个情景，如果是个小男孩啊，也很淘气，家里头说给你个面团，他说不行，我非要你那个，或者是非要参与到和面整得满哪都是，这种情况家长。

0: 应该怎么来引导呢？因为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1: 经常，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那就是那这个时候就要分担出有一个家长来专门去陪这个孩子。
0: 我们
1: 对。
0: 可以专门找一个人，然后分散他这部分注意力，或者是就是可能家长孩子闹，有可能是觉得被忽视了。
1: 对呀，
0: 啊，你
1: 就
0: 们
1: 是
0: 都在玩
1: 因
0: 一个
1: 为，
0: 游戏，我被排在外面了。
1: 对呀，因为孩子他每一个行为背后肯定是有原因和目的的。就像我们成人经常去成人去说的每一句话，也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他通过这句话是想去表达什么？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是一个发展中的一个个体嘛。那他因为他的思维模式、语言表达有限，那他只能通过这种最最简单的这种外在的行为来引起你们的关注。就我们可以回想出最初婴儿。因为婴儿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语言，他只是能通过他的哭声来引起大人的一个关注，对吧？
0: 所以，其实这个捣乱的小男孩，也有可能他深层次的原因只是需要一个被看见、被关注、被照顾到。你们都在忙同一件事情，我也需要被看见、被照顾。那你拿出一个人来陪我玩，或者是咱俩玩什么和面呀，或者其他的游戏，
1: 对呀。
0: 可能他就能够得到满足。
1: 或者是就是这个孩子妈妈抱着他，或者是家里面某一个人抱着他，看着家长在那块揉啊搓呀，他也很开心的。
0: 所以家长。就是在孩子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首先家长要想想孩子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他背后的这个深刻的根源是什么？我
1: 对呀。
0: 们去找到他这个根源，根据他的这个需求去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最好的。
1: 是的。
0: 那么，现在是1到3岁，3岁之后，后面还是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年龄段，是一个阶段呢？
1: 3岁就是我们经常会说3岁看到老，就是3岁意味着我们的孩子他要去上幼儿园了。上幼儿园对于孩子来说是社会化的第一步，因为他要脱离，
0: 脱离家庭了，
1: 就
0: 要
1: 会
0: 见
1: 脱
0: 到
1: 离
0: 小
1: 家，
0: 朋友了。
1: 对，脱离家庭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社会团体，在这个团体里呢有老师，这个老师是有别于爸爸妈妈对他的照顾，有一定的要求。完了在这里面他会有，异性别的兄弟姐妹。这个兄弟姐妹们，他们的性格呀，都不一样，表达方式也不一样。他们要在这里面，一是要先去适应老师的一个讲教，一个就是讲话模式。因为在幼儿园里面，每个老师的他的教学风格也不一样。
0: 我觉得上幼儿园其实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就是，对于孩子来讲，就是原来都是可能是几个人，或者说是就是，即便是可能家庭就是爸爸或者妈妈照顾我，他也是全部的精力都来照顾我，但是在幼儿园就不一样了，因为可能会有很多的孩子，老师肯定不会所有的关注都在你的身上，那么小孩的会。是有一个很大的心理落差的吧？
1: 对，当然是因为在这个幼儿园，像咱们现在一般的幼儿园都是20-30个孩子，完了之后一个主班老师，一个副班老师，还有一个保育员，也就是说3个老师他要照顾20多个孩子，那也就是说一个老师也就照顾七八个孩子，因为我们老师的精力是有限的，他的眼睛只能关注到这七八个孩子，但是这七八个孩子。都是那种水汪汪的大眼睛在瞅着老师，渴求老 师
0: 是的
1: 的关注。就是你得看到我，在这里面我是独一无二的。但其实他要在想，孩子他要去适应这个是集体环境，在集体环境中，那大家就要去做一些集体性的事情。
0: 要让孩子走入集体，上幼儿园是走入集体的第一步。
1: 对呀，就是孩子在这个集体中，比如说要建立他的规则和秩序感，我们要排队，先是学会排队，学会等待，
0: 秩序感。
1: 还要去学会表达，表达就比如说我想上厕所，完了老师我想添饭，完了老师我想玩这个玩具，
0: 就是
1: 对，
0: 他通过上幼儿园去学习一些最基础的跟人沟通、社交的这一些相关的技巧，
1: 对呀。
0: 然后满足最后能够长大成人的这一些能力，应该具备的这些能力。
1: 因为在这里面的话，孩子上了幼儿园之后，他， 更多的话，他觉得，哎，我好像长大了，我可以了，我能帮助。
0: 啊、他有这种成就感，其实。
1: 对对，就是你经常会看到那种幼儿园小小的孩子，四五岁，就是说我小时候怎么样？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他们经常会说我小时候怎么样？其实呢，你想，他们也不是很大，他们四五岁的年龄才会说，我小时候去过哪哪哪，或者是我小时候做了哪些事情。
0: 所以其实我们看上幼儿园对孩子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是能够让孩子产生非常大的获得感和成就感的一个契机。
1: 对啊，因为孩子在这个幼儿园这个阶段呢，他们会有更加的这个主动感，因为他们想主动的去跟伙伴去建立关系，他会被比如说小某一个小伙伴的声音，小伙伴的外貌，或者是小伙伴的穿着打扮吸引。嗯，我侄女她回来经常去说，她说大姨，我们幼儿园的那个大白总是说，嗯，你穿的这个裙子太漂亮了，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完了，她要这个孩子，她就要和我，就是我的侄女就要和我确认一下，我是不是真的这么漂亮？
0: 啊，就是她从这个。上幼儿园别人的夸奖的过程当中收获到了一些东西，他还要跟大家分享啊。那这个对孩子来讲，我们也说过啊，上幼儿园让孩子回来学他在幼儿园发生的这个故事，对孩子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
1: 对呀，因为孩子在这里面，在幼儿园里面获得了同伴的赞扬。
0: 嗯
1: 嗯，他获得了到了同伴的赞扬，他自信满满，他觉得哎我还不错，完了之后我是很受欢迎的孩子，他也体现了自己的价值，我的价值就是我很受小朋友的欢迎，小朋友都喜欢和我玩儿。啊，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就要去鼓励他，支持他，看见他，你要去确认他嘛，因为他在这块他给你去问的，我是不是真的这么可爱。完了之后，
0: 我们就是在这个孩子从幼儿园收获到的这些信息当中，对他正向的信息要鼓励他，支持他，帮助他。
1: 对对对，孩子在这里面他才能获得成就感。
0: 就是真正的属于他自己的这个成就感。
1: 对啊，他这个成就感是来自于他周围亲人给予他的一个敬意。敬意就是他通过。周围人给他的一些肯定的中肯的这个答案，积极的鼓励来获得他内在的这个自信感，他是带着这份自信才能去更好的步入小学。
0: 那如果这个他幼儿园这个阶段过得不好，会造成哪方面的影响？比如说
1: 幼儿园这一阶段过得不好的话，他就会内疚啊。他就会比如说他跟你说，我是不是真的这么漂亮，如果我说哎呀还行吧，完了之后他就会先是产生自我怀疑，他说的这个还行吧是代表我不行吗？因为这个还行吧是一个中肯性，
0: 就是孩子在他这个年龄段他还不理解我们这个还行吧，可能是这个实际上就觉得还是有认可的这个意思在的。
1: 对，
0: 他只能觉得你没得到你肯定的回答，对他来讲就是否定的。
1: 是啊，他需要的是你积极正向的，哎，你很漂亮，你是值得的，你大姨最
0: 你确实是这样，
1: 对，我最愿意看你穿裙子了，你穿裙子像小公主一样。他获得的是啊，都是积极的正向。那作为家长会去说，那我们总是去夸他表扬他，这个孩子会不会就有攀
0: 比，会说夸过分了呀？
1: 对，过分了又攀比心呢？攀比心这样，对，你要想。不管是大人和孩子都喜欢听表扬了，对吧，我们要先要给他积极和正向的，但是同时呢先让他开心起来，完了之后再给予他一些建议。比如说
0: 我们就这个阶段，那我觉得的您讲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充分的给予他肯定的正向的这种回应。那就是有没有可能夸过头了？
1: 那我们作为家长就要去把握这个尺度了，你要夸在什么程度，你可以去看一下孩子当时当下的一个反应啊。我们可以就是说，哎，你穿这个裙子真的是很漂亮啊，完了像小公主一样，那你就要去考虑这个孩子上幼儿园穿裙子是不是方便，穿脱方面。那我们可以再反过来去问他，哎呀，你穿这个裙子你上幼儿园上厕所方便吗？完了他就会去反思，哎呦好像是他就会说啊，我上厕所的时候老师都需要帮助我，老师都需要帮助我脱裙子。那你这个时候再可以给他 就是拍一点马红屁，就是彩虹屁，就是这时候你可以去说，你说哎呀是啊，那个老师帮你穿，老师帮你去脱这个裙子的时候，你会有点难为情，不好意思，你觉得你能做？是不是这样的？他说那明天我们穿一个裤子好不好？如果穿裤子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完，老师像自己去做了，告诉老师你是可以完成的呀。
0: 就是我看我们梳理一下刚才这个过程，首先呢我给了孩子一个充分的肯定，让他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但是呢他的这个行为呢不能够，就是怎么说呢，不能够跟我希望他的行为达成一致，那么我就是按照我想能够让他变成他的这样的行为，比如说我想让他穿裤子，那么我就通过一个婉转的方式引导他，让他自己决定他最后选择穿裤子，是这个意思？
1: 是，对，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因为在你这个对话中，他获得了肯定，也获得了表扬，对自我价值这方面他得到了认可，但同时呢他也意识到，他好像如果说总是沉浸在这种美丽之中的话，那他也会给他带来一些不便
0: 不方便的地方，
1: 不方便，那我们如何去克服这个不方便，那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个方式，我们不是一味着沉浸在这个美丽里面，完了之后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一个适应方式，不管你因为你这个就我们要给他灌输的就是不外在是一方面，但其实内在很重要，就是你穿裙子也很漂亮，你穿裤子也很漂亮，你这个能力是依然存在的。
0: 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三岁了，就等于是0到3岁这个期间，我们还是更重要的要给孩子足够的支持，足够的认可。
1: 对，
0: 我们要给他的就是我很棒，很优秀，我是一个很有能量、很有能力、很有自我这种力量感的这样的孩子，
1: 是在培养他的自信心。
0: 嗯，我们
1: 他带着满满的自信心，
0: 都是满满的自信心。
1: 对，带着满满的自信心步入小学。
0: 嗯，那么就接下来就到小学阶段，因为小学又开始学东西了嘛，他可能除了规则啊，除了跟同学的这个交往这个之外，他就涉及到真正的有一种学业上的这些东西了。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家长应该注意什么？
1: 在这个阶段我们主要是就是作为家长的话，一方面要去关注这个孩子在学校的一个整体适应性。因为你学校孩子在学校的一个适应性影响着他在这个学校的一个接受程度，学习的一个情况，还有他的一个教育情况。如果说这个孩子他不适应学校的这种生活呀、作息习惯了，因为小学相比幼儿园来说的话，他的行为规范上
0: 就更严格了，
1: 而且呢，是一个老师对着40个孩子。
0: 而且呢
1: 这个老师呢也是一直在变的，除了班主任以外，那小学
0: 有很多很多的，
1: 对啊、
0: 嗯、
1: 小学会增加新的一些课程，我们孩子一天要上几门课，那也就代表他要见不同的老师，那每个老师他也有不同的风格，那这个孩子他是如何的去适应这个老师，并且去遵守这个老师相应的这个一个课堂规则，这个也是考验孩子的一个能力。正因为我们在6岁之前打下了那些基础，信任感啊、自主性啊，了之后主动去探索学习的一个能力啊，就是他还有说他带着这个获得自我认可的这个能力，他进入这个小学，在面对这些老师的时候，才有了这些能力和底气去跟老师去表达。我想干什么？
0: 去应对学习生活，去应对那个更复杂的这个老师和更多的同学关系。
1: 是，就是因为他在这里面要学会去抗压。
0: 因为学业肯定是有压力。
1: 对，他要学会去抗压，同时呢，他要学会在这个几个同学关系中去表达自己。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有的孩子他在小学阶段，他在班级里面是属于小透明的。
0: 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可能上学的时候都会有，就是总是会有一些孩子在班级里当中是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对，
0: 也总会有比如说想不起来的小学同学。就是他的存在好像，哎，我们班有没有这么一个孩子来着？尤其是在多年同学聚会的时候，就会想我们班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孩子来？
1: 对
0: 呀、
1: 啊，我们多年
0: 存在感很低。
1: 对呀、啊，我们多年同学聚会了之后，经常会想起我们的班长是谁，我们班谁学习最好，完了谁最淘气，谁会某些特长。 对吧？完了，但是对于一些中间默默无闻的那些孩子，我们好像就不太记得了。
0: 对，就记得记忆就不太深刻。
1: 嗯，
0: 那么这些能力和水平对孩子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因为你看，如果说他在小学阶段属于一个中等水平，属于一个小透明的话，那他的存在感是很低的，那他的一个自我的价值感也就是相对来说低。

0: 的。
1: 嗯。
0: 他对自我的这一个目标的要求，他以后的一个学业上的发展，就是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是青春期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嗯，
0: 青春期的孩子经常会去问，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我为什么要学习？
1: 嗯，
0: 他们这个就是在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这个阶段之前，他要先去思考，他是小学阶段是怎么过的。有的孩子他因为他小学阶段是属于被忽视的，完他的同学关系也不是很好，那他就是带着这种自卑，
1: 嗯。
0: 步入了这个初中阶段。那初中阶段就是青春期，那青春期相当于是把我们之前童年那个阶段留下的一些遗憾，有的青春期的孩子他会爆发的，就是他小学你看他挺好，但是青春期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了一个反噬的一个
1: 就
0: 现
1: 是
0: 象。
1: 比如说，他小学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好，是因为他压抑了或者是掩饰了某些东西，
0: 对呀，
1: 然后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些情绪被放大了，或者说是
0: 激
1: 他
0: 活了，
1: 对激活了他当时存在的某些隐忧，然后导致他可能就一下就爆发了。
0: 对呀，因为我们小学一方面是学业上的压力，第二方面是我们要学会去交友，
1: 人际关系
0: 人
1: 方
0: 际
1: 面的
0: 关
1: 压力，
0: 系。对，学业上的压力，我们就要去有一些学习上的技巧。有些孩子属于天赋型的，有一些孩子属于天赋型的。你记着，你看他没怎么学习，但他的成绩依然很好。我们就会去考究这个孩子，他这个成绩好是源于什么？是源于他的天赋，还是源于他的勤奋？
1: 就是我们看一个成绩好的孩子，我们要把他看成是因为他勤奋导致的学习好，还是因为他天分高导致的他学习好？
0: 对呀，就是我接的个案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孩子，他成绩就是学习上很努力，他妈妈也在很努力的去帮助他，比如说会补课，完这个孩子每天也是认真完成了老师的作业，在课上表现也很好，但是他那个每当一考试的时候，他的成绩总是不理想，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就会内心产生一个质疑，就是我这么努力，这么勤奋，但是换来的成绩却是这样的，那我是源于什么？源于我是笨吗？是源于我自己太笨了吗？我怎么学不会？那太笨了，学不会，那就会影响到这个孩子，他会自卑的。
1: 其实我倒真觉得，如果说源自于他归结到了我太笨了，怎么学也学不会，这是一个深深的无力感。这件事是很可怕的。
0: 对，特别的无力，他就会这种无力感会伴随着他，弥漫性的伴随着他。
1: 那么我们怎么能去帮助孩子？比如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者是遇到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给他一个调节或者是支撑呢？
0: 调节和支撑，首先我们要先去跟他去聊聊，共情他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哎呀，我妈妈看到你最近好像，不是很开心。”我好奇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你愿意谈一谈吗？以这种平等的这种语气，完了去跟他去交谈。首先，你表达了我看到你最近不开心了，我看见你，完了之后我很好奇你是因为什么，我有点担忧。完这个孩子看他是否愿意去分享。
1: 那么我现在也觉得有些孩子他会把这个。我比如说考试，我最近这次考试考得不太好，那么我归结于我最近没努力啊，他是逃避性的归结为没努力，还是说，他就是真的就是，对自己认知比较清晰是没努力呢？
0: 就是因为这个是两方面的因素。有的孩子因为对于他的认识很清晰，他用了"没努力"这个词儿来掩盖他的那个这个成绩不理想的这件事儿，因为成绩不理想会直接导致他自尊心很受挫。
1: 对，就是，其实让任何一个孩子，就是哪怕学习不好的孩子，去接受自己学习不好这件事儿，也是一个很打击的，很有挫折感的一个事情。
0: 是啊，就是我们会经常就是感觉到孩子上了小学了之后，他会很在意，说：“哎呀，我想在班级里面当个什么，当就帮助老师什么。”就因为我女儿她现在是小学3级，她经常会回来去说一些学校的事儿，比如说谁谁谁今天可厉害了，她跳绳能跳多少个，
1: 嗯。
0: 之后我说那。

0: 那你好像他好像听上去他很厉害，完了你有点去羡慕他这种能力，完了之后，孩子其实他主动的去跟你去表达这个想法呢，一方面是表达他对这个人的这个能力的羡慕，一方面还有想我是否能
1: 达到那
0: 达
1: 个，
0: 到那个能力跟那个孩子是一样的，那这样的话我不就能得到同样的一个关注了吗？因为就这个时候，如果你去夸他的话，那他就会获得就是这种体现自我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过程了。
1: 所以其实这个小学阶段，孩子面临的事情是很多的。一方面呢，有不同的老师，更复杂的人际关系，然后还有学业上的这些压力。那么，孩子在这个阶段，我们也要给予充分的肯定。
0: 对，就是在不管在孩子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要去给予积极的肯定和鼓励。
1: 那咱们这么说，就是总是有，比如说他不学习的时候啊，或者是在课上说话呀，有一些不遵守规律的规则的时候，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办呢？
0: 那就是比如说课上说话不遵守规律的这个事儿，回家就要去跟他去谈一谈了，因为。如果说他长期因为这个课堂秩序不良，被老师告知家长的这告
1: 就
0: 知家
1: 找
0: 长
1: 家
0: 的
1: 长了，
0: 找家长，那这个孩子其实他内心是知道的，
1: 他啊，就是你是说，就是孩子他虽然犯错，他也清楚他犯的是什么错，他
0: 对呀、
1: 是自己心里是知道
0: 两种
1: 的。
0: 类型，一种类型的孩子，他知道他犯的是什么错，就是当妈妈要是跟他去谈一谈，说，哎，咱俩最近谈一谈，因为某些事情，那因为家长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语气，他的情绪，
1: 那家长，这孩子是一下就能感知到
0: 对，
1: 的。
0: 一下子就能感知到的。还有一部分呢，是他的语气、他的情绪，因为家长被老师，不，家长被老师。找谈话的时候，也意味着家长没有面子，家长的自尊
1: 对，
0: 心
1: 家长
0: 是，
1: 也很有挫败感。其实
0: 对
1: 有的
0: 啊，
1: 时候，我们当家长的最大的挫败感就是，哎，我怎么孩子没教育好？
0: 是啊，就是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内疚啊，
1: 内疚，深深的无力感。
0: 对，深深的内疚是自责，
1: 对，自责，就觉得我应该我的孩子怎么样，就这个，就这种情绪也会影响，就是影响我们自己的同时，也会影响到孩子吧。
0: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本身带着老。带着就是你刚刚被老师找谈话了之后，自尊心受挫的那种负性的情绪，你带着这种负性的情绪去跟孩子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孩子也会被你这种负性的情绪所感染的。有些孩子他自己就不吱声了，说妈妈，我知道错了。
1: 那我们要是做家长的话，比如说我们被老师找谈话了，我们要跟孩子回家就要谈这件事儿吗？还是说我们能够自己把情绪也稳定了之后再跟孩子讲了？还是说这个事儿我们被找家长了，我们就不需要再去解决，我们自己就是自己消化自己就可以了呢？
0: 那首先，我们要去跟这个家长他自己的一个教育方式有关。他首先先要先稳定好自己这个情绪。如果说稳定好这个情绪，你已经把这件事情能够消化了的话，那你选择跟这个孩子去语言沟通，那你能不能保证在语言沟通的这个情况下，你的情绪不会被孩子当下的那个行为所激惹？
1: 就是说，叫什么来着？不谈学习，母慈子孝；一谈学习，鸡飞狗跳，是吧？我
0: 是
1: 们一
0: 的，
1: 谈到这些关键性的话题的时候，情绪就很容易被激发起来。
0: 对，情绪就很容易被激发起来，被激惹起来。完了，看到孩子那种行为，你有的家长会控制不住的去想去付出行动，付出行动。那如果说付出行动的话，对于孩子来说，有些孩子他是面对这种负性的付出行动，他是能够接受，但是有些孩子会。让他深深的产到自卑自责这一部分。那如果说综合考虑了之后，你觉得你好像如果再跟孩子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行的话，情绪容易被激惹，那我们可以选择另外的一种方式，比如说现在我看抖音上经常会有那个写的那个纸条，对，儿子，你今天的学习是为了你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可以把你内心的这种感受和想法，以这种文字的形式写下来，告诉孩子，就是写下来告诉孩子，让孩子去在读这篇这个
1: 这个字条的时候。
0: 字条的时候，其实孩子也是能够感受到家长的良苦用心的，
1: 就感觉教孩子首先要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好，才能有好的情绪带给孩子。嗯，我们后面还有青春期相关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地方和或者是时间段吗？
0: 有啊，因为他这个安里克森的一个人格发展理论一直到60岁的。对，小学
1: 每个阶段是不同的。
0: 对，他小学之后的话就是青春期了，12岁到18岁就是孩子上了初高中这一阶段，那他进入了青春期，那他就要对自己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认同，就是思考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朋友是什么样子的，我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的，完了我在这个学校是怎么样的，这就是我在这个班级，就是他会形成他自我的一个价值观和人生观。但其实这个时候孩子会，你会看到青春期的孩子是往往是很混乱的，因为他们的身体上在发育，但他们的心理上也是在发育，但有的时候身体上的过早发育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就是思维的能力的一个对比吧，因为他们两个是不成对比的，心智和
1: 就是不同步的。
0: 对，心智和身体是不成对比的。
1: 对，你看他的身体是一个大人的样子，但其实他的心智，尤其是我觉得是在这个男孩身上会体现的非常明显。就男孩就会，你看啊，现在这个初3、初4的孩子都1米7、1米8了，感觉看起来就跟个大小伙子一样，但心智可能还像个小孩子。
0: 是的，就因为你看他们那个说话办事，或者是他们从他们那个声音。那个青春期的男生就是属于变声期嘛，你会听到他们这种嘶哑的声音去讲一些班级里面的一些趣事，还有是他们的一个做事方式是过于自己的源于他们以往经验的儿童化。
1: 还是儿童化的。
0: 对啊，就是会有当然会有一部分孩子他的身体和心理是同步发展的，但这是极少数的。
1: 还是说大部分都是身体发育的比较快，可能这个心智发育的还是相对缓慢的。
0: 对，
1: 还不到真正成熟的时候。
0: 对，就是这个时期的儿童更，就是这个时期的这个孩子，青春期的孩子更乐于待在家里面。就是我们会对11出行做一个调查，因为就是11出行的时候会看到大街上像幼儿园的孩子和小学的孩子比较多，因为他们这一阶段的孩子呢，因为幼儿园的孩子是没有学业压力的，小学的呢是有一部分学业压力的，但是源于他们这个年龄段，他们更乐于
1: 更愿意上外面，
0: 上外面去走，跟外面去建立关系，要发展他们的自主性、创造力、想象力，要见识见闻。
1: 那么就是初高中这个阶段的孩子反而是更去关注自我。
0: 对，初高中的孩子你会看到他们不愿意跟家长出去，
1: 而且呢基本上跟家长可能很多家长的反应跟这个阶段的孩子跟家长沟通就是变得越来越少。
0: 对，而且呢这个阶段的孩子呢更想待在家里面，窝在家里面，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些孩子在这个阶段是一种在找寻自我意识养成的一个阶段。
0: 对啊，就是因为这一阶段的人格对应的话是角色认同和混乱的一个，就是一方面是对自己的一个角色认同，一方面呢是属于一个混乱的一个时期，
1: 就是又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可能又推翻了，然后又有那样的想法又推翻了，就是总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0: 对，就是在这一阶段他们是，对，就是一方面呢我觉得我这个做的特别的对，一方面呢我又推翻了，我就很叛逆，我觉得你说的肯定不对，即使妈妈跟他说的这个道理是对的，
1: 他都懂的，
0: 但他也认为这个对的，但是他嘴上绝对不再认同，心理上认同你，但是他嘴上绝对不再认同你的。
1: 他会不会就是比如说我跟他说完了，那今天他是认同的，他可能晚上躺着睡觉的时候想想，哎不对，他说的还是不对，会不会有这种来回反复的这种情况？
0: 会的。
1: 所以其实
0: 因为他这一阶段就是混乱的，
1: 所以家长对青春期的孩子还是要更宽容一点，他们的这个时间段就决定了孩子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就通过跟他某件事的沟通就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家长还是要有耐心来跟孩子去进行沟通也好，进行联系也好，以便达成你想要的这种效果，而且可能还得讲究这个方式方法。
0: 是的，就是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特别叛逆的，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比如说11假期他跟妈妈说要出去玩， 然后妈妈带他出去了之后，他又觉得没意思，想回家。其实这样都是在挑战家长嘛。
1: 就是善变，你所看到的善变，他其实。

0: 其实只是在挑战家长的权威。
1: 对呀，他在挑战家长，也是在考验家长，你是不是好像听我的，尊重我？嗯，他在考验你
0: 有
1: 是否。
0: 这种考验和试探。
1: 对，考验试探就是要尊重平等的一个原则。就有的时候他需要尊重，需要理解，但同时他做的那个事情好像又让作为家长的你没办法去理解他、尊重他，因为他太善变了。嗯。
0: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会碰到这样善变的孩子，我们家长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或者心态来对待呢？
1: 怎么样的方式和心态的
0: 就
1: 话？
0: 很难熬呀，
1: 对呀、啊，因为青春期是最考验家
0: 就是
1: 长
0: 一会儿
1: 的。
0: 风一会儿雨的，怎么办？
1: 嗯，我们经常会去说青春期碰上更年期，因为那个姐，
0: 通常会有这个情况出
1: 对，
0: 现
1: 有这
0: 吗？
1: 个情况的话，因为家长，因为如果说还是青春期的时候，因为家长是处于一个中年阶段嘛，中年阶段的话，就是老人渐渐去老去了，完了工作上还有压力，在面对孩子的话，首先我们还要是先稳定好自己，安定好自己，
0: 让自己保持一个情绪稳定。
1: 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要先去安定好自己，因为作为家长来说的话，我们已经是一个健全的成年人。那首先我们要先安静好自己，稳定好自己的这个情绪，完了之后以一个平等尊重的这个心态去跟孩子去沟通。我们也预料到青春期就是一场，水与火的战争。
0: 就是虽然我们能看到，你看他经常是反复性的这种，那我们怎么能，就是用平淡波澜不惊的这个情绪去面对他的反复？
1: 那我们要是说像我说的，就你刚才说的保持平淡不惊，好像很难。
0: 对呀，很难
1: 那我们
0: 的。
1: 也可以尝试用这种书写的方式来表达呗。嗯，如果说就是因为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很容易情绪激惹或者情绪高涨的话，那我们就用这种，那个日记对话。
0: 日
1: 嗯，
0: 记
1: 对
0: 对话，
1: 对，交流本儿，对交流本的这样的方式去
0: 就是
1: 交
0: 我
1: 流。
0: 们避免正面冲突。
1: 对呀、啊，我们避免正面冲突，我们可以让孩子通过这个写的这个方式来表达，因为在写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去进行思考，嗯，有一个思考的一
0: 也
1: 个
0: 要
1: 考
0: 让
1: 量。
0: 孩子用写的方式来回应你。
1: 对，他又需要用写的方式来沉淀下来，把他那种躁动不安的这个思绪通过写来沉淀下来，
0: 那么就是我们家长也可以用写的方式去跟孩子沟通，那么
1: 嗯，嗯。
0: 我们也可以要求孩子用写的方式来给我们沟通，
1: 对呀、啊，
0: 这样等于是，第一个呢，避免呢大家话赶话哈，这个情绪应激了；另外呢，也是让孩子对自己的这个感情也好啊，情绪也好，包括他整个产生这些情绪的这个过程进行一个反思。
1: 对呀、啊，还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假期的时候进行角色扮演，就是假期周末的时候，爸爸就是家长和孩子进行一天角色互换，
0: 挺好的。
1: 对啊，因为家长可以体验孩子写作业这个一天的这个工作繁忙，孩子呢可以体验家长就是周末的一天还要去处理这种家务活，还有工作上的一些手头事儿，他们相互达到一个体谅和了解。
0: 那么，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每一个阶段，其实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都是需要家长的鼓励和支持。
1: 对，积极的关注和鼓励。
0: 那么，咱说孩子这个情绪人格的养成，是不是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家庭的因素？
1: 是的，因为就是还，我们想要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的话，那首先我们就要有一个温馨、快乐的、轻松的家庭。
0: 轻松很重要。
1: 对，轻松很重要。这个家庭整个的氛围是属于一个轻松的、很松弛的，而不是说这个家庭中总是充满着火药味儿、焦虑。那因为就是家长和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比如说爸爸妈妈在沟通的时候，孩子在旁边会感觉到他们之间是轻松加愉快的，还是说他们在爸爸妈妈沟通的时候是充斥着
0: 紧绷的，
1: 紧绷的，就是
0: 说不定随时就会吵起来，
1: 对随时爆炸的这种氛围，其
0: 或
1: 实
0: 者说是
1: 会
0: 冷淡的。
1: 对会让孩子感觉到这个家庭是没有温度的。
0: 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孩子提供一个比较，轻松温馨的这种家庭环境。
1: 对，同时还要让孩子感觉到这个家庭中是充满爱和和谐的。
0: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怎么让孩子能够感觉到家庭当中充满爱呢？ 这个是个，我觉得是个很复杂的话题。
1: 嗯，那
0: 是有的就会说，就是像把孩子惯坏了啊，什么一切都是以孩子为主，
1: 嗯，
0: 孩子后来就都理所应当了。那有的也会觉得，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会说，哎呀，你看我为你做这个，为你做那个，怎么你还是。

0: 感觉不到我爱你呢？
1: 就是你说到这个为你好，或者是为你做了这个事儿，这个就是让我有一个深深的抵触。之前有一个个案，他就是说我的，就是这个来访个案，他的家长就是说我为这个孩子
0: 做了什么，
1: 做了什么，辞去了工作，付出了多少金钱，付出了多少时间，但是这个孩子却没有得到，没有得到这个孩子的理解。那我们就要去反思，你为这个孩子去付出了这么多，那也就代表着你期望得到相应的回报，
0: 嗯，
1: 对吧？得到相应的这个回报，但是这个回报对于孩子来说，就相当于这种沉重的爱，
0: 就是有负担的爱。
1: 对，有负担的爱，这种还是，这就是为这种为你好，其实变相来说就是在控制和束缚，威胁孩子。
0: 所以就是家长会有这种想法，你看我为你做了那么多，
1: 嗯，
0: 但其实在孩子看来都是你在威胁我。你在控制我，你在掌控我的人生，你在掌控我的情绪。
1: 对呀，就是父母说这句话的时候，会让孩子觉得，父母给他们的不是爱，而是深深的这种压力。
0: 那么我们怎么回到这个话题？怎么能让孩子真正觉得我们在爱他？
1: 那我们就要去以身作则，就是在家庭这个氛围中，我们就要以身作则，父母沟通的时候就要去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比如说夫妻之间沟通的话，就要夫妻呢既是合作完了也是伙伴，那他们就要合作伙伴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沟通，给孩子起到一个良
0: 好
1: 好的
0: 示范作用，
1: 好的一个示范作用，就是善良和真诚为前提，
0: 让孩子能感受到我们家庭的这种善良和真诚的氛围，这样的孩子才在一个轻松的这种平等的这种家庭当中，才能养成一个好的情绪，才能保证他有一个好的状态。
1: 对，就是孩子在这种感受关系中，他能够去就是感到这个家里面是充满爱和和谐的，才能起到一个正向的态度和引导。
0: 好，哎，时间过得真快，这一个小时的亲子课堂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美玲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黑龙江新闻广播。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6: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
6: 成为最后
5: 的绝唱。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省政府与中国融通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梁慧玲会见李文清一行并见证签约；
0: 黑龙江

0: 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教师节祝贺问候，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致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的重要贺信，研究落实意见，传达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听取全省定制农业推进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
1: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落细防范治理措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开展各类风险隐患大排查，加强对船舶制造、景区景点、酒小场所、地下空间、煤矿生产、道路交通等领域安全监管，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省教育战线和广大教师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和专业素质能力建设，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重视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让尊师重教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与时俱进，打造符合少年儿童特点的品牌栏目，创作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文化精品，引导广大少年儿童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强化前沿意识、开放意识，发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中方主席单位作用，畅通能源合作通道，拓展能源合作空间，高标准编制我省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专项规划，推动党中央关于深化中俄能源合作的决策部署在龙江落地见效，为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中俄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财政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落实更加积极财政政策，压实当家理财责任，切实做好生财、聚财、分财、用财、稳财、管财各环节工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经济，大力涵养税源，增加财政收入，优化支出结构，严格资金监管，防范化解风险，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坚实财政支撑。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单位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扎实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深入实施定制农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瞄准消费需求，优化农产品供给，强化数字赋能，创新商务模式，延伸价值链，提高附加值，完善质量标准体系，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持续扩大黑土优品、9珍18品知名度影响力，推动定制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9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与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在哈尔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会见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李文清、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世宏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1: 梁慧玲对李文清、李

0: 释弘逆行表示欢迎。他说，中国融通集团是中央管理的商业类国有独资公司，经营范围涵盖房地产、农业、酒店、旅游业等多领域。近年来，中国融通集团与黑龙江合作交往日益密切，在我省投资建设了一批优质项目。当前，黑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加快推进五转变、一迈进，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征程上，我省愿与中国融通集团强化战略对接，深化现代农业、资产运营、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提高黑土地保护利用、良种选育和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大力发展商业服务、文化创意等配套产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促进央地融合发展、双向赋能，实现更广泛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李文清、李世宏感谢黑龙江省对中国融通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他们表示，黑龙江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产业基础坚实、发展势头良好。中国融通集团愿与黑龙江深化战略合作，积极拓展在黑龙江的业务布局，加强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科技成果转化、资产盘活利用等方面合作对接，共同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出贡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绍波、中国融通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刘武义参加会见，并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副省长丛立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1: 9月1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将于9月20号至22号在哈尔滨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会议，副主任贾玉梅、杨廷双、方传龙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建议的议程是审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黑龙江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条例》草案、《黑龙江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草案等。主任会议还听取了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有关安排的汇报，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主任会议重点督办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汇报等。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列席会议。
2: 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尹喜峰，现任哈尔滨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拟任副省级城市党委常委；贺叶芳，现任哈尔滨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哈尔滨市松北区委副书记、区长，拟任副省级城市党委常委、国家级新区党工委书记，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副省级城市市辖区党委书记。崔海，现任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党组书记，拟任国家级新区行政正职。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3: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强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今年以来，全省科学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2: 截至目前，全省省级美丽河湖已增加至35个，哈尔滨市磨盘山水库、牡丹江、牡丹江市段、呼兰河、伊春市段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案例。水清岸绿的背后是全省水环境质量的持续向好。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地表水国控段面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比例达 84.7%， 位列东北三省一区首位，高于全国松花江流域整体 15.5 个百分点。松花江、嫩江干流水质连续四年稳定保持优等级，黑龙江、乌苏里江、牡丹江干流水质稳定保持良好等级，为美丽河湖建设奠定坚实生态基底。

0: 按照规划，黑龙江省坚持每年建设8个左右美丽河湖的短期任务正在有序推进。到2027年，全省美丽河湖建成率将达到 40% 左右。到2035年，人水和谐美丽河湖基本建成，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将推窗见绿、亲水近水的美好生态愿景一步步转化为现实。
1: 在水环境治理中，城区黑臭水体治理是百姓格外关注的问题。在铁力市，一条昔日人人眼鼻的臭水沟，经过持续整治，如今已华丽变身为穿城而过的景观河。眼下，当地正以精细化治理的绣花功夫，让这条河清水长流，美景常在。
0: 在铁力市铁甲河畔，市职教中心的教师张新月正带着孩子们在岸边进行写生比赛。这个夏天以来，学校把写生课从教室搬到了这里。
2: 以前写生要去外地找景，现在出校门就是课堂。孩子们能画的东西太多了，看这有河有水，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亭子假山，哎，非常美丽。
0: 美景不仅停留在画布上，更融入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全长6公里的铁甲河沿岸，林荫步道蜿蜒，40多处人文景观错落分布，岸边垂钓者的身影越来越多。
3: 我们两口天天来，每天都钓，就是一个来小时钓20-30斤，就是环境好了才有鱼。
4: 现在变好了，
5: 现在越来越好。
4: 以前从这边走都不敢走，
5: 是吗？
4: 城市臭了以前。
0: 这条穿城而过的美丽河流，曾是一条人人避之不及的臭水沟。改变从系统治理开始，多部门联手，从洁污清淤到生态护坡，从湿地净化到景观打造，环环相扣，一步步把臭水沟从黑榜上拉了下来，成功上榜省级美丽河湖。治理的关键在于治本。在铁甲河上游，5个人工湖刚完成新一轮水生植物补种，芦苇和香蒲在水边扎下新根，沿岸7000多棵生态蓝絮林正在生长。这里不仅是水源涵养区，更是入城河水第一道强有力的生态净化屏障。
6: 构建起一个水生植物群落，水质净化是靠这些植物一天天在吸收、在过滤、修复河道生态环境，防范水体反黑反臭。
0: 眼下正值汛期，为防范雨水冲刷带来的垃圾入河隐患，铁力市水务局的指挥大厅里，大屏幕正实时跳动着铁甲河的健康画像。河护长治办公室主任郭建峰启动无人机沿河道巡飞，实时画面传回，很快便发现2处河道垃圾。
7: 及时这个发现问题，及时通知河道保洁公司，就及时清理解决问题。不像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就人去看，人巡查的它就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0: 眼下，铁甲河还在加紧打造融合闯关东林区创业历史的带状景观园，与西河寒带湿地景观园、滨河健康主题景观园构成3大生态板块，成为铁力市呼兰河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8: 现在的铁力啊，是小城不大，风景如画，住在这里老幸福了。
9: 金秋时节，龙江大地玉米金黄，豆荚饱满，稻浪翻滚。眼下全省各地陆续开展秋粮测产，用数据检验2种粮法成效。
10: 这里是位于省农科院佳木斯分院的一块玉米的试验田。今年呢，试验田试种了新品种，就是这个和玉186。那现在呢，在我身后，专家们正在进行人工测产，来验证这个新品种的产量如何。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
11: 随机选3个点，每一个点选20平方，并脱粒，测水，称重。
0: 当最后一袋玉米完成称重，种植大户们纷纷涌了过来。
11: 经专家实际测产，折合每亩干粮1042公斤，每公顷赏产15620公斤，
12: 达到吨粮了。这个
11: 对，
0: 数据一出，让一直关注和玉186的种植户们很兴奋，当场决定明年就种它了。
13: 耐密、脱水快、抗病性强，再加上好的栽培技术，我们的玉米的单产在重点提升。
0: 玉米突破了吨粮，500公里外水稻田也在等待着答案。在庆安县致富乡水稻示范基地，长沥乡道庆源45号迎来了田间大考，农技人员随机选取地块，丈量面积，计算株数和结实率。
14: 第一个样点产量是613公斤，第二点呢是600.7公斤，第三个是583.1公斤。

0: 平均产量是596公斤，产量还不错。
1: 作为优质精稻主产区，今年庆安县示范推广新品种30多个，这些香米原来都是瘦高个，因为易倒伏，现在品种都调成了矮壮墩儿。
2: 这稻子嘎嘎的，这杆多粗啊！你看它脖子都这么粗，你别说杆了，它不带趴秧的，就放心种就行了。
1: 再看大豆，在中国大豆之乡北大荒集团855农场，农企人员正采用3点取样法实地测算，选取一米见方田块收割大豆。
3: 这个豆荚颜色这么深呢？
4: 这个已经步入成熟期了，这个荚发黄，度高呢比往年要高一些
3: 啊。
4: 这一个节
3: 啊，
4: 接触的荚呢都在4-5个
3: 啊
4: 荚，而且每个荚呢都在4粒左右。
3: 这个理论测量结果来看，平均能达到502斤左右，比去年同块地的话能高了将近30斤。
1: 根据省气象部门预测，这个9月平均气温高于常年，总体气象条件有利于作物迎接秋收。
5: 近日，黑龙江省水产养殖又收获了新品种南美白对虾，跨越千里，在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安了新家，打开了当地致富新路子。
6: 出虾嘞！
7: 出虾嘞！
8: 这种虾叫南美白对虾，大家看，活蹦乱跳的，它的个头跟我的手差不多大了。这种虾原本生活在海水里，它的虾苗经过了淡化改良后，杜尔伯特县的盐碱地水体恰好能够匹配生存条件。
9: 北水养南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杜尔伯特是全国知名冷水鱼大县，1万亩以下水面就有400多处。早在几年前就开展过白对虾养殖，但是由于水体差异大，几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守着湖面不能只吃老本儿。当地政府组建专班赴山东、江苏取经，请来技术团队驻扎指导，通过大棚模拟环境，用3周左右的时间让虾苗逐步适应比海水更淡的盐碱水。今年成活率和长势双双超出预期。
10: 心情是非常激动的，监测各方面指标都全部是过关的，成功了证明这地方。
11: 哎呀，哇，
12: 真鲜呐！
11: 放手，好。
9: 起网、分拣、称重，肉质紧实、品质上乘的对虾一捞上来立刻装车发往省外，
13: 预计生产能达到20万斤左右，一天达到10几万的效益吧。
14: 10号，在伊春市大庆山县，一锅巨大的烩酸菜向吉尼斯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15: 这里是伊春大庆山的金融广场，我身后有一口巨型大锅，直径有4.2米，里面正烹制的是咱们东北名菜烩酸菜，用的原料就是猪肉和大庆山本地生产的翠花酸菜，足足有6000斤，可以说是相当震撼了。而且这炖的实在太香了，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隔着3条街就闻到香味了。一会儿呢，这锅烩酸菜将挑战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现场的游客和市民也要参与其中，在1个小时之内吃完这2500份，能不能成功呢？我们拭目以待。
9: 这锅烩酸菜从凌晨3点就开始炖起，经过12个小时的烹制，下午3点准时出锅。参与挑战者要在规定时间内品鉴完毕。
15: 哎呀，看你吃我都香，
11: 正宗东北味儿，正宗东北酸菜，好吃。
9: 哈尔滨经销商赵岩的线上销售一直不错，今天他打算借挑战的热度再冲一波销量。
16: 今天我们呢带了6个主播，然后3个直播间同时直播，今天的目标呢是卖出1万单。
17: 最终结果为8040份，荣获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挑战成功，恭喜各位。
9: 喜讯第一时间迅速扩散，海外客户都激动不已。
18: 翠花合作了15-16年，这个产品的销量啊是逐渐提升，其实真的我都想飞回去了。
9: 一句翠花上酸菜，让东北酸菜走向了远方的餐桌。如今的中国驰名商标翠花酸菜，2002年在大庆山县朗乡镇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包装酸菜工厂。作为省级非遗，它也是东北饮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19: 翠花酸菜呢，是从大庆山县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这里是我们的根。所以呢，这次挑战呢，我们选择了在这里，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1: 今天，2026年服贸会服务示范案例发布。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以冰天雪地里的热奇迹，哈尔滨冰雪大世界4大融合点燃冰雪经济主题入选服务消费示范案例。
10: 非常激动，而且非常荣幸，我们也会继续优化和

0: 推进整个企业服务的标准，也希望更多的全国和全世界的游客通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能够看到黑龙江的美。
1: 活动发布了服务贸易标准化、科技赋能服务贸易等六类示范案例，其中服务消费示范案例涉及数字、文旅、商贸、康养等领域，对培育服务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具有重要引领与示范作用。
2: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黑龙江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
1: 长期护理保险是继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之后的新险种，被称为社保体系的第六险。通过人人参保筹集资金，为失能参保人提供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并报销费用，是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难题的基础性制度安排。2017年，齐齐哈尔市成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2026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被列为省级重点民生工程和全省能力作风建设攻坚项目。
3: 到2028年年底前，全省各统筹区要以就业人群为重点，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适时将未就业人群纳入制度覆盖范围。当前，我省已搭建起省级一加 N 完整政策制度框架，哈尔滨市、牡丹江市作为省内首批建制城市，今年年底前市级实施方案出台，明年开始参保缴费、兑现待遇。
1: 根据方案规定，经评估符合条件的参保失能人员可自主选择居家护理、定点日间照料中心或者入住定点机构，享受共计36项基础性长期护理服务。长期护理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同步参保、同步缴费。
4: 按单位职工参保政策参保的，基金支付比例为70%左右；按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基金支付比例为50%左右。灵活就业人员依据选择的参保政策类型，享受相应的待遇。参保人员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统筹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5: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黑龙江省紧盯民生诉求，靶向施治，持续打通基层治理堵点。今天的办实事惠民生，看绥化市纪委监委以精准监督推动12345热线接诉急办专项行动落地见效，以热线小切口做好民生大文章。
6: 你好，绥化12345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一大早，绥化市12345热线接到了市民杨斌的电话，反映自家附近的下水井反水问题。
8: 经核实，是我们的管道发生淤堵，立即我们就派了2辆维修车和5个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处置，
9: 办事效率非常快。没想到我这出去再回来1个小时就已经开始清淤了。
7: 快速处置的背后，得益于绥化市纪委监委靠前监督，推动职能部门建立常态化民生诉求处置机制。今年5月，绥化市在全市启动12345热线接诉急办专项行动，搭建起市县乡村网格5级联动工作体系，群众的身边小事、企业的燃眉之急，都能实现诉求处置一办到底。
10: 有一个急需的订单，我这边这台那个机器出现了故障，要是返厂的话，得1周左右能修回来。12345连到绥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二天的上午把检测报告就发给我了。
11: 这个路上大概有3到4个坑，要是避让这个坑，就要往旁边车道去挤，是非常危险。然后我就早上给12345打个电话，我晚上回来的时候，这条路已经不好，而相关人员都跟我回访了，很满意。
12: 我们梳理了500余项基办事项，实行24小时快速办结模式，其他事项也在原有基础上提速了50%以上。
7: 不仅要查清办没办，更要查透办得好不好。绥化市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紧盯受理、派单、承办、审核、回访5大核心环节，建立承办单位具体落实、职能部门协同配合、纪检监察机关跟进监督工作机制，推动热线办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13: 采取跟进式、嵌入式监督检查，持续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同时督促市营商局加快研发手机 APP， 是

0: 基层干部与12345热线平台直接对接，推动监督工作从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转变，切实将群众的问题清单逐一转化为满意清单。
1: 9月9号，由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和东北烈士纪念馆共同主办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展览在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正式展出。展览分为《救国救民之路》、《奠基立业建设和探索之路》、《人民领袖》三大板块，依托大量珍贵历史图片和文献史料，梳理了毛泽东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展览将持续到2027年1月30日。今天，第11届绥芬河口岸贸易博览会暨中国车辆出海对接会启幕，展会汇聚了60多家参展商、上百家采购商，规划了精品中高端车、新能源车辆、汽车配件维修整备等6大展区，涵盖汽车500多台、汽车零部件40000多件。围绕中俄跨境汽车贸易需求，将达成10多项合作意向，推动汽车保税仓储、供应链金融等关联业态协同发展。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他们从未缺席你的成长。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星韵，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今天呢，星韵照旧哈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六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我们先来看一下都是哪六首曲子哈。第一首呢是由李翊霞带来的《欢乐颂》，第二首啊是刘惜君和赵磊合作演唱《不该》，第三首是两位实力唱将毛不易、周深他们演唱的《家乡人》，第四首是纯净无比，来自毛不易，第五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来自牛奶咖啡，那第六首呢是任然演唱的《半夏青春》。这六首歌曲星韵在选择的时候啊，能够深深的感觉它对心灵有很大程度的治愈作用，同样也希望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下面进入音乐时间，一起来聆听。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新韵。半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那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六首歌曲，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呢？回顾一下哈，这六首歌曲分别是《欢乐颂》由李翊霞演唱，《不该》由刘惜君和赵雷演唱，还有《家乡人》是毛不易和周深的作品，《纯净无比》来自毛不易，《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由牛奶咖啡演唱，还有《半夏青春》演唱者任然。那么这六首歌曲啊，其实新韵在选择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到它对心灵有深深的抚慰作用，所以呢，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抚慰到收音机前的你。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乐毅亲自在战车上下达攻城令，如狼似虎的燕军蜂拥而上。可是此次攻城与往昔不一样，乐毅惊异地发现，上去的燕军不是被射死，便是被乱刀砍死，而那些守城的齐军战斗力不知为何忽然高涨，与先前的齐军不大一样。莒城仿佛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任凭燕军如何冲击，就是拿不下来。士兵在牺牲，血还在流，无奈乐毅鸣锣收兵。为什么齐军的战斗力忽然就高了呢？他考虑了很久，也没有得出答案。这是开战以来碰到的最坚固的城池，既然莒城攻不下来，那就去即墨碰碰运气吧。即墨也一样，攻城的燕军牺牲大半，吃鸡如山，结果还是没拿下来。乐毅想了很久，他终于找到了答案。

阵地。此外，面对强敌，总会有不怕死的人站出来，不畏强暴，血战到底。华夏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才能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5000年，几层涂炭，坚韧不屈。乐毅找到了答案，当即下令围而不攻。什么叫名将？会打仗只是名将的基本素质之一。乐毅认为，武力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解决的，单靠武力可破城池，但民心不服，就算全部占领齐国也无法巩固统治，所以他对莒城、即墨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战略方针，对已经攻占的地区实行减赋税、废苛政，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保护齐国文化，优待地方名流等收复人心的怀柔政策，欲从根本上瓦解齐国。这就是名将。乐毅的出发点很好，但是运气差了点。公元前279年，也就是乐毅攻齐的第5个年头，燕国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燕昭王去世了。燕昭王是燕国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他的去世给了乐毅沉重的打击。昭王去世，新君登基，是为燕惠王。问题就在燕惠王身上，当初他还是太子之时，便对乐毅有所不满，他们俩人有点矛盾。老领导死了，乐毅失去后台，他意识到工作呀不好干了。新领导上来不管那个，上任便是三把火，烧得乐毅长使英雄泪满襟呐。燕惠王上任不久，关于乐毅的谣言不胫而走。其成不下者两成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联兵窃留齐，南面而亡齐，齐之所患，唯恐他将之来呀。谣言是一把刀，一把锋利无匹的尖刀。这段谣言的中心思想是乐毅要南面称孤。乐毅和他的先祖乐阳都受到谣言的困扰，但乐毅运气就差了点。这燕惠王本来就智商不高，再加上他与乐毅有矛盾，仔细一想，乐毅5年来没有攻下莒城和即墨，所以为什么呀？人呐，有的时候就怕胡思乱想，尤其是几件事连在一起想，那事儿可就大了。燕惠王前后一联想，觉得传言很方正，对乐毅不能微软。乐毅之所以5年来没有拿下莒城和即墨，此中必有隐情。经过燕惠王准确的推测，走出一步高棋，集结代将，然后召回乐毅，派一名叫齐杰的将军接替乐毅的职位，召乐毅回京养老。事实证明，这是一步臭棋，正中了人家的离间之计。谣言有时可以不攻自破，多数谣言属于无中生有，自相矛盾。关于乐毅的谣言其实是有破绽可循的。其成不下者两成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联兵窃留齐，南面而望齐。这段说明乐毅有自立为王的心思，而后面一句其之所患，唯恐他将之来，看人家想得多周到，都把解决的方法告诉你了，哪有谣言这么好的呀？这很明显是计呀。不过燕惠王愣是没看出来，他最怕的乐毅自立为王，所以不管不顾。

如果乐毅有自立为王的心思，燕惠王贸然坏人，那实乃不明智之举。乐毅手握重兵啊，你逼急了他不削你吗？乐毅那是脑袋瓜子安滚珠络，灵活得很。他想到与燕惠王有矛盾，那回京不会有好果子吃啊，所以魏珠遂西降赵。名将不单单会带兵打仗，同样懂得政治博弈。乐毅跑到了赵国，并且再也没有回到燕国。乐毅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懂得放弃。如果是我燕惠王这么不仁义，大爷眼一横，早他娘的率兵打回了燕国，或者杀了来将，占着齐国的一亩三分地儿不回去了。但乐毅没有，他没有率兵打回燕国，也没有自立为王，他选择了放弃，放弃到手的军功政绩。面对召回与离去，他选择了后者。适当的放弃，岂非也是高明的选择呢？乐毅走了，但他的故事还没有完。齐杰接替了乐毅，故事还没有结束，更惊心动魄的战争还在后边。这场战争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改变了整个战局。这个人当然不是齐杰，而是即墨城里的田丹，一个管生活的秘书。第十一章，田丹篇，秘书也疯狂。乐毅走了，战争还在继续。齐杰接替了乐毅的职位，新官上任三把火，齐杰接替乐毅便烧了一把火。乐毅那一套啊，减赋税，废苛政，尊重当地风俗，优待名流等等，收复人心的怀柔政策全部废除。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大将军齐杰的与众不同。齐杰下令强攻即墨，一时间即墨风声连角起，血染城墙，尸如山。战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空前惨烈，一波燕军倒下去，一波燕军冲上来。即墨城里军民协作，众志成城，击溃了燕军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他们用血肉身躯组成了钢铁的城墙，任何敌人来犯都别想突破。齐人有这种志气。大战从日出一直打到日落，即墨城固若金汤。放眼望去，丢盔弃甲的士兵死伤无数，在城下堆起一座座尸山，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之气。强攻之下，燕军伤亡惨重，没办法了，齐杰下令撤兵。齐人抵挡住了燕军疯狂的进攻，精疲力尽的守将们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这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然而幸福通常都是短暂的，更猛烈的进攻还在后面。齐杰面对伤亡惨重的燕军，整顿部队，他不相信以燕军的实力攻不下小小的即墨，好好休息，明日再战。齐杰在军事会议上愤恨地说了一句。次日清早，齐杰忽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所有燕军将士都看到了。只见即墨上空飞鸟盘旋，不知有多少只，黑压压的一片呢，往来盘旋，不肯退让。这是怎么回事呢？燕军将士起了狐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齐杰问：“即墨守将是谁啊？”“田丹。”“田丹。”齐杰想不出齐国还有这么一号人物，名不见经传嘛。哼，装神弄鬼。

0: 他说的没错，田丹的确会装神弄鬼。飞鸟盘旋在即墨城上，那只是牛刀小事，更大的鬼神还在后边。
1: 他是干嘛的？
0: 没听说过。令齐杰想不到的是，他的对手田丹原来呀是个文秘。田丹，临淄人，属于田氏的远房亲戚啊，算是贵族中的平民吧。因为有了这层的关系，在中央混了个文秘，也是吃皇粮的差事。但是这位文秘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他很懂生活，可能管生活的秘书吧。乐毅伐齐，齐闵王出逃，田丹也跑了。他跑的跟别人不一样，逃跑得用车，当时的车都是木质的，质量粗糙，而且安全系数不高，超过一定的速度，那容易爆胎呀、抛锚。为此，田丹想了个招，他让族人把车轴两端的突出部分全都锯下来，然后安上铁箍，这样不仅增强了车体的稳固性，同样呢，外观也很酷。田丹可能是中国改装车第一人呐。燕军破城，齐人争路逃亡，都因被撞得轴断车坏，被燕军俘虏。只有田丹和族人因为用铁箍包住了车轴，得以逃脱，向东退守即墨。由此可以看得出来，田丹对生活细节洞察秋毫。田丹跑到了即墨，不久燕军来攻，守将出城决战牺牲了。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有人得知田丹因乘坐改装车跑到即墨的事情，便推举田丹为将军。如果没有乐毅伐齐，他在中央充其量也就是混个秘书长之类的官。如今田丹临危受命，身为即墨守将，肩上的担子忽然就重了。田丹冷静地考虑到，以现有即墨的军事力量不足以与乐毅正面对抗，想要成功有时真得动动脑子。看人家田丹小人物有大智慧。田丹成为即墨守将不久，燕昭王去世，他敏锐地意识到机会来了，又获悉燕惠王与乐毅有隙，才放出了谣言，使了一招离间之计。乐毅在齐五年没能攻克莒城和即墨，燕惠王自然有所怀疑。田丹分析到燕惠王的痛处，于是散布谣言说乐毅要南面称孤。燕惠王他最怕的就是这事儿，果然中计了。跟乐毅斗啊，这田丹未必能占着便宜，但是乐毅走了，那这事儿就好办多了。齐杰换了乐毅，燕军将士愤愤不平，这时齐杰不去安抚将士，反倒攻城，嘿，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放在齐杰的头上当之无愧。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了他确实适合这句话。田丹的智慧对付齐杰绰绰有余，他都能把乐毅赶走，何况是齐杰呢？田丹再次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他令城中军民在吃饭之前先要祭祖。这么做，一来是告诉大家不要忘本，增强凝聚力；二来祭祖用的食物可以引来飞鸟争食。外边一看即墨上空飞鸟盘旋，造成一种天神相助的假象。这招用得高，实在是高啊！直到现在，神学思想我们依旧没有摆脱，那何况当初未开化的古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双方木然。田丹忽悠即墨军，神来下教我，当有神人为我师，就是说 神仙下凡指导我们克敌制胜，有个神仙做咱老师。一看呢，这就是在蒙人呢、但没办法，人家古人就吃这一套。不过齐国的老百姓也不白给啊，你说神仙下凡就下凡，在哪儿呢？闻听这话，有个士兵跟田丹开玩笑，我能当你老师吗？田丹将计就计啊，行啊，就你了，神师在上，请受田丹一拜。田丹的演技很好，那年头没有电影节，要不然田丹保准能拿个影帝。田丹说，哎呦，您别客气了啊，一句话，神师有了，征兆在，不由得寂寞军民不信。正在这时，闻听城外一声锣响，杀声震天，燕军再次攻城了。田丹下达了命令，顶住。为了强调命令的神圣庄严，他还附加了一句，这是神师的命令。沾了个神字的命令，那是了不得的。即墨军同仇敌忾，奋死守城，顶住了燕军一轮接着一轮的猛攻。由此可见，神仙在那个时代相当有市场啊。齐杰怎么也没弄明白，看似不堪一击的即墨城为什么就久攻不下。他原以为只要强攻，重压之下即墨必克，现在看来即墨防守的坚固令人无法想象。乐毅作为那个时代的名将，五年来未曾攻克，这里边势必有说道。齐杰愤怒了，大军围攻五年未克，对于军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齐杰攻克即墨远远比乐毅心急，因为只要攻克即墨，齐国所剩无几，到时候王齐那顶象征至高荣誉的光环会落在他的头上。可是此时此刻，他不得不冷静地思考一下，是不是战略上出了问题。齐杰终于想到了，是战略没有错，而是杀的人不够多。既然不投降，那就开杀。齐国的俘虏跪在城下，燕军向城里喊话，不投降就开杀。即墨城头上的军民怒目而视啊，下面跪着的俘虏中有孩子的父亲，有妻子的丈夫，还有父母的儿女。不投降下场可想而知。双方交涉许久未果，齐杰下令杀。齐国的俘虏像是切菜一般砍了一批又一批，即墨城上的军民百姓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怒火中烧，愤怒已极，他们把这种仇恨深深地埋在心底，化作战斗不息的动力。田丹见状将计就计，他最会的就是这招，最后把你套进去。齐杰的部下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齐军最怕我们割了俘虏的鼻子，不如然后再把这些俘虏置于大军之前再行进攻，这样死伤的便是他们自己。齐杰想了想，有才呀，那就割吧。田丹出于无奈才想了弃车保帅的一招，割掉鼻子总比死了强。于是一次集体整容事件爆发了，齐国的俘虏都被割掉了鼻子。齐杰很迷信暴力，他相信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拔出宝剑厉声道，攻城。齐国军民人人义愤填膺，奋死抵挡，你只要敢攻城，一息尚存，战斗不息。 又一轮攻城开始了，燕军将士前赴后继，无奈守城的老弱病残有如神助，战斗力倍增。被抓到容易毁容啊，所以齐军谁也不愿意当俘虏。燕军几次强攻，伤亡惨重，败下阵来。齐杰能接替乐毅的职位，说明他还是有军事才能的，只是他的才能不是用在攻坚打仗上。如果放在平地硬碰硬的火拼，齐杰会杀出一条血路，成就一番威名。可惜呀，他不擅长打的就是这种战役。除了强攻还是强攻，一点创新都没有。不能想想别的办法，比如说挖个地道什么的。燕军将士再次败下阵来，士气低迷。攻坚战最消耗士气，一旦久攻不下，士兵们无心再战。本来这些将士都是乐毅的属下呀，乐毅在的时候他们很少流血，哪知换了新领导，即刻命令他们去送死，换了谁也不情愿呢。燕军将士愤愤不平，也在情理之中。面对又一轮强攻的失利，齐杰很郁闷，人也杀了，鼻子也割了，为什么就是攻不下来呢？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有什么比割鼻子杀人更暴力更恐怖的办法。就在他搜肠刮肚想不出主意的时候，田丹帮了他的忙。田丹给他出了一招，这招叫刨祖坟。无论从人文角度还是道德的角度，这一招都太损了。懂得生活的人，嘿，就是不一样。田丹放出谣言，无惧燕人，绝无城外种墓。齐杰一想，寂寞久攻不克呀，这是我不够狠呢。那既然你们这么怕，那我就做给尔等看呗。刨坟，烧尸。这可能是战场上有史以来最没有道德最没有人性的命令。即墨城外的坟地倒了血霉呀，被无情的敲镐刨开，那些在地下安息的尸骸被一具具抬出，一把火焚烧。齐杰给齐人的先祖们来了个集体火葬。我们都知道某某家的孩子诸如考上了名牌大学，俗称叫祖坟冒青烟。祖坟在中国人宗族信仰里是至高无上的，不容亵渎。你刨人家祖坟比杀了人还令人愤怒，触天下之大讳。齐杰还真不信，我就刨了你们的祖坟，你们又能怎么的呢？这是摆明的生死决战。如果说战争这是场赌局的话，那这场赌局太残酷了。因为结果有两种，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齐杰的举动直接导致齐人皆气啊，聚欲出战，怒自十倍。拼了，齐人拼命了。人一旦不要命，那再窝囊也会狠起来呀。时机成熟，是到反击的时候了。面对燕军刨祖坟的举动，田丹义愤填膺，他的部下不少人前来请战。将军下令吧，他娘的，出城跟燕军决一死战呐！即墨军民众志成城，请战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田丹做事向来谨慎，他不打无把握之战。他冷静地看到，以现在即墨军民的高涨士气与燕军一决死战，结果殊难预料。打是一定要打的，关键是怎么打。田丹淡淡地说，修城墙。 所有人都愣住了，不少人心里都在骂田丹无能，是个窝囊废。田丹附加了一句，这是神师的命令。那位被尊为神师的仁兄，估计他家的祖坟也被刨了，所以神师的这句命令像过期的飞机票，不好使了。田丹面对众人的疑问沉声道，不做防守怎么进攻？说完他一个人拿着铁锹去修城墙了。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啊，是啊，即墨城能到今天靠的那就是防守。齐杰这面也没消停，那刨了人家的祖坟还觉得不过瘾，事儿都让他做绝了，那剩下的只有继续攻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燕军再次发动了攻城的命令，这一仗打得异常惨烈，双方互有伤亡。几经杀戮之后，即墨城里的壮丁没有多少了，不信你看守城的士兵满目皆是老弱病残孕啊。齐杰看到即墨城上的守军，那心里那个美，那个得意，即墨投降旨可带了。田丹聪明绝顶，他的智慧令人赞叹，眼珠子一转那就是个点子。田丹命令守军下来，把老弱病残弄到上面去，借此迷惑敌人，又把自己的妻妾家人编在队伍中，胜利的天平已然向齐人倾斜。相比之下，齐杰嫩了点，脑袋里装的全是奶粉呐，幼稚极了。齐杰不晓得怎么回事，只知道一味的强攻。人一旦迷信了暴力，脑袋就不够转，不投降打你，还不投降继续打你啊，直到你投降为止。齐杰的战术很简单，如果换个环境会很实用，不过这次攻城总算是见到成效了。即墨城里终于来人了，使者若干。他们来干什么？燕军将士心照不宣，嘴角都浮起了得意的微笑，胜利看来指日可待了。这些使者的身份很特殊，一经调查都是即墨当地的纳税大户。看到这些人，齐杰众将领心里明白了啊，大将军英明神武，即墨小城军力匮乏，不消几日必然攻克。我等此次前来也没别的意思啊，这点小意思送给大将军及众位将军们，这么多年你们辛苦了。使者说得很客气，还望将军克城之日不要掳掠我家妻妾呀。使者说完话送上了黄金，很可观的一笔收入。齐杰等燕军将领很高兴啊，好使。得此消息之后，燕军将士欢呼雀跃。是的，这场胜利他们等待得太久了，他们有理由欢呼万岁，有理由喜极而泣，只是等待他们的不是辉煌，而是一连串的惨败。燕军不知道这又是田丹的鬼主意，田丹的点子太多了，怎么跟你形容呢？这么说吧，那是放个屁都暗藏玄机呀。跟这样的人做对手，齐杰三生不幸。田丹一方面派富豪出城赠送燕军将士金银财宝麻痹敌人，另一方面准备反攻。五年的坚守，该到反击的时候了。夜还是夜，冷风萧萧，即墨城悄然无声，燕军将士终于能够睡个安稳觉，即墨即将投降，胜利之于他们唾手可得。即墨城上的老弱病残还在一丝不苟地站岗，这是个平静的夜晚，平静的令人感到窒息。 因为暴风雨的前夕通常是平静。

即墨城里正在酝酿着一场史无前例的人兽大反攻。因为有一场史无前例的战役，这一年中平凡的一天注定不平凡。一千多头牛啊，即墨城里所有的牛加在一起只有这些，在田丹看来足够用。这些牛装扮得很古怪，身披红绸服，画着蛟龙图，犄角绑风刀，尾巴要点着，哎，可以这么概括。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在生活秘书田丹的安排下，中国历史上的一场人兽大战即将拉开序幕。田丹做战前动员，神师说了，嘿，第一句话还是没忘记神师。总之这一切在外人看来都是出自神仙手笔，所以这些牛的装扮古怪，有点强烈的神话色彩。士兵们，五年的坚守你们辛苦了，我知道有的人和我一样都是逃出来的，燕军占领了我们的家园，杀了我们的同胞，刨了我们的祖坟，是到反击的时候了。今天晚上新账旧账一起算，无论你是谁，今晚我们并肩作战，能上战场的别含糊，不能上战场的鸣锣助威，开城门。田丹下了命令，点火，点着绑在牛尾巴上浸满油脂的芦苇。这样一来，原本耕田的老牛变成了势不可挡的疯牛。几名燕军将士在做美梦，明日即墨就要投降了，待城破之时，先到城里最好的小吃部狠狠地吃一顿，再招两个当地名流作陪，岂非人生一大美事啊。他们有说有笑，砍得不亦乐乎。正在这时，忽然只见即墨城门大开，燕军将士不明所以啊，站起来一看，当时就傻了。即墨城里忽然杀出一彪火牛，端是异常凶猛，那牛尾巴被点着，没法扑灭，只有向前冲。这一冲不要紧，燕军可受不了了，远远的看去，只见来者身有龙纹，火光刺眼，如同一只喷火的巨龙忽然杀来。突然之间锣鼓齐鸣，声动天地，惊慌的火牛直冲燕军大营。那是什么？一名燕军将士还没说完，冲上来的火牛犄角绑的尖刀一刀就插入了胸膛，接着身子被顶飞了几十米远，重重地摔在地上。后边上来的火牛踩着他的尸体，如同一列火车从他的身上开过。多数燕军几乎都是这么死的。这场战役对战后清理工作带来了很大麻烦，原来都是用个或者具来计数，清理之后呢，报出数据，清理了多少具尸体，俘虏了多少个人等等。火牛踏过了燕军大营，现在只能用片儿来计算了。我们都看过斗牛，一头牛的场面就很壮观紧张。田丹用的火牛阵有一千多头，准确的说是一千多头燃烧的牛，可想而知，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壮观呢？再加上锣鼓喧天，喊声大作，燕军将士吓得慌忙逃窜，哪里敢战呢？燕军炸了营，他们不知道眼前这群凶猛的动物到底是什么东西，害怕之余，第一个想法那便是逃命。可惜他们的速度根本跑不过燃烧的疯牛啊，结果都被踩成了烂泥。齐杰闻听军营大乱，冲出军营的他也傻眼了，那是什么呀？足足愣了好一会儿，幸好他身经百战，经验

破风，当即厉声道：“顶住，顶住啊！”他的命令刚刚发出，就被淹没在嘈杂的大乱之中，如同浪花淹没在茫茫的大海之中。一波火牛冲过去之后，燕军将士伤亡惨重，死伤无数。部队还未休整，田丹率领5000精兵紧接着杀来，这是最后的决斗。齐人对燕军有着莫大的仇恨，你刨了人家的祖坟，人家不把你碎尸万段，那还真没天理了。5000精兵杀红了眼，以一当时战斗力超强，鲜血飞溅，惨叫连连。那些做着美梦的燕军这时明白了，他们做的不是美梦，而是噩梦，这一生最大最恐怖的噩梦。齐杰这时候意识到完了，大势已去，但他没有跑，他下达了死命令。他的命令对惊慌逃窜的燕军那等于放屁呀，根本不好使。齐杰一想回去也是死，干脆就拼了。他刚想到这里，田丹率领的5000精兵就杀到了，冷不防一刀砍到了齐杰，然后乱刀分尸。齐人办事讲究一个干脆利落。田丹运用火牛阵大破燕军，一路追去，大有不杀干净不撤军之意。燕军纷乱溃散逃命，齐军紧追不舍，气吞万里如虎啊，败得仓皇北顾。遥想5年前，燕军一路势如破竹，何等风光，何等霸道，如今被追得仓皇逃命，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战场上的变化总是这样的此起彼伏，波澜壮阔。所经过城镇一听，即墨田丹大破燕军，即刻反叛燕军，归顺田丹。燕军在齐地5年的统治土崩瓦解，崩盘弹指一挥间。田丹的兵力日益增多，一路北上乘胜追击。燕军的残兵败将一直退到黄河边上，原来齐国的70多座城池宣告收复。田丹一个管生活的秘书，一个普通的贵族平民，临危受命，毅然扛起了守城重任，巧运智慧，出奇制胜，一朝复国，他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辉煌壮举。田丹他一个小人物，注定在春秋的天空画上浓重的一笔。唯有出奇多制胜，敢叫日月换青天。田丹大破齐军，完成了复国大业，燕惠王傻眼了，从此燕国再也没有燕昭王时的盛世壮举。燕惠王不是英明的领导，他有一颗小市民的心灵，乐毅逃亡赵国，他开始后悔，悔不该派齐杰接替乐毅啊，没想到兵败如山倒，败得如此的窝囊，败得如此的惨烈。燕惠王发挥了我国死不认错的优良传统，给乐毅写了封信，大致的意思是，你这人不讲究，我当领导啥也不懂，我是怕你受累才召你回国休息，这是一片好心呢，您怎么跑赵国去了？您怎么对得起先王的一片深情厚谊呢？乐毅跑到赵国，赵王封他为望诸君，以尊奉名将乐毅，以此警示震慑燕齐。乐毅不傻，也写了封回信回绝了燕惠王，大致的意思是，我不想做伍子胥。

啊，别给我整那些虚的，大爷就在赵国，不回去了。轰轰烈烈的伐齐历时五年多，一朝被复国，乐毅、田丹各自书写了人生的辉煌。管仲任齐相之后，根据国情及当时的国际形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军事改革，连五家之兵，这是管仲大人所制定的一种军事制度。根据《国语·齐语》记载，这种制度是五家为一轨，十轨为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乡，战时每家出一名战士，每乡2000战士，五乡战士为一军，共计万人。全国设有三军，最基层而言称作连五家之兵。商业改革，轻重于言之力，是指通过国家对商业流通、产品物价的宏观调控，加强耕战，富国强兵。齐国临海有发达的渔业、盐业，因此管仲对此加以控制管理。在古代轻商重农为主的封建诸侯国里，管仲总能不遗余力地大力发展商业，这与他年轻时摆过地摊是分不开的。社会福利改革，以善贫穷，一些老弱病残、闲杂人等国家赡养，作为正规军的预备役。人事改革，录贤能，21世纪什么最珍贵呀？人才呀。在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当然也知道人才的重要性，偌大个齐国集团若是没有人才辅佐，何谈发展呢？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呐。很了惊人的雷同。首先都是众望所归的帝带兄，齐桓公姜小白取代了他二哥姜纠，唐太宗李世民取代了他大哥李建成。其次，两者都是帝之才能超过兄长，也同样是骨肉相残，也同样功盖千秋，彪炳史册。更惊人的相似是他们都重用了冤家对头，使之成了莫逆的君臣。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射他一箭的仇人管仲为相，李世民也同样用处心积虑要害死自己的太子李建成的谋臣魏征也授予了高官要职。很有意思吧？嘿，这才是历史魅力的冰山一角啊。国家富强了，人民有钱了，现在该是我成就霸业的时候了。齐桓公这样得意地对管仲说。管仲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给齐桓公泼了冷水，冷静地回答道，现在还不行。现在还不行，为什么呢？管仲不慌不忙地指出，我们还需要一面正义的旗帜，那面正义的旗帜叫做尊王攘夷。尊王攘夷这一复杂的政治术语，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中国，乃至朝鲜、日本。管仲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当今诸侯强于齐者甚众，南有荆楚，西有秦晋，他们自称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称霸。周王室虽已衰微，但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若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四海之内诸侯必然望风归顺。齐桓公微微沉吟，捋着胡须说道，嗯，有理。就这样，他们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踏上了齐国霸业的征途。

此，齐国的史册上写下了一页页的辉煌。齐桓公二年，灭唐国；齐桓公五年，征伐鲁国，鲁军败，盟于柯地；齐桓公七年，诸侯与齐桓公真谛盟会，齐桓公从此成为天下诸侯公认的霸主；齐桓公二十三年，山戎入侵燕国，燕向齐国告急，齐桓公出兵救燕，击退山戎；齐桓公二十七年，平了鲁国的政变，齐桓公大义灭亲，杀了妹妹哀姜；齐桓公二十八年，魏国被敌人侵伐，齐国出兵；齐桓公二十九年，兴兵伐蔡国，蔡国大败；齐桓公三十年，齐桓公率八国联军伐楚国；齐桓公三十五年，齐桓公与诸侯会盟于葵丘，史称葵丘会盟；齐桓公四十一年，管仲去世。管仲的去世给齐国埋下了政治隐患，因为他穷其一生只在辅佐齐桓公，并没有培养接班人，这是他的失误。临死之前，齐桓公问他，仲父死后，群臣之中谁可做相国呀？知鲍叔牙者莫如管仲啊。管仲首先淘汰了他的老朋友鲍叔牙，太过君子，不能胜任相国之职。齐桓公说，易牙这个人怎么样啊？易牙争鹰，迎合国君，没有人性，不能任用。齐桓公又问，开方这个人怎么样呢？他抛弃双亲来迎合国君，不合人情，不可接近。齐桓公还问，树雕如何呢？自残身之来迎合国君，不合人情，不可亲信。最后管仲推荐的人是为人忠厚、居家不忘公事的席鹏，可惜席鹏没过多久也去世了。齐桓公听后不以为然，以为管仲病糊涂了。管仲没有糊涂，他临死的那一刻都非常的清醒，真正糊涂的是齐桓公啊。管仲死后，齐桓公没有听从管仲之言，反而任用了这三个人。仅仅过了两年，齐桓公病重，易牙、树雕见齐桓公不久于人世，堵塞宫门，假传君命，不许任何人进去，活活饿死了功盖千秋的春秋第一霸主。更惨的是，齐桓公死后，宫中大乱，齐桓公的几个孝顺儿子为了争夺王位，勾结党羽，相互残杀，致使齐桓公的尸体停放了六七十天，无人收敛，尸体腐烂生蛆，惨不忍睹。齐桓公身体力行的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不听忠言的后果是多么可怕。管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不负众望，辅佐齐桓公完成了称霸诸侯的光辉伟业。但是管仲真正的功绩并不是后来的南征北伐，而是政治改革，富强齐国。史记中对管仲的评价为，齐桓公已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的任何一件功绩都足以令人羡慕一辈子了。然而管仲足，齐国尊其政，常强于诸侯，这一句足可见管仲改革的成效。管仲还有个很大的遗憾，把持朝政多年，为什么没有培养接班人呢？死后齐国之乱，他也脱不了关系。管仲留下了一部伟大的著作《管子》。

管子一书托名管仲所作，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汉代刘向编定时定为86篇，现今存76篇。管子是部千古治世奇书，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和个人修养、人际关系等各个领域的智谋韬略，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被众多学者视为百家争鸣的高潮时期的代表作。管子一书与封建社会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两个盛世有着密切的联系。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辉煌政绩令后人望洋兴叹，不知成了多少人的偶像。后世有个著名的政治家是管仲的铁杆粉丝，他就是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齐国作为春秋第一霸，历代都不缺少人才。管仲死后百年，齐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位可与之比肩而立的相国，他的名字叫做晏婴。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先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

0: 化为目标，不断完善生活垃圾四分类体系。那么无论呢是从家庭分类到社区的收运，还是说啊从资源回收到末端的处置，那么每一个环节呢都是关乎着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当前我们正在通过深化分类标准普及，优化低温环境下的分类管理，让更多哈尔滨的市民百姓能够掌握科学的分类方法。无论是可回收物的循环再生，还是有害垃圾的安全处置，我想啊，这些呢都是在为我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的动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将会重点啊聚焦到南岗区和道外区相关的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和开展情况。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和我们的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共同来交流一下。你好，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垃圾分类呢是城市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环。那么南岗区呢作为我市的中心城区啊，在这项工作目前咱们取得了哪些进展，又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在节目的开始呢您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1: 主任啊，那个我们南岗区呢为了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主要是构建了街道、社区和小区庭院三级管理网络，现在已逐步实现了19个街道办事处，也86个社区、1193个自管院和686个物管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全覆盖。我们按照科学配置、规范管理的原则，在全区呢累计设置了标准化的分类投放站点，一共是3128个，配置了四分类收集容器11669个，并且呢还构建成了多功能分类基础厢房设施是122座。同时呢我们还推进重点单位的分类管理，全区一共是803家公共机构、52处公共场所以及16198个经营区域，也已全面构建垃圾分类工作制度，形成全域推进重点突破的工作格局。
0: 那么刚才呢在这一组组数据当中啊，我们也可以是真实的感受到南岗区呢作为我市的中心城区，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通过这一组组数据啊能够呈现出我们的硬件配备啊已经是非常的完善了。那么从全覆盖的布局来看啊，南岗区的工作体系可以说是非常的扎实。那么在工作推进中啊，我们说党建引领呢往往也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一个关键。那么咱们南岗区呢在垃圾分类工作中啊如何发挥党建的这样一个核心作用呢？
1: 我们南岗区呢主要是构建党建引领加全域参与的一个工作机制，主要强化那个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形成了领导班子牵头抓总、党员干部包片负责、群众居民协同推进的一个工作格局。通过建立党员先锋责任岗制度，我们一共组建了52个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这个示范行动。在今年一年呢，一共现在已经是累计完成了27.6万户的入户宣传工作。同时呢，我们还构建一个区级统筹指导、街道组织落实、社区网格实施的三级联动体系。总共街道目前呢，我们现在已经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场培训呢，一共19场次，举办社区环保实训课堂呢420场次，通过这个实施社区宣传活动和那个九小门店分类宣传日等这些宣教活动呢，我们也发放了分类指导手册3.2万份，开展培训呢210余场，有效提升了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知晓率和参与度。
0: 那可以说呢在我们的这些活动开展过程中啊，我们的党员呢是发挥了先锋示范的带头作用哈，其实也是我们的垃圾分类宣传员了是吧啊，大力的来宣传和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这也可以带动我们更多呀辖区的这个居民百姓能够做到正确的垃圾分类。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咱们南岗区呢作为老城区啊，那么我们涉及到一些老旧小区是比较多的，相对来讲可能和新建成的小区无论在于硬件的设施啊还是我们的垃圾收运的这个方便程度来讲，客观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现实情况的哈。所以我们在推进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

0: 中，那么我们面临着可能，你看像有基础设施的一个这个短板哈，包括人员管理啊，包括百姓居民的这个观念的转变方面，会涉及到很多的挑战。那面对于这些挑战，咱们南岗区是怎么来破解这些难题？我们是如何针对性的开展相关措施的呢？
1: 是这样，南岗区呢，我们作为老城区呢，老旧小区比较多。这些老旧小区呢，首先是基础设施有相对滞后，比较陈旧。其次呢，是老旧小区那个人员结构构成比较复杂的，像一些南岗租住户流动性比较大，管理难度比较高。然后此外呢，就在这个居民长期养成的混合投放习惯呢，也难以一时的转变。
0: 这是
1: 针
0: 客
1: 对，
0: 观上的一些问
1: 对，
0: 题哈。
1: 对。
0: 那咱们怎么解决呢？
1: 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一方面是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与现老旧小区旧改工作有机结合，对已完成旧改的小区，我们根据居民的一个居住分布和实际需求进行一个科学的规划，把这个分类投放点位进行合理的布局。同时呢，就是对一些投放站点，我们建设智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箱房，为居民提供一些整洁便捷的一个分类投放环境。还有一方面是我们积极开展这个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借助这个入户讲解、社区讲座以及主题宣传这种形式，普及这个相关的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意义，然后帮助居民逐步养成这个分类投放的良好习惯，推动这个生活垃圾分类理念逐步深入居民人心。
0: 那目前呢，我们是经过这样长时间的探索啊和逐渐的积累，目前咱们取得的效果怎么样？
1: 现在取得效果非常好，现在我们区大概是我们区1000多个小区，那个老小区呢，已经是我们建设分类投放厢房呢106座，包括一些临街的像投放设施比较弱的一个临街单元，我们还另外是设立这三分类的收集箱36座。
0: 那可以说这些设备的投放啊，也可以让我们的居民百姓在做好垃圾分类同时，也能有一个这个及时啊、有效完善的硬件配套设施，是
1: 对
0: 吧？
1: 对，
0: 大家呢这个在家里面分好类了，然后出去之后呢，这个都有这个有这个地方投，是吧？那有一些老旧小区呢，可能地方有限制，像之前呢咱们市里面来做节目，他也说了哈，可能说几个小区啊或临近的几栋楼啊，那集中设置一个，是吧？这样呢，可以方便周围的居民的小区呢都能够做到正确有效的投放。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垃圾分类啊，咱设施已经配备了，那正常运转呢是最为关键的。那么咱们南岗区怎么保证咱们的这些垃圾分类设施能够这个正常的运转，而且能够让这些设施呢能够够用、好用，还能耐用呢？
1: 关于垃圾分类投放设施管护这一方面呢，我们也构建了系统化的管理机制，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定期巡检制度，由工作人员定期呢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进行排查，一旦发现设施出现损坏，我们立即与管护单位进行对接，督促他及时进行维修和更换，确保设施的一个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根据这个区域的人口数量和生活垃圾投放量这些实际情况，我们动态进行调整，就合理的调配这个投放设施的布局，满足这个居民的日常投放需求。
0: 是这样的，你只有让设备正常的运转起来啊，这老百姓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也才会特别的高。不然一到那一看，要么就满了，要么就是扔的这个乱七糟的，那可能啊也会影响大家这个积极性哈。所以只有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好，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工作做好，恰恰是一个示范带动的作用，才能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辖区居民做好垃圾分类的这个工作。刚才咱们也是反复提到哈，南岗区呢是作为咱们哈尔滨的中心城区，虽然客观上面临着一些像老旧小区比较多呀这样的现实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发现，南岗区作为中心城区，我们优势其实也挺多的哈。
1: 对。
0: 你看，像咱们高校资源多啊，包括像快递员啊、网约车司机啊这样的新兴就业群体呢也是比较多。那咱们有短板，咱们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那么咱们有优势，咱们南岗区怎么发挥好咱们的这个人口啊，包括我们的区位的优势呢？
1: 我们第一呢是还是坚持党建引领，发挥这个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示范模范作用。我们首先呢是组织机关单位的一些党员干部呢带头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深入这个居民社区宣传进行宣传引导， 以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居民积极参与。第二呢，我们是充分挖掘这个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这个号召响应，充分挖掘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一些新兴群体力量，组建呢党员先锋队，在各个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除了在这个投放点位上进行值守指导以外呢，我们还主动上门对高龄啊和行动不便的这些群体进行讲解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第三呢，我们还深度挖掘了辖区内高校资源富集的区域特点，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注入新活力。我们组织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一线，就以专业知识为依托，开展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你像我们南岗辖区内的跃进街道办事处、保健街道办事处、哈西街道办事处，还有和兴路街道办事处、辽源街道办事处，都分别与这个我们一些高校，像黑龙江旅游职业学院呐、黑龙江护理专科学校啊、哈尔滨学院、理工大学、哈工程大学这些高校进行一个联动，这个以分类齐参与、分类我先行这个主题，组织大学志愿者进社区，将分类理念呢融入居民生活，形成一个高效的辐射效应，然后使垃圾分类宣传呢更具专业性，也趣味性。
0: 可以说年轻的力量参与其中啊，这整个这个南岗区宣传工作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啊，就是充满了这个活力啊。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呢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南岗区和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相关负责同志，共同呢走进到城管热点的直播间。那么就我市南岗区和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工作开展中啊所取得的特色经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咱们也提到了哈，就是南岗区呢有很多的这个资源的优势。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南岗区内是我们的教育啊一个优势的一个这个行政区哈。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优势的特点，咱们南岗区是如何来利用富集中小学校教育资源的这样一个特色，来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辖区居民百姓来加入到啊这个垃圾分类的队伍当中呢？
2: 我们也是充分挖掘这个辖区内教育资源富集的这个独特优势呢，开展大手小手拉大手的主题活动，将垃圾分类知识呢融入这个学校的课程体系，以生动有趣的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引导学生系统掌握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技能，依托孩子在家庭中这个小小宣传员的角色呢，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理念从校园延伸到家庭，形成这个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的一个良性的互动格局，也激发这个居民参与这个生活垃圾分类这种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那个社区治理呢不断的凝聚这个全民参与的特点。
1: 嗯，那可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推广推动过程中啊，充分的发挥好南岗区的教育资源的优势，那最终要形成的结果呢，还是要全民参与的这样格局哈。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目前咱们南岗区做了哪些努力的探索呢？
2: 我们一个是创新建立了这个街道牵头多元主体协同的一个工作机制，组建这个党员加志愿者的服务队，打造入户宣传、驻点指导和线上科普三位一体的一个宣教模式，定期呢开展多样化的志愿宣传服务活动，激发这个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积极性。根据就是我们志愿服务平台，我是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南岗区现在一共是组建了57支生活垃圾分类专门的一个志愿服务队伍，招募志愿者共计是2171名，累计开展1650场有效的活动，吸引12557人次的参与，总服务时长达到了16285小时，也是为这个垃圾分类工作的深入推广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保障。
1: 嗯，那可以说呢，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伍的不断的充实和扩大，是充分体现出了咱们南岗区居民啊对于垃圾分类的重视和参与程度哈。那未来呢，咱们南岗区在宣传工作上还有哪些规划，能让我们的这个工作哈进一步的走深走实呢？
2: 展望未来呢，我们一是聚焦党建引领，构建那个长效机制，首先是深化线上线下的宣传模式。在线上呢，我们利用这个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定期呢发布一些垃圾生分类的科普内容和趣味视频，开设党员先锋模范主专题，展现党员在生活垃圾分类中的先进事迹，发挥榜样力量。线下呢，我们也持续的推动分类知识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举办一些主题讲座呀和知识竞赛一些活动。带头由党员干部带头参与，形成这个常态化的宣传格局。其次呢，我们是打造一个党建特色的宣传，就每个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题的活动，组织党员深入社区开展这个宣传和实践，设立这个党员先锋岗、示范岗，在这个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进行一个值守指导，引导大家一个正确的分类。第二呢，就是丰富形式，提升宣教指效，定期开展这个像有害垃圾专题宣传日啊，生活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利用日啊， 围绕这个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结合这个重要的节日环保纪念日举行一些大型的宣传活动。第三呢，我们还是继续强化这个志愿者队伍，激发这个志愿活力，持续招募志愿者，吸引不同职业年龄段的居民加入，鼓励党员积极动员身边的群众参与，这个发挥党员联系群众优势，打造一支这个强大的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志愿服务队伍，并且对这个志愿者定期组织培训，邀请一些专家进行授课，提升志愿者在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的水平和宣传服务能力。第三呢，是也建立一些有效的一个激励奖励机制，对表现优秀的志愿者呢给予一些表彰和奖励，比如颁发一些荣誉证书啊，或者提供一些小礼品呢、提高志愿者的积极和参与度积极性。第四呢，我们是突出区域特色，精准发力，深入校企联动合作，持续发挥高校资源优势，深化校企校社联动，组织高校的志愿者呢深入这个社区，与党组织共建，共同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和实践活动，提升这个宣传的专业性和创新性。并且呢，我们还开展一个差异化的宣传，针对不同的社区特点开展特色宣传，像老旧小区我们重点宣传一些分类设施的使用和分类方法，像一些新建小区我们注重宣传一些环保理念和生活方式引导，商业区域呢，我们也加强对商户的宣传，规范商业活动中产生的生活垃圾的处理，也发挥这个商圈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带动商户呢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并第五是呢，我们一个科学评估优化宣传策略，我们定期呢也会对于我们以上的宣传活动呢进行一个通过问卷调查或者现场走访的一个方式进行一个评估，了解一下居民的这个知晓率、参与率和准确率的变化情况，收集这个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的一些反馈意见，并且呢根据这个评估结果呢及时调整这个

0: 宣传内容和方式，提高这个宣传活动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确保这个我们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呢持续推进，并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1: 嗯，可以说呢，刚才在您介绍的这五个方面工作当中啊，让我们对于未来啊南岗区进一步的扎实做好垃圾分类的相关工作呢是充满了期待。而且呢，我们相信在这样的方式和制度的保障之下啊，这样一项工作呢，南岗区一定啊能够越做越好。那么其实我们说在这个垃圾分类处理收集和处理过程中啊，这个厨余垃圾呢始终是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那么南岗区呢在做好这方面工作啊，尤其是怎么能够带动咱们南岗区这么多的餐饮商家共同的来参与到其中，能够共同把这件事做好。那目前咱们南岗区做了哪些举措呢？
0: 餐厨垃圾呢是我们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重要的一环。针对这些餐饮类商家的产生的餐厨垃圾呢，我们第一是强化一个普法培训，定期组织面向餐饮商家的生活垃圾分类专题培训，主要是讲解哈尔滨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和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这个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第二呢，我们是夯实一个基础管理，通过组织各街道办事处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掌握辖区内餐饮餐厨废弃物的产生的一个情况，像产生的单位的数量、经营规模、处置现状，建立一个动态管理台账，确保这个基础数据精准、精确、实时更新。第三呢，我们是提高优化服务保障。我们现在是推行一对一精准服务模式，由街道办事处联合这个具备资质的餐厨废弃物处置企业，主动呢为尚未签订处置协议的这个商家提供上门对接服务，推动实现协议签订全覆盖，确保这个餐厨废弃物得到一个全面的收集和规范的处置。第四呢，我们是深化协同监管，建立多部门联动联勤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违规处置餐厨废弃物这些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形成一个监管合力，构建这个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全链条的一个闭环管理。
1: 那可以说我们是通过做好普法的工作，做好管理的工作，更要做好为商家服务的工作。最终呢，我们通过监管的方式啊，形成一个有效的合力，那么共同呢把这件事儿呢落实好。尤其呢是对于这个相对垃圾量比较大的啊，这个餐厨厨余垃圾，把这个工作呢要做好回收和处理。那未来呢，咱们南岗区啊，就是进一步的做好垃圾分类的精细化管理方面，就是未来我们哪些具体的实施路径，包括我们未来有哪些长远的设想，您来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好吗？
0: 为了提升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精细化管理水平呢，我们主要是从标准细化、动态优化和常态巡检这个等多维度协同发力。首先呢，我们是科学的细化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在原有的四分类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各类生活垃圾的具体类别，明确各类生活垃圾投放标准和处理要求。同时呢，制作图文并茂的宣传材料，在社区公告栏进行张贴、公示，确保这个居民能够一个清晰了解，并正确执行。其次呢，我们根据日常巡查时所掌握的各区域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啊、投放准确性啊，和垃圾产生规律啊这些情况呢，及时排查是否存在这个分类引导不足，或者说是分布不合理的一些问题。根据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呢，我们动态的优化这个管理措施，合理的调整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这个投放点的布局，在人流密集的区域呢增设这些收集设施，优化收运路线和频次，对那个生活垃圾产生量比较大的时段呢增加清运次数，针对这个分类准确率较低的居民群体呢，开展那个一对一的入户指导，或者组织专题培训，强化这个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和能力。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一个健全的巡查机制，定期对街道、社区、物业等这个责任主体，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情况进行检查，对工作开展之后的一些部门呢，或者是街道呢，我们就及时进行约谈，督促其查找原因，分析，查找问题，分析原因，确定一个整改措施，确保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呢，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1: 那可以说呢，在惠阳的介绍中啊，我们也是。

0: 能够充分地感受到，南岗城管部门呢，我们在推进啊垃圾分类工作中取得的显著成效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那么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南岗区啊，通过系统的部署和扎实的行动，不仅在硬件设施建设上取得了突破，而且呢，也是在精细化管理、长效化的这样的机制探索方面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并且呢，通过有效的宣传活动，推动了啊辖区居民百姓垃圾分类的习惯养成和参与意识的普遍提升，这也使得垃圾分类呢，从制度要求逐渐内化为南岗区社会的一个新风尚。那我们相信呢，未来啊，下一步呢，南岗区在相关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也一定能够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好，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以及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分别啊，就我市南岗区和道外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在实践当中获得到的啊这样的特色经验的做法，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来共同交流一下哈。您好，欢迎您来到直播间。
5: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直播间的观众们好。欢迎收看以分类期参与低碳新时尚为主题的直播访谈活动，我是道外区垃圾分类办负责人石林。
4: 那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您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目前呢咱们道外区啊在生活垃圾分类方面工作我们的一个开展情况。
5: 道外区啊，在2025年全区22个街道办事处1154个小区共投入了垃圾智能箱的那个垃圾分类箱房24处，配置了遮雨、照明、洗手等便利化、精细化、人性化的功能，覆盖了24个小区，在1211个小区设置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桶，和投放点位2117个，实现了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容器全覆盖，全年全日日均回收生活垃圾总共约834吨，其中其他垃圾约770吨。厨余垃圾约5吨，可回收物约59吨，对接了有资质的收银企业拉运，末端无害化处理达到了100%。
4: 那可以说呢，这个无害化处理达到100%啊，可以说我们是把

0: 垃圾分类这项工作呢，在持续的深入做好所取得的一个实在的成效。那么在今年啊，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中，道外区有哪些有效的措施和方法，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好的，主持人。一是啊，推进了垃圾分类网格化管理，成立了由街道办事处、社区物业三级管理的垃圾分类网格化体系，由街道办事处主任亲自抓，下设指导组、宣传引导组，确保分类垃圾宣传发动到位，分类收集到位，运输到位。同时，依托网格化的管理工作模式，以社区牵头，融合物业、网格员及垃圾分类负责人等多方面的力量，建立了网格工作站、街道城管办专业指导，确保垃圾分类工作实现全覆盖。二是呢，推进了垃圾分类专业化，融合了双报道制度，单位、各类社会团体、督导员、垃圾分类最美家庭、楼道志愿者组建了志愿队伍、宣传队伍和指导队伍，按照不同的岗位分环节、分步骤的进行培训，专业化引导社区家庭开展，组织社区物业督导员三级垃圾分类专项培训活动，引导公众努力践行多措并举，推动垃圾分类成为老道外老城区的活力新时尚。同时啊，入户开展入户宣传活动10.84万次，发放宣传的20余万份，开展培训活动196场，集中宣传215场。三是呢，推动垃圾分类项目化，按照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闭环运作模式，明确各方面的职责，特别是收集、运输、处置环节，明确各物业公司、垃圾清运单位的责任，做到定时回收、定点收集，明确收运单位与运输单位责任人进行公开公示，确保各环节不出现问题，建立垃圾分类台账，对每天产生运输的垃圾进行登记盗册，并对居住区公共单位和相关企业建立普查表，明确分类投放、收集、运输的责任主体、作业形式和作业时间等，确保取得实效。
0: 那可以说呢，我们在今年啊，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呢，是通过有效的推进垃圾分类的网格化管理，把这事儿呢做精啊，做细致。那么通过推动垃圾分类的专业化，我们把这事儿呢做的是非常的这个权威啊，合理，而且是专业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垃圾分类的项目化啊，能够做到有效的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置、分类运输啊等等啊，严格的按照我们的标准体系来实实在在的扎实开展。所以呢，通过这三方面啊，我们道外区呢可以说是今年啊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呢是有一个非常的清晰的规划哈。那当前呢，我们说垃圾分类的堵点之一啊，那可能啊就是意识和理念的问题。那么针对于老道外的现实情况，我们想要把提升全社会的垃圾分类意识呢摆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那么有效的宣传教育这个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咱们道外区呢，在这个做好宣传工作过程中啊，我们是怎么做的？尤其在做好宣传工作过程中，有没有哪些创新是咱们道外区的特点，您再来和大家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一是啊，还是要坚持党建引领，因为以党小组、以党支部为这个依托，推进垃圾分类共治共享，以社区为单位，通过社区党组织把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三驾马车串联起来，把广大志愿者发动起来，推动以党小组引领下的居委会、业委会、志愿者四为一体的工作推进格局，实现垃圾分类由理念到意识、由意识到知识、由知识到行为、由行为到习惯的转变。二是啊，要抓牢关键少数，注重发挥示范表率作用，推动社区党员干部、老党员、责任单位自觉参与到城市垃圾分类活动的宣传工作中来，成为垃圾分类的宣传员、示范员、指导员、监督员。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推动垃圾分类知识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家庭，大力普及垃圾分类的科学知识和哈尔滨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宣传内容，营造以参与垃圾分类为荣、以准确垃圾分类为荣的浓厚社会氛围，通畅监督渠道，建立面向居民公众的垃圾分类监督举报平台，切实让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可监督、可感受，打消群众心理我们辛辛苦苦做分类，后面随便就混着分的这种观念。垃圾分类示范创建工作是需要常抓不懈、久久不一功， 关乎生态文明和民生福祉的重要工作。道外区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统一思想，以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目前为止，创造了高质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质量生活做出应有的贡献。
0: 那可以说呢，我们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啊，是持续的通过加大这个宣传啊，这样的力度来不断的带动提升大家的这样的意识。当然了，我们说在这个做好宣传工作前提之下呢，我们先要把这个宣传员的知识啊给他做好做扎实了，是吧？啊，那咱们道外区呢，在开展垃圾分类广泛培训方面，我们是怎么确保这一项工作能够取得实效的呢？
1: 首先啊，是那个确定培训的内容和覆盖群体。道外区在开展垃圾分类最敏家庭和垃圾分类积极践行者的活动中啊，为辖区示范小区的居民培养了一批懂知识、愿意参与并积极参与性比较高的群体，参与到培训活动中来。同时在培训前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和目标，明确了培训的内容、时间和参与人员，制定了培训的具体形式。在确定培训内容时，我们充分考虑到城市管理工作与垃圾分类工作相关联的内容，将垃圾分类培训与日常生活中产生垃圾的种类相结合，尽量贴近居民实际。不止培训居民垃圾分类知识，还发动居民能够带动周边群众、朋友和亲属共同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来。其次，在培训过程中，我们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讲解垃圾分类的基础原则和分类方法，参与者对垃圾分类工作有了初步的了解，然后我们再组织学习垃圾分类生活条例的内容，对条例相关的规定处罚进行了详细介绍。此外，在培训之后，我们还进行了问卷调查，以评估培训效果和收集意见建议。通过统计分析问卷结果，我们发现参与者对培训内容和形式普遍表示满意，并且对于今后的垃圾分类工作也充满了信心。同时，根据参与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得到了一些改进培训的思路。总体而言，今年的垃圾分类培训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系统性的知识传授，参与者与对垃圾分类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并且掌握了一定的操作技巧。相信在今后的工作中啊，他们能够积极投入到垃圾分类工作中去，并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到实际生活中，为环境保护事业做出贡献。通过培训活动，我们意识到垃圾分类工作需要进行长期坚持和不断的进行宣传推广。只有通过广泛的培训和教育，才能够使更多的人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到其中。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单位和组织加入到垃圾分类培训的行业中来，共同努力推进道外区垃圾分类事业的发展。
0: 那目前咱们道外区针对于这样的专题的培训啊，大概我们是多长时间进行一次呢？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来开展？
1: 我们大概是以月为单位，一月为单位，一月的话进行两次，然后
0: 就是每个月都要进行两次，是不是？
1: 对，两次的，对。
0: 然后呢，我们主要的这个培训的人群是什么样的呢？
1: 以那个物业、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0: 对着话筒说
1: 物业、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市区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志愿者和那个以这个人群为主。
0: 好，包括相关的这些单位什么的，是不是啊？
1: 对，
0: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这志愿者啊，目前咱们道外区的这个垃圾分类志愿者，主力的人群构成是什么样的？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我们主力人群还是以社区工作者，然后那个物业的这些工作人员，再加上那个我们的楼道三长，然后我们的垃圾分类督导员队伍，然后再加上我们以前组织活动的垃圾分类最美家庭和垃圾分类积极践行者这个队伍，然后进行宣传。
0: 其实这部分人群也是恰恰和老百姓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的人群哈，和老百姓打交道是最多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是拉近了我们的培训、我们的知识和老百姓的距离，让真正的垃圾分类的知识呢，有效的传达到我们的居民百姓的家庭当中，不断的带动提升哈道外区的这个意识啊，不断的来提高准确正确垃圾投放的这样的准确的投放度啊，这样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道外区呢持续的深入的做好垃圾分类的这一项工作。好的，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 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地址是亚洲冬季运输中心。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啊邀请到了南岗区和道外区负责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相关负责同事呢，共同走进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就南岗区和道外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所取得的工作特色经验和做法呢，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啊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刚才呢，道外区的石林啊也是提到了，在垃圾分类宣传工作过程中啊，通过多种渠道啊，无论是扩大这个志愿者的队伍啊，还是增加宣传的力度，那么都是呢希望能够做好啊我们的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那你看，有引进了先进的模式，还开展了主题宣教的培训。那么通过呢对于辖区居民啊培训，以及开展像刚才所提到的垃圾分类最美家庭、垃圾分类践行者活动，这些呢都使得垃圾分类工作在我市的道外区如火如荼的开展，并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那么未来啊，我们下一步怎么把工作能够做得更好，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石林啊，您现在有什么样的打算，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5: 好的，主持人啊，道外区啊，从引导公众入手，努力践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式，多措并举推动垃圾分类成为道外区老城区活力新时尚。首先从入户动员开始，共入户宣传108000余户居民，发放宣传单200000余份，开展培训活动196场，集中宣传215场。然后在我们街道办事处都掀起了一些比较好的垃圾分类宣传方式。在镇江街道办事处啊，东北新社区、友谊东社区和镇江社区，他们啊利用远隔网格员日常巡视走访的过程中啊进行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同时也要求辖区所有的有 LED 屏的商家呀，实时滚动播放垃圾分类的宣传标语。然后静影街道办事处啊，同一社区啊，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活动。他们把自己就是所有的辖区分成4份，然后再利用半个月的时间走访了2300余户居民，发放了宣传单，然后做到了每家都详细讲解垃圾分类的内容知识内容。同时啊，组织这个社区和志愿者对辖区内的4分类垃圾桶每个点。

0: 一周进行两次的清理和冲刷，配合宣传周活动啊，对那个垃圾分类工作增加众望天才。东来街道办事处，不好意思，碰到了这个。东来街道办事处呢，分三个社区开展了专场的宣传教育和培训活动，涉及到的他们辖区内所有的社区物业工作人员、社区人员、党员，还有一些儿童志愿者、督导员，都参与到了垃圾分类的这些群体。然后培训过程中啊，详细讲解了我市新颁发的条例内容，还和小朋友互动演示了垃圾分类的投放过程，然后取得了比较好效果。其他街道办事处也同样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宣传发动模式，开展了此项活动，掀起了共同参与垃圾分类的宣传热潮。
1: 可以说是每个街道办事处都有行动，而且呢，开展的活动各具特色哈，形式新颖，吸引不同的人群参与到其中。那道外区的这些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啊，也的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那么未来呢，咱们道外区关于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啊，我们有哪些具体的方向和打算？您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吧。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接下来啊，一是继续加大宣传力度，针对居民分类投放准确率不高的这种问题，下一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的开展宣传，还是会做一些入户宣传。然后呢，我们还会开展一些线上的垃圾分类知识竞答、竞赛、趣味答题、自制短片等居民喜闻乐见的方式，然后通过我们那个居民的那个物业的物业群啊，还有是社区群，然后给那个让居民尽量加大他们的参与率，还有搞那个积分兑换，然后通过那些投放的智能垃圾分类箱房，然后促进那个居民互动，然后投都积分兑换积累一定积分兑换一些奖品。二是建立考评奖惩制度，制定那个详细的考核评比方案细则，然后成立专项的检查组，通过我们城管局、街道办事处、社区、物业这样的户检、周检、日检，然后对那个这个垃圾分类的推进情况进行严格考核，结合垃圾密闭运输、庭院一体化等三项内容，进行综合考评，最后把与居民划拨挂钩，在那个居民庭院设立红黑榜，采取积分制，对居民垃圾分类投放效果进行评分上榜。三是深入推进，餐厨垃圾收运这块儿，针对我们道外区比较多的小餐馆、小的这个就是风味餐馆啊，临街的小小单位啊、小小企业，尤其是这些就是产生餐厨垃圾比较大的餐饮行业，要积极与他们对接，开展收集运输。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啊，然后选取餐饮行中集中区域和那个垃圾餐饮出产量大的区域，像那个大伙房街啊、草市街啊，还有那个东来街，还有就是在那个16家园周边那块的区域，都是餐饮行业比较集中，太平大街这些区域，我们就集中的进行签约，让他们都纳入到这个餐厨垃圾收运的体系里边，然后定时定点的进行收运。然后对于一些新成立的就是新建的这个就是饭店，我们要求这个街道办事处及时与其对接，然后联系餐饮厂给他们签约。这样的话，尽量把这个整体的这个都纳入到餐厨收运当中。三是优化啊，四是优化垃圾分类体系。在垃圾分类工作实际运行当中啊，我们通过不断摸索磨合，根据居民垃圾产量、投放需求，对现有的集中点位进行撤并、增加，解决居民投放远的问题。在是那个餐厨垃圾投倒完后啊，改变餐厨厨余垃圾倒运模式，重新规划收运路线和点位，解决倒运难的问题。那与可回收企业进行对接，完善可回收物车辆设置点位和集中收运时间，解决居民可回收物卖的问题。与市级环保部门指定的有害垃圾企业联系，对集中收储的有害垃圾进行销毁运输，解决有害垃圾处置问题。
1: 可以说呢，我们是未来啊，通过四方面啊，这个工作的开展啊，让我们对于道外区下一步呢，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充满了期待。而且呢，在今天石林的介绍中呢，我们也是深刻的能够感受到啊，咱们哈尔滨市道外区呢，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这个工作成果啊，它不仅仅是体现在了分类设施覆盖率的显著提升上，还有像这个收运体系的日益完善之上，包括 道外区呢是通过持续的创新管理手段。

0: 断和强化日常的宣传力度和普及，有效的解决了。你看刚才石林是提到了啊，前端分类投放难的问题啊，或者距离远的问题啊，让老百姓投放起来更方便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终端混收混运啊，容易反复的痛点难点问题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那么特别呢，是在道外区的相关工作开展过程中啊，是把这个宣传教育融入到日常的工作当中，无论是结合社区、结合学校，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道外区市民的习惯的养成，那么推动呢垃圾分类意识啊从要我分向我要分的这样一个转变，也逐步夯实了全民参与的群众基础。我相信呢，道外区的这些努力啊，也是显著提升了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效率和城市环境品质的不断提升。那未来呢，道外区在精细化管理和长效机制建设上呢，也将会继续的发力，巩固成果，迈向更高的水平，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绿色动能。在今天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感谢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以及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共同呢走进到直播间，就我是南岗区和道外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工作实践当中所取得的经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那么通过这一期的交流呢，其实我们更加的会去坚信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去做好每一份垃圾分类的投放，其实呢，都是对城市生态的用心的守护。你看，我们把可回收物的循环利用，这些呢，都是让资源重获新生了。餐厨垃圾的处理呢，也可以啊，赋予这个土地更多的养分。那么有害垃圾的专业处置呢，则是筑牢了环境安全的防线。那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各个区啊，都在不断的去分类啊，网络的逐步的完善，从社区到学校，从机关到企业，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正在汇聚成强大的合力。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哈，垃圾分类呢，是需要每一个人共同参与的。只有我们一起携手起来，践行环保的责任，用日常的行动书写槟城的生态答卷，让垃圾分类的文明之花才能真正的绽放在城市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好，今天节目当中呢，再次感谢魏慧阳和石林二位嘉宾走进到城管热点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了分享和交流，谢谢二位，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城管热点节目，再见。
1: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历史车轮滚滚，难免斗折蛇行，华夷混杂宇宙星，可悲可痛其中。三国归于两晋，西湖自动刀兵，五湖尽反乱分成，从此战火熊熊。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儿个起，我给大家说上一部长篇评书历史，两晋南北朝。我们中国的历史啊，像夏商周、秦汉三国、隋唐宋、元明清，人们都比较熟悉，并且大家还都知道三国归晋，隋朝统一。可是从三国归晋到隋朝统一这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大部分人就说不明白了。其实这段历史啊，就叫两晋南北朝。跨多长时间呢？从280年到589年，有310年之久啊。这310年通称两晋南北朝。两晋那就是三国归晋了，司马氏建立的那个晋朝啊。西晋末年，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号称五胡，这五胡那天犯中原，五胡乱华。灭掉西晋之后，他们先后建立起了将近20个国家，光国祚在10年以上的就有16个之多呀，因此号称16国呀。与此同时呢，西晋皇族南迁，占领江南半壁，史称东晋。东晋后来被权臣取代，灭亡了。南方先后又经历了宋、齐、梁、陈4个朝代，而北方呢，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完成了统一。这北魏后来又分裂为东西二魏，东魏被北齐所取代，西魏到后来又被北周所取代。北周灭掉北齐之后，又被外戚杨坚篡取。杨坚篡取北周之后建立隋朝，隋朝后来出兵灭掉南陈，才算最后完成了统一啊。这段历史简直呢就是乱啊。俗话说，英雄出于乱世，乱世引出枭雄啊。乱我们听起来才有意思，其实这是件民族大融合，也有积极成分在里边啊。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汉末三国纷争并入于晋。这晋朝的皇帝复姓司马，司马氏的发迹啊，是从司马懿开始的。这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

统辅政。公元249年，他发动政变，除掉曹爽一党，自己独揽大权。司马懿死后，他的大儿子司马师继承他的一切职权。司马师死后，他的兄弟，也就是司马懿的二儿子司马昭继续当政。司马昭当政期间呢，篡逆之心暴露无遗。如今人们常说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这说的。263年，司马昭派兵灭掉蜀国，然后晋位为相国，加封晋公，不久又晋爵当了晋王。正当他准备兴兵伐吴的时候，他却一命呜呼。司马昭死后，世子司马炎登上了晋王的宝座。265年，这个司马炎正式篡位自立，建立晋朝，依然定都洛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洛阳东啊。司马炎就是晋武帝。280年，晋武帝出兵灭掉吴国，完成统一。可是好景不长，时国不久，这个晋朝也就烟消云散了。怎么回事呢？晋武帝司马炎登基之后，他就想啊，我之所以这么容易得天下，是因为曹魏皇族当年自残骨肉，一致孤立无援，我呀得吸取这个教训，把我们司马氏家族的重要成员都给分封出去，让他们拥兵一方，一旦京城里有个三长两短，也好有个照应。于是晋武帝就开始打封宗室，把他的叔祖父、叔父、兄弟，乃至于从伯父、从叔父、堂兄、堂弟等，都封为王爵，列作平藩呢。与此同时呢，他还把不是姓司马的那些王都降封为侯。封完了，司马炎心里踏实多了，接下来就是立太子。杨皇后一共给这晋武帝司马炎生了3个皇子，长子司马轨，次子司马衷，三子司马东。由于司马轨2岁头上就夭折了，所以司马衷就成了实际上的皇长子。可这司马衷呢，蠢笨得不得了。晋武帝常常叹息呀，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皇位传给他。但是呢，杨皇后却偏偏对他这傻儿子非常钟爱，并且还常常拿立嫡以长的古训来劝说晋武帝，请求立司马衷为太子。晋武帝呢，每次都把他给拒绝了。杨皇后实在没辙了，就把自己的表妹赵灿也弄到宫中。这个赵灿如花似玉，千娇百媚，深得晋武帝的宠爱，在晋武帝面前说话的分量也就可想而知啊。他时常帮着杨皇后劝晋武帝，说忠儿年纪尚幼，也难怪他童心未化。陛下，您怎么就能断定他不是大器晚成呢？您光看现在，怎么就能断定他将来不能继承大统呢？如今陛下已即位2年了，还没立太子，这对江山社稷总不太好啊。陛下，您应该速立忠儿为太子才是啊。常言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更何况这晋武帝司马炎还是个好色之徒。经过这一切一切的反复纠缠，到头来还是立了蠢笨如猪的司马衷为皇太子了，结果铸成大错，使晋朝短命而亡啊。那位说立皇太子是国家大事，朝臣们怎么不管呢？不是不管，而是管不了。一是因为赵美人总在晋武帝耳旁吹枕头风，二是因为司马衷是皇长子，立为太子名正言顺。

所以朝臣们都乐得做个好好先生。立太子是太史三年，也就是公元267年正月的事儿。到了太史八年，也就是公元270年，忽有醒报传来，说是在雍州和凉州的交界处啊，出现了一伙外族匪寇，匪首名叫突发树机能，他们拥兵造反，气焰嚣张，把雍凉边境里去抢劫的是时时有功。晋武帝闻听是大吃一惊啊，他赶忙刷下一道圣旨，命前州刺史胡烈带兵平叛。可是突发树机能绝非等闲之辈呀，他这个民族啊，最初居住在塞北鲜卑山一带，所以称为鲜卑族。东汉末年，这鲜卑族有一个部落的首领叫披孤，他聚集部众1000多人，从塞北迁居到了河西，也就是黄河以西呀，主要指现在的甘肃东部、内蒙西部和宁夏的大部。迁居河西之后，皮姑的妻子向叶氏突然生下一个儿子，由于生得特别快，连被子都没来得及掀开，被子在鲜卑语里称为突发，所以就以突发二字作为这孩子的姓氏。同时呢，还给起了个名叫寿田。这突发寿田长大以后啊，子承父业，部族日益繁盛，他的儿子就是突发树机能。这个突发树机能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常常集中数万出没于雍州和凉州之间。邓艾破蜀取西川的时候，他上表请降，于是就认同他在那里居住，没想到现在居然造反了。闲言少叙，前州刺史胡烈奉旨率军平叛，没想到在万户堆一战中全军覆没，他自己也死于陆海军之中。消息传到京师洛阳，可把晋武帝司马炎给吓坏了，他有惊生惧，有惧生疑，有疑生恼，有恼生怒，盛怒之下，他就把扶风王司马亮贬为车骑将军，并命他押解刘琦来京城处死。感情这扶风王司马亮是雍凉二州的大都督，镇压突发树机能的叛乱是他的分内之事，但是呢，他没能镇压住这场叛乱，以至于现在匪寇猖獗。前州刺史胡烈被困万户堆的时候，他呀曾派刘琦率军救援，可这刘琦呢走到半道就碰上了胡烈的几个败兵，听他们说胡烈已经战死了，他所带去的人马也几乎是全军覆没。按理说呀，这刘琦听到这些话之后就应当继续进兵去剿灭匪寇，或者是赶快回军向司马亮请示，可是他既不敢进击又不敢回军，只是在半道逗留，以致贻误战机，酿成大患。所以晋武帝司马炎才大为恼火，把司马亮贬为车骑将军，并让他把刘琦押往京城处死。偏偏这刘琦是司马亮面前的大红人，司马亮接旨之后连忙就上表替他求情。晋武帝一怒之下把刘琦的死罪是赦免了，不过把司马亮的官职也给撸了，并且还召他回京。同时这晋武帝又加封尚书石鉴为安西大将军，让他出任雍凉秦三州大都督，专讨突发树机能，命杜预为前州刺史兼轻车将军，让他给石鉴当副手。谁知这俩人还不和，

0: 时间让杜预孤军出战，杜预拒不执行，时间就在武帝面前揍了他一本。武帝不知内情啊，就命人把杜预装入囚车，押回京城，投入监牢。幸亏这杜预是当朝老驸马，所以才保住了一条命，最后获释出狱。杜预被押回京城以后，实践出兵建仗，可是连连败北。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71年，突发术技能又与北地叛胡勾搭连环，进为金城，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兰州西北。结果金城沦陷，凉州刺史千红被杀。对此石践却是束手无策呀。晋武帝司马炎越想越窝火，一怒之下他就把石践撤职查办，召回京城，同时又命贾充前去接替石践。圣旨一下，朝野哗然，就连贾充自己也傻了。怎么这贾充溜须拍马行，现在让他带兵打仗，这不笑话一样吗？这不是。这个贾充啊，主要有两大功劳。第一，就是行刺魏帝曹髦；第二，就是司马昭立世子的时候，他积极主张立司马炎，就是现在的晋武帝呀。他就倚仗着这两大功劳，赢得了晋武帝的宠信，官拜鲁公之位，兼车骑将军之职。他盘踞朝堂，党同伐异，拉帮结派，有很多王公大臣呢、都依附于他，与他是狼狈为奸。况且他的大女儿贾全还是齐王司马攸的王妃，所以这贾充可以说是权倾当朝啊。既是这样，晋武帝司马炎为什么还要派他去接替石践呢？因为有人从中给使坏，这贾充小人得志，引起了人乙、愚蠢等一些极少数比较正直的大臣的强烈的反感，他们总想找个机会把贾充给扳倒。可巧他们听说晋武帝要撤换石践，改派将帅，于是就背着贾充不知道进宫面见皇上，说鲁公如何足智多谋，堪当重任，请求命他为三州大都督，去接替石践，讨伐树机能。晋武帝司马炎也是昏了头了，一听说自己的宠臣居然还能带兵打仗，很高兴，当时就批准了。皇上昏了头了，贾充可清醒，他还真有自知之明，心说这谁呀、这是这么缺德，你们这哪是推崇我呀，分明是故意把我往火坑里推。心里不乐意，可圣旨已下，木已成舟，他又不好推辞，所以只得托辞招兵前延迟。他一直耽搁了三个多月，一看再往后挨实在是交代不下去了，又没想出什么别的办法，于是就只好硬着头皮上朝辞行，要率军出征。这才是司马开济都洛阳，东宫雍楚俘霍阳，警报频传连败仗，再减将帅甚荒唐。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言，分封立储作笑谈，朝臣争斗不间断，哪管边塞起狼烟。书接上回，贾充小人得志，排斥异己，引起了侍中人矣、中书令愚蠢等极少数政治大臣的强烈不满。他们趁晋武帝撤换史鉴的机会，就把贾充推到前台，让根本不知兵的贾充代替史鉴领兵西征。至于能不能打胜仗、国家该受多大损失的问题，他们就不管了。单说贾充，虽然心里不乐意，但又不好抗旨不遵，只得在耽搁了三个多月之后上朝辞行，要率军西征。他这一出征，荀彧、荀勖、冯胆等王公大臣就在洛阳西门外的西洋亭盛排筵宴为他饯行。酒席宴间，贾充是紧皱眉头，郁郁寡欢呐。后来趁着同去茅房的机会，他就对荀勖说，此次远征我一万个不乐意，但是也没有办法，你能不能为我想个良策呀？荀勖闻听长叹了一声，唉，公为朝廷宰辅，乃受制于他人，煞是可恨。我为您筹划已经很久了，但至今苦无良策。不过近来得知宫中消息，却有一可乘之机，若得成事，公便可免死远行了。贾充一听喜出望外，赶忙就问什么事儿。荀勖说，听说主上为太子议婚，公尚有二女待字，何不乘此设谋？若蒙应允，必然不日就要完婚，主上也就不便让您远行了。贾充苦笑了一声，恐怕我没这个福气呀。荀勖说，这可不一定，事在人为嘛。说到这儿，他趴贾充耳朵上嘀咕了一句，贾充一听顿时就转忧为喜，眉开眼笑，感激得无可无不可呀。告别众人之后，贾充就带着他招来的那一万多人马徐徐上路，每天呀也就走个六七里地儿。偏偏老天有意成人之美，贾充他们刚走了五天，就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于是这贾充就上表晋武帝，请求缓日启程。武帝一看他说的有道理，就命他回兵洛阳，待天晴之后再去西征。贾充接旨之后是欣喜若狂，赶忙带着人马他就回来了。刚到家，荀勖等人就来向他贺喜，说是今天上午皇上召集群臣入宫饮宴，为太子议婚。我说令爱贤惠，一配储君，再加荀贯、冯胆等人在旁边美言，说的皇上的心有点动了。他问您共有几个女儿，我说您前妻生二女已经出嫁，后期生儿女尚未配人。他又问您尚未配人的两个女儿年龄几何，我说您幼女貌美，年方十一，正好入配东宫。他说十一岁未免太幼。正巧这时荀贯大人接口说，那个三女儿年方十四，容貌虽赶不上幼女，但却颇有才德。常言说女子上德不上色，究竟选谁还请圣裁。主上一听就乐了，既如此说，不如就叫贾氏三女入配五儿。就这样美事成了。听说你今天回来，我等就特地跑来向您报喜，真是恭喜鲁公，贺喜鲁公啊。贾充一听啊，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那位说荀勖说这是真的吗？

儿他们哪敢开玩笑啊。感情太子司马衷今年已经12岁了，晋武帝想给他选择个妃子，因为在封建社会呀，人们成婚都比较早，往往刚过10岁就说亲，14、15岁就结婚，更何况现在这司马衷还是皇太子，那就更不能往后爱了。本来这晋武帝盘算着要纳资阳公魏官的女儿为太子妃，可无奈杨皇后和赵美人死活不答应，他们非要说贾充的女儿怎么怎么有德，怎么怎么有才，非要让晋武帝纳贾充的女儿为太子妃不可。原来贾充的妻子母夜叉国怀呀，早就想把女儿许配给太子，他暗中贿赂宫女和宦官，托他们向杨皇后和赵美人处说和。杨皇后和赵美人屡次听左右说贾充的女儿好，也就不由得动心了，所以才请求武帝纳贾充的女儿为太子妃。开始他们这么一说，晋武帝还不同意呢，他是连连摇头，说朕想纳魏冠的女儿，而不想纳贾充的女儿，因为朕听说魏冠的女儿身价苗条，容貌秀美，贤淑端庄，而贾充的女儿呢，不但长得又矮又黑，而且妒忌心还极强。其实啊，还真让这晋武帝给说着了，贾充的女儿还真就不怎么地，尤其是他的三女儿贾南风，不但长得又矮又黑，而且还心怀妒忌，手段毒辣呀。可这些杨皇后和赵美人不知道啊，他们还以为皇上说这话是找借口呢，于是他们就一个劲儿的劝，说陛下您听说的那些都是谣言，其实人家贾充的女儿很好，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还贤淑端庄，有德有才。还是那句话，英雄难过美人关，他们唠叨的时间长了，这晋武帝的心也就有着松动，但他还是心存疑虑，虽然不再反驳，但却总是半晌无言。杨皇后和赵美人一看，既然我们的话你不信，那你去问问朝臣们不就得了吗？晋武帝一听，微微点了点头。第二天，他召集群臣入宫饮宴，为太子议婚。正好荀勖、荀官等人也在座，他们极力称赞贾充的女儿，说得天花乱坠，娓娓动听。这才把那贾充的三女儿，也就是那个又矮又黑心眼又毒辣的那个贾南风为太子妃的事最后给定下来了。宴会散了之后，荀勖等一出宫门就听说贾充回来了，于是他们连家都没回，就跑来向贾充报喜。闲言少叙，他们一报喜，把贾充给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在屏风后边听信的贾充的老婆母夜叉郭槐得知这个消息，也只觉得是喜从天降啊。从此这贾充一家就忙着为三女儿置办嫁妆。那贾充西征的事怎么办了呢？西征的事啊，早被贾充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不但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甚至连晋武帝司马炎也不再提起了，合着西征这么大的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那晋武帝现在干什么呢？为娶儿媳妇做准备呀。当然了，他怎么准备咱不必细说，单说他为太子司马衷精心挑选的婚期是在来年的2月，转眼之间就到了。这一天京都洛阳悬灯结彩，皇宫相府大排筵宴，一派节日的喜庆景象，可把王公大臣们给忙坏了。他们是两边贺喜，两头送礼，

好话说的千千万，珍珠玛瑙不吝惜呀、啊。呵，气派不小啊。那当然了，一方是皇家，一方是豪门，他们两家结亲办喜事儿，那还错得了吗？气派倒是气派，赔偿倒也赔偿，可是那新郎新娘太不怎么地了。不过蠢儿丑女结合成双，也算的是天赐良缘。只是晋武帝司马炎一看他这儿媳妇的容貌身材跟自己先前听说的一般不二，也就后悔不迭。但是木已成舟，已经纳人家为太子妃了，现在能说无端的就悔婚把人给推回去吗？普通老百姓也没有这么干的，更何况我还是皇帝呢。也罢，好在他们小两口挺亲热，我呀装聋作哑，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可偏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太子威侯不有和晋武帝感情非常好，身为六宫国母的杨皇后竟然一命呜呼。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让晋武帝立他的堂妹杨南印为继皇后。他怎么留下了这么个遗言呢？感情这杨皇后啊，恐怕自己死后除他之外最为得宠的那个胡贵嫔被提升为皇后，有那样的话，太子司马衷就必然会有被废的危险啊。而让堂妹入继为皇后，就既可以压制胡氏，又可以保全太子。当时晋武帝也看出来了，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但因为与他夫妻多年情深意重，到这时不忍心有违遗言，所以就答应了他。杨皇后死后，晋武帝虽说有时候想起来不免有悲切之感，但也有一桩大好处啊，就是后宫所有的嫔妃他都可以毫无顾忌的随意召信。可是晋武帝司马炎得寸进尺，喜新厌旧，宫中虽然有数百个娇娥，但没几天的功夫他就都玩腻了，因此就又下诏广选美女。这么一来他的身体可就吃不消了，到什么程度？憔悴不堪，精神恍惚，卧床不起，连大年初一的朝都上不成。晋武帝这一病得起不来床，上不成朝，那朝中可就乱了套了，朝野汹汹，威严四起，都说皇上快不行了。太子司马衷是个傻子，不堪继承大统，因此不如拥戴皇上的弟弟齐王司马攸，让他继位当皇帝。在这种形势下，就有人私下里劝说宰相贾充，说齐王和太子都是您的女婿，对你来说一般远一般近，如今圣上快不行了，立人当立德，应当拥戴有德的齐王司马攸继承皇位，相爷此次时机万万不能错过呀。贾充闻听此言，身上直冒冷汗，眼珠子转了好半天，始终也没有表态。幸亏他没表态，不然就麻烦了。怎么？没过多久，晋武帝司马炎康复了。这个时候，就有向来和齐王不和的荀彧和冯胆等人向武帝进谗言，说陛下洪武七天病得痊愈，臣等今日为陛下贺，他日可尚为陛下忧啊。嗯，听这话晋武帝一愣，何事可忧？冯胆迟疑了一下才说，陛下以前立太子无非是为了传统起见，但恐将来祸由他变，所以可忧。哦，为什么？冯胆觉得难以开口，荀彧就把话茬接过去了，说前些天

0: 陛下龙体染病不能侍朝，百僚内外同以归心齐晚。陛下试想，你千秋万岁之后，太子尚能自立吗？晋武帝一听是半晌无言，他们见皇上沉言不语，就进一步献计，说臣等为陛下筹划，莫若使齐王归藩，免资后患。晋武帝听了这话，也并不多说，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到底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咱们下回再讲。这正是楚军大腹喜洋洋，蠢儿丑女配成双，龙体染病谣言起，百僚人心归齐王。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晋武开国立楚军，楚军纳妇乱纷纷，归心齐王事难料，不动声色掌乾坤。书接上回，荀彧、冯胆等人向晋武帝进言，说是如今百僚内外都已归心齐王，最好是让齐王司马攸出京归藩，以免滋生后患。晋武帝听了这话，也并不多说，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那么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呢？这晋武帝呀，毕竟是开国之君，对这件事儿他不动声色，而同时他又注意到了边境的隐患。他加封汝阴王司马骏为雍凉秦三州大都督、征西大将军，让他专门讨伐突发术技能，并且他还加封荆州都督杨户为征南大将军，让他储粮练兵，专门防御江东的孙武。转眼间就到了杨皇后的2周年纪念日，由此晋武帝又想起了杨皇后的临终遗言，也就是册立起堂妹杨俊的女儿杨南印为继皇后。派内史去一看呢，那姑娘长得貌似天仙，于是这晋武帝就高高兴兴地挑良辰择吉日举行了册封大典。这个杨氏入喜中宫之后，和晋武帝的感情也非常好，他爹杨俊也就跟着沾了光了。原来他是镇军将军，现在则升任为车骑将军，官拜连晋侯。这杨俊有个兄弟叫杨尧，这个杨尧心想，当今皇上陈年酒色，身体虚弱，说不定哪天就会玩完。太子司马衷是个傻子，不堪继承大统，将来要登基的话，就必须得有人辅政。如今我侄女身为皇后，我们杨家门第显赫，将来辅政很可能啊得有我们的份儿。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掌握大权。可如今司马氏诸王还在京师，他们在京师这事儿就不好办。哎，皇上不是说要把他们都分封出去吗？可王公之后早都封了，怎么到现在还不让他们去救我呀？干脆我催催皇上得了。于是这杨尧就上表晋武帝，请求让诸王出阵就藩。晋武帝一看说的有道理，而且自己也考虑这件事考虑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当即批准。第二天 他就颁发旨意，核定国制，按户役多少分为三等，大国置三军，共五千人，次国置两军，共三千人，小国置一军，共一千五百人，让司马氏诸王公都先领军士出阵外藩。刚把这些事料理完，晋武帝就接到了征南大将军杨户的一道力请伐吴的表彰。杨户在表彰中说，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孙浩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胜于往时，不欲此计平夷四海，实乃可惜。晋武帝一看很是高兴，刚要商议进兵，却被群臣劝阻，未能成行。后来杨户回京养病，向武帝当面启奏，说圣上自受禅以来功德未著，今吴主不到，正可吊民伐罪，统一天下，奈何舍此不图呢？若孙浩不幸早没，吴人另立贤君，恐怕就有百万之众也未必能轻越长江，而后患反不前矣。晋武帝闻听是恍然大悟，爱卿说的太有道理了，如今爱卿你提兵伐吴如何呀？杨户摇了摇头，臣年迈多病，不堪当此重任。这年的十一月份，杨虎病逝，临终前他向武帝推荐了一员伐吴的大将，那就是右将军杜预。杨虎死后不久，晋武帝就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让他坐镇襄阳，主持荆州军务，准备伐吴。正在晋武帝准备举兵伐吴的时候，探马来报说是凉州兵败，刺史杨欣战死。晋武帝一听这个就未免担忧啊，因为突发术技能自雍中造反以来已十年有余，他横行于雍凉秦三州，屠杀百姓，击杀官军，大晋朝始终都拿他没办法。如今凉州的官兵又吃了败仗，而且和当年的万户堆之战、金城之战一样，连主帅都战死了，晋武帝怎能不担忧呢？晋武帝这一担忧，仆射李希就保举匈奴左部帅刘渊出草数机能。他这刚一保举，侍臣孔循就当场反对，说刘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岂可专政？若是他出逃数技能，就即便取胜，恐怕西北边患也从此更深啊。晋武帝闻听点了点头，听言之有理。那么这个刘渊何许人也？感情这刘渊呢是匈奴人，从前南匈奴与汉朝和亲，首领单于自称是汉朝的外甥，而汉朝的皇帝姓刘，所以他就也冒姓刘氏。魏武帝曹操曾命南匈奴单于呼出权率部入居并州境内，并且把他的部众一分为五，在五部当中左部势力最强，左部帅刘豹是呼出权的侄子。后来司马师运用邓艾之计，又把刘豹的左部一分为二，另立了一个右贤王，让那右贤王屯居雁门关。刘豹的儿子就是刘渊呐。这个刘渊自小就才智出众，非同一般，他曾经从学于上党人崔友，博习经史，并且还练武。他习文练武非常刻苦，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便出口成章，提笔成文，善于骑射，臂力过人。同时呢，他还熟读兵书，富有谋略。 也就在18岁那年，他被作为世子，也就是人质，被送往洛阳。他在洛阳这一住，有不少人就看出来了，他很有才。安东将军王浑父子，屡称刘渊文武兼长，可谓东南统帅。李希又举荐他都领西军。他们这些人的举荐，都有与侍臣孔循的阻挠而没能成功。刘渊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忧心忡忡，整日之间以泪洗面，借酒浇愁，唯恐哪一天会大祸临头啊！这事就让齐王司马攸知道了。司马攸一听就起了疑心了，他赶忙入奏晋武帝，说是陛下不除刘渊，臣恐并州不能久安呐。当时正好王浑在场，听司马攸这么一说，就赶紧替刘渊开脱，说大晋朝以信义为重，怀柔为先，奈何无故加以杀人弑子呢？晋武帝听王浑说的有理，也就没杀刘渊。不但没杀，而且刘豹死了之后，才加封刘渊为匈奴左部帅，让刘渊出都而去。单说现在，李希向晋武帝保与刘渊专讨数技能，结果被孔循给否了。晋武帝没听，几天之后又有警报传来，说是数技能攻陷凉州。接此警报，晋武帝仰天长叹：“唉，何人为朕讨平子路？”话音刚落，小将马龙请缨出战。晋武帝就问：“卿能平贼，当然为朕，敢问卿有何方略？”陛下，臣愿募勇士3000，率领西行，陛下不必欲问战略，由臣临敌智谋，定能报捷。晋武帝闻言大喜，他当时就力排众议，命马龙为讨虏将军，兼武威太守。马龙奉旨设局募兵，他亲自挑选，挨个把关，最后选定了3500人。兵招够之后，他又请旨亲自到兵器库挑选兵器。一切齐备之后，他上朝向晋武帝辞行。晋武帝许了他3年军资，也就是限他3年讨平突发术技能。没想到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这马龙就把突发术技能给生擒活捉，斩首示众了，并且把雍凉秦三州境内的匪寇也都一律荡平了，把晋武帝给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他马上传旨对西征将士论功行赏。正在这个时候，龙骧将军益州刺史王俊上表晋武帝力请伐吴。晋武帝说：“好，现在西北边患一平，正可全力伐吴。”于是这晋朝就在公元280年兵分六路，东西并进，直取东吴。东吴主孙皓不能抵挡，时过不久就举国投降了。至此，晋朝完成了统一，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晋武帝司马炎更是志得意满，他一方面降旨裁军，演武修文，另一方面则命众将士把在东吴所得的美女悉数送入宫中，一查点竟有5000名之多呀，并且那模样还都一个赛一个的。晋武帝一看，龙心大悦，全给收大了，再加上原有的嫔妃宫女，居然有10000多人。由于人数太多，无法一一照姓，怎么办呢？晋武帝有招，他以前每日退朝啊， 总是乘龙辇回宫，可现在他改坐羊车了，羊车也就是用羊所拉的车，他每日总乘着羊车游历宫苑，既没有一定的去处，又没有一定的行止，只要羊车一停，就会有无数的美人前来迎驾。晋武帝随便一看，就会有可疑之人，一旦中意，他便随即召幸。晋武帝这一沉眠酒色，身为外戚的杨俊、杨尧、杨济这三杨就乘机专权，因为当时齐王司马攸德高望重，而他们又和荀彧、冯胆一样与司马攸不和，所以他们就都巴不得把司马攸赶出京师。怎么办呢？他们就向武帝进言，让把齐王派出京去就藩。那位说了，分封之事不早都料理完了吗？齐王怎么还在京城呢？这就得说齐王司马攸的身份有着特殊，他是司马昭的二儿子，也就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兄弟，只不过过继给他伯父司马师了。司马昭曾说过，天下是他哥哥司马师的，因此理应有司马攸继位，可是后来还是立司马炎为世子了。因为有这么个茬儿，司马攸又颇有才德，现在皇上身体不好，太子又是傻子，所以百僚内外都想拥戴他继承皇位，他的身份也自然就十分敏感。晋武帝念以兄弟之情，一直勉强留他在京，可现在众人一进谗言，晋武帝也就下定决心让他出京就藩。由于有这么多事儿，司马攸总是忧心忡忡，结果还没出京呢，他就一命呜呼死了。眼看着大权旁落，奸邪日盛，忠直之事无不担忧啊。司空魏冠有一次入宫饮宴，他假装喝醉了酒，向武帝进言，说是此座可惜，此座乃指御座，也就是皇帝的宝座呀。武帝一听就明白，魏冠是说太子不堪继承大统。可说这话没多久，魏冠就被排挤掉了。后来他虽然复出，与亡魂石见同心秉政，但权力却始终不敌外戚三杨。晋武帝呢，还是我行我素，沉眠酒色，经常精神恍惚，弄到后来连床都起不来了，朝更上不成了。这么一来还好得了吗？杨皇后居中用事，一切诏令俱出自杨俊之手，以至于后来武帝回光返照，突然清醒，想召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却已无力回天。唉，晋武帝长叹一声，离开人世。他死后，那个纯笨如猪的太子司马衷即位，司马衷就是晋惠帝。晋惠帝这一即位，可就引起了一场大乱。这正是平卢灭吴何其雄，羊舌自姓好残生，外戚专权擅朝政，白痴继位动刀兵。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的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郑凡老师来到直播间家庭教育课堂。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如何培养孩子有主见。那可能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特别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孩子的主见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有主见和没主见的孩子的区别在于哪里？那么这个主见对未来孩子的成长的路和未来一生过程当中的工作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你是不是有深度思考？那今天我们就请郑凡老师就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深度探讨。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收看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郑凡老师。
2: 白梅好。
1: 郑凡老师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首席讲师。那主见这个，首先让家长了解一下。
2: 主见
1: 有主见，对。那这个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太有主见了，不听话吧？
2: 对，家长第一反应看到这个题，白梅，你知道家长会怎么想？他会想，还培养他有主见？他已经够有主见的了。其实家长说的那个主见不是，就是家长说的那个是叫固执。叫固执己见嘛，就是说这个孩子可犟可犟的了，那个是属于他性格当中的一个问题，但是跟咱们说的今天这个主题是不是不是一回事儿啊？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主见，就是这个人有自己的就是自主的想法，就是说我要有想法，就像今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这孩子越大也不听我们的呀，我们要给他建议，他就觉得那个就是。我们说什么，小时候比如说我告诉孩子说咱们就上那打球吧，咱们去游泳吧，咱们上姥姥家吧，就孩子会跟着你走。但是随着他长大，你会发现他会说我不去，我有事儿，我今天不想去，说他各种哈，他就认为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其实就是一直以来家长没有让孩子有更多的主见，就是从小这个孩子就是听你的听你的听你的，但有一天他突然长大了，他觉得听你的有的时候也没好处，
1: 就是其实在这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孩子没有决定权，
2: 他没有主见、所以他等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想要回来这个主见，然后呢他的思想呢又不是很成熟，尤其青春期的时候他好像挺成熟哈，说你看我就有我的想法啊，我就认为这学习没啥用，那个就是要是做一个什么网红或做个什么啊，我就能赚很多钱，你看大家会觉得你这多偏执啊，说你这样的，他是现在突然间有主见了。所以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孩子有主见，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可能尽管有的时候他那想法不成熟，很幼稚哈。比如说那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说啊，妈妈，比如你儿子，他说那个妈妈，我想那个到世界各地我全走一遍。其实他有想法，
1: 对，
2: 很好。但是呢，很多家长都会说啊，这怎么可能呢？那不可能都走一遍，哪有再说那么多少钱呀？再一个哪有那么多时间呢？你说这就不对了，就是他说的这个想法，不一定实现，但是他有想法很重要，就怕没有。
1: 对。
2: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一天为什么学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读书，就长大以后他也是我为什么要工作他都不清楚，所以就没有主见。
1: 那所以说就是像刚才我说的那样，其实他小的时候我们

0: 后呢，别人一给他一洗，他就听了。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像笑话一样，说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做这样的选择呢？我们没法理解。
1: 他为什么相信呢？
0: 他为什么会相信呢？你看明明是骗人吗？但为什么？但真的就有人相信，就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可能没有做过自己的主。
1: 嗯，
0: 我今天我自己做主了，我管他对错呢，反正我的钱，我认为对，我就花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你认为对，是你的那个主见一定是符合这个生活逻辑的。
1: 嗯，
0: 但很多人没有这概念，就觉得，你没发现年轻人也有啊，就是什么上当受骗呀、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做了一些他不该做的
1: 事。现在网上流行一个词叫智商税。
0: 哎，对对对，交智商税，
1: 嗯、
0: 然后割韭菜。
1: 嗯
0: 啊，说你就是被割韭菜的，
1: 嗯，
0: 是吧？你被人家割一茬又一茬的，你没记性，你还被割，就这个人没有自己的主见。
1: 嗯。
0: 他就是让别人就人云亦云，
1: 嗯，
0: 就是过去老话有句话说特别好，叫傻子过年看人家、
1: 嗯、
0: 就是我也不知道哪天过年、
1: 嗯、
0: 反正看人家贴对联了，看人家放炮了、哦、过年了，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话可能有点那个，就话粗理不粗啊，包括现在我们好多家长就是孩子学这个班那个班，是吧？
1: 对，
0: 从小，
1: 嗯，
0: 其实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学，
1: 嗯，
0: 他说的那个很笼统，比方说包括补课，
1: 嗯，
0: 很多人问说你为什么给孩子补那么多课呀，然后他说哎呀两点，第一个你说这孩子不补这成绩咋整啊，这么少哪儿考不上啊，这是一个逻辑。第二个呢，他认为说那你想想他们都补，别人都补、
1: 嗯、
0: 那我不补落下了吗？
1: 更多他们的选择是因为同学他看见补了，
0: 哎，他看我周围的人这么做，
1: 或者是他看见周围的有人学这个兴趣班了，他觉得他也应该学。
0: 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笑话哈、
1: 嗯、
0: 就说走到大街上，完了那个有一个人往天上看，完其他人过来说看什么呢，完大家也看，一帮人都在那看，
1: 嗯，
0: 然后说啥也没有，都看啥呢，这你看我看呢，最后人说那个人鼻子出血了，人家是往上这样仰一下哈，说大家都在看，就是在看别人，就是效仿别人、
1: 嗯、
0: 没有自己的主见。其实这个人生是挺可以说是挺不幸的，他总会要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
1: 嗯，
0: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说这个话题对于家庭教育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1: 很重要。
0: 所以家长，我们就是今天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培养孩子这个有主见。
1: 实际上总结一句话、嗯、其实就是如何让孩子在未来的人生中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
0: 对，
1: 这个主见就是起着主要作用，
0: 起着主要的重要的作用。
1: 对，
0: 否则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就比如说考高中、
1: 嗯、
0: 你说你想上哪个中啊，他只听人家说三中挺好，九中挺好，是吧？然后他说那我就考，其实他也没有对这个中有多么了解、
1: 嗯、
0: 啊，只是听别人说。完了包括你上大学报志愿，你给他这今年高考又开始了，你报考完以后他只管考，你能考完以后你问他说你想报什么专业，一般的孩子大部分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是不知道，我不知道学什么专业，我也不知道上哪所学校，他只知道我不要什么。
1: 嗯，
0: 他说我不想学会计，或者说我不想学这个计算机，他会否定，但是到底我想要什么他不知道。
1: 嗯，大部分不知道。
0: 哎，大部分不知道，有个别孩子知道、
1: 嗯、
0: 大部分孩子都说我不想在哈尔滨，或者说我想去南方、
1: 嗯、
0: 他会有这么粗浅的一个想法。
1: 嗯嗯，
0: 但是这个不是主见，就是他自己没有正确的来认识自己，然后分析完之后我适合学什么专业啊，这个没有。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要给家长的建议，就是首先就是从小事儿做起吧，就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说生活即教育，就不是说给他上一堂课他就有主见了，不是，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落实在家庭教育当中的，是吧？首先第一点就是孩子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让孩子做啊，就是比如说从小就像白梅说他儿子经常会自己做点什么，自己做个什么小东西啊、
1: 嗯、
0: 或者自己做个什么捡个碗啊，刷个碗啊、
1: 嗯、
0: 什么的，扫个地擦个桌子、
1: 嗯、
0: 就是他会自己干点什么，就是这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在一岁半两岁开始，他自己能够干的事儿就务必让他干。
1: 嗯，
0: 比如他自己能拿勺子吃饭了，就让他自己吃，你绝不能喂。
1: 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很明显啊，就是、
0: 嗯、
1: 就是孩子能够自己玩，
0: 嗯，

0: 就他有独立的，
1: 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自己玩。
0: 嗯，
1: 你比如说他就在那儿能够自己玩个20分钟、30分钟，你都不需要陪他，他也不要求你去，必须要陪他，不陪他他就会哭闹。
0: 但有的孩子不行，
1: 对，
0: 有的孩子就说你父母要不在这儿不行，你就必须跟我玩。
1: 甚至现在有很多10岁8岁的孩子
0: 也会这样。
1: 仍然是必须得爸爸妈妈陪着你玩这个事儿，不陪着那就玩不了。
0: 对，就他不独立。
1: 不独立。
0: 哎，
1: 就是你就说，别说你是收拾房间呐、打扫卫生啊，或者是 你干其他独立的事情，就玩这件事情，你家孩子能不能自己玩？
0: 对，就是他自己能做的事情，
1: 对，
0: 一定让他独立的自己完成。就是叫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着做，不会的事情学着做。就是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但很多家长就说是说，做是做。然后这个孩子，尤其是孩子到4、5年级之后，觉得好像这学习压力也大了，然后就是所有的事情家长全都包办代替了，就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这样的孩子很难有主见。因为他会等着你告诉，就你告诉我写作业，你告诉我睡觉，你告诉我起床，你叫我吃饭，对吧？就昨天也有家长来我家，是吧？那个孩子在边上，是人家坐那写作业呢，就离我们家餐桌不远。然后呢，那个孩子就没过来，然后妈妈就说啊，吃饭了。然后那孩子没过来，因为可能那道题没有写完。然后我就没吱声。然后呢，妈妈后来又说了一遍，到第二遍的时候，我就给妈妈递个眼神，说一个手势，我说。不说，就是因为他知道大家都坐在这儿要吃饭了，他自然会来的。你一遍一遍的喊，就等于你剥夺了他自己思考的权利。就是你一定给他一个空间，他自己有主见。就我什么时候吃饭，我什么时候睡觉，我什么时候起床，我什么时候写作业，他自己的事情一定他自己要有主见。就是我自己要能为我自己做得了主，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能做的事儿一定交给孩子。现在我们有的孩子都高中了，初3、初4了，上学校取个东西还得家长取去。哎呦，我当时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喊家长去呢？孩子自己不能取吗？为什么什么事儿都家长冲到前面呢？这样的孩子他哪来的主见呢？他有的那个主见那不叫主见，那就叫他自认为他那个对，那不是，就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主见啊，就是我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谏嘛，就是谏的那个，古代的时候这个谏是谏的意思，就是呈现出来的啊。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孩子能做的事情就交给他做。他能自己洗衣服了就交给他洗，他自己能这个盛饭就交给他盛。所以很多初3、初4的那个孩子，家长就认为你这都要中考了，或者都要高考了，那简直了，那就跟伺候皇帝一样啊，好吃好喝的，然后什么都不让孩子干，
1: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0: 哎，就是孩子什么都不干，
1: 嗯，
0: 好像是把时间全部都让给了学习，
1: 嗯，
0: 实际上你觉得孩子会把这些让出来的时间学习吗？
1: 嗯，不会，
0: 可能让出来时间他可能更多的干点别的，
1: 嗯，
0: 是吧？所以家长抢手机啊什么，这不都是源于这个孩子生活当中太单调了，我就是个学习，完我还学的不怎么样，
1: 嗯。
0: 对吧？他哪来的主见？哪来的自信？
1: 嗯啊，要不然现在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我们常常说，什么是真正的学霸？真正的学霸是全方位的，
0: 对
1: 啊，
0: 会学习的，
1: 会学习的，会生活的，
0: 对，
1: 能管好自己的生活的，
0: 哎、对
1: 啊，
0: 有主见的孩子，
1: 有主见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学霸。如果只是学习好，其他的要是不好的话，那谈不上是真正的学霸。
0: 那天有个家长跟我说了一个困惑，他说：“老师说我儿子。”除了学习哪儿都挺好。他说老师你说上不上火，我说这个话听着很耳熟哈、啊
1: 嗯。
0: 我说但你仔细想想，我翻版一下说你看你啥感受，说你家那儿子呀除了学习好哪儿都不咋地，你觉得这两个你要哪个？
1: 我更想要前者。
0: 哎，所以这孩子可能就学习不是他的长项、
1: 嗯、
0: 这个这些这个读书啊不是他最擅长的，但是他品质好，乐于助人，然后呢情商高，懂事懂感恩、
1: 嗯、
0: 然后有主见、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样的孩子很好的呀。
1: 对呀、
0: 啊、哎，所以说
1: 只要具备前面的这一些，其实他未来的人生不会差，
0: 他对他学习也不会说差到哪儿去，
1: 对，
0: 只不过说相比之下他不如那些会学习的孩子
1: 的、嗯、
0: 所以你看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是吧？所以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鼓励孩子积极自信的表达，

0: 就是我们就鼓励孩子，让孩子自己来表达来说。其实在家庭教育当中最忌讳的白眉你知道是什么，就是那孩子刚要说什么事儿，闭嘴你听我说。就家长往往是这样啊，说闭嘴你听我说，
1: 嗯
0: 啊，你今天在学校老师今天找我了，
1: 嗯，
0: 那个孩子刚想阐述一下，就表达一下我当时的心情，
1: 嗯，
0: 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家长说闭嘴你听我说，今天怎么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回事。你看这个孩子其实收回去的不仅仅是那个语言，可能收回去的就是对你的信任。
1: 对
0: 啊，就是我不想跟你说了，你不让我说吗？我闭嘴，我不说了，行吗？那你听你说，你说吧，你说吧。所以你说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他根本都屏蔽了。
1: 哎，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就是，我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体会哈，就是有的时候我说多了。
0: 嗯，
1: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就在那个甜品店给他买了一个那个蛋糕，面包里面加了一层奶油，
0: 嗯，
1: 然后上面放了两颗草莓，然后撒的糖粉，
0: 嗯，
1: 然后我去接他放学的时候我就给他我说今天给你买的甜品，
0: 嗯，
1: 回到家以后我们吃完了晚饭他要吃这个之后，他首先把这个甜品拿出来以后，把这个上面的草莓，新鲜的草莓夹，他说这个甜点上的草莓是不能吃的。
0: 嗯，
1: 我说不对呀，
0: 嗯，
1: 我说这个季节的草莓是很新鲜的，
0: 嗯嗯，
1: 这个蛋糕它可能关键就在这两个草莓啊。
0: 嗯，
1: 然后他瞅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0: 嗯，
1: 然后往嘴里放了一个，那一个就放在了那个盘子里，另外他又看了一下，他说哎呀，上面这个面粉不能吃。
0: 嗯，
1: 我说那不叫面粉，这是糖粉。
0: 嗯，
1: 我说你不信你舔一下，那是糖粉，
0: 嗯，
1: 是甜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他正在要扑了那个粉的时候，
0: 嗯，
1: 他也没舔，瞅着我说你说的都对。
0: 都对，东北话都说了，
1: 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就觉得语气不
0: 对
1: 呀。
0: 对对
1: 对啊，但是呢，完了说完了之后我就看着
0: 了，
1: 我看着他之后，
0: 嗯，
1: 他这个接着就啪啪啪把那个糖粉又都涂了掉了，然后把那个甜品吃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意识到一点，
0: 嗯，
1: 我说多了。
0: 对，
1: 人家想咋吃就咋吃，你给人家买了你就想吃，你想吃那个草莓就吃，不想吃就不吃呗。那个糖粉你爱吃人家不爱吃是吧？
0: 是的。
1: 然后结果你看给人家最后给我一个你说的都对。
0: 嗯嗯，对的。
1: 是吧？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的时候，就是要给孩子一些选择权。
1: 对，
0: 就他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不能剥夺，说你没得选，你就得这么做，你这个不行，是吧？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第二点，就是他自信的表达，
1: 嗯，
0: 你得让他表达出来。
1: 表达出来。
0: 嗯，有的孩子可能不表达，他可能是说，那你说这么多，我就不吃了。
1: 嗯，
0: 他还告诉你，给你了一个回复，说你说的都对，是吧？有的孩子就说你这么磨叨是吧？
1: 我不吃了，
0: 我不吃了啊
1: 啊！
0: 你我也不领你情了。
1: 对，你还
0: 就像有的
1: 满心欢喜的，你想买个甜品给他吃。
0: 对，就像很多家长不也这样吗？为孩子做了一些事情以后，就是说很多。
1: 嗯，是
0: 啊，我为了你，你看，
1: 这个，
0: 我为了你，咱家都得搬家，是吧？我为了你在学校附近租房子，我为了你什么我都舍不得，好两年我都不买新衣服了，我为了你，你说吧。你说了这些以后，孩子会觉得你说这些有意义吗？我让你这么做的吗？
1: 是啊，
0: 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了就不说，
1: 哎，
0: 啊，我们做了就不说。
1: 但是郑老师，你发现了吗？
0: 嗯，
1: 我瞬间就意识到了，
0: 是，对，你因为他给你回复了，他表达了，你说的都对，是吧？这就是，你家这儿子确实挺智慧哈，就是你说人家没说，你说人家没说，你咋这么磨叽呢？人家没有啊，人家说你说的都对。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孩子多有意思啊。
1: 对呀，
0: 哎，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要让孩子自信的表达，
1: 嗯，
0: 就是他表达他自己啊，就是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认为我这次考试是可以的，
1: 嗯
0: 啊，我认为我们班是运动会是能获胜的啊，我认为，就孩子一定要说我认为，
1: 嗯，我认为，
0: 哎，
1: 嗯，
0: 我认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这个孩子一定要表达，
1: 嗯，
0: 就是他自信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很生气，妈妈，我对你有意见。比如你儿子就这一点就非常好，他就很有主见，
1: 嗯，
0: 他会告诉你妈妈，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是吧？他会跟你谈这个问题，
1: 对，
0: 这个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大部分孩子是不谈的，
1: 嗯，
0: 就是你说
1: 他还会质疑我，
0: 嗯，
1: 我还跟你讲个事儿啊，
0: 嗯，
1: 也这个事儿是刚才那个都对是前面的，
0: 嗯，
1: 连着的，
0: 嗯。
1: 我在网上我看那刷小白鞋的那个，
0: 嗯。嗯，
1: 就往水里一扔，呼，完了以后那小白鞋可特别白的那个，哎，我就买了。
0: 嗯，
1: 买完回家之后，快递吗？放到家，
0: 嗯，
1: 他拆快递，拆完了之后，
0: 嗯，
1: 他看到了，看到之后瞅着我，

0: 很嫌弃的说：“妈，这你也信？
1: 啊，对呀，对呀，
0: 他质疑我，
1: 啊，对呀，
0: 这你也信？完了，我说那咱俩试试。那我咋我就不相信了？结果我真的是智商税。
1: 是不是啊？确实不行，
0: 确实不行。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孩子比我们有想法，
0: 对，
1: 他有时候很理性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让孩子能够自信的表达，他就有主见了。因为他，我认为呀，然后我觉得呀，我怀疑呀，我质疑呀，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行啊，
0: 对，
1: 就他会表达他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培养孩子主见的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啊，就是让他自信的表达，绝不可以让孩子说你闭嘴，你听我说，听你说什么呀？你就说妈妈听你说，你说你说啊，然后呢？怎么了？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了？你就让他说，
0: 就是其实给他机会说，
1: 给他
0: 你
1: 机
0: 还
1: 会
0: 要倾听说，
1: 表达自己的
0: 表达
1: 他
0: 自
1: 自
0: 己，
1: 己的想法，
0: 要听他说。
1: 哎，然后他会觉得我是有想法的，而且我的想法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啊，而且我的想法也能得到妈妈的支持，哎，一定是这样的啊，就是要给孩子这种能够表达的机会，绝不可以让孩子说啊，你这么小。你不用表达什么，是吧？家长经常表达让
0: 你
1: 孩子
0: 懂什
1: 表，
0: 么？
1: 家长会觉得你这么小，那个说也没用，是吧？你也听不懂，
0: 对，
1: 就
0: 你
1: 这
0: 懂
1: 样。
0: 什么？对，
1: 他听不听得懂是他的问题，但是你一定要给他机会，让他能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我很生气，是吧？或者说我很开心啊，我很愿意啊，我不愿意都是可以表达的啊，就让孩子自信的表达。第三个就是你白梅说的那个。要适当的给孩子选择权，就他一定有选择权。比如说，他没有选择，他没有一个机会选择他出生在谁家，这是没得选，是吧？那他出生以后，他有选择哭，就是我一出生我就有选择哭的权利。你不可能说憋回去不让哭，这是不行的，是吧？我们过去有的老人就说：“哎，你别哭，憋回去，不愿意听孩子哭，孩子哭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表达。”他有哭的权利，然后呢，他有这个说不的权利，你都要给他这种权利，就他一定有一个选择权。上哪个幼儿园，这个孩子几乎没有选择权，
0: 对，
1: 是吧？家长就给指定了，说上这个园，其实孩子是有选择权的，
0: 怎么选啊？
1: 就是你观察了几个园以后，
0: 带着
1: 然
0: 他
1: 后带
0: 去，
1: 着孩子到这几个园外围去看一下，看完以后，他有。至少他没有决策权，但他有选择权。他可以选择妈妈，我想上这个园，因为3岁去幼儿园嘛。妈妈，我想去这个园，爸爸，我想去那个园。那你说为什么要选这个园呢？选这个园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园滑梯大，大滑梯啊。这个园呢，说那个老师长得漂亮，或者说这个园的那个墙是蓝色的，我喜欢，
0: 哎，
1: 都是可以的。就孩子就有了选择权。
0: 对，
1: 哎，但是我们绝大多数家庭是不给孩子选择权的啊！
0: 这大
1: 我给
0: 事
1: 你
0: 儿
1: 选
0: 能让
1: 好
0: 他
1: 了，
0: 去选
1: 幼
0: 择？
1: 儿园你就听就行了，你跟我去，就给你送这个园啊！你不去，你不听话就给你送去，是吧？这个孩子就对幼儿园没有渴望了，
0: 是。
1: 所以，这是上幼儿园，然后就是兴趣班儿，然后家长就说了，小女孩你就必须学舞蹈，男孩你就得学跆拳道，什么你又学拉丁舞，你又学什么钢琴，你又学什么，反正就是给你各种的这个指派啊，你就必须得去，是吧？妈妈都是为你好。妈妈都给你花钱了，我班都给你报了，你得去，对吧？尤其现在呢，有各种试听，然后免费试听。家长说，那听完了觉得，哎，挺好的，妈妈觉得挺好的，上呗。你看那老师多好啊，你看是不是你学这都有好处？你还能表达，怎么还能怎么样？这孩子行啊，行吧，你说的有道理吧，上吧。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选择这个补课班。你这英语现在不及格啊，哦？你这英语现在还挺差，我给你找了个班，你去上吧。然后你这个5科你都得补，是吧？你这不补你都跟不上。完了，等着中考的时候选择什么高中，高中选什么大学，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以后选什么工作，家长有的全包办代替，连这个毕业以后你去哪座城市我都给你安排好了。你不管你在哪上学，你在上海在北京，你得回哈尔滨，我得给你整回来，然后我给你安排了。就是我咱们家怎么样，你说很多家长就会给孩子描绘一个就是一个前景，然后所谓的愿景，然后让孩子听你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在大事上，可能孩子没有决策权， 比如说那个孩

0: 孩子上那个这个哪个幼儿园，他没有决策权，但是他一定有选择权，我有选择的权利，包括吃饭。家长整一堆吃的，告诉你吃这个啊，这个有营养，你吃这个，这个什么蛋白质，你吃这个什么，就是孩子没得选，这怎么可以呢？孩子一定要选的，一定要让他选择，是吧？妈妈，我选择吃这个，妈妈，我选择先吃这个，我选择吃那个啊，他有选择权，这个很重要。一旦这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有选择权，
1: 那
0: 长大以后该没，他一定是非常有主见。
1: 是的。
0: 他绝不会被别人像你说的交什么智商税，他非常清醒。
1: 对，
0: 他就知道，因为他从小到他选，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选错哟。
1: 嗯，
0: 家长为什么不让孩子选？是因为怕选错。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让孩子选完了以后，即便有的时候是错的，当然不是特别大的事儿啊，基本上小事他选择错了，那么这个孩子也要从小就交点智商税。
1: 嗯，
0: 就是我会嘛选错了，哎呀，这我可真错了，这。我吃亏了，然后他再回到正途上来，没问题的。
1: 是
0: 啊，你不能说你就告诉孩子你不能走那个道，你也不能走那个道，就得走这个道，这个道是妈都为你好，你就得在这走。有的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什么你越说这个道，我就不走这个道。
1: 嗯，
0: 我看你妈怎么样。
1: 有一阵子，有一次我跟朋友在一起，他的孩子是初中嘛，男孩，然后就是冬天的时候嘛。他那个羽绒服就敞着环儿，哎，我说你快把羽绒服拉上拉链，这多冷啊！啊，那个孩子就拉上了。然后我朋友说，这也就是你白阿姨说吧，我说跟越说越不拉。
0: 嗯，对的，
1: 你看就是差在哪儿了呢？其实多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拉羽绒服拉链，因为在外面。
0: 嗯，
1: 我说就好，妈妈，
0: 因为你提示的，你说的是提示，
1: 嗯，
0: 他妈说的是埋怨，
1: 嗯。
0: 把那衣服拉上，多冷个天儿啊！你敞着个环儿，
1: 嗯，
0: 孩子就不想听。但你说的是建议，
1: 嗯，
0: 你说这天这么冷，你把拉链拉上吧，要不冷啊，感冒了，
1: 嗯，
0: 他就拉上了。就你俩说的不是他没理解，他妈说的对了一半儿，实际上不是你说好使，是他说不好使。
1: 其实我从他的这个感觉当中还理解到，说他不仅这件事说了不好使，别的也都不好使，
0: 也都不好使。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家长说的那种语气很重要
1: 啊。对，
0: 所以要给孩子一些。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对对对，
1: 肯定不是这一件事儿。
0: 对，就是日积月累了，就是你在孩子心里已经失信了，
1: 已经失信了，
0: 就觉得
1: 你
0: 说什么都没用。
1: 不听，
0: 对
1: 对，
0: 就你说那玩意儿都不对，
1: 对
0: 吧？我根本就你说的到底是啥，我都不想想。就你只要你一张口说那事儿，我就是
1: 不
0: 行。
1: 对，
0: 你今天告诉我穿绒裤、穿秋裤，我就不穿，
1: 对，
0: 是吧？
1: 嗯，只要你说的，我就不干。
0: 哎，所以这个就是家长认为的逆反，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你没有尊重他，没有给他适当的选择权。
1: 对，实际上就是你之前一直不给，
0: 一直
1: 到时候
0: 他有力量争的
1: 时候完了，
0: 他就拒绝你了，
1: 基本上完全不听你
0: 了。对，他就该开始，那就不是主见了。
1: 就是，所以刚才你开头说的那样，说啊，你还说让他教的有主见的，现在都已经够有主见的了。
0: 对，
1: 但是这个主见和郑老师说的主见
0: 咱们今天说的不一样。
1: 对，
0: 你那个他不叫主见，那个叫固执。
1: 对
0: 啊，就很偏执，就说我就这样，我就这样，你能把我咋地？
1: 嗯，
0: 这个不是主见，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就是给孩子适当的选择权，
1: 嗯，
0: 就是他有权利做什么什么事情。还有一点就是允许孩子争辩。那家长说：“哎呀，这我家孩子小嘴儿，那老能争辩了，你说什么他都一大堆理由啊，是吧？尤其到青春期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给孩子争辩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前两天我接待了一个案例哈，就是一个孩子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就是诋毁老师了吧，算是啊，就是说了老师不太好听的话，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上评论区里给点个赞，然后两个人就开说，是吧？你说一句，他说一句，就来说老师的这个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是吧？那样，就是然后呢，这个老师就把当然得找家长了。找了家长以后，家长就非常气愤，然后就把孩子的这个朋友啊，就那微信里的好友全删了，是吧？因为很气愤嘛，怎么能这太恶劣了，是吧？因为这个家长也很正义嘛，说你这个这不是那啥吗？你这还能骂老师？这尊师重道，这都哪儿去了，是吧？就觉得道德都有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家长很气愤，然后就准备说恨不得都要揍他一顿这种。然后我就跟家长讲，我说你首先不是要揍他，首先不是删他的好友，而是回来以后一定要听他争辩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孩子神经没问题。 他是个正常人。
1: 对，
0: 他为什么会在朋友圈里骂人呢？为什么要说老师的不是呢？当然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你要听他争辩一下，是吧？你听他说完，然后人家说我没心情听他，我说那样，我说那个，我想听一听这孩子到底怎么说的。后来孩子就阐述了一下这个过程，他在争辩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了自己的主见，
1: 嗯，
0: 就是我哪里做的对，我哪里做的不对，因为你跟他讨论了，你就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让他自己感觉到我哪儿做的不合适了，而不是你告诉他说你这件事不合适啊，你这是不对的啊，你这怎么可以呢？不要去评价，而是说引导他自己去说，就是他自己有争辩的过程当中，其实人你没发现自己变着变着觉得没理了吗？不觉得吗？有的时候，比如说他迟到了，
1: 嗯，
0: 然后你就说，你这怎么还迟到了呢，小白？你就说，哎呀，别提了，今早本来我出来挺早的，完了我那个啥，我这个那个堵车，哎呀妈，这红灯啊，哎呀，这给我堵的。哎呀，也是哈，我要早点出来就好了。你看是不是自己就是自己说着说着，他争辩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意识到我哪出问题了。
1: 哎，对，
0: 你不能不让他说。
1: 嗯，
0: 人家刚要争辩，你说闭嘴，迟到了还那么多理由，赶紧的上班去，这完了。所以我们说，领导要给员工争辩的机会，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也要给孩子争辩的机会。有一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我家孩子。早晨6点钟起床的时候，我一摸那个手机是烫的。他说这就意味着他昨晚玩一宿。
1: 哎呀，
0: 完了那个，后来我说，
1: 哎呀，直接就炸了。
0: 但是这是咱们听众，也是咱们的铁粉
1: 啊。
0: 我跟你讲，他处理的相当好了。
1: 嗯，
0: 他跟我讲，他说当时其实我也心情挺不好啊，他一宿没睡觉啊，玩这个手机，而且得12点以后玩，因为我们写完作业就10点多，初中了。他说我和他爸休息，你想他手机是放在厅里面的，他是不是等我俩得睡着了，
1: 对，
0: 他得上厅里悄悄把手机拿来开机，然后才开始玩。
1: 是的，
0: 他说就得12点以后了，
1: 嗯，
0: 那也就说明他这一宿没睡觉。
1: 也就是说你现在早上起来摸的时候还是热的时候，就刚睡不到
0: 久，刚放下都没睡这一宿，
1: 啊，
0: 但是一般家长都会怎么做，如果他没经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洗脑吧，就是他保证的是跟孩子大发雷霆，
1: 是
0: 这反天了吗？不是，玩手机不说，玩一宿还上不上课了？一般家长都会，但是这个家长非常智慧，他没说啥，他就把手机放在了一边，然后就说你没睡觉啊，然后那个孩子说
1: 不是，郑老师你刚才说那一句话我感觉我心都颤了一下。
0: 然后那个孩子就说那个我玩着玩着完了就过点了，就睡不着了。完了他妈说那这还上不上学呀？他上啊。完了这孩子就上学了，
1: 嗯，
0: 然后就正常吃饭，然后就上学了。你看人处理的啊，
1: 嗯，
0: 上学之后人妈啥也没说一道，完了放学了回来也没说这事儿。你知道那孩子在后边，要不说我可喜欢孩子了，我觉得孩子特别可爱。那个孩子跟妈妈说，哎呀妈妈，今天晚上回家吃完饭了赶紧写作业，写作业早点睡，困死我了。然后那个说的，妈妈我还跟你说件事儿，
1: 嗯，
0: 风油精不好使。说的我今天早晨那个拿着风油精去上的学，你看孩子都能解决问题，这孩子真好，说明这孩子能解决问题。然后他说
1: 抹了一瓶风油精，
0: 他说我拿了一瓶风油精都没好使，困死我了。然后我妈妈跟我学，我笑的我说你儿子太可爱了，真的，他在解决问题呀，
1: 嗯。对，
0: 我知道我今天上课得困，我拿着风油精去，然后发现没好使，回来以后他说我也憋不住笑，我就想是吗儿子？他说你不教我吗？说是吗？然后呢？完了他说的不行，我今天回家赶紧写作业，写完了赶紧。他说是，晚上回家吃完饭就写作业了，
1: 嗯，
0: 写可快了，写完就睡觉去了。他说这事儿就过了，嗯，你看看他处理的多好。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孩子一定要给他争辩的机会。他自己一定争辩一下，给自己说，哎，我不是不想睡，但是我玩着玩着就过点了。你想我们大人是不是？
1: 就是
0: 大人躺在那儿，只要你把小视频打开，不信咱都试试，我都试过。
1: 嗯，
0: 我有一次放纵自己，我说今晚反正我也不困，我下午喝了一杯咖啡，我今天估计失眠了，我说行了，我放纵一下，我看我能多长时间把手机停下来。
1: 嗯，
0: 我就把小视频打开，我就开始刷。刷完这个俞敏洪的，刷那个马云的，刷完马云刷翻灯的，就挨个刷。刷完到最后等我再一看以后一点半了。
1: 哎呀，
0: 知道吗？
1: 几个小时。

0: 瞬间就过去了，
1: 两个小时过去了。
0: 嗯，
2: 十一点半我上床的呀。
0: 嗯，
2: 哎呀，我说坏了，我后来我就跟别大家分享，我说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的？
0: 是的，
2: 是吧？
0: 嗯，
2: 就是我说得允许他争辩。就这孩子他犯多大个错误你都得让他争辩一下。
0: 嗯，
2: 我们很多孩子如果在学校惹了点事儿，老师只要是在微信里头批评我家孩子，那么这个家长就一定向孩子发难，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一定要先听孩子说说，来给你机会，你先说一说咋回事啊，然后这孩子肯定要为自己解释啊。
0: 对
2: 啊，当时老师说我啊，那我根本没说话，他就怎么怎么样，然后说着说着他自己就会说，那当然了，我那说话也不对，他自己就会把自己否了。所以家长一定要给孩子这个争辩的这个机会。所以在此呢，我想说到这个老师给孩子这个提意见哈，就是跟家长说，我那天一个家长给我发了一个截图。我想发个圈了，后来我想不好，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好多校长和老师，但是就此这个公共场合，我想跟大家提个建议。这个是什么呢？他给我发个截图，是一个孩子在课堂当中记其他同学的不良表现，就这个孩子记白梅同学上课说话了，这个李想同学这个上课那个字没写完。谁谁谁值日不彻底，谁谁谁给谁递小纸条了，
0: 是
2: 就是
0: 安排他记的还是他自己记的？
2: 老师安排的，
0: 哦，
2: 就安排他记、
0: 哦、
2: 记别人，
0: 啊、
2: 哦，这个不是个例哦，据我了解，有很多地方很多人是
0: 班级里面会有这么做，
2: 就班级有这样的孩子，专门给老师记这个，你知道这个孩子在班级里是很受孤立的，
0: 是的，肯定是。
2: 所以就是这种做法我是持保留意见，就我不太赞同。
0: 嗯
2: 啊，就是你可以安排一个学生记他的好，
0: 嗯，
2: 比如说记我们班今天白梅帮助同学打饭，
0: 嗯，
2: 今天我记谁谁上课主动发言，
0: 嗯，
2: 你这个发到微信群里，我觉得是对家长对孩子都是一种鼓励。你说这种东西记出来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就是把矛盾就会升级。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些正向的引领，然后一旦孩子没做对的时候，我们要给孩子机会去争辩一下，就是说我给你机会让你法律上是不是还有个这个一辩二辩呢，是吧？你可以就是判完之后你是不是还可以申诉呢？
0: 对，
2: 你可以的。
0: 所以就是听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家长要给孩子容这个犯错误的机会。
2: 对，就是他犯错误了，你也给他争辩的机会，
0: 嗯，
2: 你让他辩一下子，
0: 嗯，
2: 是吧？有的孩子可能辩着辩着就能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了，
0: 嗯，
2: 有的孩子在辩的过程当中他
0: 自己就找到了，
2: 自己就找到了。有的孩子还会说，我辩的虽然觉得有点叫没理争三分啊，哦
0: 嗯，
2: 这就是常理，就人性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再犯错误，我也想为自己解释解释，是吧？迟到了得解释吧。是吧？这月没挣多少钱，我得解释吧？因为啥？是吧？这月身体不太好，或者怎么样？发个火还得解释一下吧？儿子，妈妈错了，刚才妈没搂住，是吧？自己都得检讨一下。就是每个人都会给自己一个争辩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也是这样。尤其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你一旦给了他这种机会以后，他就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他做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争取机会，他不会轻言失败。大家发没发现我们现在成人的世界里有一个怪圈，
0: 嗯，
2: 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在某一个行业里一个行业做不好那个行业做不好都做不好，很多人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所在就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大部分人都在考虑我做这件事情不行，我做不好怎么办，就是就否这件事儿。比如说你一说就人们都不愿意听建议哈，例如我说白梅，你竞聘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又要竞聘台长了，你去竞聘一下台长，你的第一反应是啥？
0: 我做不到。
2: 哎，对了，你看这就是我们成年人的思维里面，
0: 嗯，
2: 这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没给我们这种支持，
0: 嗯
2: 就是一旦会有机会来的时候就会否自己，就会否这件事儿，说 这个好像不行，
0: 不行，
2: 哎、
0: 嗯，
2: 然后就开始解释了，为什么不行？
0: 嗯，
2: 是吧？第一什么？第二什么？第三什么？
0: 嗯
2: 啊，所以在一个高峰论坛里面，就是一个两个

0: 就是大咖吧，属于世界级的啊。我在哪本书看我不记得了啊，我就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给大学生讲课，我讲过这个案例，就是论证这个可能性，叫 possible 和 impossible， 就是两个世界级的这个商业大亨啊，两个人对话，我忘了是罗杰斯和谁来着，我忘了啊，两个人就是对话，然后就说，假如咱们国家，用30年的时间把所有的监狱全取缔，你觉得用什么办法？然后那个对手，因为他俩谈判的过程当中，他想他俩如果谈的能谈到一块儿，认知相同就合作。然后通过这个事儿没合作，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就是对方给他的答案是，说，那你的意思是把监狱里的犯人全放出来吗？然后对方说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说假如30年内要把这监狱都取消了，你有什么想法吗？你有什么办法吗？然后他继续说那要是都放出来，那我们社会不就不安定了吗？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呀，这是不可能的呀。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想法就否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后来他俩没合作啊，就是这个事儿给我们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经常会否定式的在考虑问题。我们应该想的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孩子，说孩子你要争取考清华大学，这个孩子的第一反应说我考不上，
1: 嗯，
0: 我这分不够，我咋努力也没用，我也没那脑子，我也不是学霸的脑子，就他会给自己各种各种的理由。
1: 是，
0: 其实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要这个考北大考清华大学，那么你就是想说好的，你这个孩子如果能够说好的，然后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攻清华大学，我就攻克这个分数，然后我就开始论证，我就拿出方案，我论证啊、清华大学是670分还是680分，我现在是480分，我还差那个200多分，我怎么拿，然后分解到各学科，我想去，有可能最后他也考不上清华大学，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有多重要吗？外面你不觉得我们成年人的思想都是固有的？
1: 嗯，
0: 就是有人说了，郑老师你这个水平也挺高的，你可以到北京试试。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妈呀，那去不了。你看我在哈尔滨，这还黑龙江还算说得过去吧？知名就是很多人知道我名，很多家长知道我，是吧？不是你多有名，是因为很多人知道你名，所以有事儿可以找你，是吧？那你是个公众人物。好了，那我说那哈尔滨行，到北京我是谁呀？你说谁也不认识我，是吧？我去了到中央电视台，我知道我是谁，我怎么推荐呢？我在哈尔滨电视台行，我在黑龙江也行，我说这个肯定不行。你看我就一定会这么说。
1: 嗯，
0: 但是如果我要是有这种想法，我10年前20年前如果有这种想法，比如说我说我要去中央电视台，我要去北京发展，那我就会为那个目标去努力啊，去努力，然后那可能今天我就是在北京了啊。
1: 嗯，
0: 会的，对吧？一定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固有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父母并没有让我们很有主见。
1: 就是现在你像这个我们经常在小学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作文，
0: 嗯，
1: 我的梦想。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我的梦想这个题目，
0: 嗯，
1: 在学生时代一直在写。
0: 对
1: 对，但是
0: 我们不追求。
1: 我们在小的时候写的这些梦想有多少是实现了的？
0: 是。
1: 那他为什么没有实现？为什么大部分的没有实现他小时候写的那篇作文他的梦想呢？
0: 对
1: 对，写得很好，
0: 是，
1: 但是写完了就结束了。
0: 那只是交个作文。
1: 就是交个作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是，
1: 实际上一方面是我们的孩子真是他在写的那一瞬间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
0: 会的，他小时候是会的。
1: 是的，
0: 对，
1: 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
0: 嗯，
1: 想改变世界，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是的，
1: 想发明创造更多有用的东西。
0: 嗯，嗯嗯，
1: 那为什么后来慢慢他自己都忘了呢？
0: 对，
1: 是因为他身边的大人、老师、家长，
0: 嗯，
1: 只是把那看成了一篇作文。
0: 是的，
1: 没有把他看成是我的孩子真的往那方面去。
0: 是，
1: 因为我们用成人的思想，嗨，
0: 嗯，
1: 科学家，
0: 嗯，你想啥呢？
1: 对呀，啊。想啥？
0: 怎么
1: 可能成为科学家？
0: 是，
1: 只能是觉得哎，一笑而过。
0: 对
1: 啊，看看这个作文写的咋样而已。
0: 是
1: 是吧？
0: 是的。
1: 但实际上，你有没有认真的对待，跟孩子聊一聊？
0: 嗯，
1: 当科学家，
0: 嗯，
1: 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0: 嗯，
1: 那从现在开始，你怎么做才能距离科学家再近一点？
0: 对，就往那个目标去迈进。
1: 对，你比如说你现在是小学，那么小学的情况之下，你应该学哪些，做哪些才能像科学家？你比如说你喜欢动手实践的、你喜欢科学小制作的
0: 思考
1: 的哈、你比如说那你想往哪个方向走、你得先让他动手实践、到了初中的时候你就再引导，你说到了初中的时候，那你看要科学家的话，可能他分为数学、物理、化学、
0: 物理生物
1: 这些科学、这些学科
0: 地理学科
1: 这些学科就出现了、你想往哪个方向走的科学家、那你在哪个学科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那高中更是了，
0: 对，
1: 那高中更是了，你往哪个方向的科学研究方向的话，那你学理学文，你要想学文的话，那未来作家，
0: 对，
1: 是吧，你要学理的话，那科学家各个领域、
0: 对，
1: 你选哪个方面，那他就会想，那我要想上科学家我上哪一大学呀，
0: 嗯，
1: 是吧，
0: 他就思考了，
1: 就该思考了，
0: 是的，
1: 就像您刚才说、我想去北京发展，
0: 对，
1: 那好，那块北京是目标、拆解倒退回来，我怎么做能离北京近一点，我需要做什么我才能到北京做了我想要做的事儿，
0: 对，是的，
1: 是吧，如果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帮孩子去拆解了这件事情，或许你的孩子真就是科学家，
0: 是
1: 宇航员，
0: 是的，是的，其实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我们说是凤毛麟角哈、但是呢都是因为他家长做对了很多事，
1: 嗯，
0: 包括饺子，是吧，你看饺子的成长经历，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经历当中，他的父母给了他巨大的发展空间，
1: 对，
0: 他相当有主见了，你像饺子他没有主见吗，他学医的，他毕业以后他不去当医生，然后他就在这研究这个动漫、你想他就成功了吗，
1: 多少家长会认为他不务正业、
0: 对呀、你说这不是不务正业吗、所以就是孩子一定要有主见，所以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人，你包括你我，我们都缺少那么一点主见。
1: 嗯，
0: 有的时候人家说的啊、行，他说的也有道理，哎，行吧，哎，行吧，对，他说的有道理，听人劝，吃饱饭哈，然后这就放弃了。实际上，有的时候应该自己有一个主见啊。你比如说，就拿我自己来讲，我其实还算是有一定主见的人。
1: 嗯，
0: 在大学选专业呀、包括留校啊，包括后来从事家庭教育研究啊，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在坚持着这个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在一件事情，就是开车这件事情，我在40多岁的时候，我就自己把驾照考下来了。然后我周围的人、家人，还有这个孩子，包括我周围的朋友、家长，都会给我一些建议，说的，哎呀，别开了，你这那个上哪去，你看都有车，这个你驾照考了先放着吧，以后再说吧，你这个你看你出去讲座，助理啥的，这都能领你去，你这学生也都有开车，完了这家长也都有车，你上哪去多方便呢，哎，别开了，这没地方停，没地方放的，哎呀，再说车也多怎么样，反正就给我一些否定的意见，然后我就说，哎呀，行吧，啊，听人家劝吧，然后就没买，持续到今天，它将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因为你想，现在60多岁了，你再去开，可能自己又给自己一个理由，哎，行啊，年轻都没开，哎，60多岁就别开了，你看现在这来台里，你看家长就送我来了吧，哎，你看看没，这就是人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干扰着，
1: 是
0: 都会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我们是没有主见的，这个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一定要，咱们的孩子一定要培养他们有主见。就是他会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很多成功的人是有一点偏执的人。
1: 嗯，
0: 多少有点偏执。他其实他那个就叫主见，但是他那个主见让我们常人可能不太理解。比如俞敏洪，他会放弃那个去国外发展的机会，然后自己从这个贴小广告开始，这个开始这个招学生办班，然后把这个做成新东方。就是人们是很难理解的，但是也恰恰他有了这种执念，他才能把自己这个内心深处的那个梦想愿望实现了，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绝大多数人为什么不能实现我们小的时候儿时的梦想，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点主见，真的这样。我白梅咱们还算是幸运的，比如你，其实你很适合做主持人，而且你也很喜欢媒体，然后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能感觉到你那份热爱，你还好。那我呢，当了40年老师，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么当老师，要么当主持人，是吧，然后要么就去当这个歌唱家，就自己有一点梦想、但好在我实现了其中一个梦想，就是当了老师。那大部分人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他所做那个 他所做的工作不是他喜欢的，就是他甚至很反感这个事儿。你没发现有的老师是很讨厌当老师，但是当时阴差阳错就当了老师，所以他就入错行了。
1: 嗯，
0: 入错行了以后，男怕入错行，女也怕入错行啊。入错行了以后，既耽误别人也耽误自己啊，他也很痛苦，然后他做的也不开心，是吧？完了又赚不到钱，然后又不能实现自己的那个价值，所以他很痛苦。有的人就痛苦一辈子，就一辈子干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事儿。
1: 是的，
0: 就很麻烦啊。所以
1: 没有找到，
0: 哎，就像我周围有很多的老师，不能说很多吧，就是有部分老师退休以后就长出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终于退休了，妈呀，这辈子我可干够了，看见没？但是我反正是算是幸运的吧，就是可能阴差阳错，我好像是退休了好几年了哈，但是好像没有这概念，白梅哈，就是你们可能也没有人会问我说，郑老师你到啥时候不干了？我自己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能80岁、90岁也很可能还站在讲台上哈，也没准哈，所以就是好像没有这个退休的概念。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说一退了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就跟自己本专业的事儿一切割，可别让我再干这个了，我干够够的了。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就是我们那个教研，就是课调研的时候就开家庭会议的家庭教育会议，然后我们参观他们园，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还有2年就退了。完了那个我说退了你也要返聘呢，你这么好的园长，我还抱着蛮大希望呢，鼓励他。然后他说哎呀，我可不干了，他干一辈子了，可干够了。我当时都下句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就觉得这太遗憾了，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他累伤了，可能是他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也可能会发生了若干个可能，但是都足以证明他选错行了。就是一个人如果说他热爱这一行，无论经历多少波折，无论那你说咱们这个很多企业，华为也好，咱们国家这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说伊利也好，他经过多少的风雨啊，但是他不依然还在坚持做吗？
1: 对呀，
0: 就是因为热爱，对吧？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如果能够深刻的理解那么一点点，其实对教育咱们的孩子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
0: 白梅，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啥吗？家长听课是听课，然后回去做还那样。就这个，
1: 所以教育是一件很需要我们系统学习的一件事情，但是呢
0: 要学以致用，
1: 对，最重
0: 要
1: 的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去学习，而且呢这个学习还和我们上科班的系统学习还不太一样，原因在于我们的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一个个体，一个生命体，我们还根据实践的情况一边学习一边成长，和孩子还得一起成长，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0: 对，
1: 非常难。而且呢，不仅仅是你要学习如何教育孩子，你还得如何让自己去获得成长，
0: 反思自己啊，
1: 对，去成长。你只有互相成长了之后，你的教育才能够逼近成功，你都不能敢说是成功。
0: 是的。
1: 那你说当下有
0: 无限接近吧？
1: 哪一个家长？
0: 对，
1: 就是你再成功人士的父母，谁敢说自己的教育是成功
0: 的？是
1: 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啊，这里面可能真的有正确的方向，那也有机遇，还有巧合，
0: 对
1: 对，那甚至还
0: 有
1: 先天，还有先天基因的这个
0: 遗传
1: 可能，
0: 对，
1: 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和一个生命的成长，真的是让我们有敬畏感。
0: 是的，
1: 面对一个生命，就是要去敬畏它。
0: 对的，
1: 然后不仅是要让他健康成长，身心健康，而且我们自己也根据他的成长，自我成长。那可能真的有一天我们老了的时候，就在想，我最成功的事情就是有效的抚养了我的孩子。
0: 对的，对的。咱们这个节目，白梅，你知道今天是第几期吗？没啥吧？我每期都记着呢。今天是第90期。
1: 90期，
0: 咱们两个也很了不起啊！
1: 真的，
0: 这个数字是能说话的啊。就是我们拿数字说话。就是90期。但咱们听众朋友，谁你那个微信号那个视频号是不是有平台有群哈？
1: 对，
0: 你可以问一下大家最高的看是谁。咱可以给他设点奖励都行，是吧？就是能听的最多次数的，真诚的说啊，你听的最多的，我相信我周围应该有一些家长是七七不落的。90期跟过来的会有的，我身边有，就是一直跟， 我觉得这种坚持就是本身就是很有意义。有的人是听过 N 个老师的课，但是哪个课他也没听全了，而且他听完他也不回去做，他听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1: 有道理，
0: 你这白眉主持的挺好，郑老师说的也挺有道理，但是我做不到，你这个就不如不听。
1: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真有道理，转头就忘了，
0: 转头就忘了，对。然后或者就给自己理由就是，哎呀，我家孩子就像我刚才说那成人，咱们正常很多人的思维就是，那个，哎呀，我家孩子比较特殊，他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就因为你不想做，你就会给自己很多理由。想做可能就一个理由，我要做。
1: 是，好，那非常的感谢郑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刚才郑老师说是第90期了啊，未来我们的路很长，因为郑老师他会将这个关于教育的爱。渐渐的撒向更多的地方，因为我
0: 影响吧，
1: 对，我觉得郑老师是给我们天天向上节目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嘉宾，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共同和郑老师学习下去，让我们身边的孩子健康成长。
0: 好，
1: 好，感谢你收听收看，谢谢郑老师，下周再见。
0: 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锁定 FM90.4 频率啊，收听我们的为新运和吴克呢来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嗯，今天呢我们又和大家在电波当中见面了。
2: 确实是。来吧，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每天下午2点到3点啊，咱们一定要锁定 FM90.4AM837 对我们节目呢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大家也都了解，咱平时呢不光广播端，咱们还有我们的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薰韵我们两个的直播间，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啊，我们听首歌放松一下心情。一会儿呢啊，我跟薰韵老师还是跟大家畅游沈阳。大帅府也去了是吧？咱是这个沈阳的
1: 故宫，
2: 中街也去了是吧？咱今天的故宫也去了，咱们那个。今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博物馆，
1: 哎，
2: 博物馆啊，
1: 今天我们一起走走辽宁省博物馆，就坐落在沈阳市。那么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带大家详细来浏览博物馆的一些优质的馆藏。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来吧，我们一起带大家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今天我们一起来走一走辽宁省博物馆，简称辽博。
2: 辽博、啊，这个说博物馆相对来说呢，啊，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听啊，因为能够看到那么丰富的馆藏的同时，还能够有一种沟通古今的感觉。
1: 哎，对，
2: 啊，就是其实我溜达就愿意上人博物馆。
1: 哎，对对，我也是。
2: 我唯一一回就没溜达够的，去之后到点儿，人想出来之后，我不想出来的就是上陕。哎呀，东西太多，而且都是我喜欢的，那个金盆金碗金腰带，哎，我说这玩意儿好啊，是不是、啊、
1: 在陕西这个地方，
2: 对，人家文物也多，是不是、啊嗯、你知道吗？
1: 我也是到哪儿旅游都特别喜欢去博物馆，但是最大的遗憾就是国博我没去过。国博要提前就是寒暑假你至少要提前一个星期预约吧、
2: 我去过，但是我都忘啥样，我这好多
1: 年了，
2: 好多二十多年，三十年前吧，十多岁时候去过。那你就那时候去之后，军博、国博都去过，去之后故宫博物院也去过，但是记不住里边都有啥了，就是年龄。
1: 故宫博物院我是前几年刚去过，但是国博我提前两三天预约的啊，这个就预约不上了，我当时就觉得挺遗憾的，到现在没去过国博，也提醒大家一下哈，像这个国博呀、军博呀这样的地方呢，基本上要提前，要寒暑假的话，我觉得提前两周预约都不为过，平时你也要提前一个星期预约，
2: 确实、啊，
1: 像咱们黑龙江省博呀。还有辽宁省博呀，这种博物馆呢，咱们到现场去，只要提前你这个在这个叫什么微信公众号上啊，进行一下预约，应该就可以了。
2: 咱我不知道辽宁那块儿咋样，咱黑龙江那个咱省博啊，那时候去之后，除了就是前这两年这个冬天前比较火的时候，平时预约很好预约，就
1: 是
2: 你对你提前一天半天的，基本上都差不多，是吧？
1: 嗯，对。
2: 但后期吧，由于咱们那个游客特别多，他就限流了，他
1: 是
2: 那时候啊，可能有些朋友来了说你那不好约，其实你现在你再约一下，是吧？你挺好的，是吧？啊，
1: 对对对。那么这是到博物馆游览的一个小小攻略啊，友情提示大家一下。今天呢，咱们就详细来跟大家说辽博。
2: 哎，
1: 先说一说辽博啊，它是在沈阳市啊，
2: 沈阳啊，
1: 对，在沈阳市的浑南区智慧三街157号。这个位置呢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啊，我们的第一座对外开放的大型综合性的，包括历史、包括艺术、包括全方位的这样一个博物馆。
2: 嗯，
1: 啊，
2: 确实是，
1: 它的江湖地位很高
2: 很高。这个地方呢，据了解是原来那个奉系军阀热河都统汤玉麟的官邸。汤玉麟就是那个张作霖他把兄弟，是吧？俩人老抠眼珠子，是不是啊？然后呢，在这个918事变之后啊，伪满政府呢在此设立了国立博物馆奉天飞分馆。然后咱们的辽博是在新中国1949年的7月7号开馆的东北博物馆。刚才新云老师也提了，意义非凡，也是咱们中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博物馆。然后里面呢有很多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馆藏文物，是吧？而且这两年呢，经过时间的变化，在十几年前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这么一个翻修动工，然后在15年的时候，第一期试开馆，然后。

0: 18年的时候呢，全面的进行一个开放，大家现在去看到，就是能够看到它最新的这么一个全貌，里面所有的展品呢、啊，但是展品不一定啊，因为展品我据我了解，他们展品有的时候是轮换的，不是说这个就一批就一直给你展到头的那种，所以说呢，你得看具体你想去看什么，据了解啊，藏品很丰富。然后数量都达到了 11.2 万件，这么多、是不是 啊然后那个我这就没文化了，据说里边这个画什么的就挺多画挺多的是吧，
1: 是，那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这个11万多件套的这个历史文物呢分成几大类，包括考古类、书画类是它一个特色、一会儿详细跟大家来介绍、除此之外呢还包括陶瓷啊、刺绣啊，还有铜器、货币等等，总计17大类、为什么说它这个书画比较有代表性呢，它这里面收藏有晋唐宋元啊，大家注意晋唐宋元这几个朝代非常有代表性的书画，刚才我跟客上节目之前我还说呢，这里呢藏有徽宗真迹，
0: 哇，
1: 这个确实是，我要是去的话，我没去过，我要是去的话，肯定得重点详细的去看这个，
0: 得看一看是吧？宋朝的啊，
1: 对，而且这里呢，包括宋元时期的，还有宋元明清时期的刺绣啊，还有一些红山文化时代的玉器。
0: 那红山可早，那时候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说那什么玉猪龙，是不是？是
1: 玉猪龙，
0: 红山文化，好多好多年前那时候提到这个，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有这个东西啊，
1: 他收藏的陶器主要是集中在辽代啊，而且呢再往前追溯呢有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那青铜最早就是商周了啊，而且呢它这些特色的这个所有的馆藏啊布局非常合理，设置呢这个常设展区，就是没有那种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常设展区，
0: 对，
1: 并不是说哎到什么特殊时期了我拿出来展，不是这样的、而且这里有很多不可错过的镇馆之宝啊，都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去进行打卡进行浏览，
0: 亲眼看一看，是不是、你就别听我们讲，你尤其是你看着他那个样子啊，就是穿梭时空啊，就对上眼了是吧，你刚才徐老师说里边这些书画呀，这些咱们的这些这个艺术品呢，包括呢有那青铜的大锅是不是啊，这我就特别喜欢青铜器啊、我就到哪儿都愿意看，他现在就是不让卖，让卖咱就买一个是不是啊，就我我之前那个家里有那个，我估计你家也得有铜钱儿、
1: 这个家家
0: 什么嘉庆铜宝什么的，什么道光铜宝，
1: 咱这个东西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0: 反正有那么个十个八个的。以前我记得小时候，他们还拿出那个毽子，还拿那个穿毽子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整个铜钱大铜钱，正好中间那个有那个方孔，还能直接穿毽子嘛。那时候去之后，那缝纫机里边那个这个底下那抽匣里边，哪个抽匣里边都搁能找着个三五个来，是不是啊、你也看一看，挺好的，这么一个整体的藏品。11万件藏品，但是我建议啊，这你要是想从头到尾的非常细致的了解啊，一天时间不够，但是咱要就大致的了解的情况下，一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是不是？
1: 这就要提示大家了，要参观博物馆之前，你一定要提前先做攻略。比如说我像沈阳博物馆这样的，辽宁博物馆这样的地方呢，我进去着重我要看什么。
0: 对，
1: 如果说像刚才新宇说，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徽宗真迹，那我要提前把徽宗啊，包括北宋历史，还有徽宗的其他，包括他的个人的人物传记历史啊，还有他的这个书法的一些特点呢，我这些都看过之后，带着这样的基础再去参观，这样既可以节省我们参观的时间，同时呢也能加深我们参观认知这个历史文物的深度。
0: 非常有必要的做点功课，就是你知道你要去看啥的，是不是？那个
1: 对，
0: 徐云老师
1: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既然这个辽博哈，它最主要的藏品呢是书画类，那么新运接下来呢就简单跟大家啊，只能是简单介绍，详细介绍根本就说不过来。
0: 对、对，就是因为我插新运老师一句，它占地面积100多亩地，你知道吗？8万多米。就是正常整个的展陈的面积，陈列的面积也2万多米，你啥概念，30-40亩地这么大个地方，你去就你不做好攻略，你去之后真抓瞎呀，你走道腿都走折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那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国家一级甲等
0: 一级甲等
1: 国宝级文物、
0: 就是咱就这 重点来了啊，听好了，这都是一级文物啊，一级文物啊。
1: 是的，首先呢要跟大家说这个新运最感兴趣的啊，就是北宋徽宗的这个草书千字文
0: 啊、
1: 其实对于徽宗这个人物啊，在历史上呢是褒贬不一啊，说什么的都有，但是徽宗书法确实啊，这个每次在这个包括各种文献当中看到徽宗书法的时候，我确实也都会多看一看。目前呢这个千字文，草书千字文传世唯一的一个徽宗草书长卷就藏在辽宁博物馆当中啊，他这个描金云的龙签啊，一气呵成，被誉为是帝王草圣。
0: 哦，草书，对，他写的草书，因为我一提宋徽宗，就想起他那个叫什么瘦金，你记不记得？
1: 啊、
0: 瘦金体是吧？
1: 瘦金体。
0: 所以说，你一说草书，说啊，这人家有底子，人写啥都好看。
1: 嗯、对，瘦金体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了哈，在各种就是你现在就是搜一些搜索软件都能搜出来很多啊。但是徽宗的这个草书长卷，目前呢，这是目前传世唯一的一卷
0: 啊，
1: 叫做《帝王草圣》，就藏在这儿。我觉得如果我去的话，我第一个先奔。这儿先看它，
0: 肯定是、
1: 哎，这是我最感兴趣的。
0: 你这一级文物，全国就这么一件啊，是不是？
1: 嗯、
0: 它那个寿金好，全国还有个十多件呢。你这全国就一件，你说话啊、哦？
1: 嗯。
0: 嗯，
1: 再有呢，再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像这个书法类的呢，还有唐张旭啊，唐张旭的这个草书的古诗四帖，
0: 嗯，
1: 他这个是狂草之祖，他被誉为狂草之祖，
0: 这都学过是不是啊？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我记着那个咱们那个课本里都有这个人物，是不是啊？
1: 对，课本里有这个人物，那如果能现场看到真迹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嗯，
1: 他这个为什么叫狂草之祖呢？他整个有40行。而且以峰回路转的形式一笔书的代表作
0: 啊，一笔就直接全写了吧，
1: 要不说怎么叫狂草呢？
0: 对，他跟那个我记得他跟那个写草书叫怀素和尚，那么他俩说是并列的嘛，是吧？写那个写书是吧？写的、哎
1: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啊，张旭嘛、
1: 嗯、
0: 是吧？啊啊、
1: 嗯、
0: 哎呦，真是一笔一笔写来，哎呀、
1: 啊、
0: 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感觉是吧？我小时候就喜欢一笔能写下来的、啊、是吧、啊嗯、
1: 还有这个欧阳询的叫行书，这个是行书啊，行书千字文、
0: 嗯、
1: 这个也非常漂亮的，它是一个欧体楷法的源头，稀释真迹啊。

0: 类的呢，介绍一个比较重点的，也是国家一级馆藏文物，是清代徐阳的，叫做《姑苏繁华图》啊。整个这个全卷啊，总长度12米，非
1: 是。
0: 常大啊。
1: 你说我上一回知道这么长的，还是《清明上河
0: 我
1: 图
0: 一猜你就想说《清明上河
1: 》？他
0: 图
1: 太有名了，是不是
0: 啊？
1: 啊？是不是认个
0: 对，
1: 啊？
0: 它也被誉为是乾隆时期苏州城的《清明上河
1: 明
0: 图》
1: 白，明
0: 啊。
1: 白
0: 它讲
1: 啊。
0: 述，你看叫《姑苏繁华图》嘛，你
1: 嗯，
0: 能想象到它画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1: 明
0: 也
1: 白
0: 就是跟《
1: 啊。
0: 清明上河图》是属于是同一类型的。啊，它这个画卷非常长，包括里边有店铺啊，还
1: 嗯，
0: 有
1: 人
0: 舟
1: 物
0: 楫啊、
1: 啊。
0: 戏台啊，对对，这人物达到4800多个，每
1: 嚯！
0: 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形象、自己的职业、自己在正在他正在干什么，
1: 干
0: 非
1: 什么？是
0: 常
1: 不是？
0: 对你一听就好像《清明上河图》的清朝版啊，是吧？《
1: 对，
0: 清明上》12米长的整个一个苏州城清朝时候的画卷，非常
1: 嚯！
0: 漂亮
1: 哎，
0: 啊，
1: 真是
0: 很值得一看。
1: 这挺好啊，
0: 嗯，简单就跟大家介绍关于它的书画类的馆藏，就介绍这些啊。实在是没有时间把它这些重点文物一一介绍。
1: 太多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国家一级文物，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刚才跟大家说过这个红山文化里的 C 型玉龙。我大概这么一说，大家都就能想到红山文化哈，它的那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整个它这个 C 型玉龙呢，龙座高26厘米，整个通体形成一种墨绿色，被称作中华第一龙，跟咱们这个铜座龙，它不是一个，其实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了。
1: 这因为咱那个铜座龙是铜的嘛，它是不是
0: 哎，对，
1: 啊？
0: 这个是通体墨绿色的，是玉龙
1: 对，
0: C 型玉龙，中华第一龙。
1: 红山那时候不都全是玉器吗？基本上什么玉
0: 是
1: 珠
0: 的，
1: 龙，是不是那里边
0: 对对
1: 啊？
0: 对，这个龙呢也是红山玉器的巅峰之
1: 它
0: 作。
1: 比咱早，红山
0: 哎
1: 文
0: 呀，
1: 化
0: 差
1: 那
0: 太
1: 时候
0: 多了。
1: 是6500年前啊，就是在北方这撇嘛，就是它这个那个年代，你看那个年代的工艺整
0: 嗯，
1: 出来的，是不是？
0: 是
1: 哎，
0: 的。
1: 你别说，你这说完之后，我发现挺厉害呀，
0: 那
1: 它
0: 你
1: 这里
0: 看，
1: 边
0: 相当厉害了。
1: 加点挺多呀。
0: 对，
1: 但是我感觉你介绍的这几个玩意儿，它好像不是天天都有展的，是不是？
0: 嗯，对，
1: 这个太狠了，它这
0: 它
1: 几个。
0: 不能不这10个东西，它不就是它的馆藏就是这种国家一级文物，一共有10件，不是每件每时每刻都在展
1: 它
0: 出。
1: 有规律的
0: 对，
1: 固定的
0: 你
1: 这么
0: 也
1: 个
0: 需
1: 时
0: 要
1: 间是
0: 关
1: 吧？
0: 注它的官方公众号，什么时候哪一个展出，感兴趣的朋友那都是追着这个时间线跑的啊。这个是介绍它的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龙，另外还有值得介绍的呢，就是刚才也跟大家简单说过，就是商周时期它的青铜器，
1: 饕餮纹大圆鼎，这
0: 哎，
1: 玩意好啊，你知道吧？
0: 很大很大，
1: 对，就是大概快1米了啊，
0: 嗯嗯，
1: 口直径呢，口径也得60公分啊，
0: 对，
1: 六十公分，那家估的一下子，你去了，你就啥都能
0: 你
1: 估
0: 打
1: 得
0: 算
1: 熟了，
0: 吃
1: 是
0: 火锅
1: 吧？是不是？那
0: 吗？
1: 鼎不就是钟鼎鼎食，鼎不就是锅，大
0: 对，
1: 铜锅，是不是？哎呀，
0: 对，
1: 你这玩意儿行啊！就想起来那时候去的时候，咱那个阿城金源文化博物馆里边那六耳行军锅了，你知道吗？但是那个行军锅好像跟这差不多，也那么大，是不是？那是煮羊肉的啊，这个不知道是煮啥的了，但是肯定也是炖肉的啊。这里边就是纯粹的这种青铜文化了，青铜文化啊，这也是十件的，算是镇馆之宝了呗，是不
0: 对，
1: 是？
0: 镇馆之宝，这个大鼎啊，100多公斤重。啊，它的这个器型呢，就是和咱们在书上，小时候上历史课那个书上，你器型整个形状跟那个基本是差不多的，跟书上差不多。但是它最漂亮的是什么呢？它的纹饰啊，它上面这个图案呢，非常具有辽东的地方色彩啊。大家可以到现场去参观一下，这个也是重点着重推荐给大家的。
1: 明白明白啊，
0: 嗯。
1: 所以说呢，这几件东西你要想看的情况下，刚才星云老师提示非常到位，你得仔细多查一查它展不展啊，你别去的时候直接扑空，是不是？
0: 对，
1: 你就想看的情况下，但是你看一个，其实我个人认为它都已经非常幸运了，挺
0: 是的，
1: 好
0: 是
1: 的
0: 的，
1: 啊，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尤其是它这个书画啊，它涉及到你看，尤其辽宁，它也是北方城市，它这个温度、湿度，确实是会影响到这个文物的收藏的。所以呢，在这个辽博，这些书画一般都是采取恒温恒湿、半年一换这样的制度啊。你去之前呢，先了解一下它什么东西在展，提前再做功课
1: 是。
0: 啊，关注一下它的官方公众号，也它的官网。啊，它有展品更替公告，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现在啊，我想什么时候去，什么东西在展，或者说是我想看什么，它。

0: 什么时候再展，我再规划我的时间。这样是这个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小小攻略。
1: 嗯，确实是啊。嗯，然后里边呢还有很多专业的这么一个专题的这么一个亮点，比如说辽瓷。都知道啊，这个北方游牧民族他这个陪葬品呢多是以金属金银器为居多的，这瓷器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这个辽博呢把这个瓷器呢也搜集齐了，辽瓷啊，辽瓷就包括鸡冠壶啊、凤首瓶、辽三彩，是不是兼具咱们中原地区的制瓷的技术跟契丹游牧的这么一个审美。还有这个帝后哀册。这个名儿你就听说了，什么叫帝后？辽圣宗、兴宗、道宗及皇后的这么一个墓志，就是这个坟顶那个墓志啊，汉文并契丹小字，这个对咱们学者呢解读契丹的文字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不是啊？还有他那个货币体系，刚才之前咱们说那个股权会，股权，古时候跟钱不就是权吗？各个真呢、啊，就是玩大钱的，这个什么什么宋朝钱、宋钱的，什么什么明钱的，是不是、啊？还有那个战国那个刀币的，现在都有，是吧？那顶上就有那先秦的刀部，一直到明末的通化通宝，还展示世界罕见的汉代的马蹄金。你到那儿你去看看去，能够啊，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觉。最后呢，还是得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啊，据说他在每天的十点到下午的四点有免费的志愿讲解，就是有免费的志愿讲解。但是，你要了解志愿讲解吧，和专业的讲解员的他这个水平呢，他肯定是
0: 有差别，
1: 有差别，因为有些志愿工作者嘛。可能是直接到里去学习一下，我要做那种专业的讲解员，我得先去学习，先一点一点学习，可能讲解的这个精彩程度啊，比咱专业的讲解员稍微差一点。但是你免费的，
0: 对，你可以自己提前做一些攻略来弥补这些。
1: 对，而且还有那种就是，你要想不想麻烦人，我沉浸式的，现在这个智能水平这么高，他有20块钱可以租那个 AI 的那么一个叫 AI 的导览。就一扫嘎嘣，他就跟你说，他就跟你滔滔不绝跟你讲说这个时间地点什么在哪块来的，是不是？而且里边呢还有这个英语、日语、韩语啊，这等等等等，这个语言都可以啊。所以说你要外国来朋友了，说你给他租这玩意儿英语的也没问题啊。哎呀，真是刚才也提了，辽宁省博物馆考古辽宁、书画辽宁、辽金辽宁三大叙事啊。咱们也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了它的书画、它的瓷器，还有一些馆藏的这么一个文物。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想去玩一下啊，建议打出一天的提前量，咱们上里边好好的溜达溜达、转一转、走一走、看一看，然后能够啊，
0: 对，
1: 非常开心的。对以前的这段历史呢有所了解，是不是？
0: 这个绝对是你要打一个完整的一天啊，从早上进去一直到晚上出来的啊，不是说我一天当中形成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绝对值得你待整整一天。
1: 好的，这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接下来的时间呢休息一会儿，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筑，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

0: 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

1956年，真美实行公私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刚刚这首歌呢，是由朱丽静和陈世安共同带给大家的《安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的主角呢，他叫陈世安。相信很多人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听起来不是特别的熟悉，是吧？其实陈世安呢，不是以专业歌手进入歌坛的。他入行之前呢，做过化妆师，在偶然的机会下，他参加了一个不出名的选秀比赛。虽然没能使他出名，他的声音

天后是歌手陈势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2009年发行的专辑《天后》里面同名主打歌，而他凭借这首《天后》红遍了大江南北。他曾在采访中坦言，这首歌是以自己一些经历作为蓝本改编创作而成，而《天后》不仅仅成为了他度过低潮期的勇气，更被广大歌迷认为是疗伤圣曲。然而也有一部分人说，天后是一首不折不扣的备胎歌，和林宥嘉的浪费异曲同工。天后过后，陈势安似乎走上了这种最惨的情歌的道路，成为了我的天后，所以甘心情愿地为你成为败将。不久前，陈势安又发布了

0: 起，小小而已。
1: 败将融合了好爱好散对失恋的感触，更赤裸的直接的面对感情的失败，甚至直视自己的弱点，再一次向过去告别。歌曲也找来流行音乐编曲大师陈飞武，以内敛但气氛浓郁的编曲呼应歌词的脆弱和挫败。而在录音的时候，陈世安也将自己原本坚持的美声式唱法抛弃，因为太完美就无法展现出这首歌的简单以及所描述的脆弱心境，也因此他光是副歌就磨练了近12个小时。陈世安便笑着说，这首歌唱了几百次，连自己都数不清了，只为追求更多的不同的面貌。

陈势安的声线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伤，听久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的是这首歌的旋律，后来才发现自己爱上的是这首歌感同身受的无奈。在感慨爱情多变不讲道理的同时，也会体会到深深的无力感。我想这就是陈势的备胎情歌吧。

练习爱情，这是陈势安收录在《亲爱的偏执狂》当中啊，这是一张专辑。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知名度不高，不能和那首《天后》相比拟，但是这并不能够否定这首情歌的精彩。陈势安充满磁性的声音，自带忧伤痛苦的属性，很适合唱一些苦情歌，而情绪上的拿捏也十分到位。在不习惯喊痛这里，我们既可以听到他略带伤感的声音，也可以听到他作为一个男人不喊痛的坚强。歌词很好地描绘了一个男人在面对伤痛的时候的表现，再大的痛苦也要忍着，那些曾经糟糕的过往到了男人的嘴边就只剩下一句轻描淡写，只是经历罢了。

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总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这里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来自刘惜君和王鹤野，第一首歌呢是大风吹，而第二首呢是晚风心里吹。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还记不记得有这样一位女生，她在那个年代哈，快乐女生的舞台上静静唱歌的那个女孩，她就是刘惜君，有着淡雅的气质，不争不抢，却总能留下歌手的深刻印象。

21岁的刘惜君可谓是快乐女生舞台上的一匹黑马，一下子就成了全民关注的焦点。大眼睛，齐刘海，甜美干净的邻家女孩形象，再加上那温柔细腻的嗓音，简直就是多才多艺的歌手。快女比赛时期，她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拿下了全国第五名的好成绩，这让她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不过光鲜背后也是历经磨难的坎坷。在刘惜君红遍大江南北后，她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爱情花园》，接连拿下了多个奖项，成绩可谓是可圈可点。每一首歌曲都像一朵盛开的花朵，散发着迷人的芬芳，让人沉醉其中。特别是她的单曲《我很快乐》更是风靡一时，传唱度极为高。这首歌曲就像一股清风，吹散了所有烦恼，让人心情愉悦，仿佛置身于一个快乐的世界之中。

在刘惜君光芒的背后，也是有很多坎坷和磨砺的。然而命运的转折点总是出人意料的，就在人们认为刘惜君对于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她却突然消失了。这一突变让人措手不及，娱乐圈内外都传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说她被雪藏了，有人说她退圈结婚了，更有人猜想她因为病痛而不得不退出歌坛。不管哪种猜测，都让人倍感唏嘘和心疼。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当刘惜君消失的三年当中，他得了一种罕见的发声系统植物性紊乱症，他失去了声音，无法继续他钟爱的音乐事业，他不得不暂时退隐，放下所有工作，一心治疗。三年的时间里，他饱经疾病的折磨，试过无数的治疗方法，但收效甚微。唱歌是他热情的和梦想的。在病痛的折磨下，他甚至想过放弃音乐，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为了热爱的音乐，不顾一切地接受物理治疗，不断调整心态，努力地寻找新的发音方法。经过接近三年的时间，他终于战胜了失声的阴霾，重新获得了声音。病愈后，他发行了新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宣告了自己回归，带来不同以往的音乐效果。

从刘惜君的这张专辑，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音乐，也揭示着刘惜君开启了新的人生。刘惜君的音乐旅程可以说是一次生命的起伏，从风光无限到疾病的折磨，再到最终的坚持和回归，每一步都充满了波折和挑战。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坚持让人动容，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没有放弃，一直坚持走自己的路。刘惜君是一个非常佛系的歌手，在娱乐圈浮沉繁华当中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他不求大红大紫，只想做好自己的音乐。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战胜。刘惜君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怀梦想，勇敢面对，就能走出困境，迎接光明的未来。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惠帝即位坐江山，乱起萧墙不安然，二王入朝刀兵起，贾后狠毒罪弥天。书接上回，晋武帝司马炎驾崩，太子司马衷继承皇位。这个司马衷是个白痴，有外戚杨俊独揽朝政。这个杨俊知道自己平时威望不够，所以就借这个机会大加封爵，笼络人心。他虽然得专权柄，但也恐怕皇后贾南风阴险多谋，所以时时加以防备。他让自己的外甥段广任散骑常侍，执掌机密，又让司党张绍任中护军，督领禁军，并且规定所有诏命都先传示惠帝，再禀明杨太后，然后再颁布执行。可是惠帝智力低下，杨太后又不懂政务，他们根本提不出什么不同意见，所以实质上还是由杨俊一人做主。他这么以独断专行，就招致了皇后贾南风的强烈不满。这个贾皇后向来都是个不安守本分的泼妇，此时她统领六宫，内权在手，还不满足，又想干预朝政。可偏偏上有太后，下有杨俊，每做一件事儿都不能任其所为，所以一来二去，这贾皇后就和太后杨俊他们积怨成仇。他恨不得马上就把这两个人给除掉。说来也巧，殿中中郎孟观李昭曾经被杨俊责骂，对杨俊恨之入骨，他们愿做中宫耳目，为贾后效劳，甚至他们还编造流言蜚语，说杨俊将危急社稷，不可不防。于是贾皇后就派心腹宦官董猛找这俩人密谋，要除掉杨俊，并且废掉杨太后。密谋的结果，他们让李昭去顺说汝南王司马亮，让司马亮率军进京清君侧，也就是清除皇上身边的奸臣。所谓奸臣，当然就指专权擅政的杨俊等人。这个司马亮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突发数计能造反，把秦州刺史胡烈围困在万户堆。当时身为扶风王雍凉大都督的司马亮派大将刘琦前去救援胡烈，可是这刘琦救援不力，贻误战机，致使胡烈全军覆没。晋武帝司马炎一怒之下，就把司马亮贬为车骑将军，并让他把刘琦押往京城处死。司马亮呢护犊子，他给刘琦求情，结果刘琦的命是保住了，可他的官职却全都丢了，只剩下了一个扶风王的名号。后来晋武帝合定国制进行分封，把司马亮改封为汝南王，不过暂时还留在京城。武帝弥留之时，发现外戚杨俊用人非才，就问司马亮是否已经出京就藩了，并且还让人草拟诏书，留司马亮立朝辅政。可是由于杨俊的阻挠，晋武帝直到死也没见着这司马亮的面。司马亮呢胆小怕事， 在杨俊的一再催促之下，他火速出京镇守许昌去了。现在一看，贾皇后派人来让他率军进京清君侧，他是一个劲儿的摇头啊，唯恐惹祸上身。这个使者李昭一看说不动司马亮，就转而去顺说楚王司马伟。这个司马伟年轻气盛，他满口应承，并且还表请入朝，也就是上表皇帝请求让自己入朝。说是上表皇帝，其实拿大主意的就是外戚杨俊呐。这个杨俊本来就已经对司马伟不放心了，曾经想召他入朝，可是又怕他勇悍难治，所以才耽搁到现在。如今一看他自请入朝，太好了，马上应允。过不多久啊，这楚王司马伟就入京了，不过来的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一个，就是淮南王司马允。皇后贾南风一听说这两个藩王进京了，他当即发难，让孟官李昭连夜启奏惠帝，说杨俊谋反了。晋惠帝咱们多次说过，他是个蠢笨如猪的人呐、啊。现在一听说杨俊谋反了，还不知道真假呢，他马上就降旨把杨俊的官给撸了。孟官李昭一看这哪行啊，陛下，杨俊造反，谁能不发兵征讨？于是晋惠帝就又传旨，命东安公司马瑶率殿中兵士400人去围困杨俊的府邸。这个时候，楚王司马伟也率领亲兵驻扎司马门，并且还任命

杨俊闻听就赶紧召集众文武商议对策。主簿朱振给出了个主意，他让杨俊一面率兵火烧云龙门，缩腰罪魁祸首，一面引东宫以外营之兵拥皇太子入宫，强行抓取奸人。可是杨俊呢，平时作威作福，到了这个时候却忧郁不决。手下众人一看这杨俊难成大事，于是就有一部分人找借口纷纷离去。单说贾皇后，所有这些变故都是由她一个人挑起来的。她怕杨太后救自己的父亲太傅杨俊，就派心腹人密切监视杨太后。果不其然，杨太后命人将写有救太傅这有赏六个字的帛书射出宫外。这帛书也就是用绸子写成的字条，这个字条就落到贾皇后手里了。因此他就又扬言说太后与杨俊一同谋反。这个时候东安公司马瑶已经率兵把杨俊的府邸给团团围住，并且还放火给烧了。然后他挥众进入府内，随意捕杀了100多人。虽说杀了这么多人，可唯独不见有杨俊。后来他们进入马棚搜捕，才把这个杨俊乱几次死。接下来孟关李昭等人又分头去抓捕杨瑶、杨继、张绍、段广等杨俊的私党，抓住之后把他们全都推倒史槽，人头砍下，并且还都一起三族。好家伙，这一下子就杀了好几千人。把杨俊一党杀了之后，东安公司马瑶执掌行赏大权。这个司马瑶是琅琊王司马昭的第三个儿子。司马昭与平灭吴国之后在青州去世，由其长子司马印继承爵位。过不多久啊，司马印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睿承袭父爵。闲言少叙，现在司马瑶执掌行赏大权，威震朝野。而在后宫当然是皇后贾南风当政了。方才咱们说了，贾皇后扬言说太后与杨俊一同谋反，然后他就命人把杨太后移驾永宁宫，让他的母亲，也就是被特意赦免死罪的杨俊的夫人庞氏跟他住到一块儿。从表面上看，这贾皇后还有着人情味，可暗地之中他却唆使群臣弹劾太后，继而就以此为借口把杨太后废为庶臣，并送到金庸城给软禁起来了。更缺德的是他还要继续株连，幸亏有侍中副使出面验阻，他就停下来了。最后这贾皇后征调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让他与太保魏冠共同辅政。之所以选定司马亮，是因为贾皇后也看出来了他胆小怕事，让他入京辅政容易控制。至于魏冠，那是朝中元老了，再说也不是司马氏家族的，对他的权力自然也不会构成什么威胁。单说汝南王司马亮，他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亲叔叔，也就是当今皇上司马衷的叔祖父。现在他入京辅政，对诛杀杨俊一党的立功人员大加封赏，御史中丞傅贤一再上书劝司马亮，一是说他赏得太多太烂，二是劝他让权呢。可是这司马亮呢听不进去，并且还渐渐的自用自专起来，也就是有胆小怕事，变得胆大专权了。而贾皇后的族兄贾模，从舅郭璋以及贾充的四孙贾密等，也都盘踞朝纲。四孙也就是
继承举

0: 原位的孙子，因为现在贾充已经死了，他又没儿子，所以承袭他爵位的是他的外孙韩立。这个韩立是贾充的小女儿贾武与丈夫韩寿所生的儿子。贾武与韩寿先偷情而后成婚，生下这个儿子自然姓韩，可由于他继承了外公的爵位，所以就改姓贾，称为贾密。除了宗族司马亮和外戚贾氏之外，在诛杀杨俊过程中立了大功的那个楚王司马伟和东安公司马瑶也乘机干预朝政。这么一来，朝廷里可就乱了套了。司马瑶见贾后残暴，唯恐哪一天会害到自己头上，就想方设法要把贾皇后给废掉。可办法还没想出来呢，他的二哥司马旦，这个旦是清淡的旦，他的二哥司马旦就到司马亮那儿把他给告了，说他专行诛赏，御膳朝政。司马亮信以为真，就奏请惠帝把他的官给撸了。司马瑶心中不服，发一句牢骚，结果被贬出京城。接下来太宰司马亮又因为楚王司马伟好杀而想把他削去兵权，贬到地方。这下可闹大了，司马伟仗着自己是武帝之子，当今皇上之力，又自恃诛杀杨俊有功，他不受司马亮的摆布，怎么办呢？一个叫齐生的人就给他出主意，让他与贾皇后结婚，对付司马亮。贾后正愁这司马伟难收拾呢，现在一看他主动示好，自然非常高兴，马上贾后就让惠帝任命司马伟为太子少傅。这么一来，司马亮的计策就落空了。他和魏冠一商议，说这个给司马伟出馊主意的齐生居心叵测，不可不除。齐生的消息还真灵通，这边话音刚落，那边他就知道了。他赶紧跑到基督将军李昭的宅中，假称是司马伟的命令，说司马亮和魏冠要废掉惠帝，另立新君。李昭闻听非同小可，即刻就报告给了贾皇后。贾南风本来就对魏冠和司马亮不满意，一听这个，立马就强迫惠帝给楚王司马伟传下一道密旨。司马伟闻风而动，他先把假诏书拿给司马亮和魏冠的苗属看了看，让他们各自散去，然后就兵分两路前去讨伐司马亮和魏冠。可怜这两位辅政大臣，稀里糊涂就做了刀下之鬼。楚王司马伟呢，也没得着好，刚把事办完，贾后就命人传旨说他擅杀大臣，按律当斩，推出去就把他给杀了，并且还遗弃三族。皇后贾南风逞凶灭迹，搅乱宫廷，其心何其毒也！这正是密诏二王入帝京，诛杀杨俊乱宫廷，亮冠辅政人头落，楚王受禄血染红。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权欲熏心贾南风，兽性大发天不容，勾心斗角进朝廷，外族日盛赛雄鹰。 书记

悔。皇后贾南风搬弄是非，搅乱宫廷，使司马亮和魏冠两位辅政大臣双双毙命。给他充当刽子手的楚王司马伟也被砍一刀斩之，并且黑遗体三族。从此以后，这贾皇后就执掌了晋廷大权。她任用贾谟为散骑常侍，兼加侍中；任用贾密为散骑常侍，并领后军将军。这贾密就给他出主意，说张华出身庶族，不治逼上，也就是说他不是司马氏家族的人，不至于对你的权力构成威胁。但是这个人呢，儒雅有识，素服众望，您可以把朝政托付给他。贾皇后又征求大臣裴伟的意见，裴伟也很赞成，于是他就任命张华为侍中兼中书监，任命裴伟为侍中，任命裴伟的从叔裴凯为中书令加侍中，与左仆射王荣并掌机要。张华呢，受命之后尽忠竭力，为国效劳，朝野皆服，都认为他是国家的柱石，就连贾皇后也对他礼敬有加。因为有张华在这撑着，所以当时元康年间，虽说皇上不怎么样，但也还算安然无事。值得一提的是贾密，这个贾密文才出众，所结交的二十四友也都是豪门名士，他们竞相标榜，名声越来越大。有了贾密的帮助，贾皇后更觉如虎添翼，凡需要什么文字材料都让贾密来起草。这个贾皇后蛇蝎心肠的本性仍然没改呀。原来那个杨太后不是被废为庶人送到金庸城软禁起来了吗？才到金庸的时候还有十多个侍女供她使唤，可时过不久就都被贾皇后给撤走了，以至于后来无人进上，竟然绝食八日被活活饿死。闲言少叙，贾后当政期间，晋朝内部稍微平静了一点，可好景不长，外部有出事的，匈奴部落出没朔方，蠢蠢欲动。其中有一个很强悍的头目叫郝散，这个郝散纠集上万人进攻上党地区，把当地的官吏给杀了，后来临近周郡发兵救援，把郝散给打退了。郝散兵败请降，没想到被冯异都尉以请他谈话为由把他给杀了。这么一来，郝散的兄弟郝都元可就不干了，他率领余部逃出境外，招兵买马，然后又卷土重来，发誓要为兄报仇，并且他还联合马栏山中的羌族人以及泸水附近的胡人骑兵一同作乱，闯入晋朝的北方地区。太守张损率兵前去抵挡，结果兵败身亡。冯异太守欧阳剑前往协助晋剿，没想到被人家数路夹攻，弄得损兵折将，狼狈逃回。在这种情况下，晋朝就正式任命赵王司马伦为征西大将军，让他主持雍凉二州的军务。可这司马伦是个窝囊废，面对蜂拥而起的羌胡叛乱，竟然束手无策。雍州刺史谢信向司马伦献计，说自己愿分兵御寇，独当一面，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司马伦正举棋不定呢，他的亲信孙秀就给进谗言，说谢信心怀异志，断不可让他自领一支军马独当一面。为今之计，
赶紧的让他出马杀敌。司马伦一听有道理，马上就命谢系出战。结果谢系这一出战，遭羌胡夹攻，大败而回。于是司马伦就上表弹劾谢系，说谢系战败，罪在不赦。谢系呢，也上表弹劾司马伦，说司马伦不听忠言，只有此败。司空张华一看，知道司马伦是无理取闹，于是就召他还朝，改派梁王司马荣出镇雍凉，领征西将军，同时把司马伦召回京之后，设与他是皇亲，也没加谴责，反而还任命他为车骑将军。见朝廷这一赏罚不明，秦雍二州的敌羌两个少数民族就乘机抗命，聚众造反。他们拥戴了一个敌族统帅，叫齐万年。这齐万年自称皇帝，之后马上就围攻泾阳。梁王司马荣刚到这，一看形势不妙，立刻就威报朝廷，请求增派援军。晋朝廷于是就派安西将军夏侯俊为统帅，率同建威将军周冲、镇威将军卢波前去讨伐齐万年。这么一安排，中书令陈准当即就入宫觐见，说夏侯俊与梁王都是皇亲国戚，但绝非将帅之才，他们进不求名，退不畏罪，难以建功。而周处忠勇果敢，如此安排，他肯定有怨无缘，必致丧身。可让基奴将军孟关带精兵外人作为周处的前驱，否则梁王必使周处前行，迫使其陷于绝地。到那时，非但寇不可灭，却要使国家亡于良将，岂不可惜？可说了半天，晋朝廷没听他的，等于白说。当时就有人劝说周处，说你可以奉养老母为名辞去此任。周处慨然说道，忠孝不能两全，既以辞亲事君，不能顾全私意。说罢他率军西去。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这个周处是异姓人，年轻时危害乡里，后来改过自新，成为国家的一员良将。他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对于皇亲国戚行为不法的，他从不客气，所以朝中权贵都恨着周处过于耿直，梁王司马荣也不例外。所以此次西征，不但陈准等人知道周处必死，就连周处也知道自己是有去无回呀。尽管如此，这周处还是毅然领兵。结果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梁王命周处率军五千先行出战，周处身陷重围之后，他却拒不发援兵，最后周处力竭战死。周处死后，梁王司马荣与夏侯俊逗留关中。一年过去了，他们也还是毫无战绩。于是张华、陈准就又保与基奴将军孟关出讨齐万年。这个孟关身为朝廷宠臣，所以他带的人马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精兵。梁王司马荣与夏侯俊也都把关中兵卒交给他调遣，他又堪称虎将，身先士卒，故而他的人马所到之处是无坚不摧。过不多久，这孟关就把齐万年生擒活捉，就地枭首了。其他敌羌兵一看，也都望风而逃。随后这孟关又乘胜进剿好渡源，
打得好渡远，往北逃窜，死于沙

之中。齐万年和郝杜元一死，马栏山的羌人和泸水附近的胡人也就相继请降，秦雍梁三州的叛乱至此全部荡平。大将孟关被晋朝廷任命为东墙校尉，暂镇西陲。梁王司马荣被征召还朝，录尚书事，还升官了。唯有雍州刺史谢信被免去官职，并被勒令回府闭门思过。怎么回事呢？原来赵王司马伦奉诏还都之时，谢信又上书弹劾他，并且还请求诛杀他的亲信孙秀。司空张华知道孙秀乃不法之徒，于是就密托梁王司马荣捕杀孙秀，不料走漏风声，被孙秀给知道了。这孙秀暗中贿赂梁王司马荣的参军妇人，让妇人替他说话，所以他才得以和赵王司马伦一起回京。回京之后，孙秀见外戚贾氏宗族势力大，于是就劝赵王司马伦以重贿买通贾密、贾谟、郭张等人。这招果然奏效，不但贾郭等人与他交还，就连自恃中宫的皇后贾南风也渐渐地对他加以宠信。因此凡是司马伦上表办什么事，他几乎都一概应允，所以这司马伦才得以把谢逊免官，让他回府闭门思过。这司马伦还想录尚书事，也就是直接插手政务，贾后的心思也被他给说中了。可偏偏张华和裴伟两个人非说不行，司马伦又请求做尚书令，也被他们给否了。从此以后，这赵王司马伦也就对张华、裴伟两个人恨得牙根疼。晋廷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可这个时候，外族日盛，侵逼中原，皆成燎原之势。匈奴左部帅刘渊已晋任五部大都督，号建威将军，封汉光乡侯，威震朔方。鲜卑族的慕容伟也受诏被封为鲜卑都督。这个慕容氏虽然和突发术技能一样同是鲜卑人，但却世代归附中原王朝，未曾叛乱。其祖先莫户拔在曹魏初年率部入居辽西，在宜城，也就是现在的辽宁义县建立政权。他见当地人都戴步摇冠，也就是一步一摇晃的那种帽子，所以就命部众效仿，并且还以步摇作为姓氏。因为鲜卑语里称步摇为慕容，所以历史上就称之为慕容氏。莫户拔的儿子叫慕言，慕言的儿子叫社归。慕容社归把都邑迁往辽东，被中原王朝封为鲜卑大单于。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慕容社归率部驻寇昌黎，结果被晋朝的安北将军严询所败，逃归本帐。慕容社归死后，他的弟弟慕容山篡位自立。篡位之后，慕容山就要杀慕容社归的儿子慕容伟以绝后患，没想到慕容伟跑了，国人又不服他，最后这慕容山被国人所杀，慕容伟被迎入寺，继位为鲜卑大单于。这个慕容伟因为与邻近的鲜卑族宇文部素有过节，所以就特向晋廷上表，请求讨伐宇文部，不料晋朝廷没有批准。一怒之下，这慕容伟就进宫。

0: 辽西，结果还打了败仗。没办法，这慕容伟才奉书请降，受诏北封为鲜卑都督。之后他又迁于大吉，日渐强盛。除了刘渊和慕容伟，还有略阳敌人杨茂叟和巴中敌人李氏，也对晋朝廷虎视眈眈。略阳敌人杨茂叟战于仇池，自号扶国将军右贤王。这仇池在清水县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狄族人杨居最先居住此地，他的孙子杨千万归附曹魏，被封为白请王。杨千万的孙子杨飞龙迁居烈阳，杨飞龙没有子孙，就把他的外孙令狐豹叟收为自己的儿子。令狐豹叟于是就改姓杨氏，称为杨茂叟。自从齐万言造反扰乱关中，这杨茂叟就率部退保仇池。关中人士为了躲避战乱，有好多都来投奔他，所以这杨茂叟也就日渐强盛，得以称霸一方。那么这巴中敌人李氏又是怎么回事呢？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在巴地设黔中郡，只收很少的赋税。巴地之人称赋税的赋为宾，所以就被称为宾臣。东汉末年，张鲁占据汉中，宾人李氏投奔张鲁，后来张鲁被曹操所灭，曹操把李氏全族迁到略阳以北，称为巴狄。后来这巴狄之中出了李特、李祥、李刘兄弟三人，这李氏兄弟三人都富有勇略。齐万言造反的时候，关中闹饥荒，略阳、天水等六郡的老百姓纷纷流亡，迁入汉川，多至好几万家，沿路之上饥民累累，时不时就有人病倒。李特兄弟呢，仗义疏财，倾囊相救，大得人心。他们率领十万流民，以救师为名，进居蜀地。外族日盛，侵逼中原，即成燎原之势。可晋朝廷呢，竟然熟视无睹，外戚假密，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有一次，他与皇子司马懿下棋，谁也不让谁，并且争来争去还骂起来了。成都王司马颖正好在场，他对贾密厉声喝道，说皇太子为一国储君，贾密怎可如此无礼。贾密闻听是悻悻而出，他把这事儿给皇后贾南风一说，贾皇后当然偏袒他了，竟然给成都王司马颖安了个平北将军的官衔，让他去镇守邺城。同时为了不至于把事做得太显眼，他又命河间王司马雍去镇守关中。反正现在晋朝廷是他说了算。惠帝司马衷啊，蠢笨如猪，行通傀儡，不但军国大事他不掌握，而且假皇后任意找漂亮小伙陪着睡觉，他也全然不觉。常言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假皇后这一淫乱宫廷，可就引出了一场大祸。这才是万年造反霸西戎，周楚捐躯毁长城，外族日盛兴乱言，假后依然乱宫廷。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 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一代汉后贾南风，被逼饮鸩丧残生，赵王篡国昙花现，百日帝梦转头空。书接上回，贾皇后肆意淫乱宫廷，朝野上下无人不知，可偏偏事有不测。太子司马懿小时候本来聪明伶俐，知书达理，但长大后却变得不务正业，德才败坏。由于他不是贾皇后亲生的，所以贾皇后素来就记恨他，一看他变坏，不但不进行规劝，反而还暗中嘱咐他身边的宦官和宫女，让他们专门把他往歪道上领。进而这贾皇后还主使人把他灌醉，然后胁迫他抄了两份蓄意谋反的材料。接下来他便以此为借口，把太子司马懿废为庶人，并押往金庸城软禁。转过年来又有人给太子求情，这贾皇后就索性把司马懿转移到许昌宫关押。当时有一个右卫都叫司马雅，他是进士叔亲，平时在东宫供职，深得太子司马懿的宠爱。这个时候他就想着为司马懿效力，设法让司马懿恢复太子之位。他和手下人一商议，都认为当朝的张华、裴伟等人贪恋禄位，不足以图大事，而右将军赵王司马伦手握兵权，素性贪婪冒失，还可以让他出一把力。于是他们就去顺说司马伦的亲信智囊孙秀，说如今中宫凶度与贾密等诬陷废太子无道之极，今国务嫡嗣社稷垂危，大臣将起行大事，公乃素奉中宫与贾国亲善，外人都说你也参与其中了，所以一旦有变，祸必相及，何不事先预防呢？孙秀一听有道理，当即就转告了赵王司马伦，准备废去贾后迎还太子。赵王司马伦呢对他言听计从，很快就布置下去了，内应都找好了。可是孙秀忽然间眼珠一转，心生一计，他告诉司马伦说，太子聪明刚猛，若得还东宫必图报复，明公素党贾后人所共知，今虽为太子建立大功，太子也不见得就成行，将来一旦有什么不对之处，他仍然会加罪于民，咱不如先延缓期，等贾后害死太子之后再为太子报仇，入废贾后，到那时名正言顺，更无他患，这不是一举两得？司马伦为言连称好计。单说孙秀，他和赵王司马伦计议已定之后，就开始照计划行事。他散布谣言，说殿中有人想废去皇后迎立太子，然后他就去面见贾密，劝他早除太子以杜绝众望。贾密立刻就把这事儿跟贾皇后说了，皇后贾南风听到外边传言，早已暗动杀心，现在听贾密一说，当即就派人到许昌假传圣旨，把太子司马懿给毒死了。继而孙秀又派司马雅和张华密谈， 说赵王欲与公共匡

设地为天下除害，使雅以实情告公，请公不要怀疑。张华呢一个劲儿的摇头，就是不表态。司马雅一怒之下掉头就走，一边走一边说，刀都割到脖子上了，还在这贾正营。当下他来到赵王府中敦促起事，于是赵王司马伦就假传圣命，便谕三部司马说，中国与贾密等杀我太子，为此命车骑将军兼领右军将军赵王司马伦入卫中宫，汝等皆当从命，事成将赐爵关内侯，如或不从，罪己三族。三部司马皆此事量，哪有不从之理呀？齐王司马勇刚升任义军都尉，也与司马伦同谋，所以就与三部司马突然杀入宫中。在这次政变中，一代汉后贾南风被废为庶人，押往金庸城软禁。贾氏宗族以及与他们沾边挂拐的人也被诛杀殆尽，甚至这赵王司马伦还公报私仇，把张华、裴伟以及谢信、谢杰兄弟也给杀了，不但把他们本人杀了，而且还都是满门抄斩的，尤其是张华和裴伟还被夷灭三族。扳倒贾皇后之后，赵王司马伦独揽晋廷大权，他的亲信孙秀从中主政。这个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也就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亲叔叔，当今皇上晋惠帝司马衷的叔祖父。他掌权之后，托成赵志大赦天下，追捕被害死的那个太子司马昱的名号，并且还大封文武百官。原先随楚王司马伟入朝的那个淮南王司马允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儿子，司马伟被杀之后，他仍然出京回镇。太子司马昱被废之后，按朝臣们的商议，要立这司马允为皇太帝，于是就秘密召着司马允还朝。可太帝的商议还没最后定下来呢，赵王司马伦就发难了。这个司马允临事而不乱，他两不袒护，置身事外。到了现在，他也受诏被封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并兼领中虎军。这个司马远性格沉稳刚毅，为素为将士所畏服，也就是都服气他。他见司马伦不怀好意，就暗中蓄养死士，准备诛杀司马伦。可司马伦呢毫无防备，后来孙秀看出这苗头，他就劝司马伦防着点。这个司马伦唯恐贾皇后与司马允勾结，以致死灰复燃，所以就与孙秀商定了两条计策：第一是毒死贾皇后，第二就是册立皇太孙。计议已定之后，他们马上行动。首先派尚书刘弘带毒酒去金庸城赐贾后死。到了这个时候，那么刁钻剽悍、阴险毒辣的皇后贾南风也无可奈何，只好将毒酒一饮而尽。一代汉后就这么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他虽然死了，可进士江山也被折腾得差不多了。闲言少叙，刘弘回京复旨之后，赵王司马伦当即就立临淮王司马臧为皇太孙，他自己的兼任太子太傅。在前文书在那说过，赵王司马伦本身是个窝囊废，
他全仗着亲信孙秀给他出主意。如今政变成功了，他执掌大权了，对孙秀也就更加言听计从。孙秀呢，自恃有功，得意忘形，逐渐的就骄奢淫逸起来。他听说京城首富石崇家里有个能歌善舞的美妾叫绿珠，就派人向石崇要。石崇平常最宠爱这绿珠了，所以也就不给。他这一不给，孙秀就勃然大怒，随即就定计要害石崇。石崇也知道自己惹祸了，所以就找外甥欧阳剑和朋友黄门郎潘岳私下里商量着要除掉孙秀。几个人一商量，说不如结交淮南王司马允，让他起事。司马允正想讨灭孙秀呢，如今又有潘岳等人相助，当然非常高兴，所以就加紧准备。司马伦与孙秀一看情况不对头，就明升暗降，把司马允的兵权给夺了。司马允心中不服，就借口自己有病不去谢恩，也就是拒不交出兵权。孙秀一看这还了得，就假传圣旨，说司马允犯下了抗旨不遵、大逆大不敬之罪，并要强制执行夺他的兵权。司马允一看那圣旨是孙秀写的，随即就召集军兵700多人，跟他们说：“赵王造反，我将讨逆，如肯从我，速即左坦。”也就是你们要听从我的话，就赶紧把袍服的左袖子给退下来，露出左胳膊。众军兵平时就怨恨赵王司马伦，所以这时大都退下了袍服的左袖子，把左胳膊给露出来了。司马允带着这些人直奔皇宫，可把赵王司马伦给吓坏了，他赶忙调兵仓促应战，结果是屡战屡败。正在危急之时，中书令陈准向晋惠帝司马衷建议，说应该派人手持白虎幡去解斗，不让双方再打了。惠帝一听有道理，就派司马都护福音率400骑兵手持白虎幡从宫中出来。这白虎幡是指挥军队用的，并非用于解斗。不过陈准的意思是吓唬司马伦，让他知道司马允来讨伐他是皇帝的命令。可没想到半道碰上了赵王司马伦的儿子司马乾，司马乾让他调转矛头对付司马允，并以高官厚禄作为诱饵。这个福晏是个见利忘义之辈呀，他当即倒戈，不过装得还挺像。他手持白虎幡，率领400骑兵炸成圣上有旨，径直来到司马允的阵前。司马允见况慌忙下马接旨，没想到福晏来到面前，一刀就把他砍为两段。这么一来，这场内乱就以淮南王司马允的失败、赵王司马伦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司马允被害之后，赵王司马伦更加作威作福，孙秀呢就以跟着司马允谋反为罪名，把石崇、欧阳剑以及潘岳等人给杀了，石崇的家产全部充公，他的一家老小也无一幸免，全被斩首。只不过孙秀索要的那个石崇的美妾绿珠坠楼而死，为石崇殉的情。对于这一点，孙秀只能仰天长叹。可不管怎么说，赵王司马伦仍然得以继续执掌晋廷大权。时间一长，这司马伦觉着光掌大权不过瘾，不如当皇帝好，于是转过年来
他就在孙秀的鼓动与运作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惠帝司马衷呢，被送到金庸城软禁起来，不过表面上尊他为太上皇，金庸城也改名为永昌宫。这么一来就比较有意思了，怎么论辈分，晋惠帝司马衷应该管赵王司马伦叫爷爷，可现在爷爷当皇帝，孙子当太上皇，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这叫闲言少叙，赵王司马伦篡国之后更加倚重孙秀，孙秀呢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凡是与他有关系的都加官进爵，只要稍微不顺他意的就一刀斩之，甚至还一洗三族。不过他也考虑到齐王司马颖、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雍等人拥兵自重，各据一方，难以控制，于是就派自己的亲信前去辅佐这三个藩王，并且还加封齐王司马颖为镇东大将军，封成都王司马颖为征北大将军，同时还都允许开府仪同三司。他想以此种种手段笼络这几位藩王，可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啊？赵王司马伦一篡位，底下可就炸了营了。齐王司马颖首先发难，他遣使四处发布檄文，联合诸王要讨伐司马伦。他这一发布檄文，成都王司马颖、常山王司马懿、新野公司马欣等人就积极响应。这个常山王司马懿的懿是正义的义，去掉上边的一点那个义字。成都王司马颖、常山王司马懿、新野公司马欣等人兴兵数十万直奔洛阳杀来，当然也有首鼠两端立场不稳定的，河间王司马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司马颖起兵之后，前安西将军夏侯氏纠合数千人马起兵响应，并且还给这河间王司马雍写信，让他也起兵响应齐王。这司马雍呢竟然采用长史李涵的主意，把夏侯氏擒住给杀掉了。等司马颖派使者向他发布檄文的时候，他又将那使者抓住，并命张方将其押往京城，还让张方助赵王司马伦一臂之力。可是当张方走到华阴县的时候，这司马雍得到了齐王司马颖和成都王司马颖等人率领几十万大军杀奔洛阳的消息，把他吓得赶忙就派人把张方给追回来了。怎么他要改变立场，恢复齐王和成都王。众藩王兴兵讨伐赵王司马伦，气汹汹来者不善，司马伦是一败再败，致使内部哗变。左卫将军王宇等号召营兵七百多人从南野门入宫，说要反正出奸，三部司马也都随声附和。王宇让三部之兵分卫宫门，自率本部人马到中书省捉拿孙秀。孙秀刚要跑，被人家劈刀落，把脑袋给砍下来了。杀了孙秀之后，王宇回兵云龙门，他派人告诉司马伦，说要从速把惠帝接回来。司马伦迫不得已，只得应允。于是王宇就命军兵数千人到金庸城迎还惠帝。惠帝回京之后，当即升殿降旨，把司马伦父子送到金庸城关押，而梁王司马荣则首先上表，请求诛杀司马伦父子以谢天下。惠帝召集百官以商议，结果众口一词，都这么说。于是他就命人给司马伦送去金屑毒酒一壶。
当了100多天皇帝的司马伦，这时候只好哭着饮鸩身亡，他的几个儿子也没能幸免呐。这正是可笑赵王司马伦，篡国百日祸临身，饮鸩身亡归地府，骂名千载荡。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或者是疾病问题，是我们常出现但是呢却有可能被大家忽略的一个问题。我们常说肚子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那这种疾病其实真的是有一些风险存在的，它可能就是身体拉响的最高级别的警报，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急腹症，如果你处理不得当，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今天咱们就是来说一说肚子疼。肚子疼要说到的这个致命的信号叫做急腹症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哪些肚子痛是急腹症呢？急腹症又是哪些疾病的表现呢？它带来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呢？那当然说到这儿呢，听起来会紧张，可是如果你及时发现，是不是也会直接很快的解决问题，让你的身体没有大障碍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

0: 科五病房的主任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揪出肚子痛当中的致命信号，来识别给付症。那现在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拨通我们的参与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节目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线进行问题的咨询。我们现在就有请郑宇主任。
1: 主持人你好。
0: 郑主任你好啊。那您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肚子痛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好像在给付症这一块表现的尤为突出吧？
1: 对。
0: 那我们说到底什么是给付症呢？我们说肚子疼和这种给付症它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呀？
1: 这个给付症呢，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病名，它往往是
0: 症状表现哈。
1: 对，突发的像急性的，那么以腹痛为主的一系列疾病的一个总称。它和普通的肚子疼完全不一样。咱说普通的肚子疼往往都是因为说着凉了，或者是轻微的胃肠炎呢，往往休息一下或者紧食一顿可能就是好了。但是这个给付症呢，它往往以急性腹痛，这个腹痛是比较剧烈的，那么往往呢代表着是腹腔内的脏器发生了这个改变，比如像急性阑尾炎呢，化脓性阑尾炎、胆囊炎呢、胆囊结石啊，甚至是肾结石这类的，因为它这个疼痛是突然发作，而且呢是疼痛剧烈，延续的就是时间长，那么它这一系列病症就是统称为给付症。
0: 您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它可能是一个身体拉响的最高级别的警报，这种给付症它的危险性到底是有多大呢？
1: 如果是诊断为给付症，那么往往呢很多都需要外科手术干预的，像这些你比如说阑尾炎化脓了穿孔了，那么肯定需要外科干预，而且呢你不外科干预了，它疼痛肯定是持续性的，而且是进行性加重的。像胃溃疡，比如说胃溃疡穿孔、十二肠球部溃疡穿孔，那么这些呢都会造成弥漫性腹膜炎的，甚至呢伴有一些身体的其他症状，比如说发热呀、寒战呐、心率就心跳加快呀这些。还有一些像主动脉瘤是夹层破裂，那都会引起剧烈的腹痛，甚至危及生命。
0: 您看刚才我们在谈到给付症的时候，其实您说它只是你肚子疼的一种表现，并不是一个专门的说这是一种疾病。那您刚才已经提到像急性的阑尾炎，还有呢刚才说到其他的一些疾病，那引起给付症的这疾病大概都会有哪些，我们能不能整体和大家说一下？
1: 大概分这么几类吧。一类就是所说的咱说发炎的疾病，像阑尾炎，肯定是阑尾表现为右下转性右下腹痛，开始呢咱说是胃气通逐渐转移到右下腹，那么阑尾炎一类发炎的像急性胆囊炎、胆囊结石，那么它这个呢往往是胆囊结石在胆囊梗部被卡住了，那么引起的梗阻，这个疼痛呢一般在右上腹，那么甚至呢像右肩背部放散还有就是常见的说炎症这类呢，比如暴饮暴食，或者大量的饮酒，那么都可以引起胰腺炎。那么胰腺炎它这个疼痛呢是比较剧烈的，以上腹部为主，那么呢它可以是就说怎么说呢，这个疼痛呢呈持续性的，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就是给付症。那么
0: 疼痛就是您刚才说的给付症里面的炎症的这种，
1: 对，
0: 这是我们您给大家分了个类，相当于现在说
1: 的
0: 发炎的，
1: 还有一种
0: 的
1: 像发炎的，然后呢像堵了的常见的，比如说急性肠梗阻，那么肠子不通了，那么咱以前所说的表现为是痛吐胀闭，那么就腹痛、腹胀、呕吐、不排气、不排便，或者是肠子扭转了，那么也是不通的，那么这个呢肠管就会坏死，那么这个就属实的
0: 堵了。
1: 还有堵的呢常见是泌尿系结石，那石头卡住了也是相当于堵了，卡在输卵管上堵了，那么这时候呢它也会引起腹痛，往往是后腰部的腹痛，像会阴部或者所说的像大腿根这块放散，那么这是它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还有呢就像分类是比如说破了，咱说破了或者漏了，常见的就是说像这个胃穿孔

0: 化呀，那么造成哺乳动脉的就是夹层动脉瘤，那么形成夹层的时候，就相当于把这个血管分层了，强行的因为这压力强行的分层，那么病人会出现剧烈的腹痛。那这个腹痛呢，如果不及时治疗，一旦破裂，那往往是危及病人生命。
1: 所以您总结下来，就一个是发炎类的疾病，一个是堵了的疾病，第三个是漏了、破了，第四个是血管坏了。
0: 血管坏了
1: 啊，这是这四类脊柱症。
0: 对，
1: 那我们刚才已经了解到了这四类都和哪些炎症有关。您在提到的时候也大体上，提到它会哪儿有这种表现。那我在这儿呢，想再细问一下，比如说您刚才说急性阑尾炎，那我们就是叫做右下腹痛。
0: 对，右下腹固定的位置疼痛。
1: 这就是阑尾的位置呗。
0: 对。
1: 然后说到了急性的胆囊炎啊，胆结石的疼痛是右上腹，
0: 右上腹，因为胆囊的
1: 位置在肋骨下方吗？
0: 对，肋骨下方
1: 啊，右上腹肋骨下方的这个位置，这是胆囊的位置吗？
0: 这是胆囊的位置，
1: 胆囊的位置。那他们基本上他在哪儿就哪儿疼，这是直接的位置
0: 表
1: 现
0: 为体现，这个体现表现的比较明显，固定位置的疼痛。
1: 然后您说好像还会急性的胆囊炎这一类的疼还会有一个延伸的路线是吗？
0: 因为胆囊呢，它是一个是右上腹疼痛，它往往呢向右侧的肩背部放散。
1: 肩背部，
0: 对，
1: 是放散的，并不是肩背部疼，而是你的右上腹这个疼了之后，你的肩背部也在疼，也是右侧。
0: 对，也是右侧，这也就跟心梗啊这类的
1: 区别开了，
0: 需要区别。对，
1: 那还有呢，像急性的胰腺炎，胰腺炎的疼痛。好像说他的疼是特别剧烈的，
0: 对，他
1: 特点是什么样的疼呢？
0: 他是持续性的，没有间断，而且疼呢，他是这个胰腺炎的疼痛呢，他跟就是其他脊柱中疼不一样，比如说阑尾炎，那是巨按的，你一摸着肚子往一压，他疼得厉害，而这个胰腺炎的特点呢，因为他在胃的后面，这个疼痛呢，他疼痛剧烈，但是呢，他喜欢的是。就是说咱说屈腿弯腰这个轻轻的、
1: 就是你抱着自己你弯着腰驼着背啊，你就弓着身它会舒服一些，是这
0: 意思。对，这是急性胰腺炎的一个特点。
1: 就是到时候那你们在诊断的时候都会让他们做这些呗，是吧？你们会进行一个就是手诊吧。
0: 对
1: 啊，
0: 手触诊、通过
1: 触诊
0: 来鉴别一些就是相关疾病的鉴别吧，
1: 然后再让他们动一动，是吧？比如说你怀疑是不是急性的胰腺炎，你说你全一下身体，你是不是舒服点，是吧？有没有这个些鉴别？那这是给大家说到的这种疾病。那肠梗阻一般的就等于是不排气，几天可能都不排便，几天不排便也不排气，其实大家要重视的，对吧？
0: 对，
1: 不一定要等到急腹症那个时候。其实急腹症大家都知道是急的时候，可能你在治疗诊断那块就会用急救的这种措施，但你要先期发现，可能你给自己时间更多，做各种检查，然后制定方案，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再看，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叫做主动脉瘤，您说的是副主动脉瘤，
0: 副主动脉瘤，这是最常见的好发部位，
1: 还是常见的好发部位？
0: 对。
1: 就是因为说到的这种主动脉，因为您说到了夹层这块，就主动脉瘤它是造成了主动脉有夹层出现，是这意思吗？
0: 不是，它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比如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动脉硬化。首先血压高了，这个血管呢，再一个有硬化，就是动脉硬化。那么血压高了以后，这个血管它不是直接破裂，它是一分层的，里面这层先就说破了，然后呢
1: 撕开了，是吗？
0: 撕开了，对，撕裂了。那么这个造成外面的压力更高了，那么这时候它疼痛是很剧烈的。
1: 还有刚才说到的就是宫外孕，您说宫外孕它的这个疼痛是在什么位置？小腹吗？像我们女生说来月经的时候那种痛吗？
0: 对，它是下腹，主要是分左右两侧，尤其是
1: 也分侧呀，
0: 也分侧，因为它这个疼痛也是，早期疼痛的时候它没有破裂，那么这时候表现疼痛是比较剧烈的。如果在右下腹呢，往往给就是容易误诊为阑尾炎。像现在呢，咱做就是说的，来看病，那么都一般常规用彩超，以前呢没有彩超很少的时候，你在问病史不详细，甚至呢病人有意隐瞒这个比如说这个月经史，对，那么呢往往打开以后一看啊肚子是血，那么就考虑那是宫外孕了
1: 这一般呢。 因为我为什么在这

0: 迟疑了一下，因为刚才您提到，比如说宫外孕，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怀孕这件事儿，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这就等于你又不了解，自己也不清楚，你再隐瞒一些，你什么月经史，你两个月没来月经，你没有说，是吧？有可能会让这种诊断的时候有一些偏差。
1: 对，有偏差。对，
0: 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那在这儿呢，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急腹症。其实刚才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叫普外科疾病治疗范畴当中，是吗？
1: 嗯，
0: 那今天我们说到的急腹症啊，听起来呢是特别的急，有些疾病可能也有一定凶险，所以需要我们大家来对它进行一个掌握，不要因为这个肚子痛，我们随便吃点止痛药，在家忍一忍，扛一扛，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不能在家去观察和等待，要及时的就医。那现在我们提到的刚才各种类型和疾病的急腹症表现已经和大家进行了介绍，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说什么样的特征的症状能让我们立刻警惕，这就是急腹症，这就是现在我们要和大家来交代的一件事情。
1: 这个呢往往就是手术要到医院看，因为是什么呢，你突然疼的一个疼的受不了了，疼的很重，这个肯定要到医院看了。你比如说刀割样的呀，那么往往提示你可能是不是有消化道穿孔啊，或者持续性腹痛，一直疼，而且呢越来越重，那么这个你是不是考虑有肠梗阻啊、肾结石啊，也到医院，要到医院就诊。还有一个呢，就是位置固定，比如固定到右下腹，那么是不是阑尾炎呢？那么都要就是来考虑。还有一个就是疼痛不缓解，那么越来越重，还有一些别的症状，比如你疼了以后你都发烧了，或者寒战了，那么或者是明显的停止排气排便，完了肚子胀了，那么这样的都要到医院来就诊。咱普通的像经常我们见到的啥，还是我肚子疼、胃疼，这胃疼呢是不是胃病啊？有的就是我吃点奥美拉唑，或者我吃点喝点藿香正气水，喝完了以后疼痛还不缓解，那么这个时候你肯定要到医院去就诊，
0: 真的不能扛了。
1: 对，往往都提示这是阑尾炎，因为阑尾炎最开始的就是胃区疼痛，
0: 胃区疼痛，
1: 脐周头疼痛，然后逐渐固定到右下腹。说这个一定要重视，对，
0: 和脐周、肚脐周围，
1: 对，肚脐周围，对，
0: 然后逐渐固定在了
1: 右下腹。
0: 您看啊，说到阑尾炎，好像有慢性和急性之说。
1: 对，
0: 一般慢性阑尾炎，很多人可能也不太知道，是吧？偶尔的嘶嘶拉拉的，老百姓所说的这个话，疼一点，可能就那么过去了，也没啥事儿。那什么样的情况，是说阑尾炎它本身就会有直接急性的，还是说它就是慢性，在你逐渐的积累发炎到急性发作呢？
1: 这个它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急性阑尾炎，比如急性轻微轻型的急性阑尾炎，它不是化脓的，或者是坏疽的穿孔的阑尾炎，那么有的消炎，那么它就好了。好了以后呢，因为咱阑尾炎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正常的阑尾炎发病机制是什么？咱举个简单例子，咱知道，可能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兔子的阑尾非常长，那么它是什么呢？它吃完这个食物以后，把这个食物储存到阑尾里，那么它在不吃的时候从阑尾再排出来，然后进行消化，也就是人呢不阑尾没那么大，也不可能储存食物，但是咱进的吃的食物在会就是所说的小肠末端的时候，那么食物一般都要经过阑尾进去以后再出来，就像有说这个阑尾炎怎么发生的，往往是粪食性阑尾炎怎么发生的，那么就相当于说食物进去了，比如举个简单例子，说一个大枣核咱进去了，顺溜的进去了，等它要出来的时候
0: 出不来了，
1: 一横着那就出不来了，出不来了，这就造成了梗阻，压力非常高，疼痛，甚至压力高出不来了，里面越堵越重，那么可能就变成化脓啊、穿孔啊，甚至就是坏疽，就是这种
0: 就是急性发作。
1: 对，
0: 那慢性阑尾炎一般形成是怎么回事啊？
1: 慢性阑尾炎呢往往都是说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那枣核刚才卡在那儿了，出不来，可是某一个寸劲它又顺着过来
0: 了，
1: 那么这个就是梗阻就解除了，那么这阑尾炎可能慢慢变好，但是呢这个枣核在横过来的时候卡住的时候，它肯定对这个 阑尾的黏膜要有些损伤。
0: 嗯，
1: 那么损伤了以后，这块就会形成，就是说的局部有炎症，那么局部就会形成，比如说狭窄呀、啊，或者形状的改变呢、啊。那么，比如说这个阑尾原来是很顺溜的，那么这块有炎症了，这块就水肿了，水肿以后呢就变成狭窄了，那么就容易反复的，比如再进去食物，进去了，出来的时候不通畅，那它就是。慢性阑就是形成阑尾炎了，但是很快呢，它又能过来。那么这就是说，所说咱常见的啊，右下腹总是
0: 撕拉
1: 疼啊，这个，但是呢，它还不化脓，也不会穿孔，那么这个往往是慢性阑尾炎就形成了一个原因。
0: 那是慢性阑尾炎会急性发作吗？
1: 会的，也就是说，再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枣核再进去了，再横过来，那就会形成急性阑尾炎了，就是。而且慢性阑尾炎呢，它急性发作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它原来这个阑尾受到损伤，受到过损伤，那么它这个就是里面的，就是管腔啊狭窄呀、啊、变形啊，更不利于食物的通，就是所说的这个食物的通过呀，更容易形成堪顿梗阻。
0: 那我大体上明白，就是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并不是它自己逐渐发炎然后严重了，而是它在。已经有炎症的这种形成情况之下，再有一些食物在里面像您说的堪顿了，它才会急性发作。如果是没有原来的慢性，这一点小食物的堪顿可能不导致急性发作，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是这么一回事。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重点来谈到的是要识别急腹症，我们就揪出那肚子痛当中的致命信号。因为肚子痛啊，每个人可能一生当中都不止一次或者是多次，但是这里面呢有轻有重，轻微的这种简单的肚子疼，或者你吃坏了觉得哎呦我上趟厕所可能都好了，这种就是简单的肚子疼，但是这里面提到的急腹症甚至会有一些危及到生命安全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来谈这种肚子疼里面的急腹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在节目现场主持人佩涵和郑主任和大家继续进行健康的知识交流。刚才谈到了像这种急腹症，我们就说里面大家体会的就是叫肚子疼嘛。那肚子疼有的人可能在家里像您说，要不吃点什么，要不喝点藿香正气水啊，要不吃点什么药啊，或者是吃点止疼药啊，说我等一等缓一缓。那这种就疼得受不了了，能不能在家里我说先吃点止疼药先扛一扛，我得让自己能忍受一下呀。
1: 这个止痛药我们是就是绝对禁止的，但是呢因为这个疼痛呢你不疼了，比如说阑尾炎它已经化脓了，甚至穿孔了，可能你吃完止痛药不疼了
0: 啊，真不疼，
1: 往往掩盖症状。像有的患者来了以后呢，我们见到患者说肚子疼，疼得轻了，我疼得轻了，但是我一摸肚子，因为什么？你是不疼了，但是人的肌肉它是骗不了的，我一摁肚子，自动的紧张，那说明这炎症很重。他说他我疼得轻了，但还是疼，往往这时候再问病史，是我吃了几片止痛药。那么这时候也往往是掩盖病情的，所以在家疼的剧烈一定要及时就诊吧，及时就医，而不要自行吃止痛药。
0: 就是不要吃止疼药。
1: 对。
0: 那如果说我吃上我真忍不了了，我吃上我到那会儿告诉医生我吃了止疼药了呢，也会掩盖病情。
1: 一定要告诉医生你吃了，那么一定要告诉医生，这个虽然是增加了医生诊断你疾病的难度，但是呢你告诉医生，医生也会
0: 判断，
1: 而且有些很多方法来解救你这个错误。但是还是不要吃，
0: 还是不要吃，就是一个叫做原则性，就是不要吃。但是一旦你真的吃了，去了之后一定要告诉医生，然后医生，总之你也要看医生的这种经验了，
1: 对
0: 医术的水平了，能不能你吃了止疼药之后给你更好的诊断。所以如果你不吃的话，那诊断上就减少了这个难度，
1: 减少难度，对。
0: 我们在去医院的这个之前之后啊，那我们说家里人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疼了就直接去，还是也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更好？
1: 这个呢，就是说，你就诊前，因为你现在刚才我说的前提是啊，你已经知道了你肚子疼了，而且不是说一个轻微的，应该考虑可能是，举个简单例子，你可能哎呀，这疼得这么剧烈，我是不是可能是阑尾炎？甚至你说，哎，我疼得这么厉害，我原来有胆囊炎，有胆囊结石，那这次可能是胆绞痛，这个疼得非常厉害，疼得直冒汗。 而且我还伴有说一些，比如说我其他地方，比如发热了，那么这时候你去医院就诊。

0: 那么就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第一个呢，你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
1: 啊，不喝水啊？
0: 对，不能喝水的，
1: 啊，
0: 因为是什么呢？如果你真是比较急的，那么往往需要急诊手术。那么急诊手术呢，你要吃，比如吃饭喝水了，那么他肚就是说一麻醉的时候，你会出现呕吐，呕吐以后呢，就容易造成误吸，造成肺炎。
1: 是这
0: 那
1: 种。
0: 么紧食紧水，
1: 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提示，因为你看肚子疼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会缓解缓解，喝点热水吧，这很容易出现啊。
0: 对，再一个呢，就是不能热敷。有人说我肚子疼了，我拿毛巾或者有时候
1: 热
0: 拿
1: 水袋，
0: 热包，对热
1: 对，
0: 对，哎，我热敷一会儿，这个是不建议的，尤其是化脓性的疾病，比如说你阑尾炎，那么你一热敷，那促进这个细菌生长，那就是反倒就是加重
1: 加
0: 病
1: 重
0: 情
1: 病
0: 了。
1: 情，
0: 对，还有个就不用泻药，不能喝泻药，是吧？
1: 不能喝泻
0: 对，
1: 药，
0: 平时你说我这经常是，比如说有人
1: 经
0: 说
1: 常便
0: 经
1: 秘，
0: 常便秘的，那我喝点泻药可能就好了。这个不行，因为你突然疼的厉害的，往往可能有可能是，比如胃穿孔或者十二指肠溃疡穿孔，你一喝泻药全流到肚子里了，那就反倒加重病情了。
1: 那他得上你的腹腔里、肚子里面去清理这些，
0: 对，还得清理这些，那就是，人为的就加重你的损伤。再一个就是不能吃止痛药
1: 就刚才说到
0: 啊，
1: 的，
0: 因为尽快就医，因为是，你要你比如有的人说我吃完止痛药了我就不疼了，哎，我不疼了那我就可以不去了。往往就加重你的病情，延误你的治疗。
1: 再疼的时候，你去了就已经更加重了。
0: 对，你像我们很多就是，比如说来了说啊，化脓性阑尾炎或者胆囊炎，办住院了以后，咱得做手术，准备给他做手术，家病人也都同意了，同意了。但是呢，这个手术呢，有时候说是什么，得一个个排着。本来我要给你做了，那边突然来一个
1: 急诊。
0: 急诊，那边说脑出血了，那你说先做谁？肯定先做脑出血的。那么这段时间等待的时间，我可以给你用止痛药，因为你已经第一给你诊断明确了，说你是啊化脓性胆囊炎、胆囊结石，而且呢已经决定做手术了。那么这时候可以给你用止痛药，但也是医生给你用，
1: 对，
0: 不要自行的吃止痛药。
1: 医生用的止痛药一般的都是根据你这个病情给你简单止痛，不影
0: 对，
1: 响你的，医生对你的判断已经判断完
0: 已
1: 了。
0: 经判断完了，对。
1: 那这是我们在谈到就医的这种情况，手术，您看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就医不是到那块做手术，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那像这种急腹症，到那的时候也得是做各种检查吧？这个时候是要走绿色通道快速检查吗？快速出结果吗？
0: 一般我们这都是属于极简的，都是属于叫，就是说应该算绿色通道，因为这些都是所说极诊极检。比如你来了以后，我肯定要给你极检血常规。那么十几分出结果，我来判断这个所说的白细胞高不高啊，分液高不高啊，再一个，比如说做这个，怀疑你胰腺炎或者你有酗这个所说酗酒大量饮酒史，那么做这个血尿淀粉酶，那都是以最快的速度，但血尿淀粉酶你再快的速度，它也得是1到2个小时才能出结果。
1: 但总之都是要以最快的
0: 以
1: 速度，
0: 最快的速度，
1: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都会去医院，你就检查身体也好，你总会去到医院做各种检查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排长队，可能是会排了很多，甚至有的检查可能是你今天你
0: 今
1: 交
0: 天
1: 了钱了，可能你今天都做不上。
0: 对，你也得约到，有的约到明天，是这么个情况。但是这个肌腹症，它都属于急诊，那
1: 所以
0: 么
1: 都会
0: 所说
1: 快
0: 的
1: 速来做。
0: 对，争分夺秒的这样，
1: 相当于就你插个队。
0: 对。
1: 但是这个插队是完全根据病情，不是这种说我们人为的造成了这种说我插队这种情况，所以这都是在医疗当中正常允许的。那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说到了急腹症，刚才您看就提到了我们到医院之后这样的一个检查的时间是怎么来争取的啊？也确确实实是快速要给你做成检查，不会让你就今天急腹症了，我明天还守不上数这种情况发生。那再有我们，您看您刚才提到了说，如果你吃止疼药了，你到医院的时候一定要和医生说。我记得以
0: 对，
1: 前在节目当中呢，就有医生和我特别提这件事儿，叫做问诊，说你的疾病史一定要说清楚，你在家里吃了啥，用了啥，你这几天有啥情况也一定要说清楚。所以这种就是我们患者啊或者家属，你可能急腹症都疼迷糊了，不一定清晰表达。患者或者说家属如何清晰高效的向医生描述这种病情啊，或者我这几天都干了啥呀，我有什么样的疾病史啊，来让医生更快更好的判断呢？
0: 这个呢，就是家属要首先呢， 一般也是你说啊，我肚子疼了，最快的时候，你说我肚子疼几个小时了，
1: 嗯、
0: 是不是突然出现的？往往都医生要详细问你的、
1: 嗯。
0: 你说的这些可能不是很细致。你像比如说，
1: 嗯、
0: 我肚子疼了，我昨天晚上疼的。
1: 嗯，
0: 昨天晚上医生会，你昨天晚上几点钟疼的？你一定要把这个时间都记好，也就是疼到现在是疼了几个小时。
1: 嗯，
0: 而且你疼的开始哪个部位疼痛，现在哪个部是不是固定的，还是那个位置疼？往往别那么放散。
1: 嗯，
0: 这是疼的位置，再一个疼的性质，你是脚痛啊，这疼的非常厉害的啊。
1: 嗯，
0: 你还是一阵儿一阵儿疼。咱说的、那个，咱拉肚子都知道，那是脚劲儿疼。
1: 对，一会儿不行了，上厕所了，就突然疼。
0: 突然疼，而且疼很厉害。但是呢，你上完厕所肯定马上就不疼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一个鉴别疾病的一个。就是你很好的一个主诉。如果说我上完厕所哎呀就不疼了，一会儿又疼了，
1: 嗯，
0: 那么这种绞痛是属于阵发性的，
1: 嗯，
0: 那么就考虑比如说是有些疾病比如肠梗阻，那么可以出现这种现象。还有的呢是持续性疼痛，说疼痛呢性质啊一直刀割样疼痛，一直疼得非常重的，那么我考虑第一个你是穿孔啦或者结石梗阻啦这类的，
1: 嗯，
0: 就是说把这个疼痛一定要描述清楚，这样对医生有一个判断。
1: 嗯，
0: 啊，因为有的时候医生查体那是说可以给你确定哪个位置疼，
1: 嗯，
0: 但是呢，有的人呢非常紧张，你一摁肚子哪儿都疼
1: 啊，
0: 摁他哪儿哪儿疼，
1: 嗯，
0: 这时候往往呢就不好判断。
1: 嗯，
0: 但通过你这个病史的叙述，那么往往就是能对医生判断诊断你的疾病有好处。
1: 嗯，
0: 你还像还说你得说啊发没发烧。吐没吐，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1: 嗯，
0: 甚至说你排，当然有时候你自己也想不到，医生会问你的，那你排不排气，
1: 嗯，
0: 甚至说你最后一次排气是什么时候，
1: 嗯，
0: 这些医生可能都是会提醒你的，但是呢你要如实的回答。
1: 嗯，
0: 你像有的比如说是育龄区的女性都会问你最后一次例假什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
1: 嗯，
0: 月经正不正常，
1: 嗯，
0: 那么这些你都要如实的回答，因为它是
1: 判断你有没有这种叫宫
0: 外孕的
1: 问题，
0: 对这类的疾病，
1: 嗯，
0: 对，另外呢，你也要准备好，就想好呢，说，就是比如跟医生说，我以前得没得过什么病，
1: 嗯，
0: 比如说我以前是，有胆囊结石，那这回呢，是不是胆囊炎、胆囊结石发，急性胆囊炎发作了，
1: 嗯，
0: 甚至你以前这个肚子做没做过手术
1: 啊，
0: 嗯？你像有的说，哎，我做过阑尾手术。那么医生很快就会把这个给你
1: 排除了，不会再有阑尾疼的问题了，
0: 不会再先往这考虑。这样呢，
1: 嗯，
0: 医生给你判断节省了时间，但是时间是你的呀。
1: 对，
0: 所以说你多提供这些病史，那么医生会就是叫少走弯路，也就是尽快的给你诊断疾病吧。
1: 嗯，
0: 包括一些什么是就是说的你叫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用药史？
1: 嗯，
0: 你比如你吃不吃长期是不是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或者发法令这些止血药，
1: 这个可能抗对它抗凝会有对它那个凝血有点影响，
0: 对，比如你长期吃，那是不是胃溃疡这类的出血，
1: 嗯，
0: 这都有可能。
1: 嗯，
0: 所以说，给医生提供这个一个完整的病史，会对你这个疾病的诊断会有利的。
1: 嗯，别认为说我的肚子疼这样了，医生老问呢，这问这些是不是没啥用？只要医生问的，没有一句废话。
0: 对，
1: 嗯。那么再有呢，您看我们就是说主诉的这一块，然后医生呢再进行这种判断，
0: 嗯，
1: 我们说医生在这种判断当中，大家会说那做一个彩超做一个什么，不这种诊断更明确吗？为什么要在主诉这儿医生问诊，或者叫做您刚才用了一个词，
0: 嗯，
1: 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触诊这些，您刚才用了一个词我忘了啊。
0: 嗯，因为这个呢这个急腹症的病人来了以后，
1: 嗯，
0: 往往你都是很疼的，
1: 嗯，
0: 要不疼也不会要急腹症了，你就去慢诊看了。
1: 嗯，
0: 往往都是急诊，那么你疼的很重，而且你肯定是一副痛苦的表情。
1: 嗯，
0: 这时候医生在问你病史的时候，医生也会用手去触诊。
1: 嗯，
0: 那么通过触诊来确定，来就是大概排除一下你是排除一些其他疾病，
1: 嗯，
0: 可能性的疾病是什么。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是很关键的。
1: 嗯，
0: 这是凭医生的经验了，这是，
1: 嗯，
0: 哎这块你要右下腹疼，那我首先考虑你是阑尾炎这块。
1: 嗯，
0: 那么呢上腹呢一摸没有压痛，
1: 嗯，
0: 那么这胆囊我就可以暂时排除。
1: 嗯，
0: 那么就可以这时候哎考虑阑尾炎， 那么急诊让你先去采个血，
1: 嗯，
0: 验一个血常规，看看白细胞是不是增高，或者是你是有昨天晚上饮酒了，或者是暴饮暴食，那么我首先想到是不是胰腺炎，
1: 胰腺，
0: 那么给你验一个血尿的淀粉酶，
1: 嗯，
0: 那么这会减少时间的，
1: 嗯，
0: 包括甚至让你这是正常的一看。查完了你该做彩超做彩超、
1: 嗯、
0: 该做 CT 做 CT、
1: 嗯、
0: 因为这些呢都是医生排除相关疾病的，
1: 嗯，
0: 往往说是第一手就是触诊这块是非常关键的，
1: 嗯，所以就前面要有问诊和查体，
0: 对，
1: 对，刚才我想到您的那个查体这个词，嗯，这是医生第一时间可能要做的事情，然后才要看你做哪些检查，
0: 对，
1: 那说医生问诊了之后查体了之后如何去快速的判断，其实这个医生一个你下一步做检查的依据，
0: 对，
1: 嗯，那再有呢、嗯、这种比如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疼痛都需要做，只要是急腹症都需要做腹部的彩超或者是腹部的 CT 吗？
0: 这个呢因为以前呢我记得九几年的时候那是
1: 嗯、
0: 我们的老主任那手往上一摁
1: 啊、
0: 嗯、哎做术
1: 直接就
0: 说了做术，因为那时候、嗯CT 啊彩超啊也都非常珍贵，很少给你做这些东西，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因为很多单相当于说为啥让你做 CT 做彩超，
1: 嗯，
0: 因为你还有别的检查也要一起回来，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诊断是更明确的，
1: 嗯，
0: 你像我说了右下腹疼痛，那考虑就是阑尾炎，
1: 嗯，
0: 转性右下腹痛，典型右下腹有压痛有反跳痛有肌紧张，你白细胞还高，
1: 嗯，
0: 那考虑是阑尾炎，但是呢右下腹少见的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结肠喜食也会出现这个、
1: 嗯、
0: 就所说的这个症状转移右下腹痛、
1: 嗯、
0: 又有发烧又有白细胞有增高、
1: 嗯、
0: 那么需要来这个彩超来排除一下子、
1: 嗯、
0: 就是更进一步确
1: 诊更精准
0: 就更精准对、
1: 嗯、
0: 你像有的隐瞒病史的那个宫外孕也是这也都白细胞也都增高、
1: 嗯、
0: 因为急诊疼痛的时候自身的反应白细胞都会高的
1: 嗯
0: 如果他隐瞒病史那你没有做彩超你就得术中现请人妇科会诊
1: 啊，
0: 当然不会耽误你的治疗但是对你肯定还是要
1: 不如
0: 术前检查清楚更好比如做个彩超一看腹腔里有血那就肯定就不是阑尾炎了、
1: 嗯、啊，
0: 是这么个情况
1: 嗯那就等于是我们在做这些检查像您这也是经验丰富了、
0: 嗯、
1: 那如果说一个触诊你可能就直接再通过问他的病史你基本就判断是啥病了、
0: 嗯、
1: 也不会说走吧手术去彩超你不用做了不会这样去做决定、
0: 还
1: 是
0: 建是吧对还是建议就是确定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咱毕竟是人不是机器零件、
1: 嗯嗯、
0: 是不允许犯错的
1: 嗯
0: 那么必须术前诊断的更明确更清晰一些
1: 嗯
0: 因为现在检查都有这些检查而且很方便的
1: 嗯那您看刚才谈到的这种急腹症里面呢不管是急性的阑尾炎也好啊、
0: 嗯、
1: 什么胆囊结石胆囊炎还有胰腺炎什么胃穿孔啊、
0: 嗯、
1: 再有像提到的像女性的叫做宫外孕、
0: 嗯、
1: 那这里面好像有很多是可能查出来就需要手术的是吗、
0: 嗯、
1: 但也不是说只要急腹症都需要手术吧
0: 对、
1: 嗯、
0: 急腹症呢它也分轻症和重症的
1: 或者分病是吗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是胰腺炎有的轻微的胰腺炎、
1: 嗯、
0: 没有达到坏死那种重症胰腺炎或者出现休克的、
1: 嗯、
0: 那么需要保守治疗
1: 嗯
0: 用
1: 药呗
0: 对用药对
1: 那它这种急性的疼痛用药会快速缓解吗
0: 已经诊断明确的胰腺炎、
1: 嗯、
0: 那么往往都用止痛药
1: 啊、哦，就先给你止痛
0: 然
1: 后再用你的针对的药物一点点去
0: 啊、
1: 去解决你这个疼痛本身本质嗯
0: 那有一些早期的肠梗阻啊这都可以是先保守治疗比如说病人说我排气停止不排气了就停止排气排便了
1: 嗯
0: 说两天了三天了
1: 嗯
0: 说我这肚子现在有点胀但还没有达到明确的手术指征
1: 啊、
0: 那么这时候往往先保守治疗这么个情况，
1: 肠梗阻的保守治疗是要通便吗？
0: 对，
1: 是的哈。
0: 灌肠和泻药，然后呢，
1: 嗯、
0: 紧实嘴、
1: 嗯，
0: 就是所说的让它静脉营养，
1: 嗯，
0: 支持它，别让它饿着，让它肠道这个梗阻能不能一点自己通开。
1: 嗯嗯，那所以这个肠梗阻的问题，如果是大家不排便，其实不排便嘛，有的时候便秘两天好像也还能忍、
0: 嗯、
1: 但是如果你都不排气这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是吧所以一定要看这个指征 不排气了，我们就要及时就医，不然的话你可能我再等几天，再等几天可能就真的需要手术了。

0: 那肯定你能保守的时候，自然还是不要动那刀嘛，
1: 对
0: 不对？对，嗯，
1: 因为这个肠梗阻，咱说是跟便秘一定要分辨清楚。
0: 嗯，
1: 咱即使便秘，说我一周都没排便了，
0: 嗯，
1: 但是你排不排气？
0: 嗯，
1: 排不排气是最关键的。
0: 嗯，
1: 你再梗，就是所说的，
0: 便秘再严重，
1: 你粪便再严重，那它也是要排气的。
0: 嗯，
1: 而不排气，它是肠梗阻一个诊断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0: 嗯，就是那块堵上了，气都排不出来了，其实
1: 过不来了
0: 都过不来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嗯，那像什么样的需要急就赶快就必须得手术？
1: 那像
0: 穿孔肯定了哈，
1: 穿孔这类的，
0: 嗯，
1: 或者是咱诊断明确的是化脓性阑尾炎了，
0: 嗯，
1: 你这已经白细胞已经12000甚至15000，有的甚至20000以上了，这样的，
0: 嗯，
1: 化脓性阑尾炎，这样需要急诊手术。
0: 嗯，
1: 还有呢，胆囊炎，比如有结石的，而且呢做 CT 或者做彩超发现周围都有渗出了，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你肯定也需要手术。
0: 嗯，
1: 还有你肠梗阻，可能肠子里出现绞窄了，那怎么判断肠子绞窄了？
0: 什么叫绞窄？
1: 就是肠子因为肠梗阻肠粘连，这个肠子血运
0: 嗯
1: 发生变化了，
0: 嗯，
1: 也就是这块肠子血过不来了，
0: 嗯，
1: 或者出不去了，
0: 嗯，
1: 那么造成这个肠子坏死
0: 啊，
1: 甚至或者肠扭转都可以引起。
0: 嗯，
1: 那么肠子坏死了，这时候都要需要急诊手术。
0: 嗯，还有一个叫肠套叠
1: 啊，肠套叠可以有，可以，但肠套叠往往都发生于小孩
0: 啊，
1: 因为小孩这个是肠子发育不完全，就细膜发育不完全，
0: 嗯，
1: 一段肠子套进另一段肠里，
0: 嗯，
1: 那么它受压以后这块就会缺血，
0: 嗯，
1: 往往小孩都是比较重的肠套叠。
0: 嗯，那也会急腹症吗？
1: 也会的，因为这个肠套进去不准，血运不好，它就会坏死。
0: 嗯，
1: 病人会像变的是像血便，像果就是果酱那样的
0: 啊，
1: 非常黏糊的那种，就像果就像果冻果酱那样的血便。
0: 嗯，嗯，
1: 那么这时候一定要
0: 赶快上医院，
1: 赶快上医院，
0: 嗯，
1: 考虑这种是不是肠套叠。
0: 肠套叠也需要手术吗？还是也能自行的通过什么方式给它打开啊？
1: 对于小孩的肠套叠，如果不是很严重的，那么可以先保守治疗，但是效果不确定。
0: 嗯，
1: 比如说是通过肛门灌气把这个冲开，
0: 嗯，
1: 但是呢有的效果不好，
0: 嗯，
1: 往往还是手术
0: 啊
1: 最确定。
0: 手术是把那儿那一段给它切掉吗？
1: 不是切掉，手术就是说两个肠子套一起了，咱就说像那个杯子，咱说杯子哎套一起了，
0: 嗯，
1: 这个给那你把这个套的这个拿出来
0: 。
1: 拿出来以后呢，那你说拿出来了，那它下回还不再容易套进去吗？
0: 嗯，
1: 这时候是把这个两侧这个两个杯子的，就相当于是这个
0: 放各自一个地方，
1: 不用放，就给它缝在一起
0: 啊，缝在一起啊，边上
1: 两个杯子套着，那它容易进去。那你把它
0: 拿出来，
1: 把往旁边一放，然后给它俩缝上，
0: 嗯，它就不会再移动到那个位置
1: 了，再进去
0: 了，
1: 这因为你都已经慢慢，所说拿针给它缝上了，那就。他就不会再套碟子了
0: 啊啊啊！肠是可以这样，真的就是这么去给他，
1: 就相当于给他固定了，他想进，进不去了。
0: 那他影响以后，比如说那肠，我们好像他不也是能动的吗？好像他也是游，大概游走一点了，
1: 游动
0: 啊。那不影响整体的肠道的功能，
1: 不影响
0: 啊。
1: 对，他尽管是缝在固定一起了，肠子蠕动的时候会带来不舒服，但这种是属于这个内脏神经这种刺激，它慢慢会适应的。
0: 哦哦，是这样。那我们肠梗阻的手术是把肠子切掉吗？那块
1: 肠梗阻呢，咱主要有几种原因。最常见的肠梗阻呢，你像有的病人来了说，我说你这肠梗阻了，你以前做过什么手术吗？啊，我做过阑尾炎手术，我都30年了。
0: 嗯，
1: 30年了，现在也照样可以形成粘连。
0: 嗯，
1: 那么往往都是什么呢？肠子呢被一个锁条给勒住了，就相当于一个束带把手给勒住了。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呢就不需要，只要肠子没有发生坏死，
0: 嗯，
1: 那么就不需要切除肠子，把这个锁条直接
0: 剪断，嗯，
1: 这就好了。
0: 嗯，如果坏死了就得切，
1: 如果坏死了就得切肠子。
0: 嗯，那是坏死多少切多少吗？还是要在边缘再多切一块？
1: 要多切一部分，因为这个肠子，
0: 嗯，
1: 像我们说的肠梗阻啊，判断肠管的坏死啊，术中都要判断，
0: 嗯，
1: 往往需要判断半个小时左右。比如
0: 怎么需要那么长时间呢？
1: 比如这段肠管它就是扭，就是咱第一说套叠，
0: 嗯，
1: 或者扭转，术中的时候你给它复位了，看它血运恢复，
0: 嗯，
1: 那么往往需要半小时。比如说往里打，普鲁卡因呐， 或者利多卡因呐、啊，或者温源就是湿热的盐水来热敷啊、
0: 嗯，
1: 来促进这个肠管的血运恢复。
0: 哦、
1: 那么这时候是要判断，恢没恢复过来。
0: 嗯，
1: 但是恢复过来了呢，你说把这块，哎，
0: 能保留吗？
1: 能，说中间这块黑了，这块不行。
0: 嗯，
1: 那我把这段切了。那么为啥说多切一段呢？因为这个肠管最先缺血的，
0: 嗯，
1: 是黏膜。
0: 嗯。
1: 你可能看着，哎，这浆膜这血运都恢复了，哎，这小动脉还在蹦呢。
0: 嗯，
1: 可是里面它所支配的这个黏膜已经坏死了。
0: 嗯、
1: 那么这时候你切的不够，把这段留下了，那么将来可能继续产生坏死。
0: 嗯，
1: 所以切出坏死的肠管，尽量要多切出一段，5到10公分这样。
0: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肠梗阻一般，比如说坏死了，就是最长切过多长呢？
1: 嗯。小肠呢，理论上呢就是保留1.5米就够了。
0: 小肠一共多长？
1: 小肠4到6米。
0: 哦。
1: 最少的一般是4米。
0: 嗯。
1: 那么你只要能保留1.5米，这是肯定是
0: 就够用了，
1: 营养吸收了
0: 啊、
1: 哦。对，包括消化吸收都够了。
0: 嗯。
1: 但是能尽量多保留，还是给别人多保留一些。
0: 嗯。那再有就是我们刚才在说到的手术的这一块，你看。这肠道给它切一块，然后要吻合，你们的术语叫吻合、
1: 嗯、
0: 就是真的是把这个肠子再缝上，它自己再长好吗？像我们的皮肤嘎个口，我们缝个针它自己就长好一样吗？
1: 以前是这么缝合，但现在呢、嗯、因为人用手来缝，
0: 嗯，
1: 就跟咱说那个缝衣服，
0: 缝衣服
1: 那肯定不如
0: 大针小线的，
1: 对，针是、嗯、针距你肯定都不一样的，保持好，它不如像是咱那个缝纫机、
0: 嗯，
1: 那马鞭一下过去非常齐刷的，
0: 嗯，
1: 尤其现在科学这个医疗这个科学技术进步，
0: 嗯，
1: 现在都用吻合器，
0: 吻合器，
1: 对，
0: 嗯，那就是要说马鞭都特别齐刷的，
1: 对，都特别齐刷，这样呢，它这个利于长，你切完了给它接上了，你让它长上啊，这利于它长，因为它那个针距啊、距离啊，
0: 嗯，针脚特别的一致，
1: 对，
0: 嗯。那现在就等于是在，哎，说到手术这一块，我们一般的、
1: 嗯、
0: 比如说进行手术，现在都叫微创，急腹症可以微创吗？
1: 急腹症可以微创，因为微创呢
0: 微创
1: 这个是随着就是技术的进步吧，这是普外科的发展方向，你比如说像胆囊炎、阑尾炎微、
0: 嗯、
1: 都微创都是它的金标准，
0: 嗯，
1: 那么包括胃穿孔肠扭转、肠套叠这类的、
0: 嗯，
1: 基本都可以用微创手术，就是腹腔镜手术来解决、
0: 嗯嗯、
1: 但是呢得有一个前提啊，不能说哎，你说的是微创，为什么你说都可以微创，为啥有我去了他就不给我微创了，说不得开刀呢？
0: 嗯， 嗯，
1: 每个人不一样，因为你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你室心肺功能不好，那我们就微创就做、
0: 嗯、
1: 因为微创呢，所说的微创就腹腔镜、
0: 嗯、
1: 那么腹腔镜这个技术呢要求是全麻，
0: 嗯，
1: 全麻就是要切管插管，
0: 嗯，
1: 如果你的肺子功能不好或心脏功能不好，你承受不了这种麻醉，
0: 嗯，
1: 那么就不能给你采用微创了，就是采用比如说最原始的给你半身麻醉，
0: 嗯，
1: 就是说的
0: 开刀，
1: 对，这样开刀，
0: 哦，那个是局麻就够，
1: 那是硬脉，就半身麻醉就可以了，
0: 嗯嗯，
1: 半身麻醉，比如从后腰上扎，那么肯定不影响你这个
0: 呼吸的，
1: 对，呼吸的、
0: 心肺，
1: 对，心肺功能影响小，
0: 嗯。那这就等于是我们正常说用微创手术都可以进行，但是要看你的身体指征和那也要看你这种严重程度吧，比如说一看你这个不适合微创，真的得大开刀，是不是也有那种、啊、
1: 对，因为有的很重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一看这肠管坏死，那么我腹腔镜下判断不如我直视下判断
0: 嗯
1: 更准确，
0: 嗯，
1: 万一有一段坏死的没有切除干净，那么你这个手术是失败的，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叫中转开腹，
0: 嗯，
1: 开始都想试图用腹腔镜，就是说微创给你做，
0: 嗯，
1: 但有的微创做不下来，那怎么办？只能转为再开腹再做手术
0: 啊，叫中转，
1: 中转开
0: 腹，
1: 对，
0: 嗯，决定一个急腹症患者是否需要手术，什么时候手术合适，这些医生判断都基于什么呢？
1: 那这个呢，主要是看你的疾病是什么病，首先我们要判断。急腹症你是哪类的急腹症，你是什么病，
0: 嗯， 嗯，
1: 那你比如说已经确定了你是化脓性阑尾炎，那你肯定需要急诊手术，
0: 嗯，
1: 胆囊化脓了，胆囊结石， 这肯定要接受手术，甚至比如说消化道穿孔、胃或者十二

0: 肠已经破了，那么这时候是必须需要急诊手术的。像有时候这个，比如轻的，你像这个怀疑是胰腺炎，那么暂时可以先不手术。
1: 所以就是等于我们是如何判断手术的时候，判断用什么术式，这都是根据其实疾病还有你的身体的健康状况以及你的身体的疾病指征。那这是刚才在节目当中郑宇主任已经给大家讲的非常的细致了。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今天我们说到的急腹症啊，就是揪出肚子痛当中的致命信号，给大家讲的是非常的详细。而且我们会发现原来急腹症有这么多的内容需要我们进行了解和掌握。手术了之后，因为刚才说到了手术，如果是不需要手术的，是在医院也要住院几天，用药观察，等他不疼了才可以回家吗？还是说，哦，你这个就是一个急腹症，比如说简单的问题，拿药回家就行呢？
0: 不是，如果是急腹症，比如说像有的人是，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或者这个呢本身疾病比较轻，那么可以说保守治疗，先保守治疗呢，然后观察这个病。你白细胞是不是进行升高？如果越来越高，甚至你一些出现一些，高热、寒战，甚至你什么心率加快呀，甚至你是乏力呀、晕厥呀，如果出现这些症状，那马上还要急诊手术的。
1: 所以不能说拿点药回家，还是要留院观察。
0: 对，有急腹症，那肯定要治疗一段时间，已经确定好了才能让你出院。
1: 那手术的患者做了手术之后，术后得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0: 刚才咱说的是要急腹症，就是我肚子这块手术，
1: 那
0: 么都主张是早期临床活动。
1: 哦、
0: 所谓的早期，如果身体好的、年轻的，那么麻醉就做完手术以后6小时
1: 就下地，
0: 我就主张下地。而且呢，比如岁数大了，那也是第二天，也是过24小时，你也要临床活动，
1: 是避免粘连吗？
0: 对。让他的肠道恢复快，因为咱说的肠道是一个被动器官，你多活动，那么肠道它就多动，那么腹部手术往往需要这个肠子恢复蠕动以后，也是咱所说的排气以后，
1: 你才能进食，
0: 才能进食
1: 啊，
0: 是这么个道理。
1: 所以这就是你的第一叮嘱。
0: 对，第一个就是，早期临床活动，另外呢，就是你说，肚子手术往往都是麻醉了、手术了，你都不能吃饭，那么呢？第二步呢，就是看你的饮食恢复。你比如你早期临床活动排气以后，那么就可以让你进食水。这个进食呢也一定要注意。如果肚子刚做完手术，如果阑尾炎刚做完手术了，那么开始也要先喝水。喝完水以后，觉得肚子咕咕响了，咱要是饿2天，那肚子肯定是咕咕叫啊。
1: 对。
0: 那你再一喝水，那肚子就更咕咕叫了。这时候你可以再喝米汤。然后呢，甚至是所说的，面条啊，这类软的
1: 软食，
0: 对，然后逐步过渡。这个时候千万不能，饮食就是
1: 不能着急，
0: 不能着急。最典型的，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个小孩就是，也不算小孩了，好像是高中生，他就是我实习呢，他是阑尾炎比较重，然后呢，在医院住了7天，7天以后呢，好了，出院了。出院以后，正好我们那时候24小时值班，24小时总住院医嘛。晚上来了，我怎么的了？回家吃了一顿饺子。
1: 哎呀，
0: 使劲吃啊！这是饿了，因为在医院，这医生他得遵医嘱啊。回家以后吃完了就肠梗阻了。
1: 哎呀，
0: 因为他这个肠道没有完全恢复好。就包括说这个饮食啊，刚才说，这个饮食需要多长时间？那这个出院以后饮食也是需要注意的。
1: 也要逐步放开，
0: 逐步放开，
1: 不能说出院了我都好了，我回家咳嗽可能吃东西了，
0: 对，
1: 是不能的，就是等于肠道它恢复要有一个过程，
0: 有一个过程。
1: 你那个时候的战斗力还没起来呢，你给它进食那么多，它搬运不过来，相当于它就堵在那儿了，是吧？就这意思，所以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其他的呢？
0: 其他的是饮食啊，另外呢，你比如做完手术，你肯定要是，观察有没有，比如发烧，咱说做完手术化脓性阑尾炎。你做完手术以后第二天还有点热，那是可以的，但是也比术前的发烧要所说的要就是轻微吧。如果你术后3天呢你还烧38.5度，那这就肯定 你也一定要及时通知医生。
1: 嗯，
0: 那么医生会跟你讲，这会找到是不是有别的原因？
1: 嗯，
0: 比如是不是有刀口感染？
1: 嗯，
0: 甚至腹腔里是不是有积脓？
1: 嗯，
0: 那么就要进一步的所说的，查到底有什么原因了。这是，
1: 嗯，这是给大家进行讲到有一些变化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防肌肤症发生吗？
0: 嗯，这个，主要是所说预防肌肤症发生呢，主要是。咱们一个是健康生活，就是所说的，饮食规律啊，不要暴饮暴食啊，酗酒啊，那么这可以说是，比如胰腺炎呐、胆囊炎，这可以减轻它的发作。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咱所说的积极治疗基础疾病，你有胆囊结石的患者，那么你要尽早的治疗，
1: 嗯，
0: 而不要等这个。出现胆绞痛了，甚至胆囊都坏疽了，再来做手术。
1: 嗯，
0: 另外你有消化道溃疡，比如说有胃溃疡病史的人，瘦的这个有胃溃疡的病人，那你要积极的内科治疗这个溃疡，
1: 嗯、
0: 而不要所说的挺着，
1: 等到什么穿孔了
0: 穿孔了、
1: 嗯、
0: 你再来。
1: 嗯，
0: 你像血压高的老年人，高血压的，那么肯定要控制血压。
1: 嗯，
0: 控制所说的血脂，那么防止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
1: 嗯。
0: 动脉硬化形成减少，那么主动脉瘤这个破裂的机会就少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咱要不就是就保持大便的通畅啊，防止便秘啊，因为有的便秘时间长了，这个粪便在结肠里会形成粪石的。
1: 嗯，
0: 那么都可以造成这个肠梗阻，就是所说的粪石性的肠梗阻。
1: 嗯，
0: 另外这个肠道好了，那么你得阑尾炎的机会。也少
1: 也少哈，
0: 对，
1: 嗯，好，那这等于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最后给大家进行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防范肌肤症发生的叮嘱。那我们一旦发生了肌肤症的这个时候，刚才给大家的提示，不要热敷，不要吃止疼药，这些也要特别注意、
0: 嗯、
1: 我们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医生，直接去医院进行诊治，是对自己健康最负责任的一个方式和做法。那今天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的五病房主任郑宇郑主任，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郑主任非常感谢您，我们说声再会。
0: 好，再会。
1: 嗯，好的，朋友们，那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佩涵和大家继续相约相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韵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雷阵雨天气，西北风3级，白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4摄氏度。今天是农历8月初2，天宇将迎来龙收尾天象。今晚8点左右，苍龙七宿的龙头角宿沉至地平线附近，到午夜10分，整条苍龙逐渐西沉隐没。从2月2龙抬头到端午飞龙在天，再到如今龙收尾，苍龙七宿在一年中的出没变化，体现了古人观象授时的智慧，也是他们把握春耕、夏长、秋收等农时节律的重要依据。首先关注本地消息，2026哈尔滨马拉松将于9月13日7时30分鸣枪开。

赛事期间将对赛道沿线友谊西路、阳明滩大道、阳明滩大桥、祥安南大街、创新一路、科技一街、世贸大道、科技二街、科技四街、滨水大道、天祥街、世纪大道、剧院二路、松北大道、松花江公路大桥、冰峰路、松花江公路大桥 U 型回转道、太阳大道等道路及周边路段实施分段管控、逐段解除的交通管理措施。9月12日19时至9月13日路段比赛结束，赛道沿线及周边路段的道路停车泊位暂停使用。9月13日0时至路段赛事结束，赛道沿线及周边路段除持有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赛事通行证的车辆和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辆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9月13日4时至路段赛事结束，赛道沿线阳明滩大桥、松北大道、松花江公路大桥除持有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赛事通行证的车辆和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辆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赛事起终点临建设施搭建期间交通管理措施。哈尔滨马拉松赛事期间，请市民朋友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调整出行方式，优先选择地铁或公交出行，尽量减少驾驶私家车，避免上述路段临时交通管理给您出行带来影响。感谢您的支持和理解。期间如有紧急通行需求，请拨打110，公安机关将提供必要服务。记者从哈尔滨交通集团公交公司了解到，为扎实做好2026哈尔滨马拉松赛事交通服务保障工作，该公司紧扣赛事整体工作部署，开通双向赛事运动员接驳专线，并组建志愿服务队伍，驻守重点接驳站点，有序引导客流。赛前，公交公司严格开展所有参运车辆安全隐患排查，全面清洁卫生，扎实开展驾驶员安全操作、文明服务、应急处置专项培训。围绕选手出行核心需求，公交公司投入80台车辆开通双向赛事运动员接驳专线，精准对接地铁枢纽与赛事起点，13日5时开始密集循环发车，人满即发，高效保障参赛选手快速、安全、有序抵达集结区域。同时，该公司组建公交红志愿服务队伍，驻守重点接驳站点，有序引导客流，维持乘车秩序，疏导进出车流，全程提供暖心便民服务。记者从哈尔滨市城管局环卫中心获悉，为保障2026哈尔滨马拉松赛事顺利举办，我市统筹调配全市环卫作业力量，落实赛前、赛中、赛后全链条环境卫生保障工作，以精细化环卫作业擦亮赛道沿线环境，为参赛选手及广大市民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赛事环境。本次赛事保障期间，市城管环卫部门在日常保洁基础上增配人力物力，共投入保洁人员279名。加密赛道沿线清扫保洁频次将重点区域夜间保洁时长延长至22时。严格执行7净5无、无机尘揭露作业标准，持续提升赛道周边道路洁净水平。环卫设施保障方面，提前完成赛道沿线垃圾站点常态化清运工作。根据赛事整体部署，在赛事起点、半程终点、全程终点及赛道沿线关键点位，规范布设垃圾桶395个。近日，据哈市医保局消息，2027年度哈尔滨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开始，未参加政府其他形式基本医疗保险的城乡居民，均可参加哈尔滨市城乡居民医保。2027年集中缴费期为即日起至12月31日。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每人，财政补助标准为724元每人，筹资标准合计为1124元每人。2027年7月1日后缴费，个人需承担财政补助部分，可随时参保缴费。医保待遇享受期限与缴费时间和是否连续参保直接相关。普通居民连续参保人员在集中缴费期内续缴2027年保费的，享受2027年全年医保待遇。大中专学生、中小学生及幼儿园

日。即日起，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菊花荟萃，菊香满园。日前，记者从厢房区政府了解到，广大市民和游客热盼的厢房区第23届菊花展将于9月20日在劳动公园盛装启幕，届时100余个品种的60000余盆各类菊花将集聚一园，姹紫嫣红，争芳斗艳，为广大市民游客呈现一场秋日视觉盛宴，成为哈市秋季文旅的重头戏。本届菊花展自9月20日至10月8日，历时19天，以菊占厢房盛会金秋为主题，结合劳动公园的地形地貌、园林布局及工业文化元素展示进行布展。设置有动力启门、菊营匠心入口景区、匠意长廊、重工年轮阶梯花廊和金星筑梦、工业风华三大主景区，以匠心环道、薪火留香、赏菊环道串联，形成三区一环的特色观赏体系，将秋日花艺美学与本土工业技艺、劳动文化深度交融。据了解，菊花展还特设了美食街和特色商品街，满足市民游客消费需求。为提升城区市容观瞻品质，消除街巷空间安全隐患，道里区城管局市容市政服务中心近期启动线缆捆扎梳理与废弃线缆拆除提升行动。本次行动覆盖中央大街、群力第一大道、端街、河北街、友谊西路等街路，按照规范捆扎、清除废线、稳固扣管的标准，累计完成线缆捆扎15处、410余米，拆除废弃线缆11处、1150余米。针对线缆脱落隐患，及时实施扣管加固处理。经过治理，重点区域架空线缆面貌明显改观，杂乱的蜘蛛网逐步实现规整。开学季以来，全市公安机关组织兼任法制副校长的社区民警深入辖区各级各类学校，围绕青少年安全防护重点开展精准宣讲，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法治安全伞。针对低龄学生，侧重安全常识普及与行为习惯引导；针对初高中学生，侧重法律责任解读与风险防范指导，确保宣讲内容贴合校园实际，适配学生接受能力。全市公安机关打破警种壁垒，整合刑侦、禁毒、交管、治安、网安等10余个专业警种力量，聚焦中小学生安全防控核心需求，梳理出反诈防骗、禁毒拒毒、校园欺凌防治、交通安全、防溺水、网络安全等重点宣讲主题，全面覆盖校园安全高频风险点，实现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宣讲全覆盖。哈尔滨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法制副校长履职作用，常态化开展校园宣讲，不断丰富内容，创新形式，推动安全宣讲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让知法、懂法、守法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中秋、国庆节假期即将来临，黑龙江省正式进入五花山色最佳观赏季，山林、边境、湖泊、乡村等景区迎来旅游高峰。综合假期出游安全风险特点，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出行平安、游览有序、消费放心，特此发布假日出游安全提示。科学统筹规划，做好出行前置准备，严守旅游行程规范，规避各类安全风险，签订正规旅游合同，加强保障，恪守文明旅游准则，涵养文明出游新风。中秋、国庆节假期将至，省内旅游出行、休闲游玩需求持续攀升。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宣传秩序，维护广大游客合法权益，营造安全、有序、诚信的旅游环境，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理性选择旅游产品。
仔细甄别旅行社及线上旅游产品信息，警惕各类违法违规宣传行为，主动避免

八大违规宣传陷阱，警惕无证经营、超范围宣传，远离不合理低价游，谨防虚假宣传误导，留意违规宣传用语，拒绝捆绑搭售消费，抵制违背公序良俗内容，核查资质荣誉信息，关注行程完整信息。小心提醒广大游客，出行请选择证照齐全、信誉良好的正规旅行社，签订规范旅游合同。如发现旅行社存在违法违规宣传、不合理经营等问题，请及时留存证据，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举报。祝愿大家度过一个平安、舒心、愉快的中秋、国庆假期。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近日，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巡航。近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近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近日，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目前事故已造成25人遇难。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上海市体育局就刘翔买断一事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将持续优化退役运动员安置政策。近日，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同步有序推进。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15日起施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近日启动，全国统一销毁4938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约8.58亿元。科研人员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今日举行。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9月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雷阵雨天气，西北风三级，白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4摄氏度。感谢您收听新韵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

0: 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3: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 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

0: 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

0: 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九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2: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3: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6: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5: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6: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5: 此外，将 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 1.5 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九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4: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8: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4: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4: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 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生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哈尔滨地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小雨，偏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于洪涛在调研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时强调，坚持创新驱动，强化服务保障，全面提升生物医药产业能级。王鹤生调研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时强调，高质量推进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打造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从中转站到休闲地，我省高速服务区全面升级，为群众出行带来全新体验。南岗区金牌验镇，让基层治理从单点突破迈向全域共进。我们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9月10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利民开发区调研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立足我市科教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产业集聚集群发展，研发生产更多优质高效的好药新药，更好满足群众健康需求。作为国内血制品龙头企业，派斯菲科生物制药多项在研产品及核心工艺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于洪涛听取人免疫球蛋白、人凝血因子等产品研发和产业化情况介绍，鼓励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力争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努力做同类首创、同类最佳的创新药，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行业引领力。盛泰生物制药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在心脑血管、清热解毒、骨科等领域已研制多款专利产品。于洪涛详细了解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等有关新药研发情况，希望加快在哈规模化量产，指出创新药发展前景广阔，要加快推进临床试验、注册申报与市场准入，拓展精准医疗场景应用，努力推出更多群众用得上、用得起的好药。哈药集团生物工程公司主要从事基因工程药物、多肽药物和特色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走进国内3000多家医院。于洪涛来到制剂车间查看生产流程、工艺技术，鼓励企业充分发挥哈药品牌优势，聚焦大健康产业和重大疾病防治需求，统筹好产品研发、渠道建设，开拓更大市场空间。调研中，于洪涛强调，生物医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方向，也是省市“十五五”规划布局发展的重点产业。要围绕生物医药领域新赛道布局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引领、引育、壮大龙头企业，深化产学研医协同创新，强化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赋能，建优建强特色产业链条，全面提升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质效，把握医药企业成长规律特点，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加强创新药产品研发、审评审批、管理使用等政策支持、要素保障，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加快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杨书鹏、李亚飞参加。9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道里区、道外区、南岗区、厢房区调研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改革创新、共建共享，突出群众主体地位，高质量推进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打造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市领导张雪春参加。当前我市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已全面铺开，多个项目相继启动实施。王和生来到道里区建义街37号、经纬2道街38号、道外区南河街112号、长春街25号、南岗区汉阳街52号、仁和街172-174号、厢房区蔡邑街32号院建成17号楼、电机厂136栋楼等项目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进度，与代建单位、设计单位和街道社区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了解规划设计、质量管控、工程排期等情况，对在施工现场安装监控设备、方便群众云监工的做法予以肯定。他强调，要加强项目管理，严把材料关、工艺关、安全关，狠抓工程质量，加快建设进度，强化成本管控，真正把好事办好。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尊重群众意愿，做实群众工作，推动群众全过程参与户型设计、材料选择、施工监理、工程验收和全链条监督建设成本、建筑质量，实现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王和生在调研中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到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全过程，积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持续加强规划、用地、住房、财税、金融等方面政策创新，让群众享

0: 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全市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履职尽责，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实践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时期，我市正锚定建设三城三地目标，释放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市新联会全体会员要站位全局，围绕中心发挥作用，积极在谱写哈尔滨现代化新篇章中展现建设者担当，自觉为党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做好示范。日前，省工信厅现公示拟认定2026年度黑龙江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全省共15家企业入选，其中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科友半导体产业装备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航发哈尔滨轴承有限公司、哈尔滨广汉动力传动有限公司等12家哈尔滨企业入选。近日，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公布2026年园区企业星火科技馆试点入选名单，平房区哈尔滨神州精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功入选。园区企业星火科技馆试点是指通过培育产业特色突出、运行稳定、示范效应强的企业科普阵地，进一步完善社会化科普阵地体系。这次平房区入选的园区企业星火科技馆9月10号正式开放，开放期间企业还将组建专业科普宣讲队伍，通过多种方式拓展科普传播范围。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过去，高速服务区只是人们赶路途中短暂加油休整的中转站，如今黑龙江多处高速服务区完成迭代升级，优美的生态环境、智能的科技设施、暖心的便民服务，让传统旅途驿站焕发新颜。请听报道。
2: 京哈高速运粮河服务区生态环境优美，配套设施完善，宽阔的河谷营地绿植繁茂，草坪平整，房车停放、户外休闲等设施一应俱全。因其紧邻哈尔滨市区，区位优势明显，这里已成为不少市民周末休闲短途放松的优选地。一改以往服务区匆匆停靠的刻板印象，让过往旅客愿意驻足休憩，放松身心。
3: 龙江交投运粮河谷营地市场营销部经理于奎斌：
4: 来游玩露营的市民游客较去年同比增长40%左右，目前营地已经接到了很多双节游玩咨询的订单，目前已经有30%的场地房间已经被预定出去，预计在下周将迎来预定高峰。
2: 焕然一新的环境与贴心的配套服务，也让途经的外地游客眼前一亮，真切感受到龙江高速服务区的全新变化。
3: 大庆游客张女士：
5: 昨天晚上我在这儿洗漱，然后那个还能洗澡，我又把我的牛仔裤洗了，洗完之后这都拿到车上去了，我又在这按摩的。这个地方给我感觉就是特别不着急走，就是跟家一样，太好太温暖了。
2: 如果说运粮河服务区依托优美生态打造出舒适的休闲驿站，那么哈肇高速银山服务区则以智慧、绿色、便民为核心特色，以科技赋能交通服务，打造龙江现代化智慧高速服务区标杆。依托数字化、零碳化升级改造，银山服务区实现园区智慧化管理、绿色能源自给，并配备极速充电设施和暖心私乘服务，全面提升出行保障能力，为过往私乘带来高效、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
3: 银山服务区业务员吴峰：
6: 配备了智能管理平台和数据分析感知及调度于一体，咱们的车棚由1376块光伏发电组块组成，日均发电量可达到2500度，基本满足了服务区的日常用电需求。黑龙江首个液冷 充电桩，

0: 单枪功率最高可达380千瓦，然后真正实现了充电5分钟，续航300公里。
1: 货车司机黄先生，
2: 这个服务区，这个有四季之交啊，已经开通挺长时间了，洗、涮的什么都非常好，我就选择这个地方，说到这边休息啥的，比较还安静，给我感觉吧，是非常好。还满意。
1: 科技赋能便民，温情守护旅途，一艺一特色，一站一品质。目前全省164座高速服务区持续推进差异化提质升级，突破单一补给功能，融合休闲体验、智慧运维、暖心服务，不断提升群众出行品质，有效带动沿线区域经济发展。
3: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4: 记者从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8月，哈尔滨航空口岸出口包机货运业务稳中有增，稳步提质。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货运包机207架次，出口包机货物2329.8吨，同比分别增长 32.7%、62.3%。跨境空中物流通道持续畅通，稳定的航空运力有效托举全省外贸进出口平稳运行。进入9月，口岸货运保障能力迎来阶段性跃升，出口货运包机由此前每周2到3班提升至每周6到7班，班次加密，货量上扬，物流提速，是哈尔滨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成效的生动写照。这次出口包机班次大幅扩容，进一步夯实了口岸航空货运主通道的功能，有效降低航司运营成本与企业跨境物流成本，显著提升哈尔滨空港东北亚航空货运集散、中转衔接和对外开放承载能力，为黑龙江省稳外贸、稳外资、稳产业链供应链注入强劲空港动能。9月11号，哈16厂原址招商项目框架协议签订会举行，哈药集团哈尔滨盛林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华汉深创文化产业广东有限公司、深圳莫兰国际文化科技传媒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三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将整合各方资源，发挥各自优势，深化工业遗产加文化创意加商业运营探索实践，书写文旅融合发展新篇章。本次签约后，三方将携手推进文旅项目开发、建设、运营及品牌打造，为哈16厂原址保护利用注入全新活力与动能，推动这一网红打卡地蝶变成为长虹文旅地标。近日，随着哈尔滨市社区工作者全港通职业能力大赛决赛帷幕落下，南岗区也传来李善颖和队友斩获了金牌验证的好消息。一块金牌折射一支队伍，一场大赛激活一域治理，如何把赛场上的高光时刻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日常状态，南岗区正以全港通模式作答。请听本台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5: 我们就随时就来，
6: 太感谢了。
1: 通达街道西大桥社区干事李善颖今天来到辖区75岁特困独居老人党阿姨家进行走访。老人长期出行不便，生活孤寂，李善颖总是惦记来陪老人唠唠家常。在一次网格巡查走访中，李善颖及时发现老人家中灶具管线老化的问题，他第一时间叫停燃气使用，一边协助老人购置新炉具，一边联系中庆燃气专业网格员上门完成更换和管道全面检修，杜绝了燃气泄漏隐患。
7: 辖区特困老人党秀芳：
8: 我那漏气儿我也不知道，我说我怎么找啊。
7: 南岗区通达街道西大桥社区干事李善颖：
9: 我们以前呢，就是居民有事儿上社区来找我们，现在呢，我们是主动入户走访，排查安全隐患，然后处理一些邻里的纠纷，我们都是提前发现，提前处理。
1: 善颖主动将参赛期间积累的业务流程、群众工作方法及矛盾纠纷调处技巧悉数带回岗位，不仅传递给街道和社区的同志们，并充分运用到日常基层

0: 理与为民服务中。南岗区汉阳街原拆原建工作曾是西大桥社区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之前有部分居民对政策不理解，顾虑搬迁成本、居住安置，推进工作阻力重重。李善颖和同事充分征求居民改造意愿，逐条解读政策，收集诉求，并且耐心地帮居民算清安全账、经济账、环境账，终于在截止期限前成功打通居民的思想堵点。
1: 汉阳街52号居民刘丽华：
2: 把我们所有的就是那些疑惑全解决了，我们没想到的都给我们想到前面了。特别是我们那个小李啊，跑前跑后的，腿筋嘴筋，脑袋还活。
1: 南岗区通达街道西大桥社区干事李善颖：
3: 通过呢此次大赛呢，我也想把真正的比赛成果呢转化成日常的这个工作能力，踏踏实实的呢为老百姓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让基层服务呢更细致更到位。
0: 赛场上拿金牌考验的是业务熟练度，真正的考场永远在社区，在居民家里的烟火日常。如何将赛场上的高光时刻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日常状态，成为全区社区工作者们共同的必答题。
1: 南岗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区委两新工委书记、一级调研员张红：
4: 我们呢将把赛事成果转化为队伍建设的经验，夯实呢人才基础，组织获奖选手现身教学，用身边人呢讲身边事，推动岗位比武呢成为常态化的练兵载体。
0: 队伍能力强起来，基层服务才能实起来。南岗区紧扣为民服务主线，以典型带动全域，组织2470名社区工作者全员下沉网格，转变工作思路，前移服务端口，社区工作者入户摸排听民意，职能部门现场办公解难题，实现了人在格中走，事在网中办。
1: 南岗区委副书记陆一平：
5: 真正做到问题呢在网格发现，哨声呢从网格发出，部门呢来一线报到，把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实实在在的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0: 一枚金牌照见一支队伍，以李善颖为代表的南岗社区工作者正以实干践行初心，把社区工作者全港通建设的成效化作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推动基层治理从单点突破迈向全域共进，让基层服务既有力量更有温度。
6: 一枚金牌照见一支队伍，为扎实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市场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法治意识，近日哈市消防区检察院以统一市场公平敬未来为主题，开展普法宣传专项活动，将法治宣传阵地前移至群众身边，让公平竞争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本次宣传活动聚焦群众生活市场经营中的常见法律问题，精准围绕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保护、消费者权益保障等重点内容开展普法。当前黑龙江省即将进入秋季候鸟迁徙的重要时期，9月11号省林草局举办秋季候鸟迁徙保护及重点野生动物疫源疫病主动预警工作专题培训，进一步规范巡查巡护及疫源疫病监测等工作流程，提升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确保秋季候鸟迁徙保护及疫源疫病主动预警工作高效推进。连日来记者走访哈尔滨市多家商超社区生鲜超市后发现，哈布市场呈现明显的猪弱牛强价格分化态势，部分卖场促销猪肉价格一度跌破每斤4元，而牛肉价格始终坚挺，均价稳定在每斤30元以上。买一斤牛肉的钱购买4-5斤猪肉，猪牛差价进一步拉大。虽然猪肉价格整体处于低位，但哈市猪肉价格分层特征明显，社区生鲜店和市场摊区的普通猪肉普遍跌破每斤5元。同一卖场内，同为前槽后秋的精品猪肉价格约为每斤7-8元，大型商超专柜售卖的品牌精品猪肉价格相对偏高，10几元一斤情况较常见。

0: 与猪肉降价走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牛肉市场的坚挺。记者走访多家商超市场了解到，目前哈市普遍鲜牛肉零售价普遍在每斤30元以上，优质部位价格更高。更有意思的是肉菜倒挂，眼下个别蔬菜单价已超过普通猪肉，网友戏称吃肉比吃菜划算。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 AI 主播贺辉陈凯继续为您播报本地新闻。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9月10日，中共哈尔滨市委社会工作部举办为期2天的党建引领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专题培训班。全市各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党组织负责人、各区、县、市、委、社会工作部130余人参加培训。从专题辅导到现场教学，培训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参训学员纷纷表示，通过本次系统培训，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将把所学知识运用到行业协会、商会实际工作中，不断提升自身履职能力，为推动党建引领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贡献力量。
2: 近日，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政协筹备活动旧址马迭儿宾馆全面升级改造项目迎来重要节点。宾馆中央大街一侧外立面即将修缮完成，相关脚手架及沿街施工围挡将同步拆除，青灰色历史风貌即将揭幕呈现。此次中央大街一侧外立面修缮是马迭儿宾馆全面升级改造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修缮后的建筑将进一步彰显百年建筑历史风貌和建筑艺术特色，更好展现马迭儿宾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据介绍，马迭儿宾馆全面升级改造项目致力于打造兼顾文物保护价值与现代服务功能的博物馆式主题酒店，以百年传承、复古经典为目标，坚持依据保护、风貌统一、功能实用、适度创新的原则，统筹推进历史风貌恢复、文物本体修缮、文化展陈建设和服务功能提质升级。
3: 按照全市道路交通安全打击月专项部署，冰城交管部门持续开展打击货运车辆违法突出乱象专项行动。交管部门紧盯城乡结合部重点路口路段，开展常态化定点严查整治，坚持违法纠处与安全教育并行，全力消除路面通行隐患，规范辖区货运车辆通行秩序。冰城交管部门提示，重型货车在禁行时段上路通行，会加剧道路交通拥堵，增加事故发生风险。广大货运驾驶人应当严格遵守通行管控要求，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做到守法安全出行。
2: 9月9日，平房区建文广场上，乐曲悠扬，舞步翩跹，福彩杯社区中老年广场舞平房赛区比赛在此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黑龙江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黑龙江省民政厅指导，平房区文化旅游和文博服务中心代表队与来自全区的其他参赛队伍同台竞技，以广场舞为载体，舞出了新时代中老年人的活力与风采。
3: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菊花荟萃，菊香满园。日前，记者从香坊区政府获悉，广大市民和游客热盼的香坊区第23届菊花展将于9月20日在劳动公园盛装启幕。届时，100余个品种的60000余盆各类菊花将集聚一园，姹紫嫣红，争芳斗艳，为广大市民游客呈现一场秋日视觉盛宴，成为哈市秋季文旅的重大戏。哈尔滨香坊区菊花展自2004年创办以来， 已连续举办了22届，逐步发展成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数量最多、知名度最高的菊花盛会。游园赏菊已然成为哈市市民秋季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活动。
2: 第23届菊花展自9月20日至10月8日，历时19天，以菊站相访、盛会金秋为主题，结合劳动公园的地形地貌、园林布局及工业文化元素展示进行布展，设置有动力启门、菊迎匠心入口景区、匠艺长廊、重工年轮、阶梯花廊和金星筑梦、工业风华三大主景区，以匠心环道、星火留香、赏菊环道串联，形成三区一环的特色观赏体系，将秋日花艺美学与本土工业技艺、劳动文化深度交融。
3: 菊展期间恰逢中秋小长假和11长假，主办方在主景区打造了以福禄寿为主体的大型葫芦造型景观，在主环路布设国庆主题长廊，将中秋、国庆喜庆氛围拉满，同时依托园区环形赏菊步道，串联劳模文化墙、公运使馆、天宫开悟等特色景观节点，让市民在徜徉花海的同时近距离感悟劳模精神，传承匠心心火，实现自然美景与人文底蕴的深度融合。据了解，菊花展还特设了美食街和特色商品街，满足市民游客消费需求。
2: 秋意渐浓，九月的哈尔滨儿童公园内种植的木绣球迎来了一年中最具观赏性的变色季。随着气温逐步走低，原本洁白的绣球花开始悄然上妆。十日下午，记者在儿童公园内看到绣球花由白渐粉，深浅交织，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与园内的木质栅栏、步道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浪漫的都市秋日画卷。连日来，不仅本地市民纷纷前往打卡，更有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一睹这片粉色花海的风采。现场不少市民也带着家人、朋友前来拍照。孩子们在花丛间嬉戏，年轻情侣在花海中甜蜜留影，更有摄影爱好者扛着长枪短炮穿梭其中，只为定格这秋日限定的美好瞬间。冰城初秋，木绣球却以一场盛大的变装秀惊艳时光。不少市民表示，这一抹浪漫的粉既是冰城秋日不可多得的别样风景，更是这座城市送给市民与游客的一份温柔礼物。
3: 一部戏让哈尔滨火出了国门，全世界观众都看到了中央大街的面包石、索菲亚景区的穹顶和千里冰封的松花江。近日，在哈尔滨取景拍摄的《早春晴朗》以黑马之姿冲进 Netflix 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高居榜单第二，创下国产剧在该榜单的历史最高排名。开播2天，即位居全球日榜第6，进入54个国家和地区日榜前10，哈尔滨中西合璧的城市风情就这样被带到了全球观众面前。而这份出圈的背后，是一群平凡哈尔滨人的无私付出与对家乡的深情，是这座城市的温柔托举。
2: 实际上，在哈尔滨最火的冬季，游客最多的景区取景拍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峰告诉记者，这背后离不开哈尔滨有关部门的牵头协调，公安、景区、安保联动疏导人流，保障景区秩序。在最赚钱的黄金季节，哈尔滨的很多商户、业主、市民不计成本，自愿让利，甚至搭钱配合取景。事实上，这部剧的班底哈尔滨浓度相当高，除了尚之桃、孙谦、陶爸、林鹏，饰演谭冕的赵振宇和制片人王怀宇也是哈尔滨人，他们用家乡情怀赋予镜头温度，让剧集更具冰城独特的人文气质。而这些哈尔滨人也是最爱家乡的人，早春晴朗火出国门，向全世界展示了冰城的山水之美、烟火之暖、人文之城，这是哈尔滨人全力托举的结果。而那些为了这部戏默默付出，只为让家乡被更多人看见的普通人，也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风景。
3: 哈尔滨早新闻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未来2天， 哈市晴雨相间，气温先升后降，昼夜温差明显，同时风力较大。其中12号白天局地阵风可达8至9级，请公众注意防范。预报显示，12号白天西部多云有雷阵雨，东部多云，西南风3到4级，对流期间。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3: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工作中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人越来越多，使用场景也越来越丰富， AI 用得越顺手，平台积分也就消耗得越快。近日有人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一批低价积分，8.8元能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元甚至能买到10000积分，还号称是源头充值、内部渠道。所谓的低价积分究竟从哪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今天的国内热点新闻我们共同关注。
2: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
3: 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2: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吴女士说，原来我完成一上午的任务只需要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10000积分一个上午就全耗完了。我觉得不对劲，去问卖家，卖家说正常，消耗速度要快5到8倍。
3: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卖家的回复是，你用内置模型扣的是官方积分，用自定义模型就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一次消耗一个；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看的是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2: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
3: 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 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需

0: 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1: 李铁军说，把其他第三方渠道用途不明的脚本在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相当于程序内容到底做什么，由远程那个人决定。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留、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并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0: 记者梳理发现，二手平台上的类似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标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说不清楚。
1: 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李铁军说， API 是一个密钥，拿到这个密钥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和相应的服务。这些账号的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再把这些 API 信息偷走，集中到平台上卖。遇到的极可能是这种情况，但这些 API 随时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0: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日至27日，11号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0: 9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四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在中央金融委统一部署下，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这是“155”时期金融工作的总体方略和具体谋划。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8月指数止跌回升，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 具体来看，电商物流供给端持续向好，8月份电商物流服务体系

0: 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分项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与上年相比继续保持20%以上的增速。
1: 据工信微报微信公众号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关键软件智能化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累计组织实施100项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以智能体软件为代表的软件新形态加速涌现，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信息技术服务向智能化价值化跃升，形成一批行业深度应用解决方案和典型场景，开放协同的开源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孵化5个以上优质开源项目，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抢占全球价值链制高点。
0: 今年前八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4.89万亿元，同比增长16.8%，区域进出口值连续18个月超过5000亿元。贸易结构持续向新向绿，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7.1%、21.6%。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日发布2026年8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数据显示，八月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比例达到65.7%。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1至8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025.5万辆和2031.5万辆，同比均下降3.8%，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中国月度汽车出口量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1至8月，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比例为54.8%。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比例为58.6%，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占商用车国内销量比例为33.9%。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据市场监管总局对外披露的数据显示，各地市场监管执法部门集中整治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4类突出乱象。截至目前，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金额6558万元，其中21起重大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取得突破性进展。
1: 司法部10号召开全国大学生法治宣讲团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落实95普法规划部署要求，深入总结推广首批大学生法治宣讲团经验，打造大学生法治宣讲团品牌，充分调动大学生参与法治宣传教育的积极性，持续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引导广大青年学子自觉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0: 银行业秋季校园招聘拉开帷幕，近期多家银行陆续发布2027届秋季校园招聘公告。整体来看，今年秋招出现一个新变化，原本多在春招试点的 AI 面试开始进入秋招流程，成为应届生求职银行岗位的首轮关卡。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 AI 面试仅承担初筛职能，并未取代人工面试。所有通过 AI 面试的应届生仍需参加银行统一笔试、多轮人工复试及终面，经过层层考核后方有机会拿到录用通知书。
1: 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 GNSS 衍星探测载荷技术条件， GNSS 衍星探测数据质量检验。

0: 念要求 GNSS 衍星数据产品类型及分级 GNSS 衍星探测数据格式四项推荐性国家标准批准发布。该系列标准由中国气象局组织研制，覆盖衍星探测从硬件载荷到数据应用的全技术链条，为该项卫星遥感技术从硬件制造到数据应用各环节建立起统一的技术规范。
1: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未来两天，四川、重庆、云南、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对农业生产、交通等影响。华南南部局地有强降雨，注意防范暴雨次生灾害。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注意防范局地风雹等强对流天气危害。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9月10日，矿业国际合作部长论坛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开幕式在天津举行，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本次论坛暨大会主题为合作共赢绿色智能，论坛发布了矿业绿色发展天津宣言。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是全球重要的矿业年度盛会，今年是第28届，本届大会会期为9月10日至12日，将围绕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山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装备智能化等举办论坛、展览和矿业权交易活动，共吸引65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会参展。
1: 自然资源部11号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两项重磅成果：智能填图系统和智能找矿系统。
0: 近日，由清华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开展的西太平洋海底热液活动与资源联合科考航次取得重要突破。科考团队依托自主研制的设备，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本次科考任务，科考队搭乘向阳红十号科考船于今年8月10日从深圳起航，在历时18天的科考航程中，在位于我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实施了7次探测器下潜作业。
1: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已发展成典型的跨国犯罪形式，仅凭一国之力难以彻底根除。为破解跨国反诈治理瓶颈，9月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
0: 近日，甘肃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在甘肃庆阳举办2026年全省文明乡风建设交流活动，会上发布了10个甘肃省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这些案例中，庆阳华池以南梁星火宣讲品牌激活红色资源，临夏广河以村 BA 篮球赛事涵养淳朴民风，兰州高兰万亩梨园与甘南迭布扎嘎纳村分别探索和实现了农业文化遗产与传统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目前，在活动举办地庆阳市1261个村、94个社区完成村规民约修订更新，4825支志愿服务队、51.7万名志愿者活跃在城乡一线。
1: 10号，西藏人人健康公益项目5周年回顾展在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举行。该公益项目自2021年启动以来，累计服务民众近11.3万人次，接诊12402人次，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西藏民众身边，助力健康西藏建设。
0: 9月10日，共享新机遇，共促奇台荣。 綦江产业合作与投资对接活动在重庆市綦江区举行。该活动是第18届重庆台湾周的分项活动。在本次活动举行前，近30名台商代表走进人文景点、企业车间，详细了解綦江产业发展现状与资源优势。参访团通过点对点考察、面对面交流，对綦江资源禀赋、人文底蕴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为后续深度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0号的活动现场，台商们观看了綦江区招商宣传片，綦江高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进行了招商推介。
1: 来自韩国、法国、罗马尼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1个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的14家华文媒体代表10号走进湖南娄底新化县，开启2026海外华文媒体新化行。此次采风活动将聚焦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紫雀界梯田，以海外视角讲述梯田千年传承故事，向世界展现中华农耕文明的独特底蕴与时代活力。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当地时间10号，在波兰索斯诺维茨举行的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队0-0战平尼日利亚队，凭借两轮一胜一平积四分，中国队暂列小组第二。此前在 U20 女足世界杯交锋中，中国队面对尼日利亚队保持不败。2018年 U20 女足世界杯上，中国队在补时阶段被对手绝平，最终因净胜球劣势遗憾出局。相比时隔8年重返这一赛事的中国队，尼日利亚队作为非洲青年女足霸主，赛事经验更丰富。同组另一场比赛中，西班牙队11-0大胜新喀里多尼亚队，两战全胜，提前锁定小组出线名额。根据赛程安排，中国队将于当地时间13日迎战小组头名西班牙队。
1: 当地时间10号，在德国柏林举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中，中国队以61-90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此前，中国女篮在8强附加赛中以75-72险胜波多黎各队，挺进下一轮。巴黎奥运会亚军法国队在进攻端优势明显，小组赛3战全胜，以 B 组头名身份直接晋级8强。此役中国女篮有2人得分上双，韩旭贡献21分和9个篮板，杨舒予砍下19分，送出5次助攻。
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而男篮比赛10号率先开打。在首个比赛日的4场小组赛中，卡塔尔队、中国台北队、韩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获胜。本届亚运会是日本继1958年东京亚运会和1994年广岛亚运会之后第3次举办夏季亚运会。根据组委会公布的赛程，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8个大项将在开幕式前率先展开，先行赛事主要为小组赛和预赛，首批金牌将于20号产生。
1: 据武汉市政府新闻办10号发布会消息，9月15日至19日，2026国际篮联3人篮球 U23 世界杯将在武汉红山江滩举办。届时，来自全球5大洲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支劲旅将齐聚长江之畔，争夺冠军荣誉。
0: 9月10日晚，上色之夜，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闭幕式在北京举行。为期8天的中国国际时装周汇聚全球220余家品牌，呈现超百场时尚发布、高端对话与商贸对接活动，全方位展现中国时尚产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影响力。仪式后，上色之夜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闭幕秀精彩上演，六里与朱子己呈现中华服装之美，为整季时装周画上完美句号。
1: 9月10日晚， 朱炳仁京派戎装时装秀在王府井亮相 SS2027 北京时装周，设计师以独创的绒童艺术和人彩色彩体系打造属于当下的东方高定。当千年童艺与当代时装相遇，朱炳仁以衣为媒，让绒童精神穿越材质与时空，在针线交织间完成从铸骨到绒金的无界对话。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5: 让青春立业。
6: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7: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惠帝即位坐江山，乱起萧墙不安然，二王入朝刀兵起，贾后狠毒罪弥天。书接上回，晋武帝司马炎驾崩，太子司马衷继承皇位。这个司马衷是个白痴，有外戚杨俊独揽朝政。这个杨俊知道自己平时威望不够，所以就借这个机会大加封爵，笼络人心。他虽然得专权柄，但也恐怕皇后贾南风阴险多谋，所以时时加以防备。他让自己的外甥段广任散骑常侍，执掌机密，又让司党张绍任中护军，督领禁军，并且规定所有诏命都先传示惠帝，再禀明杨太后，然后再颁布执行。可是惠帝智力低下，杨太后又不懂政务，他们根本提不出什么不同意见，所以实质上还是由杨俊一人做主。他这么一独断专行，就招致了皇后贾南风的强烈不满。这个贾皇后向来都是个不安守本分的泼妇，此时她统领六宫，内权在手，还不满足，又想干预朝政，可偏偏上有太后，下有杨俊， 每做一件事儿都不能任其所为，所以一来二去，这假皇后就和太后。